总数已超过603万。1958年5月12日，新中国第一辆轿车东风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正式试制成功，总装下线。5月21日下午，毛泽东主席乘坐的东风轿车围着怀仁堂花园兜风，跑了两圈后车停下来。毛主席从中走了出来，并高兴地说：“终于坐上我们自己生产的小轿车了。” 毛主席乘坐的这辆车是东风轿车，是我国第一辆国产轿车。这款以仿造为主、自主设计的原则试制出的轿车，结束了中国不能制造轿车的历史，并揭开了我国民族轿车工业的序幕。那么，新中国第一辆轿车为何取名东风？它又因何只存在了一个月？这背后的故事，你了解多少呢？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天门广场隆重举行，受阅装备大多是从各个战场缴获的破旧装备，出自十几个国家，因此有万国杂牌之称。当看到万国牌装备开过天门广场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激动自豪的同时，内心也百感交集。那时候， 中国还不能生产汽车，建设自己的汽车工业成为数代中国人的梦想。1949年12月，56岁的毛泽东乘坐专列抵达莫斯科，他此行的目的既是为了中苏结盟，同时也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争取外援。21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参观汽车厂。 当看到一辆接一辆的汽车驶下装配线时，他对随行的人员说：“我们也要有这样的大工厂。”在会谈的两个月后，周恩来与苏联政府签下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确定了苏联援助的156个工业项目。中苏双方商定，由苏联援助中国建设第一个载重汽车厂。 原件项目确定后，经过讨论，资源丰富、工业基础相对完善的吉林省长春市成为了候选城市之一。随后，筹备组又从全国各地选拔了一批年轻的技术人员赴苏联学习，造汽车瞬间成为全国上下的大事。1953年7月15日， 刻有毛泽东亲笔题写的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的汉白玉石碑竖立在工地，10000多名建设大军开始不畏酷暑严寒，日夜奋战在这片土地上。1956年7月13日，是改变中国汽车工业历史的日子，中国人自己制造的第一辆汽车解放牌卡车缓缓驶向。

0: 下了装配线，这标志毛泽东主席亲临一汽视察。他对陪同视察的一汽第一任厂长姚斌说：“什么时候能坐上我们自己生产的小轿车？”话语中充满着信任与期待。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员工们责无旁贷扛起了制作小轿车的重任， 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轿车的生产过程中。但当时的一汽基本上是一整套生产卡车的建制，生产轿车既无资料经验，也无工装设备，一切都要白手起家，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一汽员工边学边干， 做汽车模型，再根据模型画出试纸图，最后再根据试纸图用手工一锤锤敲出一辆样车。就在第一辆国产轿车加速制造的同时，究竟应该给它起什么名字，成为了大家讨论的焦点。最终，这辆小轿车被命名为东风，取自毛泽东"东风压倒西风"的论断。 它的生产标号为 CA71，CA为生产厂家一汽的代码，7为轿车的编码，1代表第一辆。1958年5月12日，第一辆东风样车开出车间，驶向一汽工厂中央大道，与全厂职工见面。1958年5月21日上午9点，东风样车开到怀仁堂门前，停在了小花园里。 在林伯渠的陪同下，毛泽东主席坐进轿车，围着花园跑了两圈。下车后，毛主席高兴地说：“终于坐上我们自己生产的小轿车了。”然而，东风的车身很小，身材高大的毛主席进去的时候显得有些困难。就在这时，北京汽车厂传来要试制高级轿车，并准备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的消息。 作为中国第一个汽车厂，一汽也不甘落后，于是立即决定着手设计高级轿车，并且计划在一个月时间内试制出样车。1958年7月1日，一汽正式打出了"乘东风，斩红旗，造出高级轿车"去见毛主席的口号，他们也因此把这辆即将诞生的高级轿车命名为"红旗"。8月1日， 第一辆红旗样车试制成功，东风轿车是我国第一辆轿车，红旗轿车是我国第一辆量产轿车。虽然东风轿车仅短暂存在了一个月，但它却为后续汽车工业的发展史写下了一个骄傲的开头。
1: 与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2: 北京时间上午8点08分，各位好，欢迎您继续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接下来我们将共同关注新闻朋友圈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年，全国通办68.2万件，领证服务既有速度更有温度。买家秀美化成为常态，消费信任需要用心守护。
3: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68.2万件。如今啊，一些户外颁证点成了年轻人打卡地，登记完成之后呢，还有婚姻辅导员和新人聊一聊柴米油盐。户外颁证、 婚姻家庭辅导加上多部门联动的婚姻落户一件事，正让领证更有温度、更高效。眼下，婚姻家庭全周期服务还在不断拓展新的可能。

0: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拿好。
1: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章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和一般的婚姻登记办事大厅不同，这里不仅有长桥、廊亭、湖光等宋韵园林布局，新人还能体验宋制婚服，打卡中式颁证厅。
2: 杭州一出来以后排名第一就是这里，所以说我们就选在这儿了。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
1: 有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新人无需为登记奔波往返户籍地。目前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建成户外颁证点1330个。杭州市上城区婚姻登记服务中心负责人童磊表示，景区化的环境加上一站式的服务，让这里成为不少人心中的领证首选地。
3: 北区呢也打造了婚姻的一个产业园，那么这里呢也提供婚姻婚宴的相关的上下游的一些业态的配套，不断的深化这样子的服务体系。那么同时呢，我们可能也要结合一些 AI 方面的科技方面的力量来融合到我们的婚姻服务当中。
1: 2025年，桃花湖婚姻登记处办理婚姻登记1.6万对，连续4年位居浙江省第一，其中有40%左右为跨省异地办理。记者注意到，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对新婚夫妇进行婚礼与习俗、分工与账房等方面的问卷调查，根据双方的潜在分歧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4: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女方觉得男方是家里的经济支柱需要男方的话他的工资要上交，通过他们双方的这个给他们进行一个辅导，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而不是单方面付出，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1: 新修订的条例明确，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综合性婚姻家庭服务指导工作和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建设。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5: 目前呢，全国共有婚姻家庭辅导人员大概是1.8万人左右，推动设立婚姻家庭辅导师职业，指导各地因地制宜的建立专职加兼职加志愿者相结合的服务队伍。那么在服务内容方面，婚姻家庭辅导服务的一些内容，指导各地广泛开展新婚辅导、心理疏导、关系修复、离婚辅导等服务。
1: 为落实条例关于便民服务的改革举措，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实现最短当天即可。河北省沧州市吴桥县民政局婚姻登记中心负责人田金清表示，推行结婚落户一件事集成服务，让数据跑路代替群众跑腿。
6: 比如说女方结婚以后落户在男方，男方需要去他的村委会或社区开那户籍接收证明，这个手续就是省了。再是结完婚以后再去派出所问需要的什么手续，再回去拍接收证明，然后再回来来回的折腾，在我们这一次就办完了。
1: 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异地调档24.7万份。从登记办证的便捷高效，到全周期婚姻家庭辅导服务的守护，这不仅是婚姻登记领域的制度改革，更是国家治理体系回应流动中国民生需求的生动实践。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5: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执效，加快研究制定加强婚介机构监督管理的一些政策制度，促进婚介机构规范发展，要力求这个以更高的标准、以更实的举措、更好的服务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和人口高质量发展。
7: 告别了婚姻登记的甜蜜和温度，我们要注意一下网络消费里的问题。 AI 的技术虽然高效，但现在呢却被一些不法商家钻了空子。打开电商平台，买家秀里满满是画质精良的美图，

0: 模特无瑕，效果完美，但是却往往收到实物相去甚远。而随着 AI 生图图像技术的快速发展，这种由算法炮制的虚假买家秀正悄然成了部分不良商家的新式营销工具。
1: 在网购场景中，消费者无法直接接触商品，评论区的买家秀、用户评价是其判断商品质量适配度的核心依据，承载着真实反馈的核心价值。前段时间，某社交平台时尚穿搭博主罗女士在选品采购时，注意到商家评论区内充斥着 AI 味儿很浓的买家秀。出于好奇，再加上商品价格不贵，罗女士决定买来看看效果。
2: 我做那个穿搭类型的视频嘛，然后我也会买很多衣服，发现了用 AI 模特做出来衣服就是一眼假。那我尝试买了几件回来，当时买的是冬装，可能100以内几十块钱，拿到手是真的版型特别差，而且那些质量真的很一般。我买便宜的衣服也好，我起码要看到细节是不是，我起码要知道大概的版型，但是拿到手其实并没有，它只有 AI 图给到你嘛，有一种就是开盲盒的感觉。
1: 盲盒并没有开到让罗女士满意的衣服， AI 图的真实程度就连从业者都可能被骗，更何况评论区内的 AI 生成买家秀并没有任何来源上的标注，
2: 他们也并没有标注说图片是 AI 生成的，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尊重消费者的。那我自己作为一个年轻的女生，我买衣服我是认得出 AI 的嘛，但是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买了真人模特的脸，可能他们用一些比较厉害的技术做出来的那个图片是真的很真，那我可能就分辨不出来了。我发个短视频都有 AI 那个注明系统都给我靠上去这个，但是我们买东西的时候却没有。买家秀，你商品详情页你是 AI 做，那你们能告诉我一声，就是我可以靠我自己的判断买不买这件衣服，而不是说你就给我去搞个AI 图，就有一种被蒙了被骗的感觉。
1: AI 买家秀的泛滥根源在于部分商家的逐利心理，在电商竞争中，好评率销量是商家获取流量的关键，而 AI 生成技术的低成本高效率为商家刷好评造口碑提供了便利。资深摄影师杨女士告诉记者，相较于聘请真人模特拍摄，鼓励真实消费者晒单， AI 生图无需支付模特费佣金，几分钟就能生成一组近乎完美的买家秀，大幅降低了商家的运营和引流成本。
3: AI 的模特图就我们也很反感，你找摄影拍最起码的话，他摄影拍照是按件嘛，你最低最低级的也50块钱一件呢，贵一点的摄影拍好了200-300一件的都有可能呀。 AI 你只要发他一张照片再给他说两个口令，他能给你把这个10个色都上身了，那你这不就是成本相当于省了这么多钱吗？
1: 杨女士坦言，喜欢投机的商家往往都是一拨人，真正想做好店铺的商家只会拿 AI 当工具而非盈利的手段。
3: 很多用 AI 穿衣服的这些商家，他们上一批是盗图的，他就是卖货不对版的，所以它本质呢也不是 AI 的问题，而是这个商家的问题。盗图有风险嘛，被正版店家抓了之后你得赔钱嘛，你现在 AI 你一分钱不用赔了呀，我换了脸我就不存在于侵犯版权了呀。它的弊端非常非常的多，所有的工具它都是一个媒介，重点还是在于人的应用。你抱着一个好的商家的心态，那你是只是为了方便然后能更好的展现，那没有问题，它能帮你弥补不足。但是你本身就是一个不良商家的心态，那它只是能帮你更加便捷的去欺诈。
1: 时尚穿搭博主罗女士告诉记者，她在分析 AI 买家秀的过程中，还在一些社交平台看到很多关于如何生成 AI 图的教程帖。随后记者搜索社交平台也注意到，不少博主发布的教程帖都直指用 AI 免费完成商品全流程制作。
4: 我们先来做买家秀，打开 AI 工具，输入你的产品和卖点，然后选择一个模特，模特库里有2000多个模特，也可以文字描述自己想要的模特，然后上传你的产品图片。系统里面呢，它会根据前面填的信息生成很多的指令词，选择你想要的场景，点击一键生成，1分钟不到素材就出来了。这些可以用来发小某书，做详情页组图，发买家秀都行。
1: 作为电商交易的重要载体，平台在 AI 买家秀乱象治理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记者调查发现，多数电商平台虽在规则中明确要求买家发布的评价内容、图片须为所购买商品的真实内容，禁止编造用户评价，但在实际执行中，审核机制不完善的问题较为突出。

0: 间已有现行法律对商家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做出明确权责划分。
1: 用 AI 模特啊，那么确实可能存在模棱两可或者是一些互不对版的这样一些情况。如果是故意用人工智能生成一些错误的图片、错误的引导，那么这可能涉及到虚假宣传的啊相应的情况。这个是明确为反不当竞争法所禁止的。经营者他自己在评论区刷好评的这种情况，其他经营者可以按照反不当竞争法去举报。还有一种情况是，其他的经营者看了 AI 在别人的下面刷虚假的差评，这种情况也是被法律所禁止的。
0: 黄远旭建议， AI 买家秀乱象的治理不是单一主体能够完成，需要消费者、商家、平台、监管部门协同发力，让 AI 技术回归赋能行业的本质，而非虚假宣传的工具。
1: 不管是图片还是相应的其他的评论，相应这些需要标注式人工智能生成。当然确实有些环节确实也真伪不明，可能它是通过一些技术去掉了一些水印啊。对于平台来说，一方面加强技术跟进，通过技术的手段去检查这样一些 AI 的生成啊，另外方面也要引导消费者去警惕注意可能一些人工智能生成的这样一些情况，暴露一些七天无理由退货呀，你最后发出来的货你货不对版，同样还可以用七天无理由，可能通过一些事后的监管措施来倒逼经营者啊自身减少利用 AI 来错误的引导啊虚假宣传这样一些相应的情况。
2: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北京时间上午8:22，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责任编辑傅萌，监制张海龙，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部分音频素材来自央广、央视以及中安在线。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明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3: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自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8: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6: 一棵树，
9: 一棵树，
6: 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10: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11: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12: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13: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14: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15: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6: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16: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17: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8: 合肥 FM 95.5，
17: 淮北 FM 92.1，
18: 亳州 FM 101.3，
17: 蒙城 FM 102.7，
18: 涡阳 FM 88.9，
17: 宿州 FM 92.1，
18: 泗县 FM 92.5，
17: 砀山 FM 90.5，
18: 蚌埠 FM 87.9，
17: 五河 FM 90.0，
18: 固镇 FM 94.5，
17: 阜阳 FM 99.9，
18: 界首 FM 98.5，
17: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9: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0: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22: 大家好，我是老马，今天的面孔老马继续为你讲述绝密543部队与台湾侦察机空中斗法较量的精彩故事。随着543部队机动设伏战术的制定，并且对黑猫中队专门发出了吊猫诱饵，人民空军究竟能否把 U2 侦察机引到导弹的部署阵地，并击落这架 U2 侦察机呢？我军的佯动被台湾方面其实掌握得一清二楚。第二天，黑猫中队的 U2 侦察机果然从台湾桃园机场飞窜了过来，岳振华十分高兴。但是飞机飞到广州上空之后，突然掉头返航了，之后再也没有了动静。紧张地屏住气息的二营导弹将士们不免有些沮丧，莫非敌人发现我们的陷阱了？很快，岳振华否认了这一想法，他说敌机返航是对我们的侦察试探，目的就是看看江南一带有没有飞弹，我猜敌机隔一两天还会来，我们不能放松。后来得知 9月8日那天，黑猫中队出任务的是中队长空军中校杨世居，目标的确是南昌，不料中途飞机出现了故障，不得不中途返回，由此逃过了一劫。9月9日上午6点，东方刚刚发白，一架 U2 飞机果然又飞来了。在北京的刘亚楼司令接到报告后，亲自坐镇空军指挥所，只见他头戴耳机，手握话筒，双眼一眨不眨地注视着雷达的屏幕，密切追踪着 U2 的位置。7点32分，敌机进入了福州上空，然后一直向北飞，显然要去南昌向塘机场拍照。此时刘亚楼用浑厚的声音说：岳振华同志，看到拖拉机了吗？刘亚楼用的是暗号，称 U2 为拖拉机。岳振华用洪亮的声音回答说：报告司令员，拖拉机驶向目标。刘亚楼又说：把它打下来。在整个战斗中，刘亚楼就说了这一句话，他把所有的处置权都交给了岳振华，相信他能够完成任务，相信他能够灵活处理。眼看猎物就要落入了陷阱，导弹已经锁定了敌机，只要到达预定目标，导弹就会呼啸而出。然而情况有变，U2 飞机突然转变了航向，向江西九江方向飞去。二营的战士感到不解，我们没有暴露目标呀。岳振华却胸有成竹地说：大家别急，这是敌机玩的花招，是要先麻痹一下我们的防空部队。如果我们相信他真的飞走了，敌机会趁我们措手不及再折回来。果不其然，敌机飞了一会儿，突然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杀了个回马枪，朝着南昌向塘机场飞了过来。当 U2 飞机飞到鄱阳湖上空后，岳振华命令飞机可能要到鄱阳湖转弯，大家要注意做好发射准备。原来发射导弹点火时间不能早也不能晚，提前点火飞机飞不到目标，过了时间导弹就会自动放弃，也就是说飞机必须飞到预定的目标才能够接通导弹电源。8点30分， U2 闯进了导弹部队的火力范围，岳振华果断下令打开天线捕捉目标。锁定目标后，二营连续发射了3枚地对空导弹，3枚导弹像火龙一样直扑目标。第一颗导弹没有击中目标，爆炸自毁，第二颗、第三颗与目标相撞， U2 飞机顿时解体，残骸坠落在南昌市东南15公里的罗家集。敌机飞行员陈怀负伤落在水田里，被当地民兵活捉，解放军紧急将其送往南昌的第157军医院，但其仍旧因伤重不治身亡。陈怀本名陈怀生，黑猫中队的这个名字正是来源于他。黑猫中队最早的6名飞行员都在位于韩国的美军乌山空军基地接受过训练。乌山空军基地周围有一个专门为美军开的酒吧，陈怀生经常去那儿，而该酒吧的电徽就是一只黑猫。陈怀生就以这个酒吧的电徽为原型，设计了黑猫中队的队徽，并自己定制了一批有黑猫图案的飞行夹克。陈怀生在上飞机对大陆进行侦察之前，还受到了蒋介石的接见。蒋介石叮嘱他，上飞机前一定要带好降落伞。陈怀生却表示不带降落伞上飞机，如果飞机被击毁，他就和飞机共存亡，坚决不泄密。蒋介石听了之后大为感动，亲自给他取了一个叫怀生的别号，希望他能平安归来。结果， 陈怀生第一次出任务就机毁人亡。这是我国击落第一架 U-2 飞机，也是世界上第一次用导弹打下 U-2 飞机的过程。此举震惊了美国、苏联乃至整个西方世界。1963年3月28日，一架来自台湾的 U-2 侦察机再次出现在大陆上空，目标是侦察内蒙古包头和甘肃顶新。在这个方向上，地空导弹第四营的战士们正在严阵以待。随着这架 U-2 飞入四营阵地，四营果断打开制导雷达，可是雷达才刚刚跟踪了十几秒， U-2 却突然改变了飞行航线。大家都以为这是 U-2 侦察机按照航行图继续向西飞行，可就在这时， U-2 来了一个180度转弯，继续向着四营阵地直线临近。距离98公里时，四营第二次打开制导雷达天线捕捉到目标，但 U-2 飞了十几秒之后又转身飞离了导弹射程，在四营眼皮子底下明目张胆地打了两个来回。难道敌人发现了导弹部队？可导弹部署是绝密，怎么会提前暴露给敌人呢？原来在1963年，美国提供给台湾两架新的 U-2 侦察机，并在上面加装了一套电子预警装置。这套新加装的电子预警系统让 U-2 长了眼睛。美国根据萨姆2导弹的雷达频率专门设计了一种12号警戒电子装置，它一旦发现被雷达的发射雷达捕捉到之后，马上就做出警告， U-2 飞机就可以做一些特殊的规避动作，想办法甩掉导弹。美国人在研制这种预警系统时，还抓住了萨姆2导弹操作上的一个致命弱点。从萨姆2的制导天线打开到导弹发射，中间需要8分钟的动作时间，而这8分钟足以让 U-2 上的12号系统提醒飞行员改变原来的飞行路线，从而躲过导弹的杀伤区域。老对手又有了新花招，今后要对付 U-2， 过去的战法肯定行不通了。怎样才能在打

开天线之后迅速发射导弹，让敌机来不及躲闪呢？大家经过多次讨论后发现， U2 也并非没有弱点。 U2 的翅膀比机身长，飞行速度并不快，因此无法做大型规避动作。只要它进入导弹的火力范围，即便预警系统做出报警提示，也来不及逃跑。人民空军很快见招拆招，找到了打破预警系统的方法。来不及机动，就要缩短开机的距离，比如30公里之外开机， U2 有机动甩掉的时间。如果采取尽快的方式，等 U2 接近导弹15公里或者20公里之内时突然开机，这个时候 U2 上的红灯就算亮了，但也来不及做动作，导弹就追上去了。经过100多次模拟演练和50多次开机试验，二营摸清了开天线后要做的14个动作，有9个可以放到开天线之前去做，剩下的5个动作经过反复演练可以在10秒钟之内完成。经过精心计算，二营决定将开天线的距离缩短到38公里以内。8秒之内，他们将第一发导弹发射出去就会命中目标。这一打法后来被时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取名为尽快战法。利用尽快战法，1963年11月1日，地空导弹二营顺利击落一架 U2 侦察机。在随后的对阵中，大陆的电子专家还研制出了制约12系统的方法。导弹部队也采取变频的方法，真频率、假频率交替使用。比如在追踪 U2 时，先发一个假频率， U2 的红灯亮了，但实际上导弹营的雷达并没有真正的锁定目标。等 U2 规避之后，我方再用雷达的真频率咬住 U2， 让敌人真假难辨。利用这个方法，地空导弹二营在1964年7月7日击落了第三架来自台湾的 U2 侦察机。前方再传捷报，中央首长十分高兴，决定亲自接见这支英雄的部队。1964年7月23日是地空导弹二营战士们人生中难忘的一天，在新中国军史上也有特别的意义。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主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接见成建制的部队。大陆这边在庆祝台湾 U2 侦察机被击落，而海峡对岸黑猫中队窥探大陆的念头仍然没有停止。台海上空将展开怎样的新的较量？

0: 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1964年10月，人民空军地空导弹部队奉命从北京、天津紧急出发，急速地向大西北和内蒙古挺进。很快，战士们发现，这次行军与往常不同，在几天几夜的铁路运输当中，除了在重要的大站停站补给煤、水和更换车头之外，沿途车站一律不停不靠。究竟是什么任务，让经历过大风大浪的地空导弹部队如此严阵以待呢？1964年10月16日，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人民空军预测，台湾黑猫中队飞行员驾驶的 U-2 侦察机在核试验后必定会有所动作。上级要求地空导弹部队尽快到达指定位置，击落来大陆刺探情报的 U-2 侦察机。1965年1月10日，黑猫中队果然出动了。这次驾驶 U-2 侦察机窜入大陆的是黑猫中队的飞行员张立毅。这一天，张立毅驾驶 U-2 侦察机经过山东半岛、山西大同，直奔内蒙古包头。隐蔽设伏在包头市东南萨拉奇的地空导弹一营，在 U-2 飞机距阵地44公里时，打开了天线捕捉目标。由于一营使用了照射天线， U-2 飞机上的预警装置没有报警，毫不知情的张立毅按照既定的航线继续飞行。令张立毅没有想到的是，过了不久，突然一阵强光来袭，机舱随即陷入一片黑暗。张立毅后来回忆说，1月10日那天很冷，零下20-30摄氏度，我是9点钟才着陆的，那里是一大片沙漠地带，我掉下去看不清东南西北，只有在这等。等到第二天天亮了，发现远远的有个蒙古包冒烟了，我就投奔那里去。当天被俘的张立毅被送到了位于呼和浩特的部队医院，两天后北京派专机将他接到空军总医院，在医院他得到了专业的治疗和照顾。张立毅原本以为在离开医院之后自己会马上被严刑拷打，毕竟在接受训练时，教官多次声称，飞行员一旦落到解放军手里就没有好下场。但让他感到意外的是，自己并没有进监狱，而是被送进了空军招待所。在那里，他的吃住得到了良好的保障，唯一特别的地方是外出要有专人同行。一天，空军工作人员带张立毅去军事博物馆参观，在那里，张立毅看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展品，4架被击落的 U-2 飞机的残骸。没有人比他更清楚这4架飞机的来龙去脉，一时间，张立毅百感交集。张立毅驾驶的 U-2 飞机被地空导弹部队击落后， U-2 在一个多月里都没有再出动。为了获取情报，美国中情局的专业人士使出了浑身解数，再次对 U-2 飞机进行改进。有的设备刚刚从实验室里拿出来就安装到了飞机上。如今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静静矗立着一枚红旗二号地空导弹。作为中国制造的第一代地空导弹，它仍然保持着一种凌厉之势。1967年，在和 U-2 侦察机的对阵中，地空导弹部队 首次使用红旗二号地空导弹，一举击落台湾派来的当时最先进的 U-2 高空侦察机，这也是人民空军击落的第五架 U-2 侦察机。人民空军首次使用红旗二号地空导弹，就击落了美国制造、台湾飞行员驾驶的 U-2 侦察机，向外传递出一个强有力的信号：我们国家可以批量生产红旗二型防空导弹，不仅打击准确，而且弹药供给可以源源不断。从此 U-2 飞机就再也不敢进入大陆上空了。当年那场高空角逐结束之后，黑猫中队也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地空导弹部队的传奇却远远没有结束。随着综合国力日益增强，科技水平大幅提升，一支支导弹劲旅淬火历练，一批批大国长剑接连出炉，国之重器，使命必达。新时代的人民军队以引而待发的备战姿态，时刻等待着党和人民的出征召唤，他们用实际行动书写着强军答卷。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你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荣，编辑讲述人老马，我们明天再会。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0: 哦，飞天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0: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1: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107.4，
1: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5: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6: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7: 开始行走，
6: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5: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8: 我们在行动，
6: 让专业照进生活，
5: 用智慧守护健康。
6: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9: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
10: 每一个清晨都是健康的起点，
11: 每一个故事都是生命的馈赠。
10: 走进专家讲堂，解读健康密码，
11: 聆听达人故事，汲取养生智慧。
10: 欢迎来到健康360，让我们共赴健康之约。
9: 春风拂面，新芽绽放，春季正是品饮春茶的绝佳时节。春茶滋味鲜爽，营养丰富，不仅能够驱散春日的困乏，还能给身体带来诸多的养生益处。可同样是春茶，有的人泡出来茶香浓郁，茶汤清亮，有的人却泡得苦涩寡淡，营养流失。其实啊，泡茶看似简单，实则藏着不

0: 少学问。那想要春茶的茶香、茶色、健康价值都发挥到最佳，其实是大有讲究的。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一位资深茶艺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带大家解锁春季泡茶的正确方式。那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安徽之声，就您所关心的泡茶方面的问题与嘉宾进行互动交流。与此同时呢，我们还开通了视频号直播，各位听众和网友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安徽之声或者是安徽视讯客户端，此时此刻都正在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好，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朱彦文，全国技术能手，安徽省乡村振兴高级农艺师，安徽省茶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培训与认证机构秘书长，国家一级茶艺师，安徽技能水平评价高级考评员，宣城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专家，培训省内外茶行业从业人员近万人次，参与省内外茶叶技能赛事执裁十余次。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朱老师。朱老师，欢迎您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首先，请您跟大家打声招呼吧。嗯，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荣幸又来到了咱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分享茶叶知识、茶叶文化。
0: 上一次请朱老师来是做奶茶啊，做健康奶茶。但是我知道您真正的研究方向是如何喝出健康茶，所以今天我们又把您请到了直播间。那说到这个春茶的种类真的非常的多哈，从健康指数和茶香茶色角度，您觉得我们普通消费者在春季首选什么样的茶叶是最稳妥的？
1: 其实这个问题啊，我们这两年发现有一个乱象，很多的这个消费者呢，其实在追求春茶的时候，觉得我买这个茶一定要颜色特别的好看，
0: 颜值高，
1: 闻起来的香气要特别的漂亮，所以呢，导致呢，很多的这个商家呢，为了迎合这种市场呢，他在工艺上，我们把这个颜色做得更绿一点啊，绿茶做得更绿一点啊，香气做得更高一点啊，但实际上泡出来呢，味道并不是这么的好，甚至于会在里面去添加一些人工的香精或者是色素来增香增色。所以我们给大家的建议呢，如果想要喝到健康的一杯好茶，我们可以通过去查阅这一款茶它的标准，这个标准会介绍比如说黄山毛峰它的香气应该是什么样的，它的颜色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们参照这个标准上的颜色和香气去选择购买相应的这个茶品，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喝到更健康的一款春茶。
0: 那就像我们买面未必特别白的就是很好的，
1: 是的，
0: 我们要买到原色的原味的是更好的，对于茶叶来说， 对吧。那我们如何从外形或者是闻干香来判断品质的好坏呢？您刚才所说的我们去看一下它原本是什么样，有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并不知道它原本是什么样的呀。
1: 对，其实严格来讲，我们现在的这个茶叶审评想要把这个茶的好与坏表达出来呢，我们是要先看外形，再去把它泡开综合去看的。但是单从外形上面呢，我们也能获取到一些比较有用的信息。比如说我们选择同一款茶叶，以黄山毛峰为例，同样一款黄山毛峰，外形越粗大松泡的，那么它的用料就一定越老，反之呢就越嫩。
0: 那老的好还是嫩的好呢？
1: 从我们这个茶叶的角度上面来说的话呢，叫嫩度适中，也不能过嫩，也不能过老。香气上面来说呢，每一款茶叶它都有自己特殊的专属的这种香气。黄山毛峰比如说它有它自己的这种清香和花香，不管是什么样的香气，我们闻到了这款干茶，它的香味让我们觉得心旷神怡，心情愉悦，那么这个香气呢它就是自然的，是好的。但如果说我们闻到了这个茶叶里面的干香，有霉，有馊，有闷，有焦，这些让我们觉得不太愉悦的气息，那说明这个茶叶要么就是在做的时候它就做坏了，或者是存放的时候没有保存到位，保存坏了，
0: 就是品质上有衰减了。
1: 是的。
0: 那您刚才所说的有可能有的会加入一些香精，那像这种茶叶是不是闻起来会有一种比较刺鼻的或者说是过于浓郁的这种香气？
1: 在以前的时候呢，我们会闻到这个香气，的确像您所说的过于高扬，过于刺鼻。但是这几年呢，这个

0: 添加的这个技巧呀，也变得高明了很多，所以会让我们觉得这个香气，哎，若有若无，还很好闻。那么，怎么样去分辨这款茶叶到底有没有增加香精呢？我们可以通过冲泡，比如说我们的茶叶可以泡一泡、泡两泡，对不对？正常的这个茶叶的香气啊，它是慢慢下减的啊，慢慢下滑的。那第一泡、第二泡，它的香气慢慢慢慢减弱。如果是加了这个香精的话呢，第一泡的香气很香，第二泡基本上就没有香气了，会断崖式的下跌。那我们就可以断定它肯定是加了一些香精在里面。
1: 那如果说是正常的那种没有加香精的茶叶，它这个香气是慢慢释出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哦，用冲泡的方法，我们可以判断它里面有没有加一些额外的物质。
0: 对对。
1: 哦，您刚才所说的一个是外形，一个是闻它的香气。
0: 是
1: 啊，
0: 的。
1: 闻香气我觉得可能比较简单一点，尤其是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冲泡的方法就更加简单了。那但是这个看茶叶的外形，我看您今天也帮我们
0: 对。
1: 带了很多的茶叶。那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比如说黄山毛峰，它不大不小，不要那么粗壮，也不要那么小。那我们怎么来判断呢？您能不能用一个
0: 举
1: 茶
0: 个例
1: 叶
0: 子。
1: 来给我们举个例子？对，
0: 是的，是的，其实，每一款茶它都有自己的这个特色。比如说，我们今天带来了三款这个绿茶呢，它是安吉白茶、广德黄金崖和来自宣城宁国的一款黄花云间。我们可以看到中间这款黄花云
1: 您给
0: 间，
1: 它拿起来，
0: 哎，
1: 给我
0: 好，
1: 们摄像头前的
0: 好
1: 朋友
0: 嘞，
1: 们看一下啊，
0: 这款黄花云间呢，
1: 拿
0: 这
1: 起
0: 个，
1: 来，哎，
0: 好，这样
1: 好，
0: 可以吧？
1: 再高一
0: 哎，
1: 点，好，
0: 好，
1: 再高一点，好，
0: 大家可能乍一看，这个叶子很大。我觉得这个品质肯定不好，对吧？但是呢，对于它的品种来说，它的品种叫做大叶珠耳种，所以它的品种本来就长得很大啊，所以我们看到它的叶子就显得比较的壮硕。那如果我们今天拿到的是黄山毛峰，那黄山毛峰它的叶片整体的叶子要小很多，所以呢，它看起来就会比这款黄花云间外形要秀丽匀整的多得多。哎，对。
1: 这个是，
0: 如果说在我们手上这个黄花云间的基础上，这款茶呢是一芽一到二叶，啊，嫩度再高一点，那就采的是单芽头啊，这里是
1: 您这
0: 一
1: 是
0: 芽
1: 一
0: 一
1: 芽，
0: 叶
1: 一
0: 啊，
1: 芽
0: 一芽
1: 一
0: 一
1: 叶，
0: 叶，哎，再嫩一点的话呢，就是旁边这个叶子我们就看不见了，就是单个芽头，
1: 就
0: 那
1: 叫
0: 就说
1: 单
0: 明
1: 芽，
0: 单芽更嫩。如果说旁边还有多了一片叶子，那我们就叫一芽二叶。那它的开采呢，时间会更晚一点，原料也会更老一些。对，好，这个是我们的举例啊，
1: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外形其实它也是分成多种的，就像
0: 对
1: 您
0: 对
1: 刚
0: 对
1: 才所说的，有单芽的，有一芽一叶的，
0: 对，
1: 有一芽两叶的。
0: 是的，
1: 那
0: 是的。
1: 这个是跟它采摘的时候，我专门挑选单芽或者一芽一叶，还是在茶叶的不同的生长阶段，我们采摘出来不同的品种？
0: 每一款茶它有自己的采摘要求，你比如说我们的陆安瓜片，它就要采摘单片叶，这是它制作的要求，它不采芽头，它只采单片的叶子。再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太平猴魁，它就必须要采一芽两叶，这样才能做得出来它的形状。所以每一款茶呢，基本上都有它自己限定的这个要求的采摘标准，我们不要一味的去求它的这个嫩度。
1: 对，
0: 对，
1: 就因为对于普通人来说，很多人就觉得，哎呀，单芽一定是就那
0: 最
1: 个尖
0: 好，
1: 儿上的
0: 哈哈，对
1: 那
0: 对
1: 种
0: 对，
1: 最嫩的
0: 是的，
1: 那
0: 是
1: 种
0: 的，
1: 芽。那从营养和口感的角度上来说，像单芽呀、一芽一叶、一芽两叶，他们俩是不是他们仨口感是不是也不同？是不是也是符合不同体质的人？
0: 对对对，我们从这个茶叶，尤其是春茶上面来说，春茶实际上是我们公认一年四季茶叶当中的营养成分最高的。那么这个单芽头它比较嫩，它里面的茶叶的茶类氨基酸含量比较高。这个茶类氨基酸会表达出什么样的一种味道呢？就是鲜爽感、鲜度啊。所以你看，我们喝单芽茶会觉得鲜甜鲜甜的。哎，那一芽一叶，从这个时候开始，茶叶里面的另外两个内含物质增长的就很迅速，它们叫茶多酚和咖啡碱。茶多酚呢，表达出来的味道呢是涩，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喝茶会觉得涩啊，是这个茶多酚。咖啡碱呢，它表达出来的是苦，我们在咖啡里面也有这个咖啡碱， 一芽一叶的时候，茶多酚和咖啡碱也开始增长上来了。那么一芽一叶，氨基酸、茶多酚、咖啡碱，它达到一个比较协调的范围，所以我们喝起来呢，它的滋味口感是比较均衡的。那如果再往后到一芽二叶的时候，茶多酚和咖啡碱会继续的增加，这个时候我们喝到的这个茶，它的浓度或者我们通俗的讲，它的茶味就会更高，
1: 更浓，
0: 就会更高了。所以我们在选择这个不同等级的这个茶品的时候呢，根据我们自己的体质，比如说我的肠胃比较的虚弱，或者说我晚上睡觉容易失眠，那我可能要选择那种茶多酚和咖啡碱含量没有那么高的茶，也就是我们尽量往单芽和一芽一叶这样的茶叶上面呢去选择。对，
1: 也就是说单芽的氨基酸含量高，所以它会产生鲜甜的口感。
0: 是的。
1: 那么在此之后，一芽一叶、一芽两叶，像它呢就是说三个这个物质，比如说这个氨基酸、茶多酚、咖啡碱，它就会越来越多。
0: 对，
1: 然后这样的话可能会对某些脾胃虚弱呀，或者说容易失眠的朋友可能造成一些困扰，所以我们在选择茶叶的时候要根据自己的不同的体质来选择。那还有一个，那哪些人不太适合喝太嫩的茶叶呢？
0: 我们总体上面来说，这个嫩的茶叶理解为它的营养成分会相对高一些。
1: 嫩的营养成分会高。
0: 如果说还是回到我们刚才所说的，你的这个肠胃比较虚弱，你晚上睡觉容易失眠，那么过嫩的这个茶叶呢，我们可以减少去使用。我们可以去喝一些什么样的茶呢？就是我今天呢也和大家展示了一些这个茶品嘛，喝一些这个用料相对比较粗老一些，或者是发酵程度比较高一些的这个茶品，能够缓解你的这个睡眠的这个问题。对你的肠胃呢也没有这么大的刺激作用。
1: 就用法比较粗老，就是说老工艺。
0: 对。我手上这里放的呢是产自咱们安徽这个大别山区的这个黄大茶。
1: 黄大茶。
0: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原料里面呢就是连梗带叶都有。那么这款茶呢，它的这个茶多酚氨基酸相对的这个含量呢就低了很多，它不会很影响我们的这个睡眠，也不会对我们的肠胃有过多的这个刺激。
1: 黄大茶。
0: 黄大茶。对。
1: 黄大茶据说也是降血压的。
0: 降血糖。
1: 降血糖，降血压。对。就是黄大茶可能适合的人群可能会更广泛一点，尤其是对中老年朋友可能会比较友好一些。
0: 是的。
1: 对吧？那您刚才所说的就是说跟它的制作工艺也很有关系。比如说我们现在知道发酵茶，像红茶、黑茶，那是不是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它的茶多酚或者是咖啡碱就流失的比较多。
0: 对，
1: 这样反而可能对于失眠的朋友、脾胃虚弱的朋友是有好处的。
0: 是的，是的，发酵程度越高，它里面的茶多酚、咖啡碱就分解的就会
1: 越多。
0: 对我们的这个脾胃比较虚弱的人群，或者是身体素质比较虚弱的人群呢，它就更加的友好。其实这个茶叶的这个分类问题啊，很多人他不是特别的了解啊。我们从这个六大茶类这个概念上面来说，其实中国的茶叶这么多种，它一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才被我们专家们做了明确的这个划分，就是划分成了六种茶类。这六种茶类呢，其实我也可以跟大家去描述一下它的这个顺序。如果大家按照我们这个顺序去记的话呢，可能会比较的方便啊。
1: 您今天六大茶类都带了吗？
0: 都带了。
1: 都带了，那正好都给我们展示一下。
0: 首先呢是绿茶。刚才呢这款呢我已经展示过了，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干茶的颜色呢就是翠绿或者是黄绿色的，但是呢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们六大茶类，比如说绿茶、红茶、白茶，不是从它一眼看上去的颜色去界定它是什么茶类的，我们还是从工艺上面去界定它到底属于什么茶类。所以呢这个地方我们就要讲到安徽人经常会弄混淆的两款茶。一款是我手上的这个安吉白茶。安吉白茶它的叶色尤其是泡开的时候微微发白，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它是白茶。其实我们从工艺上来说，它和我刚才拿起来的黄花云间或者是我们安徽的黄山毛峰，它的工艺是差不多的，所以它是绿茶。其实它是绿茶，
1: 就看起来也是绿色的，因为我们的评判标准是看茶叶的颜色来分辨。
0: 还包括这款广德的黄金芽，它呢工艺上面也是绿茶的工艺， 虽然说外形颜色包括泡开呢有点金黄色很

0: 漂亮，有的人就直接把它当做黄茶，其实不对啊，它还是属于绿茶啊。那么我们刚才讲的其他的茶类，比如说除了绿茶以外，白茶，这才是白茶。
1: 这个白茶其实跟绿茶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颜色稍微深一些，
0: 区别还是很大的。它为什么叫白茶呢？主要就是因为这个上面的白毫，它的白毫呢含量特别的多，而且工艺和我们绿茶差别非常大，一般建议白茶是喝老茶，而不建议喝新茶，所以你看和我们绿茶区别还是很大的。
1: 因为我们安徽的很多绿茶它是炒制出来的，
0: 对
1: 吧？
0: 对。
1: 那么白茶呢？
0: 白茶它主要是晒。
1: 晒，
0: 日晒，晒完了之后再烘干。绿茶、白茶、黄茶，我们现在讲的是发酵程度越来越高黄茶主要集中在我们安徽的西部大别山地区，
1: 就是刚才您所说的那个黄大茶，对吗？
0: 是的，是的。我们上一次这个直播的时候，和大家做奶茶也用到了这一款黄大茶啊。现在呢，在奶茶上面特别的受欢迎。那么这个黄大茶呢，在历史上面的记载呢，就是对人的脾胃，会比较的友好啊。现在我们现代的科学也证明了它对于这个降血糖上面呢，有比较好的这个功效。再到乌龙茶，
1: 乌龙茶
0: 或者也叫青茶，它们两个是一个意思，它是属于半发酵茶。我们可以理解为到这里的时候，发酵程度已经开始到了50%左右了。这里我们举的例子呢是凤凰单丛的鸭屎香。讲到鸭屎香，大家肯定不陌生。
1: 对，
0: 因为在这个
1: 鸭
0: 屎香咖啡、鸭屎香奶茶或者是柠檬茶，都经常用到它啊。
1: 这个就属于清茶系列了。
0: 对，清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乌龙茶的这个叶片啊，和我们绿茶呢是截然相反的。我们经常有一句话叫做乞丐的外形啊，这个指的就是乌龙茶。它用料呢是采用成熟的叶片，所以不管咱们是泡铁观音啊，还是武夷的大红袍呀，还是鸭屎香，最后泡开来，我的学员跟我们形容说，这叶子看起来跟海带一样，
1: 又长又
0: 特别的长，不好看，但是喝起来很香很香，这是它的一种特征。
1: 乌龙茶，这属于清茶系列对吗？
0: 清茶就是乌龙茶。
1: 清茶就是乌龙茶。
0: 我们两个给它划等号。再到咱们的祁门红茶，到这里呢，发酵程度已经达到几乎在80%左右了，所以红茶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全发酵茶，我们已经在上面看不到一丁点绿茶的这个影子了，发酵程度非常的高。
1: 这个发酵程度我们是说它已经被就是我看，因为发酵之后就随着它发酵工艺的越来越深，比如说到50%到80%，它就是好像水分蒸发的越来越多。
0: 水分其实都是一样的。我们讲的这个发酵程度呢，主要是指它在发酵过程当中它这个转化了多少。转化了多少。比如说您刚才说的这个茶多酚氨基酸咖啡碱那么转化的这个程度来去评判的。
1: 就是说随着它的发酵程度越来越高，那么转化的会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少呢？
0: 转化的越来越多，消耗的越来越多。
1: 消耗的越来越多。
0: 消耗的越来越多。红茶呢，这个我们其实最早诞生的时候主要是国外人比较喜欢，在建国以后，
1: 下午茶，
0: 是的，是的，才开始慢慢的向我们内地内陆去普及开来的。
1: 这是红茶。那最后了，还有
0: 一款黑茶。这款呢是广西的六宝茶。六宝茶。我们讲这个黑茶最早它诞生的时候呢，它有两个消区，一个是边消，消往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我们现在经常去旅游的时候，西藏的这个酥油茶，包括内蒙的这个奶茶，他们用的都是黑茶，然后呢，这个像六宝茶，它往我们的东南亚地区，销售的会比较多，那边的人认为呢，这个六宝茶有很好的祛湿的效果，祛湿的效果，边消那边呢，他们喝这个黑茶呢，主要是觉得对我们的肠胃啊有很好的这个促进蠕动的这个作用，所以当地人呢也有这个，宁可三日无肉，不可一日无茶的说法。
1: 这跟它的地区环境也非常有的关系，
0: 是
1: 吧？
0: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越往后面走的时候呢，我们历史上面对他们的记载对于这个脾胃的养护作用可能就会 越来越好或者越来越多。
1: 嗯，也就是说刚才您所说的，随着它的发酵程度越来越高，那么它里头的这个茶多酚咖啡碱的转化率越来越高，
0: 对，
1: 那么也就意味着对我们脾胃的损伤会越来越小，
0: 对，刺激会越来越小。对，
1: 所以说如果说是失眠的朋友或者是脾胃虚弱的朋友，我们可以按照这个绿茶、白茶、黄大茶、青茶、红茶、黑茶，就等级越往后，然后可能对我们的损伤会越小，对吧？
0: 对，是的。
1: 好，六大茶，今天我们朱老师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全面的科普哈，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体质的这个茶类。当然了，我觉得除了我们要选择一款适合自己的茶之外，怎么泡好一杯茶也是非常关键的。
0: 是的，
1: 你看家里我们最常见的用什么？首先我们要有器皿，像玻璃杯呀、盖碗啊、紫砂壶啊等等。那他们分别泡茶会有怎样的茶香和汤色的差异？如果说想要同时兼顾好看和好喝，您最推荐哪一种器具呢？
0: 刚好我今天把这三个
1: 对都带过来。
0: 是的，我们可以很直观的看到就是玻璃杯它是没有盖子的而这个盖碗呢它加了一个盖子再到紫砂壶的时候它不仅加了一个盖，而且它的气密性，就是我这个盖子盖得更严实了，气密性越好，这个就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差异呢？玻璃杯的保温性其实是最差的，
1: 对，
0: 然后到盖碗再到紫砂壶，保温性会越来越强。我们泡茶的时候，尤其是泡绿茶的时候，其实我们不太建议大家用100度的这个沸水去冲泡它，可能会对它这个香气跟滋味呢有所这个减损。所以这种玻璃杯的不保温性反而适合这样细嫩的发酵程度低的春茶。
1: 就比如说绿茶、白茶等。
0: 是的，是的，它可以把它颜色和外形很好的表现出来。尤其是我们绿茶呀，因为它是一个属于高颜值的茶类。我们在冲泡它的时候呢，它的芽头非常的优美。在玻璃杯里面冲泡，还能看见它上下沉浮舞动的样子。我们这个茶文化里面叫它茶舞。
1: 哦，茶舞。
0: 茶舞。
1: 就不仅我们赏心还要悦目，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如果我们加了这个盖子，比如这个盖碗来说，那么它的保温性就会好很多。我们在冲泡绿茶或者是白茶这种发酵程度很低或者很细嫩的茶品的时候呢，就要稍微注意一点了。我们这个出汤的速度可能就要快一些，不要一直把盖子闷在上面去冲泡。这样的盖碗更适合用来泡什么茶呢？适合泡发酵程度偏高一些的，比如说黄茶、乌龙茶、这一类的这个茶品。对，
1: 就是发酵中等的茶。
0: 中等的，是的，是的。您总结得很对。再到紫砂壶，它的保温性是最好。而且呢，它会稍微的在这里面呢给茶叶加一点点压力。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像高压锅一样，稍微加一个压，
1: 因为它密封性很好，
0: 所以它会泡茶的时候会把这个茶叶里面的这个内含物质快速的给它激发出来。所以如果我们要用紫砂壶去泡绿茶的话，第一呢，这个绿茶呀，它里面的苦涩的东西啊会快速的被它激发出来。另外一个呢是它会把绿茶给压熟，出来的绿茶就不是那种清香的感觉了，
1: 就苦涩的感觉，
0: 苦涩且有熟汤味。所以呢，这样的器皿呢，我们更建议大家去泡发酵程度偏高的茶，比如说红茶，比如说黑茶。所以不同的这个器皿，其实它适应的茶类是有区别的。对，
1: 我觉得结合您刚才所说的那六类茶，总结一下，就是玻璃杯适合的是绿茶和白茶。
0: 是的。
1: 盖碗的适合黄茶和青茶，就是乌龙茶。
0: 对。
1: 然后最后那个紫砂壶呢，适合的是红茶和黑茶。
0: 对。
1: 随着发酵程度的不一样，然后我们选择的泡茶的器皿也应该有所不同。
0: 是的，
1: 对吧？
0: 我们笼统来说是这样的。对。
1: 好，那刚才朱老师给我们详细的解读了这个茶碗的选择，那接下来我们还要讲讲这个茶水如何来选择，我们该泡多长时间。好，那接下来先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继续和大家聊。
2: 让工 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

0: 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天天就知道往沙发上一躺，什么都不干，你倒是出去走走呢。
2: 世界那么大，别让沙发成为你的全部，走出去看看那蓝天白云，感受那风的轻抚，听听那鸟的歌唱。每一次踏出家门都是对未知的拥抱，每一次呼吸新鲜空气都是心灵的洗礼。
3: 不做沙发土豆，做世界的鉴赏家。出发吧，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生活。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4: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5: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4: 广德 FM 一百点九，
5: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4: 池州 FM 九九点五，
5: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4: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5: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4: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7: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6: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7: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6: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7: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6: 每天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
7: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8: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那今天啊，我们说的是怎么来泡出一杯高颜值的健康茶，因为春茶上市了，尤其是我们安徽啊，绿茶非常的有名气。那怎么来泡出它该有的健康，该有的营养价值，同时要保证它的颜值高呢？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一位嘉宾，是国家一级茶艺师，全国技术能手，安徽产业教授朱彦文朱老师，他同时呢也是我们安徽省茶文化研究会的副秘书长，也是培训与认证机构的秘书长。那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问题需要了解的话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之声发来您的问题。与此同时呢，我们还开通了视频号直播，各位听众和网友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安徽之声或者是安徽视讯客户端，此时此刻都正在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那朱老师在节目上半段我们和大家主要聊了聊哈，这个怎么来判断这个茶叶的好坏，以及您给我们做了这个我们安徽不是安徽全国茶叶的这个六大分类哈，让我们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那刚才有位朋友叫扎寻丽就问到了，他说能方便说一说绿茶的功效吗？您刚才给我们做了一个分类，那么绿茶具体有什么功效？我觉得这位朋友一定是很喜欢喝绿茶的朋友。
9: 对，嗯。因为绿茶呢，其实它的发酵程度在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六大茶类当中呢，它是最低的，几乎等于零。所以呢，它对于这个茶叶内含物质的保留是最充分的。我们也可以把它认为呢是比较最营养的那一个。所以我们喝到绿茶了之后呢，这个它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好的一种提神醒脑的功效。另外呢，因为我们喝到的是春天的这个绿茶，喝完了之后呢，香气也非常的棒，对吧？会让我们的心旷神怡啊，疏肝解郁啊，对。
8: 就是它营养价值应该
9: 是
8: 最高
9: 的，
8: 因为它没有经过大量的发酵，所以里面的氨基酸、茶多酚和咖啡碱的含量是不是应该
9: 是
8: 最充分的？
9: 是的。
8: 但是还是刚才您所说的那个问题，如果说您的脾胃，或者说是一位经常失眠的朋友，在这个选择上还是要 把绿茶然后往后靠一靠，或者是选择单叶或者一芽一叶的茶会更好一点，
9: 对
8: 对吧？
9: 对，
8: 嗯嗯。还有新竹的朋友也在给您点赞，今天有很多的朋友给我们的朱老师在点赞哈。那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或了解的话呢，继续可以发来您的问题。还有位微信平台上的朋友也问到了，我很喜欢喝茶，但是不知道每次放多少茶叶。哎，正好这个问题也是接下来我们想问朱老师的，就是我们经常看到有些人啊泡茶的时候放一半的茶杯的那种茶叶哈，
9: 是的，是的，是的，
8: 我们怎么来合理的判断我放多少茶叶适合我自己？就是这个茶叶的投放量有没有什么标准？
9: 其实我们会有一个建议标准，但是每个人的这个口味啊，它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在这个建议标准上，大家可以上下去斟酌斟减。这个建议呢，我们

0: 15度的水温，然后呢冲泡的这个绿茶，它是一个一个小泡袋的，里面的这个克数大约就是4克左右，其实它是整好的，已经设置的是整好的。如果说咱们没有这个小泡袋，给的是一大罐茶叶的话，那我们也可以这个抓一撮，或者是刚好覆盖掉这个杯子的杯底，这样呢量就差不多啊，
1: 就
0: 对。
1: 是是不是我们普通人5克左右就可以了？
0: 可以了，对，
1: 哦，
0: 是
1: 就
0: 的。
1: 一天5克吗？
0: 我们现在科学建议人均的这个饮茶量，一天呢5到10克为宜。不建议大家过量的去饮茶。我们可以每天都喝，但是每天呢要少喝一些啊，不要每天过量的喝。什么东西呢？它过量，它可能对我们的这个人体啊，都会有一些或多或少的负面的影响和作用。
1: 对，就是
0: 是的，
1: 茶叶虽
0: 是的，
1: 好喝，但是我们也要注意一个
0: 对，
1: 度的问题，
0: 是
1: 是
0: 的，
1: 吧？
0: 是的。
1: 也就是说，每天5到10克，然后按照1克茶叶兑50毫升水的这样一个比例。
0: 对，
1: 那您刚才也说到了一个问题，就是2分钟，就是泡2分钟。那么是不是要用85度的水泡2分钟？我要把水倒出来，还是怎么回事啊？
0: 我们现在正常在办公或者是生活当中喝茶呢，很难说我泡2分钟我就咕咚咕咚咕咚我把水全部喝完啊，所以我们可以采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呢？比如说我们2分钟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喝了，这个温度也差不多刚刚好，没有那么烫了。那喝了一点之后呢，我们就会继续添加一点水，添加一点水了之后呢，这种泡法呢，我们叫做留根泡，就是我不管如何，我们最后喝的时候，下面总会留一点茶汤，这个叫做留根，然后呢继续添水，这样会把它的这个冲泡的耐泡度、生命力延长。这样冲泡的话，可能我们泡个大半天都没有问题。哎，对，
1: 那您刚才所说的是，就是说茶汤的，就是茶叶的，这个1:50，然后2分钟，那么我们可以冲几泡呢？就是一般话我们像比如说5到10克，然后我们这些茶叶冲到几泡，然后基本上也就没有什么营养价值，或者说没有什么口感了。是我用嘴巴去尝，确实没味道了，还是它其实是有一个既定的标准？
0: 其实用我们的这个感官去认知啊，它是最准确的一个方向。目前为止啊，因为我们现在茶叶感官审评，仍然是评判茶叶品质优劣的最科学的一个方式。
1: 感官审评就是用眼睛看，然后用嘴巴尝吗？
0: 对，用鼻子闻，用嘴巴尝。每个人的个体差异它也不同嘛。可能对于张三来说，这个茶叶已经没味儿了，但是对于李四来说，这个味道还刚刚好。但是我们从科学的参数上面来说，如果是以绿茶为例，我们1:50的投量，然后呢用85度的这个水冲泡2分钟，根据我们前面做的这个科学的这个实验，冲泡2分钟，第一次把这个茶汤倒出来的时候，这个茶汤里面已经把这些茶叶50%左右的内含物质全部都浸出来了。是的，所以再继续添水，再泡2分钟，那么第二泡倒出来的时候呢，第二道的茶汤大约内含物质呢是占到25%左右。
1: 就又释出了25%。
0: 对，再到第三道的时候，又能把它浸出15%左右。所以其实大家会发现到这里，内含物质已经所剩无几了。所以对于绿茶来讲，我们为什么说一般说泡3到4道，好像就已经很了不得了啊，是这个原因啊，对
1: 其
0: 对，
1: 实跟它释出的营养物质是非常有关
0: 是
1: 联
0: 的，
1: 的。
0: 是的，
1: 随着它营养物质的释出越来越多，其实最后也茶汤就寡淡了，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您刚才所说的是1:50的话，那我们就是大概3到4泡，应该
0: 是
1: 是
0: 的，
1: 已经到达了它的极限了。
0: 对对，
1: 哦，好，那个大家这样的话就非常的清晰了，就是一个是我们就是5到10克1:50，然后大概3到4泡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在泡茶之前有一个既定的动作，就是洗茶。
0: 对对对，
1: 这个我觉得对于讲究的人来说可能会做，其实对于我们这些喝茶喝的比较少的，可能就直接捏一点，然后直接就冲泡了。这个洗茶的步骤是必要的吗？
0: 对，其实“洗茶”这个词啊，它在我们的这个茶学界或者茶文化界，我们会给它一个更专业的词汇，叫“醒茶
1: 醒
0: ”，
1: 茶，
0: 苏醒的醒
1: 那像醒红酒是不是 类似的功效，
0: 有点类似，因为我们说。

0: 洗茶，总是会觉得这一泡茶它是不干净的。
1: 我是觉得把它的营养给洗走
0: 对
1: 了，
0: 对对对，是的，就我们一般绿茶是不太建议大家去做洗茶这个动作的，因为本来绿茶我们刚才讲了，可能它总共就只能泡个3泡到4泡，洗茶哪怕你速度再快，你可能就会带出去5%到10%左右的这个内含物质、营养成分，它就流失了。啊，我们一般建议什么样的茶可以洗茶或者醒茶呢？我们建议发酵程度偏高的茶品，或者是我们现在有一个概念叫老茶，哎，存放时间特别长的这种老茶，可以去洗茶或者是醒茶。的确，这个它发酵的程度高，或者是它存放的时间长，它需要热水去缓慢的让它苏醒开来。直接去冲泡的话，第一道茶汤它不好喝，哎，不好喝，所以呢，就建议大家，我们在冲泡的时候，绿茶可以不用洗茶或者醒茶，发酵程度比较高的，或者是存放时间比较长的茶品，我们可以用这样的动作。
1: 就红茶或者是黑茶是
0: 对
1: 适
0: 对
1: 合
0: 对
1: 洗茶的。那
0: 对，
1: 洗茶有没有什么讲究呢？
0: 有讲究，我们洗茶呢不能时间过长，一般来说，这个开水冲倒到茶叶当中去，没过茶叶即可，然后呢就马上倒掉，就可以正常冲泡了。
1: 多少度的水去洗？
0: 黑茶和红茶的话呢，我们可以沸水100度
1: 100度，
0: 啊，100度是可以的。
1: 是不是要搅拌一下，立刻把它倒掉？
0: 不用搅拌，正常的这个水没过它，我们就可以给它倒掉了。对，
1: 就刚倒进去就给它倒掉。
0: 是的，如果说咱们的这款茶，有一种情况压成了饼。普洱茶饼可能大家也见过，或者压成了砖块儿，压成了这种小沱茶，它们的这个苏醒比较缓慢。那我们可以等一会儿，等到你看见这个饼块啊，或者是小坨呀，它慢慢的散开了，那我们才把这个水倒掉，这样也可以。哎，
1: 就泡茶就不能时间太长，否则的话，它这个里面的营养物质
0: 流失过多了。
1: 流失过多，就失去了它洗茶的目的了，
0: 是的，
1: 对
0: 是
1: 吧？
0: 的，是的，是的。
1: 那刚才您所说的这个叫什么？一个是洗茶，一个是这个泡茶的工具，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点，就是我们用什么水来泡
0: 对，
1: 茶，对吧？我估计很多人会问你啊，是用纯净水呀、矿泉水呀、自来水呀，那是不是不同的水质对这个茶的香气、滋味儿，影响也很大？
0: 非常大。我们这个历史上面就有这样一段话，叫做气为茶之父。器是器具的器，就是我冲泡的用具。水为茶之母，母亲。如果这个茶很好，但是我的水不好，我可能这个茶品呢，只能表达出2、3分。如果说这个茶呢很一般，但是我今天用的水特别好啊，我就可以在它的基础上给它增益几分。是这样的这个道理。我们可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大家都知道呢，这个北方人特别喜欢喝茉莉花茶。他为什么不喜欢喝我们江南地区的绿茶呢？因为北方的水质在以前的时候它偏硬，所以他泡绿茶的时候呢，泡不出像我们这边的这种清香的、鲜爽的感觉，甚至连茶汤都是偏黄、偏红的，泡不出感觉。只有在泡茉莉花茶的时候呢，能把它的香气给它激发出来，因为茉莉花茶的香气的确非常的高扬嘛，所以足以见这个水质对茶的影响有多大。那么我们现在呢，在泡茶的时候啊，如果说咱们比较讲究，可以记住一个概念，就是什么地方的水泡什么地方的茶，它是最好的。比如说，咱们黄山毛峰，那我用黄山的矿泉水去泡它，那它一定表达出来是最好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你去这个黄山，或者是去这个产茶区的时候，在本地用本地的水泡，你就觉得这个茶非常的好喝。我带回来之后，用咱们家自己的这个水泡了之后，哎，又不是那个味道了。哎，
1: 一
0: 就是，
1: 方水土养一方茶。
0: 哎，
1: 您
0: 是
1: 这
0: 的，
1: 样讲的，我觉
0: 是
1: 得
0: 的，
1: 就是就像黄山的春笋，我在那里吃是非常好吃的。
0: 对对对，
1: 但当我把这个笋带回来，我觉得好像烧不出那里的味
0: 是
1: 道。
0: 的，是的，
1: 是
0: 是的，
1: 一个道理，对
0: 对，
1: 吧？
0: 但是家庭上面来说呢，这样可能会比较麻烦啊，那我们就建议大家呢，用过滤后的这个自来水，
1: 净化后
0: 净
1: 的
0: 化后
1: 水，
0: 的自来水，哎，如果是纯自来水的话，因为里面有这个氯气或者漂白粉的这个味道，它对这个茶叶的损失啊，茶香茶味的损失啊， 还是有比较大的这个负面影响的啊。
1: 嗯，
0: 对，
1: 所以这个茶水的选择非常的重要。
0: 是的，
1: 除此之外，还有这个茶碗的选择啊。
0: 嗯。
1: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这个网络平台上爱音乐的朋友说，小哥哥长得蛮帅的，的确，我们朱老师非常的帅气。然后还有位朋友赶紧给个特写，确实要给个特写。还有吴长庚问了一个问题，他说红茶究竟什么时候喝好？这个叫什么时候喝好是什么意思？是一年四季还是？您怎么来解释这个问题？
0: 对，其实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上半年的时候啊，你
1: 嗯，
0: 看咱们市面上面基本上都是在安徽啊，基本上都在卖绿茶，很少呢会出现这个红茶的身影。而这个
1: 嗯，嗯。
0: 下半年的时候呢，就是商家开始大力去推红茶的时候啊。为什么？上半年的茶叶做出来之后啊，红茶呢它的这个火气啊还比较大。啊，其实绿茶也有火气，但是绿茶呢，可能放个2周，它的火气就退掉了，而红茶呢，可能整个上半年它的火气就会一直在。如果我上半年喝红茶的时候呢，我容易上火，哎，放到下半年火气退掉了之后，刚好天冷了，看我们一想到红茶，它泡出来的汤色呢，红浓明亮，想起来都是很温暖的感觉。那么在冬天喝上这样一杯温暖的茶汤，它的火气也退干净了，它又有这种暖身、暖心、暖胃的这个功效，所以呢，这个红茶最适宜的，我们认为是到秋冬时节去品饮，最佳。
1: 哦，就是春夏我们品绿茶，
0: 对对，
1: 秋冬饮红茶
0: 是
1: 是
0: 的，
1: 最佳的
0: 是
1: 时机，对吧？哦，好，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0: 的，
1: 刚才您说到的是，就是我们的这个茶水啊，我们要选择就是最好是净化后的水，或者是一方水土养一方茶的这种当地的水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温度的问题，刚才您说85度的水，其实在生活当中可能我们不是很好判断这个85度的水是多少呢？我们只能说啊，我把水烧开了，咕嘟咕嘟，然后直接灌到这个茶叶上面去。那如果没有温度计，我们怎么来判断？最简单，我的这个水是非常合适的。
0: 其实我们现在家庭当中购买这个烧水的用具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很多已经自带温度了，
1: 对，
0: 它会
1: 是
0: 直接有
1: 养
0: 七十
1: 生
0: 度、
1: 壶。
0: 对，80度、85度、90度这样的刻度，这个当然是最简便的。那如果说咱们家里的这个壶上面没有这些刻度怎么办呢？我们首先把水烧开了之后把这个水倒在一个空杯子里，比如说咱们今天要用这个杯子泡一杯绿茶，那我准备2只这样的杯子。一个杯子里面呢已经放好茶叶了，另外一个杯子是空的。我把这个沸水倒在这个空杯子里，再从这个空杯子倒到另外一只泡茶的那个杯子当中，
1: 就
0: 就是
1: 返回去。
0: 倒一下。这样的话，它的温度就降到90度以下了。对，因为
1: 这是一种非常简
0: 是
1: 便
0: 的，
1: 的方
0: 对，
1: 式。
0: 空杯子它本身是凉的嘛，所以它会帮助去降温。对，
1: 正好泡绿茶是最好的方式哈。
0: 是的，是的。
1: 那很多人泡绿茶的时候，还有一个观点就是，我把水开水一冲，然后把一拧盖儿，好，装到包里就直接带走
0: 是的，
1: 了。
0: 是的，
1: 这
0: 是
1: 是
0: 的。
1: 可能很多人冲泡的方式哈，尤其是爱喝茶的这个男士啊，
0: 是
1: 装
0: 的。
1: 到公文包里，然后就带到单位去喝。那您觉得这个动作对不对？
0: 这个动作呢，它最终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会让这个茶汤的浓度变得很高。如果说，您本来就喜欢喝这么高浓度的茶，所以这样的话，对您来讲，这个动作倒也不能算错。但是从我们科学冲泡茶的这个方向来说，我们更建议大家，如果一定要用玻璃的这个保温杯泡茶的话呢，可以温度稍微低一点，不要用沸水去泡，用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85度的水温去冲泡，冲泡完了之后，盖子先不要盖，等到这个茶它已经泡开了之后，我们临出门了，我再把它盖子拧紧，再带出去。这样的话，这个茶叶呢，能更多的保留它这种鲜爽清香的部分。如果我们沸水冲完了之后直接盖盖的话，一个是它的清香嫩香没有了，变成了这种熟香，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它的这个苦涩类物质会大大的析出，会让你会觉得这个茶汤呢非常的苦涩。对，
1: 就是说在家，如果说你想从家里带茶水出来的话，最好是提前泡，
0: 对，
1: 然后把那个玻璃杯不要一下子盖上，
0: 对，温度也降一降，
1: 温度降一降，然后再带到单位去喝。但是刚才您也说到了一个问题哈，就比如说我们泡2分钟，其实它的这个第一泡的50%的这个营养价值已经释出了，但是我们其实带到单位，其实我觉得最起码得半个小时的时
0: 是
1: 间
0: 的，
1: 吧。
0: 是的，是的。
1: 那是不是它的这个里面的几种物质，氨基酸呀、茶多酚呀、咖啡碱啊，都已经完全释出，所以它才会有苦涩的感觉？
0: 是的，如果时间比较长的话，它基本上浸出率就达到80%以上了。如果本身这个茶它很嫩的话，那我们可能不太能够感受到它很强烈的苦涩感。如果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一芽二叶及以上，那么它的浓度和苦涩度就非常大啊，非常大。
1: 所以这也不是一种很好的方法。
0: 是的，
1: 那
0: 是的，是的。
1: 对于我们普通的上班族，你比如说像我们也没有专业的茶具，就是一个玻璃杯或者搪瓷杯，有没有什么简易的这个茶叶的冲泡方法，能够随时随地的喝到健康好喝的春茶？能给我们上班族推荐一款吗？
0: 就我们更建议大家用玻璃杯，就我们现在有很多带把的，类似于像马克杯一样的玻璃杯或者是瓷杯，它没有这个盖子。其实这种杯子呢是最适宜泡绿茶的啊。比如说咱们在办公室里面要喝上一杯春天的这个绿茶，那我可以选用这样的这个器具，采用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茶水比啊，1:50，85度的水温，然后呢用纯净水去冲泡。然后呢，2分钟左右，我们喝几口，然后再重新添到这个水，这样的话能够持续喝到大半天左右。但是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呢，也有一些商家，他找到了大家的这个需求，他发明了这种类似于办公室更方便使用的，叫做飘逸壶或者叫
1: 飘
0: 飘
1: 逸
0: 逸杯
1: 壶，
0: 啊。您把这个茶叶放在里面去冲泡了之后啊，然后倒2分钟的时候，一按那个按钮，所有的这个茶汤就分离了，茶水分离开了啊。这种器具在网上呢销售也比较常见，价格也比较便宜，可能几十块钱，我觉得也是特别适合我们办公和生活使用的一个茶具。对，
1: 对。那另外，您刚才其实还说到了一个词叫"留茶根"。留茶根就是说，我在比如说泡了2分钟之后，我喝一点，然后我再添点水，
0: 对，
1: 这样的话是不是它保持的香度呀，或者说营
0: 浓
1: 养
0: 度，
1: 会更长一点时
0: 是
1: 间？
0: 的，是的，
1: 哦，
0: 是的，
1: 这也是一种方法。
0: 是
1: 除
0: 的，
1: 了换器具之外，我们还可以换冲泡的方式，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好，那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最后一点时间了。那对于新手的泡茶爱好者您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就是最核心的一些春茶冲泡的小秘诀是什么？分享给我们很多爱茶的朋友。
0: 对。我们现在在春茶上面啊，大家可能会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我追求鲜，我一定要这个茶刚从锅里面炒出来，我恨不得马上就要拿到我的杯子里面去把它冲泡开来。这其实也是有问题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咱们安徽的这个茶呢，很多是锅炒或者是炭烘出来的，刚做出来的这个茶呀，它有火气。不管是绿茶也好，还是我们讲的其他茶类也好，它的火气呢都是存在的。那么我们建议呢，这样的茶品拿到家里面来之后呢，要常温的，先放它半个月左右。为什么非要放这半个月呢？除了让火气退掉以外，它的香气在这半个月的时间里面才能够慢慢的透发，显露出来。这个时候我们再去冲泡它，你就会发现这个茶的香气和一开始你拿到手的香气呢，滋味呢就截然不同了啊。也就是放了半个月之后，咱们才可以啊，比如说绿茶要放冰箱了，再放冰箱，不要一拿回家就放冰箱
1: 先
0: 啊。
1: 放常温
0: 对，先
1: 十
0: 放
1: 四
0: 常温。
1: 天，
0: 对，
1: 然后你想要继续保存的话，我们再放冰
0: 哎，
1: 箱。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哦，
0: 这
1: 这
0: 个是
1: 是，
0: 一个很关键的冲泡之前的秘诀啊。有人说，同样的这个茶，为什么你买到家里去泡出来的这么好喝，我买到家里面去泡的不好喝？因为我买回来就放冰箱了，它的火气都没退干净，香气也没透发上来啊。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泡前小技巧。然后在冲泡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大家把握好我们因为今天这个节目贯穿始终的其实是泡茶的三要素。这三个要素呢，就是水温。不同茶类要用什么样的水温 我们大概心里要有一个数
1: 嗯，
0: 啊，茶水比例。
1: 嗯。
0: 这个茶水比例啊，我们刚才有给大家建议一个1:50的茶水比例，这是很常规的一个比例。
1: 嗯，
0: 然后就是冲泡的时间，啊，它是我们泡茶的三要素。虽然说呢，我们会给大家一些科学的建议，但是因为每个个体它喝茶是有差异的，尤其是这个差异呢，它会随着你喝茶时间的这个增长而变化。我们前面还聊到说，这个一开始喝茶可能会比较清淡，但随着你慢慢喝茶，喝着呢，会越来越浓啊，越来
1: 嗯，嗯。
0: 越浓。
1: 所
0: 所以
1: 以
0: 我
1: 这个
0: 们要，
1: 茶水的比例一
0: 对，
1: 定要搞清楚哈。
0: 是的，摸
1: 嗯
0: 索适合自己的参数，
1: 嗯
0: 对，
1: 嗯，好，那听完了我们才明白，其实泡茶真的不是把那个茶叶直接就扔到热水里，
0: 是的。
1: 而是一次对风味的精细管理。只有科学饮茶，正确泡茶，我们才能感受到茶艺之美，收获春季的健康。那在这个春天，希望大家都能够泡出一杯既养眼又养生的好春茶。那再次感谢朱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网友的收听收看。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淮北 FM92.1，
4: 亳州 FM101.3，
3: 蒙城 FM102.7，
4: 涡阳FM88.9，
3: 宿州 FM92.1，
4: 泗县 FM92.5，
3: 砀山 FM90.5，
4: 蚌埠 FM87.9，
3: 五河 FM90.0，
4: 固镇 FM94.5，
3: 阜阳 FM99.9，
4: 界首 FM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6: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法治安徽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学法小课堂，关注百万粉丝网红主播卖假冒商品被判刑。今天的法治故事讲述他们拍摄特价写真遭遇了什么。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女子险被军官骗走积蓄。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7: 法律条文太复杂，听不懂。
8: 学法小课堂用最简单的方式带您轻松学法。
9: 法律案件，律师解读。

0: 主持人点评，为你层层剖析，提升法律认知。
1: 大家好，我是陈欢，欢迎走进今天的学法小课堂。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案例。
0: 汪某是一名网红主播，在某短视频平台拥有超300万粉丝，其直播间以售卖服装为主。克罗心是一个源自美国的品牌，以其独特的设计风格、高品质的材料和精湛的手工制作工艺而受到部分消费者青睐。在一次直播中，汪某结识了自称有仿制克罗心项链渠道的老粉徐某。汪某与丈夫管某商量后，决定由汪某提供价值110万元的正品克罗心项链供徐某仿制，后续也由徐某寻找仿制渠道，徐某则辗转联系上了齐某、龙某，最终由龙某联系珠宝加工人员，根据正品项链仿制。后续连品牌官方的同款手提袋、包装盒、鉴定证书一应俱全。一次直播中，定价1.65万元一条的高仿项链在汪某直播间开始售卖。短短一个多月，汪某和丈夫管某通过徐某、齐某订购并由龙某具体仿制的假冒克罗心项链合计42条，实际出售41条，销售价格共计67.65万元，汪某、管某非法获利8万元。之后，一位自称买到假项链的女士向公安机关报案，举报汪某售卖克罗心品牌的仿制项链。2024年，检察院向法院提起公诉。近日，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审理，5名被告人被依法判刑，分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3个月至3年9个月不等。
1: 今天的学法小课堂，我们就邀请安徽协律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程建桥来聊一聊案例当中的法律问题。陈律师，现在有一些直播间卖名牌的包包、鞋子，号称是清仓处理、亏本大甩卖，名牌包包100-200就可以买到。那这种情况是否就可以断定他们卖的就是假货？
2: 我认为奢侈品的正常销售价格，一般情况下有一个正规的销售渠道，销售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时候，消费者大概率会购买到假冒伪劣产品，甚至是被欺诈的可能，这是完全可能存在的。
1: 那这样的行为一般可能涉及到的违法行为，要么就是欺诈，要么是不是就是诈骗呢？
2: 第一，从知识产权的角度讲的话，它可能涉及到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的犯罪，因为直播间销售的商品明确使用了他人的注册商标，如果没有经过权利人的授权，而且商品是仿冒品的话，如果销售的金额或者达到一定数额，就会涉嫌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销售的过程当中，如果直播间的商品不仅是销售行为，而且涉及到生产、直接生产或者委托生产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也有可能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但是如果直播间宣称商品为正品清仓，但实际上销售的是假冒商品，而且通过虚假宣传诱导消费者购买，又伪造了授权书或者质检报告的，有可能就构成诈骗罪。
1: 有些时候啊，这个假货做的真的是真假难辨，就像这个案例当中的高仿项链，我们普通的消费者怎么辨认自己买到手的东西就是真的呢？
2: 很直观的看的话，从价格上面，如果离正常的官方标价相差确实比较悬殊，比如一折或者更低的折扣，这种可以基本上断定为是假货。同时，消费者也可以通过官方的授权渠道，比如访问官方品牌去查询授权经销商，平台购买是否是在授权经销商的范围内。另外，我们还可以对商家的信息进行筛选，比如商铺历史的评价，重点注意中差评当中是否有提及假货或者材质差等关键词。如果有这些的提示的话，我想在购买的过程当中所涉及到商品大概率应该是假冒伪劣产品，所以消费者在购买的过程当中也不能贪图便宜，还是要有这方面的意识。
1: 那程律师，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消费者的反应啊，他们在某某平台上买了什么样的东西，但是拿到手之后发现问题之后，基本上是投诉无门，商家不认，或者是平台啊也没有办法帮忙处理。那像这种情况，我们怎么来维权呢？
2: 在现有的法律规定条件下，其实还是有维权的途径的，比如消费者在购买的过程中保留商品的证据，包括包装、防伪标志、商品的批次号、交易的过程， 交易凭证、发票等初步证据。我们可以给商家沟通，或者与商家所在的平台进行沟通。如果确实已经判定该商品为假冒商品，我们可以主张要求按照《消费者保护法》第55条的规定，要求退一赔三的赔偿责任。如果维权比较困难的话，我们也建议消费者通过媒体渠道加强舆论监督。实在不行，解决不了，我们建议消费者保留证据，通过法律诉讼的程序来维权。
1: 刚刚您说到的打官司的话，其实成本还是蛮高的，因为网购的商家基本都在外地，我们如果起诉，是不是还要到外地，也就是说销售者所在地的法院去起诉呢？
2: 目前从我们现有的情况来看，确实消费者可能会面临这个情况，因为平台在销售的过程当中，在后台上面就备注了销售处理的途径或者维权的地点，就选择是在销售者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进行。所以如果选择诉讼程序，可能会对我们不是很有利，或者加大了成本。
0: 主播点评。
1: 在直播带货行业狂飙突进的当下，300万粉丝的主播汪某的翻车事件犹如一记重锤，敲响了行业规范的警钟。这起案件暴露出直播经济野蛮生长背后的深层病灶。数据显示，涉案项链成本与销售差额高达了2000元，毛利率超过了13%，远超行业平均水平。正是这种畸形的利益驱动，让主播团队不惜突破法律的红线。制假链条当中出现的高仿证书、专柜同款包装等专业化的配套服务，折射出灰色产业链的成熟度。当消费者基于对主播的信任下单时，面对的不仅是商品真伪的模糊地带，更是精心编织的消费陷阱。案件审理的过程当中，法官特别指出，直播带货通过流量变现的同时，也放大了侵权的风险。这一判决不仅是对个体违法行为的惩戒，更是对行业生态的一次重塑。随着网络主播正式成为国家认证的职业，行业规范化已是大势所趋。正如杭州互联网法院此前判决的穿正版卖仿版的案件当中，法律对直播售假的打击已经形成了全链条的覆盖，从台前主播到幕后的团队均需承担法律责任。这场由粉丝举报引发的案件，为消费者维权意识的觉醒提供了生动的样本。数据显示，2024年杭州公安机关已经破获制假售假案件130余起，涉案金额超过了1000万元。这既彰显了执法力度的强化，也提示了消费者需要提升辨别的能力。当1:1复刻、亏本甩卖等话术在直播间泛滥时，理性消费应该成为抵御诱惑的第一道防线。汪某案的判决结果恰似一把标尺，丈量着直播经济的法治边界。它警示从业者，流量红利绝非法外之地，任何试图通过擦边球谋取暴利的行径，终将受到法律的严惩。随着行业监管趋严与消费者维权意识提升，直播经济唯有回归诚信经营的本质，方能实现可持续发展。这场售假风波不应该是舆论场的昙花一现，更应该成为整个行业转型的转折点，让带货真正回归带品质的初心。
3: 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
0: 传播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通过案例学习法律，法律问题专业解答，
3: 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0: 学法小课堂，让您学法知法更守法。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5: 租借闲置银行卡、手机卡，月入过万不是梦。
6: 嘿，你人还怪好的，
7: 小心被骗。
6: 骗局层出不穷，如何守护自己的财产安全？
7: 反诈小贴士，揭露骗局，教您识破诈骗套路。
8: 刚认识一个月就要掏500万去香港买房共筑爱巢，是什么感情这么上头？要事主曲线投资买房的新骗局，一起来了解一下。一个月前，赵姓氏某女士的微信上出现了一名男性好友的申请，号称是朋友的介绍。这名女士以为是自己的朋友，结果却是搞错了。这名男性言语中透露出自己家境良好，受过高等教育，因为职业的原因一直单身。为了拉近彼此的距离，他还主动地透露了自己的职业，在证券运维部门做高级主管，掌握着独家财富的密码。将错就错，两人渐渐聊出了感情。为了两人的未来呢，男子将自己的独家财富密码就透露给了这位女士。下载这个 APP， 我们就可以一起投资赚钱了。这位女士相信了，她想要和男友一起投资，但是男友说这个 APP 在境外，需要境外账户才能投资。某女士曾向男友提供的账户转账了30多万元的港币，确实在这期间也曾有过少额的返现。一个月后，某女士与男友的感情逐渐升温，在其建议下打算在香港投资购买房产共筑爱巢。此时爱情已经冲昏了这位女士的头脑，她从银行取现500万元的现金，并按照男友的要求将现金线下快递给男友，拿到香港办理买房手续。民警根据相关的线索及时赶到现场进行劝阻。
9: 99.99%现在正在被诈骗，很多就抓住这些所谓的离异单亲的女性，一大堆的嘘寒问暖，专门有话术的。
8: 这位女士一开始对民警的劝阻极度抗拒，拒不承认自己被骗。
10: 啊，我去买房，在香港买房。
9: 他的那个房子在哪个区哪个地址？
10: 我父亲那个地址。
9: 你有没有跟卖家联系？
10: 我没有直接跟卖家联系，你可以帮我联系去。
8: 经过民警近2个小时的耐心宣传和劝解，这位女士啊，才终于醒悟了过来。
11: 身份证的是假的，
9: 她之前没有去过香港。你完完全全正在被骗。
10: 那你这样说，我确实被骗了。
8: 这500万终于是保住了。警方提示：一，高素质、高颜值、高收入，还能带您发财的网络男友和女友，大多是骗子，网络交友需谨慎。二，要取现金、取黄金购物、购买房产或投资理财的项目，都是骗局。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们没有说强逼着你高价脖子非得让你花这个钱吗？没有吧。
1: 冷静下来了就发现这个事情不太对劲。
2: 每个人的青春都有不一样的故事，我一直都很无忧无虑，直到
3: 快20岁了，我们想去拍一套古风写真，后来就看到了那条广告，
4: 不要998，古装摄影没有套路，只有惊喜，我们赶紧出发。来小姑娘，我们拍照了啊。好，来漂亮的啊小姑娘。好，
5: 拍这个一套还要再加1000块钱哦。
6: 好吧，那拍吧。
5: 好，
7: 场景是场景，道具是道具。
4: 我拍的那么辛苦，你好意思删照片的？
8: 我们选的是最贵的那种化妆品，可不是19.9块套餐里面的。
4: 要是我的话，这200张照片我一张都不删。
8: 你们选择的可都是最好的东西。
7: 打个折，24000吧。
8: 更好的19.9没有隐形消费。
9: 我们已经升级了1000多，为什么还要加钱啊？
8: 我们没那么多钱啊。可以花呗的呀。
4: 那我再帮你免费升级一个好的相框。
7: 白纸黑字，你们可不能耍赖。
8: 稀里糊涂我们就升级了套餐，又软磨硬泡让我们留下差不多所有照片，最后竟然要付20000多块钱。

0: 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就借了网贷。那晚从店里出来，我们就后悔了。
1: 就这样，两个涉世未深的女大学生被这份天价写真合同困住了。无奈的他们向虹口区消保委进行了投诉。经消保委调查发现，两年内涉及到这家摄影公司的同类投诉竟已有42例。消保委据此与涉案公司多次沟通，对方的态度却非常强硬。消保委找到我们检察机关，如何才能帮到这两位维权女学生？摄影公司又是否构成刑事犯罪？
2: 如果仅有这两名女大学生的指证，缺乏其他店内监控的相关证据的话呢，定这个强迫交易罪，可能也是刑法上有一定的这个欠缺。
3: 摄影公司对两名大学生强买强卖、变相留置的行为，研判下来呢，尚难以构成刑事犯罪。但是公司恶意欺诈消费者、套路营销，违反了民事法律。考虑到在校学生缺乏社会经验，诉讼能力不足，我们首先决定依法支持起诉。
1: 在消保委的帮助下，小李和小景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我们审慎确定了诉讼策略，起草了支持起诉书。
4: 我们没有说强逼着你刀架脖子非得让你花这个钱吗？没有吧，我们已经履行我们这个合同应该做的了。至于你们说，哎，我今天这个不要了，我那个不要了，那你说咱合同法没有了。
5: 可知原被告关于产品制作的约定具有承揽定做的性质，且系交付第三方制作。原告在选片当晚即明确提出要求解除合同，原告在被告未开始制作产品时即请求解除合同，并无不当。
1: 最终法院采纳了我们的支持起诉意见，判决解除24000元的补充合同。这起案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许多网友的共鸣。
3: 两名大学生的权益得到了维护，但是还有更多更多的小李、小景掉进了摄影公司的消费陷阱。我们认为这不是单独的民事侵权，而是对广大消费者权益的侵害，损害的是社会公共利益，应当通过公益诉讼督促相关部门对摄影公司作出行政处罚。
1: 除了消保委提供的42例投诉以外，我们还通过微信维权群找到了另外52名消费者，不同程度的被天价写真骗到。这说明这家摄影企业长期存在恶性欺诈消费者的行为。我们作为公益诉讼检察官，关注的是天价套路屡屡得逞的原因，对公共利益的损害程度以及治理路径。2021年3月，我们组织召开了本案消费侵权行政公益诉讼公开听证会，邀请消费者代表陈述遭到侵权的事实。
6: 我那遥控器就在那个小学生的手里，不让我们碰见。
1: 市场监管局、公安机关也一同参加了听证，经过评议，与会各方一致同意督促行政处罚。我们立即向市场监管部门致发检查建议，市场监管部门责令摄影公司停业整改，撤销虚假广告，落实明码标价，修改格式合同。其实啊，这家摄影公司也不完全是违规经营，虽然走错了路，也不能一法了之。为了引导他们走上正轨，我们向涉案企业致发了合规检查建议，并进一步组织由区总商会、消保委专业人员和律师组成的监管小组，不定期由第三方对整改情况进行监督评估。
3: 严格讲起来，你们后面的做法真的是很危险，很危险。
7: 诱导消费，
3: 真的弄不好掉，
7: 是吧？
3: 就走远了，真的走远了。消费市场需要能够提供优质服务的商家，我们将整改纳入合规治理，督促摄影公司完善管理制度，依法合规经营。本案的办理不仅仅是民事检查、公益诉讼在各自领域的深耕细作，更展现了检查监督一体推进、融合履职的新样态，实现了1+1=2的办案效果。
1: 检察官们一棒又一棒的接力，没完没了的深究，让这个小案最终引发了社会对一个行业的关注，并推动了一些改变的发生。我想这就是办案求极致。小案不小，正是这一桩桩身边的小案，让老百姓看到我们守护公平正义的初心与决心。

0: 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综合广播，让您一天不迷路，一天不迷路。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法律条文背后的深意，您了解多少？
3: 法条显微镜，权威法官为您解读法律的真谛。
2: 让法律不再遥远，让公正触手可及。
4: 大家好，我是执行局法官楚晨威，今天和大家讨论的话题是不动产抵押权的设立对抵押财产上综立权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405条，抵押权设立前，抵押财产已经出租并转移占有的，原租赁关系不受该抵押权的影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28条第二款，拍卖财产上原有的租赁权及其他用益物权不因拍卖而消灭，但该权利继续存在于拍卖财产上，对在先的担保物权或者其他优先受偿权的实现有影响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将其除去后进行拍卖。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不动产抵押权与抵押财产上租赁权因设立时间先后顺序不同，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抵押权设立前，抵押财产已出租的，原租赁关系不受该抵押权的影响；抵押权设立后，抵押财产出租的，该租赁关系不得对抗已登记的抵押权。拍卖财产上原有的租赁权及其他用益物权不因拍卖而消灭，但该权利继续存在于拍卖财产上，对在先的担保物权或者其他优先受偿权的实现有影响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将其除去后进行拍卖。因此，抵押权设立以后，抵押财产出租且对抵押权的实现有影响的，执行法院依法有权将租赁权除去后进行拍卖。
1: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5: 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6: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7: 失火了、救命啊，
8: 着火了，
9: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0: 灭火器呢？
1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2: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3: 啊，这么严重啊。
14: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
16: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7: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8: 妈妈，我饿了。
19: 饭菜马上就好了。
18: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9: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0: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8: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8: 妈妈，
8: 妈妈，
18: 妈妈，
17: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8: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20: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21: 哎，来了。
20: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17: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20: 妈，我来了。
2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3: 连局，一点小意思。
2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3: 是我不好意思。
2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2: 小意思，小意思，
2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 是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25: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接下来的半小时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女子险被军官骗走积蓄。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真实案例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法律真相。
1: 以案说法，剖析案例，警示与启示并存，
2: 让案例成为您的法律教科书。
1: 前不久，深圳市公安局光明分局反诈中心接到预警线索，辖区居民刘女士疑似遭遇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已从银行取现20万元现金，正准备交给诈骗团伙指派的所谓专人。警方当即启动应急处置机制，一边通过96110反诈专线持续拨打刘女士电话进行劝阻，一边迅速开展情报研判，锁定其身份与位置，同步调度辖区派出所警力上门拦截。
3: 一方面，我们通过96110给她打电话进行劝阻，同时呢，也安排派出所的警力上门拦截。
4: 然而，此时的刘女士已被诈骗分子的话术深度洗脑，面对民警的劝阻，坚称没有被骗，谎称取现是给公司支付货款。民警深知，每拖延一分钟，资金被骗风险就增加一成，随即现场讲解同类诈骗案例，播放反诈宣传视频，出示警方查获的诈骗工具照片。经过近2小时的反复劝说，终于让执迷不悟的刘女士幡然醒悟，主动讲出了被骗全过程。据刘女士回忆，这场骗

0: 局的开端是一场看似偶然的微信好友互动。是我微信有个好友突然跟我发信息，然后问我是哪位，说他是军官，在部队不方面，这段时间呢是因为可以用手机了。刚开始对于他这个身份呢，我也是感觉比较崇拜嘛，考虑到我家孩子想去走当兵这条路，我说多个朋友多条路，然后可能会以后会有可能会有点帮助吧。 然后一个礼拜之后，他就说他的手机要上交了，他不方便微信跟我聊天了，就说，那他有他们部队的专门的联系的一个软件，叫我下载。然后我一搜一下，确实能搜到，下载人也挺多的。我心想也没多大，应该也没什么，不会是诈骗。然后我就下载了。
1: 诈骗分子以部队军官身份为掩护，每日对刘女士嘘寒问暖。 出于多个朋友多条路的想法，刘女士就与军官一直保持着联系。两个月之后，对方抛出重磅诱饵，声称掌握股票投资内幕消息，因部队纪律限制无法亲自操作，愿将专属投资账户交给刘女士代为打理。随后，诈骗分子通过虚假投资平台后台篡改数据，制造投入及盈利的假象，甚至让刘女士尝试提现小额收益，彻底打消其疑虑。
0: 然后他就给了我一个网址，让我打开。我说那我就帮你操作一下吧，反正我是不会投资的。然后操作完以后，确实那个账号上多了5%，就6万块钱就赚了3000多块钱。又过一个星期，他说又要操作一次。然后确实这一次又赚了3000多块钱，我就觉得我自己也有点心动了。我说哇，这两次就差一个多礼拜就赚了6000多块钱。
1: 在盈利假象的诱惑下，刘女士尝试投入了5万元，想着挣点小钱。
0: 他说赚钱的时间就这么点，就是那个数据嘛，就是他数据是有时间规定的，然后就是催促我嘛。后面我就找朋友借了1万块钱，后面我就给钱给他了，操作2个星期吧，也赚了几万块钱，3万块钱的样子。
1: 在这期间，诈骗分子一直以投资窗口期有限、错过再无机会等话术持续施压。 恰逢某网贷平台客服联系刘女士，推荐免息贷款，她便动心申请了20万元网贷，打算加码赚大钱。而为规避银行与警方的资金流监管，刻意避开线上转账，要求刘女士将20万现金取出，约定好时间由公司专人上门收取。
2: 当天下午5点半左右，一名身着白衬衫、佩戴某投资公司工牌的男子出现，与刘女士碰面后，他开始清点现金。民警果断出击，将其当场控制。
0: 我们迅速出击，把他给抓获了。从他身上也缴获了作案的假工牌、作案手机，还有一个移动摄像头等一批作案工具。
1: 经查，被抓获的嫌疑人侯某正是诈骗团伙从境内招募的曲线工具人。 他通过境外软件结识诈骗团伙上家，在轻松赚钱的诱惑下，沦为帮凶。上家为其统一配备了白衬衫、西裤等职业行头，定制了印有虚假公司名称的工牌，用于伪装身份，同时发放移动摄像头和无线耳机，这样摄像头就可以实时拍摄曲线全过程回传上家。 无线耳机则由上家远程指挥侯某的一言一行，全程监控交易环节，避免工具人私吞赃款或暴露行踪。而侯某完成20万元曲线交接，获得2000元报酬，却要承担巨大法律风险。民警进一步介绍，此类诈骗团伙的核心套路在于分工明确、工具升级、规避监管。 境外团伙负责线上情感操控，搭建虚假平台，境内招募工具人负责线下取现，通过定制工牌、随身监控等作案工具，降低被害人警惕性，同时切断资金线上流向，给警方追查增加难度。此次抓获的侯某仅是该诈骗链条中的底层执行者，其背后的上游团伙涉案金额巨大，被害人遍布全国多个省份。
2: 目前，犯罪嫌疑人侯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正循线追查上游诈骗团伙，全力开展追赃挽损工作。警方特别指出，曲线工具人看似只是帮忙收钱，实则已成为诈骗团伙的帮凶，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 我们提醒广大群众，一方面不要相信有内幕消息的股票投资，不要点击虚假投资网站。 根本能线下交付黄金和现金给陌生人。另一方面，我不能因为高额的回报就帮陌生人收取。

0: 网金快递和现金包裹，避免成为电诈工具人。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生活中遇到法律难题，不知从何入手。
1: 法律服务站，一站式法律服务，守护您的权益。
2: 接下来的时间，关注听众的咨询回复。本期的法律服务站，我们邀请到的是法治安徽律师帮帮团首席律师、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静律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听众咨询，奶奶把房产赠与孙女并已办理过户，但是没有签赠与协议，也未书面要求赡养，仅口头约定接受赠与后需尽赡养义务。现在孙女不但不赡养，还辱骂老人，老人想撤销赠与，收回房产，但孙女说给出去的东西不能收回，法律是不支持收回的，奶奶这边还能要回房子吗？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由于房屋已经办理了过户，赠与行为已经完成，除非奶奶能够提供证据证明签署了附条件的赠与协议或者遗赠抚养协议，否则很难追回该房产。根据民法典第663条的规定，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的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根据你的描述，奶奶在赠与房产时没有签署赠与协议，也没有书面形式要求赡养。如果孙女存在侵害奶奶合法权益的行为，那么奶奶需要先收集相关证据，比如通过证人证言、录音、聊天记录等，证明双方存在以赡养为条件赠与房产的口头约定，以及孙女辱骂或者对老人不尊重、不赡养等行为的证据，法院才可能认定该赠与为负义务的赠与。同时，奶奶一方应该在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主张撤销赠与。如果无法证明上述内容，那么奶奶很难主张撤销该赠与行为，房屋的所有权依然归孙女所有。
2: 听众咨询，朋友在理疗店花30000元购买了一套洗发套装，店家保证使用3个周期后一定能增多发量，并使白发变黑。使用一年后，朋友发现根本没有用，想要退回剩下的商品并全额退款，但是商家以商品已被使用为由拒绝了。请问程律师该怎么办？商家的行为属于欺诈吗？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商家是否有欺诈的行为，需要结合具体情况来分析。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0条的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根据你的描述，商家承诺使用3个周期后增多发量、白发变黑，若实际效果未达承诺，有可能存在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想要证明商家是否构成欺诈，需进一步证明其是否明知虚假，仍故意误导。通常这种证明较为困难，但如果商家伪造了相关报告，而你自己在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的结果又和商家提供的检测报告并不一致，那么这种情况下，你有理由怀疑商家构成虚假宣传，也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局举报，要求处理。但若商家在宣传中强调了效果因人而异，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判断。如果其他消费者使用确实有效，那么即使你朋友使用没有效果，商家也不一定构成虚假宣传。由于你朋友已经使用了一段时间的产品，在没有办法证明商家存在虚假宣传或者欺诈行为的前提下，要求全额退费的可能性不大。建议你朋友先和商家协商处理，如商家拒绝退钱的，你朋友可以在收集充分证据的基础上，通过诉讼的方式起诉商家，要求其退还一部分费用。
2: 听众咨询，自己和前夫婚内共同向银行贷款了20万元用于购房，离婚时贷款没还完， 离婚协议书里约定，房子给前夫，并且贷款由前夫一人承担。可是现在银行因为前夫无法按时还款，要起诉自己，想咨询程律师，自己该怎么办？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由于你和你前夫是在婚内共同贷款购房的，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你们离婚协议的约定不能对抗债权人，因此银行有权起诉你们二人，要求你们承担还款义务。你和你前夫共同向银行贷款，属于婚内的共同债务，无论作为是共同贷款人还是担保人，还款义务人都是你和你的前夫。根据《民法典》第1064条的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因此你和你的前夫对该笔债务都需要承担还款责任。虽然你们在离婚协议中对未到期债务有约定，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依第35条的规定，当事人的离婚协议或者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已经对夫妻财产分割问题作出处理的，债权人仍有权就夫妻共同债务向男女双方主张权利，因此离婚协议约定仅能在你和你前夫二人内部生效，不能以此来对抗债权人。但夫妻一方就夫妻共同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后，主张由另一方按照离婚协议或者人民法院的法律文书承担相应债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此若法院判决由你们二人共同承担，你可以根据你们的离婚协议再去起诉你的前夫，要求他承担你所偿还的部分。建议你主动联系银行说明情况，争取暂缓诉讼，并要求你前夫想办法将债务还清。若银行坚持将你诉至法院，你也需要积极应诉。若法院判决你承担还款责任，你可以依据判决书和离婚协议向你前夫起诉追偿。
2: 听众咨询，2024年自己家房子南边建了一座楼房，遮挡视线，影响采光，新建楼房与北边自己家房子两者之间的间距只有 5.5 米，农村自建楼房与北边的房子之间的间距不应低于多少米？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若你邻居的自建楼房遮挡住了你家的视线，影响了你们家的采光权，你可以先与邻居进行协商。如协商无法解决，你可以通过诉讼要求邻居恢复原状，排除妨碍。根据《民法典》第293条的规定，建造建筑物不得违反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不得妨碍相邻建筑物的通风、采光和日照。关于你提出的农村自建房的楼间距具体距离，法律目前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按照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制定的标准，自建房设计内空间高度应不低于 2.4 米，各楼栋之间的距离不小于楼房高度乘以 0.7 的系数，如果小于这个距离，就会影响室内的采光。因此你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测算一下，判断你邻居的自建房是否影响到你们家的采光权。我国民法典规定，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因此建议你和你的邻居优先进行协商，能否让其降低楼房高度或者在其他区域改建。如沟通不能解决问题的，建议你通过你们村委会进行协商。如协商未果，可以收集你邻居侵权的照片、视频及沟通记录的证据，最后可以通过起诉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 听众咨询，亲戚家外墙瓷砖年久脱落，于是请一个周边人熟知的大工剔除瓷砖。大工没时间，便喊了两个小工来工作。亲戚家提前买了安全绳备用，却被小工拒绝使用。两个小工在施工过程中意外摔下楼，一个在 ICU， 一个已经出院。目前在 ICU 的工人家里拒出医疗费，要求亲戚家全部承担。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由于你未说明你亲戚喊大工来剔除瓷砖是有偿还是无偿，也未说明大工喊小工来工作是有偿还是无偿，在此分情况讨论如下。 若帮工人系自愿，无偿为被帮工人提供劳务，且被帮工人未明确拒绝，则构成义务帮工关系。此时，被帮工人需对帮工人受伤承担赔偿责任，但可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减轻责任。按照你的描述，你的亲戚提前买了安全绳，但是小工却拒绝使用，那么你的亲戚可以证明自己已经尽到了部分安全保障义务。至于是否还有其他的保障措施，比如充分提醒小工的其他安全风险问题等，也是需要考量的因素之一。若帮工人系有偿提供劳务，根据民法典第1192条的规定，则属于个人之间形成了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若被提供劳务一方可以提交证据证明其尽到安全保障或尽到提示义务，则对提供劳务者的损害减少相应责任。此外，提供劳务者作为常年从事劳务者，应具有安全防护意识，其自身未尽到注意义务，亦应对自身损害承担责任。综上，无论是有偿还是无偿，发生人身损害后果时，均会考虑过错程度，按照一定的比例承担相应的责任。建议你的亲戚先收集相关证据，比如已经提供了安全绳，且充分提醒小工的安全风险问题，先与该两名小工友好协商。如协商不成的，可以让对方起诉至法院，由法院根据事实与证据来划分责任比例，承担各自的责任。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5: 你知道检察院吗？地球人都知道。
6: 可检察院是干啥的？
5: 进入新时代，检察机关主动适应形势发展变化，深化内设机构改革，将检察职能系统地划分为刑事、民事、行政和公益诉讼四大检察。今天就让我们一同去了解四大检察中的公益诉讼吧。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是对法律规定范围内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国有财产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和英烈保护等领域，由检察机关以公益诉讼起诉人的身份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制度。检察机关办理公益诉讼又分为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不明白？那我们就举个例子吧。还记得辉大在小河边开化工厂，乱砍森林，违规处理垃圾，造成环境大面积污染，弄得羊不聊生，惨不忍睹。我们的检察官向负有监管职责的环保部门发出检察建议，要求其依法履行监管职责，但是环保部门监管责任不到位，相互推诿，环境仍然被污染。检察院对环境保护部门怠于履行职责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要求该部门履行职责，恢复生态环境。最终在环保部门的监管下，环境很快有了很大的改善。哇，这么厉害啊！还有上次辉二获得两块国有土地使用权后，本打算建立现代化羊舍，可辉二并未开发，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检察院也可以向国土部门发出检察建议，建议该部门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对辉二进行处理，让国有土地资源得到有效利用。小伙伴们都拍手称快，有没有？
7: 检察官，检察官，我想起来了，最近小河里的死鱼肯定和那次辉大将强碱废液排入小河内有关，好多羊喝了河里的水都生病了。
5: 谢谢杨洋洋提供的线索，我们办理行政公益诉讼案件是有法定程序的，经过发现线索、立案、调查核实后，我们会向相关部门发出督促履职的检查建议，如果有关部门在两个月内不依法履行职责，未书面回复检察机关，那么就可以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了。
7: 检察官，检察官，辉大这次将毒废液排放的小河 是在偏远的绿水牧场，怎么办？怎么办？
5: 不要着急，杨洋洋，这件案件属于公益诉讼案件范围。
8: 类似这些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和鹰猎保护等领域损害公共利益的，
5: 我们可以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在调查核实后会在相关媒体上公告30天，
8: 告知有利害关系的主体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如果有法律规定的机关、组织和个人提起公益诉讼，
5: 我们可以支持起诉，
8: 要是没有的话，
5: 我们将提起公益诉讼，切实维护大家的合法权益。
7: 检察机关提起的公益诉讼可是真厉害。
5: 那可不，
8: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18届四中全会上强调，
5: 由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有利于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完善行政诉讼制度，也有利于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8: 2017年7月，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实施，检察公益诉讼工作全面推开。
5: 杨洋洋，快去告诉你的小伙伴，如果发现检察机关管辖的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赶快向检察机关提供线索，或者关注当地检察机关官方微博或微信公众号举报，让我们一起努力，共同来维护保护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吧。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程欢，代表节目主编高天畅，监制徐军，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经告诉人家怎样缴费。
1: 哦，这个保险好，我没工作，这些年一直交的这个保险，就盼着老了能领份钱，踏实。
0: 大哥，您太有远见了，趁着年轻多缴点，老了待遇保障稳稳的。
1: 嗯，现在可有新政策？
0: 大哥，今年开始，我们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增加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也就是说，从以前的15档变成16档，从200元到9000元随意选。
1: 可以缴这么多啊？那我赶紧回去跟老婆说，趁现在多交些，咱们老了也能享享清福。
2: 养老缴费正当时，稳稳幸福伴余生，为自己为家人筑牢晚年生活保障。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宣城 FM 103.6，
4: 宁国 FM 104.4，
3: 广德 FM 100.9，
4: 铜陵 FM 88.7，
3: 池州 FM 99.5，
4: 安庆 FM 99.5，
3: 岳西 FM。95.3，
4: 宿松 FM 106.8，
3: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7: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8: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钟到12点钟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3: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8: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近期人社部

0: 发布新规涉及养老保险、退休等重要事项，达到退休年龄还想继续工作权益怎么保障，到龄退休但社保缴费年限不够怎么处理，人社部都有了明确规定。超龄劳动者是指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仍在用人单位的工作的劳动者，随着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的实施，这一群体的规模日益扩大。人社部最新发布的意见明确，要消除户籍、身份、年龄等各类影响平等就业的不合理限制或者就业歧视，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用人单位招用超龄劳动者，应当保障其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基本权益。超龄劳动者累计缴费不足，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可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单位也可以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退休的条件两个缺一不可，一是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想知道自己什么时候退休，您可以通过皖事通法定退休年龄计算器服务输入出生日期、性别等信息查询。二是养老保险累计缴费年限达到国家规定的最低标准，目前最低年限是15年，从2039年开始提高至20年。到龄退休但缴费年限不够怎么办呢？以下两种办法供您选择。首先是按年补缴，如果到达了法定退休年龄时社保还差几年，一般是三年，才满15年，可以每年补缴，但需要缴纳滞纳金，一次性补缴。2011年7月1号前参保的人，到退休年龄后多缴5年，还不到15年的，可以一次性补齐。2011年7月1号以后参保的普通职工，一般不能一次性补缴。延迟退休方面，满足以下条件的职工可以自愿弹性延迟退休。首先呢，是需要与所在单位协商一致。第二呢，是延迟时间最长不超过3年。第三是需要提前1个月以书面的形式明确。第四是延迟退休时间确定后不再延长。想要提前退休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自愿弹性提前退休，养老保险要达到最低缴费年限，提前时间不超过3年，退休年龄不低于原法定退休年龄，也就是男60岁、女干部55岁、女职工50岁。例如1972年9月出生的男职工，改革之后法定的退休年龄是62岁，可以选择在60岁至62岁之间选择退休。第二呢，是从事普通工种可以申请提前退休，井下、高空、高温、特别繁重体力劳动者等特殊工种，以及在高海拔地区工作的职工，符合条件的可以申请提前退休。男年满55周岁，女年满45周岁，连续工龄满10年。同时，人社部明确，申请提前退休不需要单位同意，提前退休坚持自愿原则，只要满足条件，职工个人申请提前退休，不需要与工作单位协商，而单位也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职工的申请。而职工希望延迟退休的呢，则需要与单位协商一致，单位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职工选择退休年龄。同时，人社部明确，在允许范围内选择提前或者不延迟退休，养老金是正常发放，不会打折，退休手续办理成功次月起就可以正常领取养老金了。关于加快建设分级诊疗体系的若干措施近日公布，文件提出4个方面的针对性举措。国家卫生健康委将与相关部门加强协作，优化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进一步发挥好省级及以上医院的辐射带动作用，还将推动紧密型医联体医疗运营信息管理一体化，促进医疗服务系统连续，落实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和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立足基层常见病和诊断明确的慢性病，加强基层特色科室建设，加强基层药品的配备和衔接，特别是对于诊疗明确的、病情稳定的、需要长期药物治疗的患者，大力推进开具一次不超过12周的长期处方服务，探索在基层推广医学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技术、处方前置审核技术等。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副司长李大川介绍，一是增强转诊的便利性，重点通过在医疗机构设立转诊中心，为群众提供高效顺畅的转诊服务；二是增强转诊的精准性，重点指导各地立足当地的医疗资源和服务能力、疾病谱基本情况，按照分级诊疗原则和慢性病、常见病等诊疗服务技术方案，发挥医生的专业引导作用。国家医保局将促进医保基金流向基层，因地制宜适当拉开参保人员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的住院报销水平，在基层可以享受最高的报销比例，持续深化按病种付费改革，实现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卫生机构基层病种的同病同付。在医疗服务价格管理方面，所有省份均已建立了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机制，医疗服务价格实行属地管理，只要各地区达到调价启动条件，并符合医保基金安全的基本条件，国家医保局坚定支持各地依规依程序在调价总量范围内，因地制宜突出重点，有升有降调整医疗服务价格，不需要国家医保局进行审批。为深入推进全省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整治专项行动，聚焦群众反映较多的入网经营者公示信息隐匿失真、无堂食外卖商户证照资质不合规、幽灵外卖等问题，近日省市场监管局组织召开网络餐饮平台落实主体责任行政约谈会，会议通报了近期网络餐饮信息大数据比对、线上线下同步核查过程中发现的突出问题，重点指出当前部分平台主体责任悬空，对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资质审核不严、食品安全责任落实不到位、存在商户证照失效、证纸不符、后厨环境脏乱差等违法违规现象，并就问题整改合规经营提出具体要求，划定行为红线，明确整改时限和法律后果。会要求网络餐饮平台要严格落实平台主体责任，从严做好入网餐饮服务者的资质审核、日常巡查和隐患整改，依法依规对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登记信息按时核查更新，确保登记信息与实际情况相符，对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的经营资质被撤销、注销、吊销或者期限届满的，应当依法停止提供网络交易平台服务。同时要加大智慧监管投入，为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提供互联网加名厨亮灶提供技术支持，依法设置展示无堂食标志，完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健全源头把控、全程监管、闭环处置的长效管理机制。网络餐饮平台代表表示，将高度重视约谈提出的相关问题，全面整改，举一反三，提升存量商户合规率，严把新增商户准入关口，切实履行平台的主体责任。目前省市场监管局已建立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身份数据库，对接网络餐饮平台商户信息26万余条，向平台主动开放核验必要数据资源，协助平台从源头上把控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的合法性和合规性，提升平台自治能力与审核效率，督促网络餐饮平台企业开展自查自纠，下线问题商户3079家，整改384家。下一步，省市场监管局将持续以零容忍态度严管网络餐饮，强化大数据比对，常态化开展线上线下同步排查，不断规范经营秩序，提升全省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水平，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近日，中国社科院出炉《中国法治发展报告2026》2025年度全国政府透明度评价结果新鲜揭晓，安徽省政府稳稳留在全国第一方阵，和上海、北京、广东等9省市一起位列省级政府优秀等次。更值得点赞的是，咱们安徽16个地级市全部都进入了地级市政府较好行列，金寨县成功跻身县级优秀梯队。这足以看出安徽政务公开整体水平高，而且全省各地发展均衡，整体成效非常亮眼。过去的一年，安徽在政务公开上下足功夫，坐实细节。从整体统筹来说，年初就提前谋划安排好全年工作，常态化开展业务培训，跟进工作进度。 同时优化考核标准，调动基层积极性，省市县各级联动配合，把政务公开工作做得有条不紊，紧盯大家关注的重点领域，把该公开的事项梳理清楚，省市县乡四级同步完善公开清单，法定该对外公示的内容全部做到应公开尽公开。不管是科技创新、新智生产力、长三角一体化这些重大发展政策，还是义务教育、养老保障、就业创业、公共服务这些和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民生事项，都及时公开、清晰透明，让大家随时能查、随时能看。另外，在做好公开的同时，牢牢守住安全底线，严格把控信息公开和保密安全的边界，不断规范公开流程，定期梳理、清理已发布的政府信息，做到既阳光透明又安全稳妥。接下来，安徽还会持续升级政务公开服务，不断提升工作质效，全力打造更加阳光透明、便民高效的服务型政府。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送出，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接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政风行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家住安庆市宜秀区京地邦泰城市星光小区的陈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他们小区交付不满一年，地下车库每到大雨天就大面积积水，给居民的出行带来诸多不便，还存在安全隐患，希望相关部门能够予以关注。那么情况究竟是怎么样的呢？请听安庆台记者孙锦、何鹏的报道。
3: 陈先生介绍，小区去年六月交房，自入住起，地下车库的渗水积水问题就一直困扰着大家。反映人陈先生，
4: 就是我们小区嘛，去年六月份才交房的，就一到下雨天，几乎呢就到处就很多积水这个问题呢，我们多次反馈，这个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
3: 记者实地走访小区地下车库，发现部分地面仍留有明显水渍和积水痕迹，现场有施工人员正在地面开挖引流沟进行排水作业。针对业主反映的问题，记者联系了小区开发商安庆市明泰置业有限公司。安庆市明泰置业有限公司工程经理朱先生，
5: 我们联动了设计、施工等相关责任单位，对渗漏问题进行了统计，对问题的原因进行了排查和这个分析，并且拟定了一个以疏导引流和筑墙封堵相结合的一个专项处理方案。随即呢，我们组织了专业人员到现场进行这个维修。目前我们现场积水部已经疏排封堵完成，地面上已经基本恢复了干燥。那么下一步，确保地库渗水这个问题得到彻底解决。
3: 记者将该情况反馈至安庆市建筑管理处，工作人员称接到群众反映后，第一时间介入处理。安庆市建筑管理处工作人员韩义军，
6: 经查群众反映问题属实，我处立即启动对责任单位的约谈，并组织召开问题处理推进会，要求责任单位安排专业人员尽快开展维修工作。目前维修工作已经开展实施，我处将跟踪督办维修进度和效果，切实解决问题，保障业主合法权益。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

0: 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一诺千金。
2: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近期宿州的万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咨询说，低保户家中小孩上小学中学有什么优惠政策。接到了万先生的咨询之后，我们和安徽省教育厅取得了联系，安徽省教育厅的工作人员立刻和万先生进行了沟通，并就不同学段的学生资助相关政策向万先生进行了介绍。万先生对于答复表示满意，现就万先生的咨询有关问题答复如下。为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入学并完成学业，安徽已经建成覆盖全学段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经与万先生联系得知，万先生的孩子的就读情况涉及多个学段，对就读技工院校及高中的学生可以向就读的学校提出申请，经学校认定符合免学费和国家助学金条件的，可以享受免学费和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金平均标准为每生每年2300元，实行分档资助，各地各校可以结合学生家庭经济困难程度，分为1200元、2200元、3500元进行资助。对万先生上小学6年级的孩子，可以享受免除学杂费，免费提供国家规定课程教科书，还可以向学校提出申请，经学校认定符合条件的，可以享受家庭经济困难生活补助。寄宿生补助标准为小学生每年1250元，非寄宿生补助标准为小学生每年625元。我省对接受普惠性学前教育的在园家庭经济困难幼儿、孤儿和残疾儿童进行资助的，资助标准由各地结合实际确定。万先生可以向孩子所在的幼儿园提出申请，经幼儿园认定符合条件的，可以享受一定的资助。如万先生还有涉及学生资助方面的问题，可以直接向安徽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再次进行咨询。万先生对此非常满意。近期全椒的张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说，农村厕所污水排入承包鱼塘。接到了张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取得联系，安徽省农业农村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当地核实反馈，张先生反映情况属实，目前当地已经组织对问题进行了整改，通过镇政府与投诉人张先生及周边农户商议，一致同意对该段雨水管网进行拆除，管道封堵，目前已恢复土地原状。张先生对于处理结果非常满意。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发来的咨询。这位网友说，我听说就业技能培训有补贴，那我们去参加企业职工技能培训有没有补贴啊？补贴的标准是多少？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呢？想要告诉一下您，据文丽了解，企业职工技能培训领取补贴啊，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呢是企业岗前技能培训，主要面向的是企业新录用、签订劳动合同且依法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人员。对于培训合格人员，按照每人800元的标准是直补给企业。另一方面呢是企业岗位技能提升培训，主要面向的是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且缴纳社保一年以上的企业职工，根据是否取得职业资格证书或者技能等级证书直接补给企业或者个人。取得高级工的补助每人2000元，直补给企业。取得技师、高级技师的直补给个人，补助标准是每人3500元和5000元。同一企业同一职工只能享受一次岗前技能培训补贴和一次岗位技能提升培训补贴，且不可以重复享受失业保险技能提升补贴。好，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这位网友咨询，他说，我想了解一下现在个人所得税的手续费返还申请的时限是怎么规定的。想要告诉一下您，根据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加强代扣代收代征税款手续费管理的通知有关规定，代扣代收扣缴义务人和代征人应于每年3月31号前向税务机关提交上一年度三代税款手续费申请相关资料。因为三代单位或者个人自身原因未及时提交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上一年度三代税款手续费。代扣代收扣缴义务人和代征人在年度内扣缴义务终止或者是代征关系终止的，应当在终止后3个月内向税务机关提交手续费的申请资料，由税务机关办理手续费的清算。那根据个人所得税法第17条规定呢，对于扣缴义务人按照所得税的税款付给2%的手续费。具体呢，你也可以拨打12366税务咨询电话进行详细的了解。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一棵树，
2: 一棵树
1: 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3: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4: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5: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6: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7: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8: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9: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合肥 FM95.5，
10: 淮北 FM92.1，
11: 亳州 FM101.3，
10: 蒙城 FM102.7，
11: 涡阳FM88.9，
10: 宿州 FM92.1，
11: 泗县 FM92.5，
10: 砀山 FM90.5，
11: 蚌埠 FM87.9，
10: 五河 FM90.0，
11: 固镇 FM94.5，
10: 阜阳 FM99.9，
11: 界首 FM98.5。
1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3: 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本栏目由省职效能办、省文明办、省文行办、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举办。
14: 努力超越，追求卓越，晚电之声与您相约。本栏目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安徽省电力公司联合播出。
15: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晚电之声。每周二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当中，我们都会为大家安排播出晚电之声小栏目，为大家和电力部门架起沟通的桥梁。各位听众，如果您在用电过程当中遇到什么问题，需要咨询、需要解决、需要寻求帮助，或者对于电力公司的行风建设和供电服务有好的意见建议，都可以在节目进行当中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
16: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17: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16: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17: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16: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
17: 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15: 相约福地荣城，邂逅数字之光。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如期开幕，国网安徽电力带着硬货六足巡检机器人闪亮登场，为行业内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安徽样本。国家电网在本次峰会设有单独展区，接下来我们跟随晚电星主播张正雅一起去解锁这场数字科创盛宴吧。
2: 晚电新主播数字中国我来说，大家好，我是晚电新主播张正雅。今天我来到了福气满满的福州，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国际会展中心如期举办。本届峰会是以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为主题，是每年数字化领域规格最高的盛会之一。相聚福地荣城，邂逅数字之光，国网安徽电力带着硬货奔赴这场福气之约，走，跟我一起去打卡吧。我身后的呢就是国家电网展区了，包含一个吸睛点、两个主题展区和三个专题展区，共计展项31个。国网安徽电力今年也带来了一个重量级嘉宾，国内首个电力场景地下管廊六足巡检机器人，它还有一个响亮的称号叫巡检特种兵。来，和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大家看，我一只手就能将它托举起来，身高只有18厘米，六足仿生结构，小巧却不简单。那它到底有多厉害呢？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六足巡检机器人搭载了激光 SLAM 导航系统，在完全陌生的环境里能自主规划路线，自动避开障碍，全程不需要人工干预。除了走得近，它还查得准，身上同时配备了声、气、视三类传感器，相当于有一双灵敏的耳朵、一个敏锐的鼻子和一双明亮的眼睛，能够听出电缆异常放电的声音，能嗅出危险气体泄漏，还能发现毫米级的地面漏液隐患。更厉害的是它还爆得快，搭载 5G 加量子加密传输模块，巡检数据毫秒级回传，接入电力光明大模型后，故障类型、风险等级、处置建议，系统都自动帮你想好了。站在我身边的呢就是项目负责人腾飞老师。腾老师，我特别好奇您这个创意是怎么来的呀？
18: 我们的灵感来自于生产一线现场，在电缆沟道、地下管廊这些又窄又矮的作业空间里，不仅人工巡检作业效率低下，还存在一些安全隐患。我们转遍整个市场，发现国内并没有在此类场景应用的机器人。我在想，如何能做着一台真正能钻得进的机器人？这个念头一起，就再也没有放下过。
2: 可以说，这一台18厘米的小机器人为行业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方案，也是国网安徽电力在数字中国峰会上交出的完美答卷。数字赋能电力，制造守护未来。从人巡到机巡，这一台小小的特种兵背后是电网运维方式的深刻变革，也是晚电人推进能源数字化转型的生动注脚。让我们带着满满的福气，分享数字电网新征程。
16: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17: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16: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17: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16: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
17: 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15: 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共运营市域铁路宁马市域铁路正式开通初期运营，宁马中心城区30分钟直达，一线贯通双主城变成现实。国网马鞍山供电公司全程靠前服务，精准电力护航，全力保障项目顺利通车。接下来我们跟随晚电星主播梅婷的步伐，一起去现场了解一下。
19: 晚电新主播长三角一体化我来说，大家好，我是晚电新主播梅婷，我现在位于宁马市域铁路终点站太白站， 刚刚首班列车已从这里鸣笛驶出，标志着这条服务长三角一体化的苏皖联动工程正式从蓝图变为了现实。走，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宁马石渝铁路全长约54.23公里，设站16座，是南京都市圈一体化发展标志性工程。通车后，马鞍山与南京中心城区实现30分钟互通，有效缩短时空距离，促进资源共享、产业协作与人才流动，助力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作为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石渝铁路，它不仅是通勤快线，更是长三角融合发展的黄金通道。而轨道运行、列车行驶、信号调度，每一环都离不开安全稳定的电力支持。建设期间，马鞍山供电公司推行重点项目项目长负责制，为各站点量身配备专属项目长，全程跟踪用电服务，协调解决难题。

0: 师组建服务专班，主动对接建设单位，动态优化用电方案，压缩办电流程，加快接电速度，为工程顺利推进保驾护航。站在我身边的是宁马石渝铁路电气化项目经理张云。张经理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这条跨省大动脉顺利通车离不开各单位的通力协作，在您看来我们的电力保障又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1: 好的，宁马石渝铁路顺利通车是马鞍山融入南京都市圈的重要里程碑，项目能高标准高效率的建成，我往马鞍山供电公司功不可没。供电公司提前两年主动靠前服务，常态化对接，为项目提供了一站式用电保障，在关键的线路深改、变电所送电等节点高效攻坚，投入保电力量超150人次，以可靠电力为项目建设按下了快进键，真正做到了电力先行，保障有力。
0: 感谢张经理的分享，也正是这份精准高效的电力保障，让宁马石渝铁路这条跨省大动脉行稳致远。近年来，马鞍山公司坚持电等发展理念，主动融入地方发展大局，不断完善区域电网结构，建成10000伏配网跨省手拉手线路6条，设立跨省办电专窗，为毗邻地区350余家企业提供专属服务，实现进一扇门办两省市，跨省电力营商环境得到了不断优化。从护航一条市域铁路到支撑全域跨省融合发展，马鞍山公司正以满格电能为长三角一体化和宁马同城化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3: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2: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3: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2: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
3: 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4: 初夏微风送暖，迎鹰展翅起航，蚌埠藤湖机场正式首航，安徽电力人的守护也同步上线。从量身定制的供电方案到保电现场的寸步不离，用满格的电力稳稳托举起家乡的航空梦。快跟晚电新主播郑萌萌一起到首航现场，感受这份属于电力人的坚守和温暖。
5: 晚电新主播，电力护航我来说。大家好，我是晚电新主播郑萌萌。今天我们齐聚皖北大地，共同见证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蚌埠藤湖机场正式首航。我身后就是全新投运的蚌埠藤湖机场，春风拂过襟怀两岸，万物复苏间，蚌埠这座交通枢纽城市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航空新起点。目前机场已开通深圳、大连2条首航航线，今年还将逐步开通8条航线，通达11个城市。临近五一出行旺季，机场通航将极大便利市民出游、跨省通行。蚌埠藤湖机场的投运填补了皖北地区民航布局的重要空白，正式通航运营后将极大改善蚌埠的交通格局，缩短与全国各地的时空距离，为地方经济发展增添全新引擎。电力是机场安全运行的硬核支撑，针对机场项目投资大、各阶段用电需求差异不同、可靠性要求极高等特点，国网怀远县供电公司成立了机场供电服务专班，全程跟进深入沟通，从电网线路规划、供电方案优化到机场主体运营维护的全周期用电符合需求，全方位为机场提供了可靠优质的电力支撑。
6: 蚌埠藤湖机场总用电负荷达到13000千瓦，我们为机场量身打造了双电源供电方案，采取两个变电站一组一备方式供电，线路总长超过33.5公里，相互备用协同运行，保障了机场可靠用电。
5: 首航前夕，怀远县供电公司皖北党员服务队便深入机场各电气设施的关键区域，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同时安排现场人员24小时值守，提前部署一台不间断电源装置，一台中央应急发电车进驻，与机场内部供电系统形成主供加备用加应急3重保障体系，确保通航期间

0: 的关键设备用电不断档。大家看，供电所的师傅们正在测试机场内部的柴油发电机和 UPS， 确保关键时刻能够秒启动。
1: 首航期间，我们多听一点，多查一步，就给机场用电多添一份保障。看着飞机平稳起降，心里感觉特别的值得。
0: 站在我身边的这位是蚌埠藤壶机场的工作人员崔阳。您好，崔师傅。
2: 你好，小邓。
0: 崔师傅，请问在咱们通航期间，我们机场的用电情况怎么样呢？
2: 一直以来，机场内部的电机设备运维压力较大，对供电的可靠性要求极高。在本次通航的保障中，供电部门全程上门指导，协同自守，电力保障细致到位，为机场的平稳通航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此我也要感谢你们。
0: 不用谢，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民意展翅，电力相随。蚌埠藤壶机场正式投运后，物流更快，旅游更旺，将进一步推动皖北地区对外联通，助力区域经济提质增效。国网环远线供电公司将持续优化供电服务方案，以满格电力筑牢坚实电力根基，助力蚌埠航空事业迈上新台阶。温馨提示，下次你来蚌埠玩，记得直接飞过来，共赴这场航空之约。
3: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4: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3: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4: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3: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
4: 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5: 春日假期，国家4A 级景区明堂山风光正好，游人如织。国网粤西县供电公司亮电管家团队坚守现场，暖心服务，深耕粤电粤亮品牌，精研服务，排查隐患，为可靠电力守护景区芳华，护航文旅暖心前行。
6: 晚电新主播由我来说，大家好，我是晚电新主播祝静。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安庆市粤西县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明堂山风景区，这里景色宜人，空气清新，在五一节当天迎来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观光打卡。虽然身处在大别山腹地，但景区内各项设施齐全，电动挤胶车、索道、魔毯电梯等，能够让游客不出汗，轻松登顶，领略美好风光。火出圈的背后离不开优质电力的大力支持。近年来，随着景区设施不断改造升级，用电负荷逐年攀升，尤其在节假日期间，对供电的可靠性、稳定性提出了更高要求。为了确保景区用电无忧，国网粤西县供电公司深耕粤电粤亮服务品牌，通过可靠电加绿色电组合拳，使当地的供电可靠性和稳定性得到大幅提升。在可靠电上，近五年来，粤西公司加快景区附近的电网改造，新建13幅线路35公里，改造台区5个，总容量提升1900千伏安。在绿色电上，粤西公司积极探索新型电力系统实践与运用，发挥河图镇风光水绿色资源丰富的特点，建成了安徽省首个35千伏乡镇级智能微电网，具备完整的发电、配电、用电和并离网无缝切换功能，进一步提升了当地供电可靠性。除了坚强的电网托底，优质的电力服务也是景区快速发展的底气。粤西公司深化动力电和暖心电服务举措。在动力电上，粤西公司通过点线面深度布局，顺应全域旅游绿色交通的发展形势，实现了县域范围内24个乡镇和3A级以上旅游景区充电桩全覆盖，让游客出门放心安心。在暖心电上，粤西公司组建亮电管家服务团队，打造专业化服务队伍，多部门联动协同，为景区配备1:1亮电管家，提供定制化供电服务方案，落实一个项目一个管家一个方案一抓到底办电推进机制，加强用电用能指导和数据分析应用， 让景区用电便捷高效。现在在我身边的是粤西公司河图中心供电所副所长王尚书。王嫂您好。
7: 你好。
6: 您能和我们大家讲一下五一假期期间是怎么保障景区用电的吗？
7: 在五一节假日期间，我们会安排导员服务队24小时在景区轮班值守，对景区的充电桩等设施进行全方面的检查，确保景区用电无忧。
6: 满格电力保障下，让我们一同期待明堂山的发展，给地区带来大明堂。
3: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4: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3: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4: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3: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
4: 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5: 春日茶运农，电力助振兴。九华山西路的肖坑村坐拥6000亩高山有机茶园，茶产业与乡村文旅融合发展。国网池州市贵池区供电全力筑牢电力保障，助力茶企实现全电标准化制茶，升级电网，保障民宿稳定用电。接下来我们跟随晚电新主播徐雅文一起去茶乡走一走。
8: 高山云雾出好茶，云雾生香好茶天成。这场与春日的约会，就让我们从一股茶香说起。大家知道我手中的这盏香茗是从何而来吗？大家好，我是晚电新主播徐亚文。现在呢，我身处皖南第一峡谷九华山的后山肖坑村。高山峡谷的小气候啊，静静诉说着肖坑绿茶大面马兰芝的厚重。中国的茶文化呢，源远流长，喝茶的方式一直在变，而不变的是千百年来对待茶叶踏实专注、匠心传承的态度。今天呢，我在这片大山里呢，就发现了一个宝藏基地啊，我们一起去探访一下。这里呢，就是肖坑绿茶博物馆。肖坑茶叶的种植啊，起源于唐代，距今呢也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那么今天呢，我来到这个博物馆，也是学习到了肖坑绿茶的制作呢，首先是由采茶到摊青到杀青到揉捻，最后一步呢是干燥。刚才呢，我也是去到了茶山上啊，亲自体验了采茶的小乐趣。下面呢，让我们一起去茶厂，近距离感受制茶的整套工艺流程，走吧。马兰芝，大家知道这片鲜叶有多么的清香吗？此时此刻，我多么的希望咱们这个镜头可以传递气味啊！那么，如何让千里之外的朋友们都能够感受到这一股茶香？锁鲜就是关键，而锁鲜的秘诀呢，就藏在我现在所处的这座工厂里。下面呢，我们一起去采访一下工厂的老板。邓总，你好。
9: 你好，你好，你好。
8: 那咱们池州人啊，都知道咱们肖坑五队的茶叶可以说是一叶难求。而它几乎有30%呢，都产自于您的厂当中。能不能向我们介绍一下，您是如何做到这个精准品控的呢？
9: 好好好，要说制茶，以前我们靠柴火、靠经验，现在靠电力、靠标准。我们全程就是电气化制茶，今年又新增了一台60千瓦的大型杀青机，从杀青控温、揉捻成型，到烘干提香都很稳定，品质更加统一，产量也上去了。
8: 从一片叶到一杯茶。从古法制作到电器加工，从种茶新村到茶旅富民，茶叶就在一尘一拂间见证了时代的发展。刚才呢，我了解到咱们白天去到的那座肖坑绿茶博物馆啊，其实是当地的一位民宿老板打造的。我真的非常好奇啊，究竟是什么驱使着他干成了这样一件事？走，我们一起去采访一下。邓总您好，想采访一下您啊，您打造这个茶文化体验馆的初衷是什么呢？
10: 因为现在是肖坑茶这个开采的季节，肖坑绿茶在整个池州地区是比较有名的，所以这个周末现在包括这个很多的游客过来，能够通过外来的游客把我们整个肖坑的独特的茶文化带出去。
8: 我觉得您的想法真的特别有意义啊。那我也了解到，其实您这个民宿也是咱们肖坑村唯一的专便用户。那您的这个用电体验如何呢？
10: 我们现在这个民宿整体体量比较大，对，尤其用电上面，因为我们整个硬件设施配套还是比较齐全的，而且我们这个茶文化这个中心和我们这个民宿综合体呢，它这两个海拔相差还有一些，供电公司也是经常来定期的巡检，所以到现在的营业用电非常稳定的。
8: 茶里 里相融，灯火长明。深藏在九华山西脉的萧坑村啊，凭借6500的高山茶园出圈，年产值超6000万元。与萧坑村同心同向，携手发力，守护光明的人儿，也如这山间好茶一般，沉稳、内敛、踏实、坚定。在这片春光茶韵里，以电力微光守护茶香沃土，用责任担当赋能茶绿振兴，尽显店里人服务乡村发展最美的模样。
3: 小区突然停电怎么办？
4: 没时间去营业厅交电费怎么办？
3: 前两天开空调究竟一天用了多少电？
4: 您还在为交电费而苦恼吗？现在只需要搜索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
3: 无论是炎夏还是寒冬，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路上，只要有网络和智能手机绑定用户号，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办理业务、充值缴费，了解实时电费电量和停电公告，在线及时报修，还有机会获得好礼。
4: 指尖点亮生活，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您的贴身电管家。
11: 听民生，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本栏目由省时效能办、省文明办、省文航办、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举办。
5: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徐军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

0: 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 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芜围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
6: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制度创新输读点，产业链协同稳底盘，自主创新提身价。今年一季度，安徽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到2842.4亿元，同比增长31.6%，增速创2022年以来同期新高。
6: 今年以来，我省服务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比重首次超过60%，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
5: 各地把拓展应用场景作为深化双招双引的重要抓手，推动优质项目再晚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6: 安徽持续释放以旧换新政策红利，增强消费动力，引领百姓生活换新升级。
5: 各地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工作要求，多措并举筑牢安全防线。
6: 以下是详细内容。
5: 今年一季度，安徽省货物贸易进出口2842.4亿元，同比增长31.6%。增速是自2022年以来历史同期新高。创下这新高的背后，动力来自哪里？来听记者的一线调研。
7: 在芜湖海关的视频监控中心，记者身旁的这个大屏就是芜湖口岸的智慧大脑。此时此刻，有多少货物正在通关？每票货物走到了哪里？监管状态如何？都能够通过这个大屏一目了然。而海关能够足不出户实现对在途货物的实时监管，靠的就是安徽自贸试验区芜湖片区一项名叫江城通的制度创新改革。这项改革究竟疏通了哪些堵点？带着问题，记者来到芜湖综保区的保税仓库里。这里每天有近10万单跨境电商包裹发往全球，但调研中记者发现，尽管吴宣机场近在咫尺，企业以前却常常舍近求远，选择绕道南京、上海等口岸通关。中国物流集团国际速递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芜湖现场运营经理朱子辉：
8: 由于综保区和机场都属于芜湖海关辖区，同一海关辖区内不同监管场所之间无法进行传统意义上的转关操作，出口一票货要在海关、场站、监管中心之间来回跑，遇到查验、质量排队等，一等就是大半天，而且必须要用专用的海关监管车，成本高，运力还紧张。
7: 从综保区到吴宣机场，短短几十公里的路就这样成了企业出海路上的堵点。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以数字化赋能为抓手，安徽自贸试验区启动了一场从跨关区转运到全域直通的改革攻坚。去年，江城通平台应运而生，依托智慧关锁和数字化平台，芜湖海关实现了对辖区各监管场所间数据的互联互通和运输的全程可视化。芜湖海关监控科科长何达：
9: 通过这个江城通的系统，企业完全可以通过互联网在线上办理这项业务。这个电子关锁可以实时的反映车辆所处的位置，然后路线有没有偏移，同时这个锁施封跟解封都是完全自动化的，在两个场所之间实现一个无缝连接。
7: 在自贸区制度破冰里，

0: 我们看到了安徽外贸出海之路正越走越快，从绕道到直通，从人等货到数据跑路，外贸不断增长的背后是制度创新带来的效率跃升。如果说制度创新解决了走得快的问题，那么强大的产业链配套则解决了走得稳的问题。在合肥经开区宗宝区，记者看到了一派繁忙的景象，满载着笔记本电脑的货箱一辆辆驶出。这里是联想全球最大的智能计算设备研发与制造基地联宝科技。走进这座灯塔工厂，平均每 0.5 秒就有一台笔记本电脑下线，年产能达4000万套。如此高效的生产背后，是一条高度本地化的产业链在支撑。联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战略官、财务官朱峰存：
1: 目前联宝科技生产的个人电脑相当一部分的机构件包材及相关电子元器件配送时间在4小时以内，其中机构件和包材物料的安徽本土配套率达到了60%。
0: 以联宝为龙头，70多家配套企业加速集聚，每年带动区域工业产值超140亿元。正是这样的链主加集群的模式，让安徽电子信息产业去年跻身出口千亿级产业集群。像这样通过打造优势产业链、产业集群来提升外贸出口竞争力，是安徽这几年着力的重点。目前，安徽已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汽车、电子信息、先进光伏和新兴储能产业等外向型产业集群，并推动24个国家级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建设。一组数据足以说明分量：全球10%的显示面板，全国50%的光伏玻璃，20%的光伏组件，15%的家电和10%的汽车在安徽生产。安徽省商务厅机电和科技产业处副处长丁小芳：
2: 支持先进制造业企业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大力打造优势外向型产业集群，以龙头加配套的产业集群发展模式，推动家电、集成电路、新三亚等产品出口额都实现快速增长。
0: 如果说产业链协同是硬支撑，那么自主创新就是软实力。一季度安徽外贸数据显示，全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515.6亿元，增长52.9%，其中汽车出口量、出口价值均居全国第一。越来越多企业凭借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在国际市场上拥有了定价权和议价权。以奇瑞江淮为代表的本土车企，在海外建立了研发中心、生产基地和营销网络，从单纯卖车转向品牌输出、技术输出。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国际业务事业部副总经理许青松：
3: 我们的发动机呢，日效率已经达到了44.5%，混动车型最高的可以达到了这个2000多公里的综合里程。就这些技术呢，创新是我们走出去最核心的这个底气，把这个中国的这个技术标准、制造体系和产业生态输出到全球。
0: 在安徽，从智能家电到新型显示，从光伏储能到人工智能，一批安徽造产品正以高品质、高技术含量赢得国际市场。一季度安徽进出口创历史同期新高，外贸位次攀升至全国第八位。
4: 安徽台消息，进入15五，安徽持续培育壮大以软件和信息传输为代表的高技术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态势进一步显现。今年一到三月，全省服务业实现增加值7820亿元，同比增长5%，占 GDP 比重达60.1%，首次超过60%，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1.8%，较上年提升0.9个百分点。具体来看，一季度全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实现增加值480亿元，同比增长15.4%，对服务业增长的贡献率为1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实现增加值702亿元，同比增长10.9%，对服务业增长的贡献率为18.6%。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高技术服务业的支撑带动下，前三个月，全省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0.2%，结束了去年以来连续11个月的下降态势。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在深学、真查、实改上下功夫，着力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请听报道。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庆潜山市聚焦发展难点、民生堵点，建立学

0: 查改联动机制，把查改问题与整改落实、建章立制贯通起来，把为民办实事落到实处，建立领导加专班加代办员为企服务机制，已为159个项目成立包保服务专班，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争先进位、服务民生的实干实效。潜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江善海：
1: 我们坚持示范引领，就是分类施策相结合，对标查摆，从严审核，务实整改，聚焦群众艰难车辆问题，推动4300人民在职党员下沉认领微信外，把群众的问题清单转化为干部的入职清单，真正让政策政机关在基层一线落地生根。
0: 芜湖市湾仔区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坚持开门搞教育，常态化开展房企入村和领导干部大街访活动，区镇村三级干部下沉一线，协调解决企业用工、融资、用地等难题，加快推进民生实事项目，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感到满意。芜湖市湾仔区委组织部副部长薛攀攀：
2: 我们坚持在发展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持续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强化重实干、重实际的鲜明导向，激励干部在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产业发展一线担当作为，以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和群众口碑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0: 蚌埠市固镇县紧扣学查改一体推进工作要求，将学习教育与房企入村专项行动深度融合，全县党员干部深入基层一线开展走访调研，聚焦企业生产经营、项目推进、要素保障等痛点难点问题，全面梳理查摆工作中的政绩观偏差，实行闭环整改落实，以实干实际践行正确政绩观。蚌埠市固镇县委组织部副部长陆立平：
3: 坚持以学促干，以干见学，紧盯企业急难筹判问题，精准发力，高效整改，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切实把正确政绩观转化为服务企业、推动发展、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4: 安徽各地锚定产业发展定位，通过完善场景培育、强化场景赋能、促进场景开放等扎实举措，不断优化产业生态，推动一批双招双引项目加速落地，提质增效。请听报道。
5: 这段时间，在宿州高新区从深圳招引而来的优生态科技中心已正式投入运营，企业负责人陶静正带领团队与当地多家数字企业洽谈合作，共同打造宿州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新高地。安徽优生态科技中心负责人陶静：
6: 投资1.8亿元，布局了 AR 研发、机器人制造、人才培养、产业孵化四大核心板块，所需的各类应用场景在宿州高新区都能得到充分匹配。
5: 陶静告诉记者，距离他们不远的宿州算力产业园，通过算力平台加应用场景，可以为优生态科技中心这样的科技主体量身提供 AI 训练等高强度的算力服务。而一系列智能产品在量产之前，究竟应用效果如何？周边下游的十多家数字制造业企业也为他们敞开了试验的大门，政府搭建的场景服务让他们放开手脚搞研发生产，如今以场景建设破局，精准开展链式招商。宿州高新区成功吸引了人工智能产业基地、云舒智航等一批国内龙头项目签约落户，成功引入低空智能企业6家，全力打造百亿级算力产业集群和50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宿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马雷：
7: 我们始终把场景建设作为双招双引的核心抓手，聚焦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重点领域，今年以来推动多家科研单位与企业实现了场景的精准对接，有效吸引各类投资项目落地。
5: 眼下安徽聚焦产业新领域新赛道，出台了构建全省应用场景一体化大市场行动方案，今年以来各地还支持鼓励国有企业向一批科创企业开放应用场景，以场景开放促进产业集聚。合肥市率先成立了国有企业场景创新联盟，26家国企开放交通、能源、建筑、民生等领域的多个场景，吸引中小企业参与对接， 不久前招引的墨策科技有限公司就与多家国企和政府机构签署，全力推进量子精密测量、原子气室等核心产品的研发与设计，大力拓展了产品的应用场景。合肥墨策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谢尚真：
8: 我们和安徽省勘探技术院也签订了这个战略合作协议，将我们的这个磁力计挂载到无人机上面，可以实现快速的矿藏的这么一个勘探，未来可能会应用到的人体的这种开放环境下的心室脑室的这种监测。
5: 场景的不断拓展为企业发展、项目招引注入了强劲动力。眼下合肥市蜀山区围绕中国科大科学岛科创走廊，重点推动一批大型国有科技场景开放共享，联动国有科创载体向招引企业开放技术研发、成果转化等场景资源，系统构建场景加产业链加专项政策的全域双招双赢体系。合肥市蜀山区发展改革委主任武斌：
9: 引入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研究院等五家高能级的新型研发机构，加快建设全省的新型储能通用人工智能未来产业先导区。今年以来招引孵化科技型企业116家。
5: 目前安徽正全力推进量子信息千家场景行动，明确到2027年落地1000个高质量应用场景，持续完善产业项目发展生态，同时聚焦工业、教育等领域，研发了77个行业场景大模型赋能产业升级，以场景开放打破发展壁垒，促进产业集聚，让更多优质项目再晚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0: 今年以来，安徽持续释放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红利，家电、汽车、数码产品等领域迎来换新热潮，持续激发消费市场活力。请听报道。
10: 随着2026年新一轮以旧换新政策的到来，芜湖、安庆、淮北、淮南等地以精准补贴、绿色导向、智能升级为核心，推动家电消费从基础替换迈向品质升级。在芜湖市湾仔区的一家电器卖场，居民张成子俊看中了一款一级能效的新品洗衣机，新款空调优点也很多，家电优惠力度之大让他下定决心把电器换新。芜湖市湾仔区湾仔镇居民张成子俊：
11: 两件家电国补加上地理折扣，总共省了3000-4000多，相当于白送一台挂式空调，旧机拖走，新机送下站安装好，全程不用我操心。
10: 芜湖市湾仔区五星电器商场经理郑学敏：
12: 消费者最看重的是真金白银的实惠，从目前销售数据看，政策拉动效应非常明显。
10: 为进一步扩大政策惠及面，贴合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日前安徽部署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进社区、进企业、进机关、进高校、进展会、进农村六进活动，让惠民政策直达群众。在阜阳市颍州区鼓楼街道清河社区，一场热闹的以旧换新六进活动就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参与咨询下单。阜阳市民史丹丹：
13: 本来想着换着很麻烦，没想到社区直接把服务送到了家门口，现场估值、零补贴、定新品一步到位，太方便了。
10: 阜阳市颍州区鼓楼街道办事处清河社区党支部副书记张建全：
14: 主动牵头把以旧换新服务引进社区，就是要打通政策的最后一米，让群众不用跑商场，不用费力气，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政策补贴。
10: 随着汽车领域补贴政策进一步细化，报废符合条件的旧乘用车换购新能源乘用车最高可获20000元补贴，置换旧车并购买新能源乘用车最高补贴1.5万元。新政的落地实施进一步降低了市民购车成本。蚌埠市某汽车 4S 店负责人吴红梅：
15: 以旧换新政策对我们汽车销售的拉动作用非常的明显，尤其是2026年的补贴政策更具有吸引力，很多市民都是带着旧车来置换新车的，省补加上我们的厂补，平均呢每个客户每笔省16000元左右。
10: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的持续发力，让真金白银的补贴转化为百姓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也带动消费市场持续升温。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一季度末，2026年全省汽车报废更新1.5万辆，汽车置换更新4.8万辆，六类家电以旧换新61.2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24万件。今年政策实施以来，已有超过191.5万人次享受到了真金白银补贴优惠，带动销售额159.2亿元。
0: 昨天上午， 2026中国品牌日安徽特色活动，即完美品牌靠得住的先进汽车产业品牌。

0: 来建设交流活动在合肥举行，现场发布了安徽汽车产业品牌建设成果，集中展示了全省在汽车制造、新能源、智能网联等领域的创新突破与质量标杆。请听报道。
1: 2025年，安徽汽车产量、新能源汽车产量、汽车含底盘出口量三项指标均居全国第一，彰显了安徽汽车产业强劲发展实力与品牌竞争力。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品牌与市场管理部副总经理齐亮：
2: 开展此次专题活动，正式呼应了品牌强国建设的时代要求。近年来呢，江汽集团持续地加大研发投入，积极与供应链伙伴、创新链伙伴共同构建起开放协同、深度融合的前沿的创新生态，会给江淮汽车的品牌打造和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创新动能。
1: 活动现场还启动了2026完美品牌创意设计大赛、完美品牌故事大赛。奇瑞、蔚来、江淮等企业共同宣读行业自律承诺书。活动同步开展主旨分享、圆桌对话等系列活动，推动品牌建设成果切实转化为安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发展处二级调研员陈继昌：
3: 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持续强化政策引导、标准引领和品牌培育，全方位支持采企深耕技术创新，提升品牌价值，充分释放品牌引领效应，全力打造世界级汽车产业集群，让完美品牌成为安徽高质量发展的亮眼名片。
0: 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近期安徽各地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多措并举筑牢安全防线。安徽台综合报道。
4: 守护安全生产必须抓实行动落脚点，安徽各地深入排查治理各类风险隐患，让每一个岗位都成为安全防线的重要节点。安徽卓越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是六安一级化工园区一家聚焦于油田化学品研发、生产与销售的企业。总经理刘刚告诉记者：
5: 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全员责任，责任清单明确到人，严格执行动火、受限空间、高处吊装、临时用电等特殊作业标准的管理，作业前审核过程中监护，完工后确认。
4: 滁州定远县紧盯危化品等重点行业和场所，综合运用人防、技防、工程防和管理防措施，加大隐患排查治理和帮扶指导力度。安徽全盛化工有限公司是一家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企业，企业在各个关键位置上安装了感应芯片，重点区域安装了近300套有毒可燃气体和火灾监测仪器，扫除安全盲区。公司环保总监单振勇：
6: 我们通过工业互联网加安全生产的方式，建立起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双重预防体系，安全管理平台和人员定位不供求系统，构建企业风险和隐患智控大脑，上下联动监管，让预警智能化，风险看得见，风险可控，隐患闭环治理。
4: 宣城郎溪县消防救援大队深入辖区工业企业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在安徽建丰汽车内饰有限公司，重点对生产车间、原料仓库、消防控制室等关键部位进行检查。公司副总经理王义勇：
7: 对我们内部的问题点立即进行整改，对所有的员工进行最近一次的彻底的培训，一旦发生安全隐患，能确保员工第一时间的生命财产安全。
4: 铜陵部署开展为期一年的“戒牢红色安全带”行动，围绕宣传培训、隐患排查、精准执法等五大行动，构建多方协同、全域覆盖的基层安全治理体系。铜陵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张森林：
8: 深化红色安全带行动及高速作业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组织各行业对高速作业环节实施设备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检查脚手架搭设、连边防护等关键内容，建立隐患台账限期整改，构建共治的格局。
4: 针对水上安全工作，黄山歙县深度港区在码头、营运船舶等一线加强宣传和监管。 提高大家的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并仔细检查船舶的安全设施，确保船舶适航。

0: 船员续任，从源头消除安全隐患。黄山市地方海事港航管理服务中心涉县分中心主任罗红平：
1: 涉县水上通航水域实现了水上交通安全监控全覆盖，设有岸基安全监控探头44个，影院船舶驾驶室均安装了智能监控，对船舶实行了动态监管，有力保障船舶航行安全。
2: 榜样，
3: 火灾预警难在精准。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消防安全研究中心深耕火灾探测预警关键技术攻关与成果转化应用，用科技织起一张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防火网。安徽台报道。
4: 天泽智联科技股份公司消防社会化服务云平台监测客服吴小云：
5: 喂，你好，这位消防4栋1层制冷机房感烟探测器报警需要查看一下。
4: 千里之外的一个感烟探测器报警，平台就会立即弹出警报并推送给物业人员。为这样及时精准的响应提供技术支持的是一个仅有9人的科研团队，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消防安全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消防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王静武：
6: 我国建筑消防一直面临着火灾探测误报率高、消防设施完好率低这两个问题。那么我们团队呢，一直呢在去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让消防安全预警更精准，管理更高效。
4: 面对复杂多变的火灾现场环境，层出不穷的技术难题，这个以女性为主的团队一次次深入火灾实验现场，一点点分析不同建筑结构中烟气的蔓延规律，最终研发出一项以较低成本显著提升火灾探测侦警识别率的技术。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消防安全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王笑飞：
7: 不仅能够探测到烟雾，而且能够探测到它的蔓延速度、扩散方向，这些动态信息相当于是多个哨兵协同作战，相互印证，而不是单兵作战，就能够更高效率地去排除那些误报。
4: 让实验室里的成果走向工程实践是团队面临的最大难题。在中心副主任王静武的带领下，团队开展了数月的集中攻关，大家一起扎根实验室，既要研究不同火灾环境下探测器的响应规律，还要反复推演如何将这些规律准确转化为系统可执行的算法。王静武：
6: 那么我们科研测和平台研发测的人呢，大家坐到一起随时交流，形成共识之后，快速的去开发出了高度一次侦警这样一个功能。
4: 在此基础上，团队成功构建消防安全社会化服务云平台，为14万余家接入单位提供消防安全管理服务，目前已经联动处置初期火灾790多起，有效剔除97.6%的误报警。安徽天心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祥瑜：
8: 建成以后呢，从我们公司来说，就实现了监控室的线上以及消防云他们线上两个体系的安全保障，整个公司园区消防安全的监控报警得到了更加安全可靠的这样一种提升。
4: 这项成果先后获得安徽省科技进步2等奖、中国消防协会科技创新1等奖等奖项，团队也获评安徽省工人先锋号。王静武：
6: 我们将继续突破消防安全方面的卡脖子技术，让我们的技术能够覆盖到更多的城市、更多的单位，用科技守护更多人的安全。
9: 更多消息我们再来听一组简讯。
3: 自2022年省政府出台支持技工强省建设若干政策以来，安徽累计新增技能人才217.5万人，高技能人才99.7万人。截至2025年底，全省技能人才总量突破820万人，高技能人才超过280万人，为现代化美好安徽的建设夯实了技能基座。
9: 昨天，继4211宁吴高速公路繁昌西互通开通运营，设4进6出10条车道，结束了繁昌西片区没有高速互通出入口的历史。G3 京台高速河徐南段改扩建项目近日全线建成通车，线路全长107公里，采用双向8车道标准改扩建，设计时速120公里。
3: 2026年全国健身气功五禽戏锦标赛暨段位积分赛近日在亳州举行，来自全国14个省区市的600多名习练者围绕普及功法、竞赛功法等同台竞技。
9: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

0: 主编王金钊，监制徐军，主播静书言心。
1: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串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
7: 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9: 中午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我们本期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呢，又到了周二，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去旅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索霞。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好好感受一种全新的旅行方式，那就是云端慢生活。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慢下来不是为了逃避生活，而是为了更好的回到生活。今天呢，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啊，被称为是江南最后的秘境，那里呢有云海、梯田、古村、山峰。究竟是哪里？我们首先还是邀请我们今天做客的嘉宾，回头呢嘉宾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介绍。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安徽春意国际旅游有限公司的创始人龚燕，龚姐，首先和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好吗？
10: 好，左霞老师好，各位收音机前面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好的，欢迎龚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进行交流哈。刚才给大家卖了一个关子，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什么地方，什么样一条线路呢？请龚总给我们揭晓一下好吗？
10: 好的，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浙江丽水。这个字呢，看起来是美丽的丽，在地方，在这个在地方上。就是读音哈，它读梨、第二声梨、叫浙江丽水。那这条线路的话，我自己已经去过两次了，我觉得它非常美，所以呢，我们也很想在五月份的时候推荐给大家。
9: 那其实很多朋友一听说这个丽水哈，第一反应哦，浙江的山水不错哈，但是真正走进丽水，你会发现它不是一个景点型的目的地，而

0: 是一个生活型的地方，对吧？因为昨
1: 对。
0: 天您发给我的这些这个图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那里特别适合慢生活，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静下心来在那里，就是有一种享受生活的感受，是这样吗？
1: 是这样的，就是我对这个地方的感受哈，就是觉得特别的静谧，然后呢，而且特别休闲。它和我们安徽的这个山水哈风格还不太一样，所以呢，就是今天我也想特别推荐给大家。
0: 也就是特别给大家非去不可的一个理由，就是这个地方非常静谧哈。
1: 对，这个地方呢，就是它，以这个浙江都是以山水为主哈。那么我们去丽水，最想去的一个地方呢，可能也就是梯田。浙江有一个云和梯田，那么在这个梯田呢，就是是我们这个5月份哈，是正好也是我们梯田的灌水期。那么在这个灌水期的时候，它就会这个有这个镜面倒映，还有呢早晨的晨雾，就真的是随手就可以拍出大片的。那么我们这次呢，我也想做一个特别的安排，就是我们住在山上，山上呢有一个别墅，叫做云逸的院子，那么它也是一个民宿哈。这个民宿呢，它在山上。就是我们在景区的上面，就在那个位置上面看这个，早晨的日出和云雾是非常美的，
0: 绝佳的位
1: 真
0: 置，
1: 的是，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因为它要往上走一些嘛，就是可能对于腿脚不方便的，可能会稍微有一点困难，但是呢，就是像这个行李啊，他们之前都是先把。有挑夫专门挑上去，服务人员挑上去。那么我们只要慢慢走上去就好。如果呢喜欢住在最高的地方，那么可能稍微多走一点路。如果呢就是哎，我觉得还可以哈，只要住在这里就行了，那么少走一点路都是可以的。那而且它这个房间哈特别的宽敞，特别舒适。最主要的就是你躺在床上，早晨就可以。就是有的房间哈，有的房间早上躺在床上都
0: 就
1: 可以
0: 可以
1: 看
0: 看
1: 到
0: 到日
1: 云
0: 出
1: 雾，
0: 啊，
1: 云
0: 云
1: 雾。
0: 雾啊，云雾，对对对。如果住在山上面，就是看日出非常方便，而且云雾感觉就在您的身边，对吧？甚
1: 对，
0: 至如果您住的最高一点的地方，云雾就在您的脚下。
1: 对它，5月份的时候，你看像咱们这个下雨哈，就是在大家都感觉下雨不太好，但是呢，我觉得在丽水这个云和梯田哈，就是下雨也是一种美。那么下过雨之后呢，它的天气它并不是一直下一直下，而是就是下一段停一段，或者就晚上下白天停，然后这样的话呢，早晨起来的话，这个。一眼望过去，全部是就是远
0: 云雾
1: 处的
0: 缭
1: 山
0: 绕，
1: 边啊，真的就是真的像仙境一样的。我们就是我们后面还有一次是9点多钟才到的，然后都能看到一些，然后但是呢，就是没有这么深切的体验。我觉得，所以我特别想把这种很舒适的这种很有意境的地方推荐给大家。
0: 对，是的，特别是我们爱摄影的朋友啊，一定不要
1: 对，
0: 错
1: 真
0: 过。
1: 的是，特别美哈，而且它这个梯田哈，现在5月份灌了水之后哈，它是叫做九曲云环，就是看上去就是每一个梯田它并不是有一个固定的形状，然后各种这个形状叠加在一起哈，再加上这个水面的这个镜像倒影，然后也是真的是，真的是随手一拍就
0: 就
1: 是
0: 是
1: 大
0: 大片，
1: 片。
0: 对对
1: 然后，
0: 对，
1: 山上还有一个地方，值得一提的就是有一个透明的卫生间。
0: 透明的卫生
1: 对，
0: 间，
1: 是的，就是，外面看上去都是一个正常的卫生间，但是呢，你进去之后，你就蹲在
0: 从
1: 那
0: 里
1: 里
0: 面能
1: 上。
0: 看到外面。
1: 对，上洗手间的时候，你都一眼望过去，全部都是梯田。
0: 太有特色了，
1: 是的，
0: 刚才您说透明的，我以为从外面也能看到里面，原来是不是这样？外面看是正常，也就是说我们的这种玻璃材质哈，就是你里边能看外面，就是在您洗手间的这点时间里都不要错过。

0: 看风景。
1: 对，它是这样的，就是它有一面啊，是对着梯田的，因为下面是没有人的，所以呢，一眼看过去全部都是梯田。然后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去打卡。
0: 这也是一个特点哈，一个特色的这个打卡的地方，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刚才听龚总说了哈，就是在这个梯田，其实我知道，因为之前我们有做客直播间的一些老年大学的朋友，他们喜欢摄影，特别是无人机摄影的时候，他们提供了一些他们拍的这个梯田的这个照片，都非常美。所以我说，喜欢摄影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不过呢，我们其实去感受一下，对心灵也是一种这个撞击哈，就是特别感受、特别壮观的这种美景，也适合我们在这个平常的生活当中偶尔去调剂一下，去那里度过一下我们的慢生活。
1: 是的，
0: 特别还有日出啊，还有云海、云雾啊，这些都是我们在城市，从来感受不到的。所以到了那里，住在这样一个像您说的别墅哈、民宿也好，我们在山上住，这种感受是不一样的，而且能够呼吸到特别清新的空气，对吧？
1: 是的，是的，这个也是我最喜欢的地方。然后还有它，就是不一样的地方，就是那个天空之城。天空之城的话是，它是在景宁。景宁的话呢，它是用2亿元打造的一个地方。它原来是一个什么？是一个铁矿。铁矿呢，就是后面就结束了之后呢，他就把它改造成了这样子的一个休闲的场所。那么它在这个也是在这个山上有各种这个民宿，白色的很漂亮，就远远的看过去就很漂亮。然后我们可以在那边，就是你可以坐在很高的地方去喝茶。我们平时之前带着是亲子游嘛，那么大家都是小朋友喜欢在里面，就是在矿里面哈，就是各种山洞里面看各种东西。但是我觉得可能我们并不需要那种到处走，而是可以坐在上面，哎，喝一杯茶，哎，看看风景，然后打个卡，然后这种感觉也是很好的。然后那里还有很多的童趣，我觉得虽然我们到了这个年纪，但是我觉得也应该童心未泯。
0: 对，童心未泯。
1: 他有那个小火车，然后可以我们坐着小火车，就是出来的时候坐着小火车出来，而且还有萌宠乐园。就对于我们来说，其实也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
0: 对，就是不一样的体验嘛。
1: 是啊，并不是说这种就属于孩子。然后那我觉得他每个人去过去都能感受到不同的乐趣。
0: 对，特别像年纪大一些朋友去坐坐这个小时候的小火车啊，还有一些童年的拾回童年的记忆哈。
1: 是的，
0: 或者说我们让自己的心态也更加年轻了一些。
1: 是的，
0: 就是要勇于尝试，只要是没有危险系数的话，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对吧？
1: 对，
0: 这是天空之城，对吧？
1: 对，这是天空之城。还有呢，我们这次一共是准备了4个景点哈，叫古堰画箱。古堰画箱的话呢，它是分别由古堰和画箱两个地方组成的。古堰呢，它是古代的一个这个水利工程。然后它现在目前都还保留着。那么画箱呢，它这个因为那个地方的风景特别美啊，那么就是在这个地方会聚集了很多画家，到这边来从事这种艺术类的创作，那么这两个地方结合在一起，他们就叫古堰和画箱，他们之间就隔了一条河，一条非常清澈的一个河，那么这个河也是那个我们长江上面的，那个叫青弋江
0: 啊，青弋江
1: 是青弋江还是叫新安江？
0: 反正就一条水。
1: 它的源对，它是跟我们黄山是一个水系。那么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是最有意思的是，我最喜欢的是那一家手擀面馆。那我也想，就是我们因为是中午之前到了嘛，然后那么我们想中午就直接带大家去吃这个
0: 手擀
1: 面。
0: 体验一下
1: 手擀
0: 面啊。
1: 对，他那边的那个手擀面馆哈，它不像一个正规的一个面馆，就是餐馆，它像一个就是住家一样的房间，里面放了各种的旁边植物，然后呢，它的 这个点菜单，
0: 嗯，
1: 它是竹子做的，嗯、就竹简、
0: 啊，
1: 然后上面
0: 啊、
1: 有
0: 古色古香的，
1: 对对对，然后就是他还养了很多小宠物，
0: 嗯，
1: 然后我记得那个就是有一个。有好几条那个蜥蜴，
0: 嗯，
1: 我都特别喜欢。然后，我们可以在那边哈吃它那个本地的手擀面。我觉得到一个地方去，一定要品尝本地的美食。
0: 对，是的。
1: 这个呢，我们上一次去亲子做的时候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就没有办法去品尝到，我觉得很遗憾。所以我这次我特地。
0: 把这个安排在
1: 对对对，一定要让大家
0: 品尝
1: 一
0: 下
1: 那本地的手擀面，而且很地道。
0: 嗯，
1: 好，
0: 刚才您说到了就是这个古堰画乡，对吧？画乡既然是这么多喜欢画画绘画的朋友在那里，那风景应该也是非常美的，对吧？
1: 对，那里的风景真的是很美。它就是在古堰那个地方哈，它有十棵古樟树，都是。几百年以上的，甚至是千年以上的，而且呢，在这个樟树上面生长了很多的寄生的一些蕨类。那么在我们这边，你看我们这边其实也算是这个水乡，就是算是这个江南地区哈。那么在那边的话，还是比我们这边空气要潮湿很多，所以它的空气很清新，那么在。整个就是这条路下来有十棵樟树陪伴着我们，然后每一棵呢都有自己的故事，而且其中的路口的就是就村口的那一棵哈，就是打卡特别美，我是无意中就是拍下了一个人站在河对面的背影，哇塞，那个白衣服就站在那棵樟树下面，我从河这边拍过去，然后就那个整个的感觉，真的就是它底下它也会给你喷一点云雾啊什么的，就是那种雾。然后呢，就是从这边拍过去，它是一个就是大大的风景，小小的人，然后那种整体看那个特别美，如果有机会去的话，我一定为大家。
0: 介绍这个，介绍这个适合拍照的位置哈，
1: 对对对，
0: 给大家，
1: 真的很美，就是那个位置适合穿白色的衣服。
0: 对，如果我们就是行程之前也会提醒大家，或者我们待会儿把行程介绍完之后也会提醒大家去的时候贴心的一些小贴士啊，比如说穿什么样的着什么样的妆能够拍出美美的照片啊，
1: 对对对，
0: 等等，
1: 是的，
0: 待会儿我们再给大家详细的介绍。刚才说到的是古堰画乡，对吧？这是我们今天好像我听到的是第三个，第一个是云和梯田，
1: 对，
0: 第二个是天空之城，
1: 对，
0: 这是第三个古堰画乡，刚才说了还有四，第四个。
1: 第四个就是缙云的仙都，说起缙云的话，这个仙都哈，好多的那个里面都是有这个镜头的，你像他们拍那个
0: 就是它这个地方风景也特别好，
1: 对，
0: 对吧？
1: 是的，
0: 它
1: 那个
0: 仙都了嘛，顾名思义，
1: 它在这个地方呢，会有一些这个。有一个桥，桥上面就老翁牵着一个牛走过那个桥
0: 啊，正好你说到这一点，我就是特别有，因为什么呢？上一次我们做五一的时候，有一次是老年大学朗诵班的学员来，其中有一个这朗诵班的学员呢，他是他们老年大学无人机拍摄的这个班的班长，他当时提供的视频里面就有是一个古色古香的桥，然后呢有个就是牵着一头牛，当时他跟我说无人机放在这个桥中间的位置，定格在那里，然后就等。等着这个老汉牵着牛走过这个桥，特别好看，就特别出片儿。
1: 是的，在他那个地方呢，他是这样的，他是有这个他叫朱潭山，他那个位置叫朱潭山，然后呢他是牵牛的一个水墨仙境，
0: 对对对，
1: 然后他后面呢就是他还有一个鼎湖峰，鼎湖峰呢他有一个像山峰一样的就在那个后面，然后前面呢就是有一个长桥，然后一个一个小格子一样的，远远看去，然后一个老汉牵着 牵着那个牛从那个上面走过去，那种感觉特别美。
0: 对，就是因为我是看到了那个画面嘛，那个视频，所以我现在特别有感受哈。
1: 对，
0: 但是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可能也只能听我们的描述，建议大家还是要亲。

0: 亲身去体验一下，去看一看，走一走哈。如果有时间，有空闲的话，
1: 对，是的，
0: 嗯。
1: 就是这种，他这个，我想提到的就是在缙云这边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缙云烧饼？
0: 又是美食推荐给大
1: 对，
0: 家，
1: 是的，你看我走到哪儿就想吃到哪儿，因为我自己本人，我之前我说我是特别喜欢美食的哈，然后就那个地方它的烧饼啊就特别香，然后他把那个肉啊给它。就是放在这个烧，这个夹在这个
0: 烧饼
1: 面里
0: 里，
1: 面，然后贴出来的，在那个锅里现烤出来的，特别香。然后呢，它还有一个叫豆腐丸子，那个豆腐啊，它把那个肉心包在里面，然后就团成一个小丸子，然后在那个那个汤用肉汤给它汆出来的，然后你可以蘸一点这个调料啊啥的啊吃，然后。我们的晚上是住在这个仙都的民宿里面，这个民宿呢虽然不及这个云逸的院子哈，梯田的那个上面的那个民宿，那么就是高大上，但是呢，它又有它自己的风格。晚上呢，其实我们是很想带着大家一起在那边包一顿饺子，
0: 动手，大家一起都有意思的，就是不光是行程去看风景，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对吧？
1: 对，是的，
0: 带
1: 然
0: 大
1: 后，
0: 家品美食，动动手，
1: 对，而且那边的餐呢，就是他们，就我们之前去过的，都说那边餐做的挺好吃的，说他那个我们餐馆里面的那条鱼特别好吃，所以呢，就是我们也，一定下一次去的话，我们一定也会把这个美食介绍给大家，
0: 就是让大家去，去体验一下哈。这个到了不同的地方，我们一定要寻求不同地方的一些美食。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住的方面，云逸院子呢，虽然说给大家进行了介绍哈，就是说，因为我们住在山上嘛，对吧？
1: 对，是
0: 就是
1: 的，
0: 推窗就可以看到这个梯田，而且能够看到云海，而且好像那边还有竹子，对吧？
1: 对呀，山上有竹子呀，
0: 就是我们推窗山上的一切都一览无余，
1: 是
0: 云
1: 的。
0: 海啊，竹海啊，就是整个，在那样的环境下，会让自己的心情都特别开阔起来。
1: 是的，而且很放松。
0: 这刚才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丽水我们的这个行程哈，就是主要的，也不是说行程，几
1: 景
0: 个
1: 点，
0: 景点。那么我们这个丽水的行程大概是怎么安排的呢？是比如说几天，我们第一天到哪里，第二天到哪里，也给我们的朋友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好吗？
1: 可以的。好，我们是这样，我们的游玩的时间是3天。3天的话呢，我们第一天呢就是先到丽水。丽水到了之后
0: 丽
1: 呢，我
0: 水，
1: 们下面的话呢，是我们下午哈就去古堰画乡。古堰画乡结束之后，我们就直奔这个云和梯田，然后我们晚上就可以在这个云和梯田，然后第二就是住第二天上午，我们早起看完了云和梯田之后，再在下面逛一下，大概临近11点钟
0: 也
1: 左
0: 就是
1: 右。
0: 说，我们第一天，到达以后，先吃一个手擀面，
1: 对，
0: 中午
1: 是
0: 吃的
1: 的，
0: 手擀面，下午我们就去，古堰画乡，对吧？浏览一下，晚上会到像您刚才说的这个云和梯田云逸院
1: 云
0: 子去
1: 逸院
0: 住，也
1: 子
0: 就是
1: 去
0: 说，我们
1: 住，
0: 第一天晚上住在云逸院子，
1: 对，
0: 那
1: 是
0: 第二
1: 的，
0: 天早晨就可以去感受一下云海啊，这些美丽的风景了，对吧？
1: 对，云海梯田日出，
0: 那第二天我们就是在云和梯田吗？
1: 对，第二天上午在云和梯田，然后我们基本上上午的时间就能够把这个景区，游玩掉。然后我们中午的时间就是我们要去紧邻的天空之城，
0: 中午赶到这个天空之城。
1: 因为我们在那儿吃饭，他们是赠送小火车的，所以我就
0: 所以
1: 想，
0: 我们就可以在
1: 对，
0: 那里
1: 要那个，一定要把这个，
0: 小火车给
1: 小
0: 安
1: 火，
0: 排上。
1: 对，所以呢。我们中午可以到那边。我们从云和梯田到紧邻的话，大概也有1个多小时的车程。然后我们吃饭会稍微晚一点。到那之后呢，我们下午就在这个
0: 天空
1: 天
0: 之
1: 空之
0: 城，
1: 城，然后看一看，喝喝茶。然后我们下午呢，大概4点钟的时候可以，坐小火车就是出去。出去之后呢，我们就到。 回到这个，我们就到缙云了。
0: 嗯，那就是第二天的晚
1: 上，我们
0: 住在
1: 缙云啊，就住在这个景区里面了。
0: 嗯，就是仙都景区了。
1: 对对对，因为其实就是外面的房子，也很多，甚至于比它条件好的也很多。但是呢，我觉得出来玩就一定是要来，就是你要切身体会到这里的美，对吧？所以呢，我们就安排
0: 在景区里，
1: 景区里面的感受肯定是和市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0: 这点也非常贴心。这是第二天晚上我们到这个仙都景区里面，那第三天我们就可以游览仙都景区，
1: 对
0: 吧？
1: 是的，我们因为仙都景区它是由好几个景点组成的，那么我们就是根据我们的时间，然后我们可以重点的玩几条线路，然后到了下午的话呢，就是如果是高铁的话，那么5:17，那么会有一班高铁
0: 返程
1: 。如果我们就是这次呢，我们也有两种出行方式。一种呢是高铁
0: 往返
1: 啊，去的话呢是7:00，大概12:00到这个丽水，然后半个小时车程到这个
0: 云和梯田，
1: 古堰画乡，
0: 对对
1: 对，到古堰画乡，
0: 嗯，
1: 这是一种，然后还有一种，然后就返程哈，高铁的话是17:15，17:17，然后我们到达的话大概是21:34的样子，这样的话呢，我们是用的3天的时间来完成，这样的话费用会比较高一点，因为我们往返的高铁的话大概都在300出头一点，是310或者310左右。那还有一种方式呢，如果就是大家比较就是
0: 时间充裕的话，
1: 时间充裕，而且呢对这个火车也可以比较
0: 接受，
1: 接受的话，那大家就可以选择就是晚上大概10:00出发，然后早上就是10:18。
0: 就是我们睡一宿，
1: 睡一晚上，
0: 卧铺过去，
1: 对
0: 吧？
1: 因为它的那个火车卧铺票比较便宜，大概在100，就是硬卧的下铺大概在182。如果愿意选择软卧也可以。就是那么
0: 这种出行方式需要几天呢？
1: 5天，就头尾5天。因为你看，就是第一天我们其实他什么也不耽误，因为晚上9:00出发吧。
0: 就其实我们满满的还是3天的游览，
1: 对，
0: 只是头一天占了一个晚上的卧铺时间。
1: 对，是的，
0: 嗯。
1: 然后最后呢，晚上是9:00，就上火车，然后第二天的话早上大概
0: 也是9:00，
1: 对，也是
0: 左右就回到合肥，
1: 对对对，
0: 就是
1: 这样的话其实也没耽误，
0: 对，就是我们的行程，就是我们去到的景点是没有变化的，只是出行方式有一些小小的不同，就看我们朋友们自己的这个预算和选择了，对吧？
1: 对，是的，就是大概能省掉220块钱左右吧，20-30块钱的样子。
0: 好的，
1: 就是，
0: 好的。那聊着聊着，我们马上就要进入广告时间了。我们上半段时间就聊到这里，接下来一些细节，朋友们如果对这个行程，非常关注，想了解更多的话，也可以发送弹幕来进行咨询，我们将现场呢请龚姐呢给予解答。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0: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0: 哦，飞天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0: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1: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0: FM 88.7，
1: 池州 FM 99.5，
0: 安庆 FM 99.5，
1: 粤西 FM 95.3，
0: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入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您拿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4: 一朵茉莉花，
3: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5: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0: 好，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快乐老友记。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去旅行，我们的主题呢是云端慢生活。很高兴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安徽春意国际旅游有限公司创始人龚燕龚总。那在节目的上半段时间里呢，龚总给我们介绍了今天主要的行程，就是3天2晚的浙江丽水。云端的慢生活听了之后也是非常的向往。那有的朋友可能此刻刚刚打开我们的收音机关注我们的节目，那在节目的下半段刚刚开始的这段时间里呢，我们还是想请龚总给我们把这条行程大致的一个情况给大家再顺一遍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好，我们这次呢刚才已经聊过了哈，几个主要景点。那我们这次的话3天的时间呢，我们就是这样安排的。我大概说一下啊，我们第一天呢就是合肥到丽水，无论是坐高铁呢还是坐卧铺，那么我们基本上都是在中午到达。到达了之后呢，我们是先去古堰画乡去吃一个手擀面，然后吃完之后我们下午就是前往云和梯田。
0: 下午不是去古堰画乡？
1: 对啊，我们是去古堰画乡。吃完了手擀面之后，我们在古堰画
0: 乡
1: 游览。
0: 游览
1: 啊，它要乘船的。它不仅是要走，它因为它古堰和画乡是两个地方，
0: 正好是
1: 对隔着
0: 一条
1: 河，
0: 所以我们要乘船过去。
1: 对，画乡基本上是以这个古镇为主。
0: 古镇，
1: 那么古堰呢，就是那边的话是以这个风景为主。那么。我们在这个古堰画乡大概2个小时左右吧时间，完过之后我们就前往这个云和。上云和的话，我们就去云逸的院子民宿住在那边。
0: 我看了一下云逸院子的介绍，有一些这个房间还是挺好的，有270度的落地窗可以观景。有观景露台对吧？
1: 对，是的。
0: 如果说我们有朋友需要有这个需求，也可以安排上吧。
1: 对，是的。

0: 然后就是它是越高视野就越好。
1: 对，
0: 它基本上呢，就是你只要就是到前面哈，就是前面的院子啊，都能够看到前面梯田的风
1: 哦，基
0: 光。
1: 本上住的这个位置就很好了哈，
0: 对对对，因为它每一个也都是精心挑选过的地方嘛。那么我们呢，就是高一点，就是视野更好，看着感觉可能会更好一些。
1: 那这个刚才在前半段的时候，您说这个需要爬山，这个山的高度高吗？对于我们一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是不是都能够自己去爬上去呢？
0: 如果从景区的角度上来讲，哈，它是没有什么
1: 没有
0: 难
1: 什么
0: 度的，
1: 高度的，
0: 没有什
1: 难
0: 么
1: 度
0: 难
1: 的
0: 度的，
1: 啊。
0: 因为是这样，它的都是高高低低的这个楼梯嘛，即便是爬的话呢，也没有多少楼梯，就是只有到一个观景台，像稍微往前面走一点，然后楼梯也就什么十几二十级啊这样子，上去之后呢，它也会下来，这样它不是那种需要爬的那种感觉，它是走的感觉。但是呢，就如果你想下到梯田里面去，然后再走上来，那
1: 那
0: 可
1: 就
0: 能会
1: 省一
0: 是
1: 些，需要
0: 要
1: 一些
0: 有一
1: 体力
0: 点，
1: 了。
0: 对对对，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如果是住在这个云逸的院子的话，它可能还是要上一点台阶，因为它每一个房子它是这样
1: 每个
0: 子，
1: 房子不一样，位置
0: 顺，
1: 不一
0: 对
1: 样，
0: 对
1: 可
0: 对，
1: 能。
0: 它是按照这个顺序上去的那么如果觉得腿脚不好，那我就
1: 住
0: 住
1: 在
0: 得
1: 下
0: 矮
1: 面
0: 一
1: 一
0: 点，
1: 点，对
0: 对对。
1: 对。
0: 然后就是喜欢拍照啊，或者是喜欢高一点儿
1: 就
0: 因
1: 往
0: 为
1: 上住。
0: 对，其实就是说算是散散步吧，因为行李都是有人拿的嘛，不需要自己负重，所以觉得散散步上去可能也还
1: 还
0: 可
1: 可
0: 以。
1: 以的，
0: 因为我们就是上个月吧，月末的时候，我们青岛的那个小伙伴，他们82岁的
1: 都能上
0: 阿
1: 去，
0: 姨
1: 那我
0: 都
1: 们
0: 上
1: 放心了，
0: 去了，
1: 那我们一点都不用担心，不用愁了哈。
0: 所以
1: 那这个顾虑也帮我们的这个老友们打消了，大家都可以上得去的哈。这是我们第一天晚上住在云逸院子，对吧？
0: 对，是的，
1: 就是方便我们第二天去游览。
0: 对，而且很轻松的游览，而且能够看到好风景。然后下午的话呢，我们中午就赶到这个天空之城，紧邻的天空之城去吃中饭。然后下午我们就在这个天空之城打打卡，散散步，喝喝茶。我觉得这种感觉也是从高处往下看的那种感觉也是特别
1: 就是我
0: 好
1: 们的
0: 的。
1: 云端慢生活
0: 对，
1: 嘛，
0: 这我们合肥是很少体会到的，因为我们这边没有山嘛，你在大蜀山上，你也没有喝茶的地方。
1: 没有这种感受
0: 对，
1: 哈，
0: 它那个山，而且还挺高的，就是那种从高处往下俯瞰的那种感觉，真的挺好。而且它本身也是花了2亿元打造的，然后我们也去看一下它的壮观。
1: 对，是的，是巨资打造的这个景点，我们一定要去感受一下。而且一听这个名字"天空之城"，哎，
0: 对，
1: 就是挺好、挺美的。
0: 餐也做得挺好的，然后所以我们一定要到那边去品尝一下。
1: 这是第二天的行程。
0: 对，然后我们下午就4点钟就前往这个缙云，
1: 缙云就是仙都。
0: 对，缙云就是仙都。那么我们到缙云之后，也是就是首先我们是住在里面，住在景
1: 景
0: 区
1: 区
0: 里
1: 里
0: 面，
1: 面，
0: 对，然后晚上我们想，就是带着大家一起包个饺子，然后我们再带一点卤菜呀，或者他们自己种的那个菜呀，我们炒一点也可以哈。就是我们很希望的，就是大家跟我们出去，就像一家人一样，我们就是想要给大家就是这种家庭式旅行。所以我们很多的，就是亲子游的这个家长哈，就特别希望我们能带着家里的老人一块儿出去，这样子的话他们也很放心，因为我们给大家的氛围感就是这样的，就像一家人一
1: 就
0: 样。
1: 家的感觉哈，
0: 对，是的，你看路上我们会给大家，就是，怕他们饿了，给他们就是都配上小零食然后还有就是晚上我们会给他们，就是配上一个泡脚桶这样的话呢，走累了的话，晚上可以泡泡脚。然后，这个
1: 考
0: 舒
1: 虑的
0: 展
1: 非
0: 一
1: 常
0: 下，
1: 周全，真
0: 对，
1: 是家的感觉哈，
0: 然后，
1: 无微不至的提这
0: 是
1: 个，
0: 的，然后我们本地的水果呀， 我们就是随手看见哈，然后我们就会买一些给大家品
1: 分
0: 尝一
1: 享，
0: 下，因为就像一家人出去一样的这种感觉，所以呢，就是我们也很希望就是，哎，大家能够出去以后，就是像跟着自己的儿女一样的啊，跟着自己的姐妹出去是一样的这种感觉。那么，就是我也是比较喜欢拍照，而且我也就是每次都换上那个比较好的那个，就是那出比较出片的那个手机，然后就是
1: 对，现在我们很多的这个老友，尤其是女性同胞们哈，出去这个拍照是他们的必修课哈，
0: 对，是
1: 就是
0: 的。
1: 每一次出去，如果不拍点美照回来，不发个圈，都感觉自己这趟白去了。
0: 对，我刚才先说那个云和梯田上面哈，有一个就是咖啡小屋，它那个地方打卡特别出片，就是
1: 特别
0: 我，
1: 适合拍照。
0: 对，特别适合拍照，就是你也可以就是戴这个头巾啊或者帽子呀，然后就是我上次给他们拍的真的特别美，然
1: 那
0: 后。
1: 我们要准备一下，刚才我们上半段就说了，给大家说一说我们出去这趟行程当中，比如说您说的在这个咖啡小屋里边，我们适合着什么样的妆，什么样的配饰去能拍出美美的片子呢？
0: 这个我觉得就是颜色哈，还是要鲜艳一点，或者要么就是那种花有花的，就是那种就是颜色它不要是就是那种灰呀黑
1: 不
0: 呀。
1: 要太暗的，
0: 不要
1: 颜色
0: 太
1: 鲜
0: 暗
1: 亮
0: 的，
1: 一些
0: 对，
1: 的。
0: 鲜亮一些的，就是能够，就是颜色有那种，跳，就是碰撞的感觉的那种也好看啊，就是，就在那个咖啡，就是它那个它有一个咖啡屋，咖啡屋就坐在那边，下面就是梯田，然后上面
1: 以梯
0: 拍的
1: 田作
0: 时
1: 为
0: 候，
1: 背景，
0: 对对对，就是那么拍的时候，上面的屋檐它都是那种。按农田的那就是那种农舍的那种感觉，然后拍出来的效果真的特别美，那就是如果这次能去的话，一定会帮大家多拍，在那个地方多
1: 拍一
0: 拍一
1: 些
0: 些
1: 美照。
0: 大片，真的就看上去真就像那个杂志封面一样的，
1: 这
0: 因
1: 么
0: 为我
1: 美。
0: 的手机
1: 摄
0: 真
1: 影
0: 的就
1: 的
0: 是
1: 不光是手机好，而且技术也好。我们特地给大家配了这个专门摄影的手机，对吧？
0: 对，
1: 所
0: 是
1: 以
0: 的，
1: 拍的效果
0: 效
1: 特
0: 果，
1: 别好。
0: 是的，
1: 刚才说到了，就是在这个云和梯田上的这个咖啡小屋。其实我还想到一个场景，就是您刚才说，在我们仙都里边有一个老汉牵牛过桥，那个桥，因为我看到视频里边，那个桥也是古色古香，在那个周边的环境下，我觉得穿个古装啊，或者像您说的，穿个白色的这个仙气飘飘的衣服，我觉得拍照可能也是比较出
0: 对，
1: 片的哈。
0: 然后我觉得就出去。一定要带上一点，就是自己的汉服呀，或者是长裙啊。我觉得到这种地方呢，真的是比较适合这种长裙哈。然后穿个就是比较飘逸一点的衣服，
1: 实在
0: 可
1: 没有
0: 能更
1: 飘逸的
0: 适
1: 衣服，
0: 合
1: 我们
0: 点。
1: 就带个丝巾吧，让它飘
0: 对
1: 一
0: 对，
1: 飘。
0: 然后我们也会准备一些丝巾，然后让大家作为一个搭配吧。
1: 那就是说，大家出门的时候，为了我们美美的拍出美照，也要做一些小小的攻略。不光是刚才我们龚总给大家提醒的这些着装，其实还有一个小技巧，就是您可以去网上一搜，哎，我在这个景点适合穿什么样的衣服，马上就出来了，我们就可以照着准备了，对
0: 对
1: 吧？
0: 对对，还有一个就是，先要看一下用什么样的姿势哈。我们也会给大家准备一些，然
1: 我
0: 后
1: 会给
0: 呢，
1: 大家建议怎么摆，对
0: 对，
1: 吧？
0: 而且我之前也说过，就是我们照相的时候哈，不要紧张，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就为了笑而笑，其实那样子的话是拍不出最好的那种相片，一定要就是很自然的那种笑。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照出来的那个相片哈，才比较饱满，然后，比较灿烂。因为我觉得哈，就是我们拍照片的时候，就是能够看到我们从前的自己。因为我们现在每个人，我觉得大家都很想回到过去，对吧？那么在相片里面能够看到最美的自己啊，从前的自己，这种感觉就是，是。 起码是我个人最想要的。
1: 那刚才把三天的行程也给大家大致的这个梳理了一遍哈，听起来呢非常的充实，但是呢也不是很累哈。那龚总，这里面还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嘱咐我们听众朋友注意的，就是参加这趟行程的话？
0: 那就是我们出去的话哈，就是首先要穿比较舒适的鞋，然后我们这个太阳还是有的，这个眼睛啊，
1: 做好防晒，
0: 做好防晒，眼镜啊，雨伞呢、其实这些也都是我们照相的道具吧。
1: 是凹造型哈。
0: 对对对，
1: 这个墨镜是少不了的。
0: 对对对，其他的呢，就是因为我们会给大家准备的比较充分。你比如说，你要是坐火车的话呢，我们都会把这个三件套啊，就是火车上面的三件套都会给大家准备好。包括就是卫生间里面的一次性马桶垫，然后包括这个一次性的毛巾，就是洗脸巾都会给大家准备好。所以呢，就是其他东西也都没有，就是太多的准备，就是只要把鞋穿得比较舒服一点，这一点还是比较重要的。
1: 就是我们住宿的条件也是很好的，
0: 对
1: 吧？对，
0: 住宿的条件都还是不错的。就是虽然不像豪华大酒店，就像我们那个大酒店那么豪华，但是呢，我觉得我们
1: 非常有特色特点。
0: 对，注重的是一个舒适感，对吧？然后干净卫生。那本身的话，我们的那个民宿基本上现在条件都是非常不错的。
1: 对对，都很好。现在民宿的这个位置啊、条件啊，都不亚于这些高档的酒店了，有
0: 的
1: 都非
0: 是的是的
1: 甚至是超过了。所以我们住也是住的非常好，吃也贴心的给我们安排了当地的特色美食，而且还有一些贴心的这个特色的，比如说我们泡脚桶啊，还有一次性的洗脸巾啊等等哈。也是欢迎很多的老友，只要您有时间的话，不妨跟我们跟着龚总一起走一趟这个行程。那刚才的时间里呢，我们介绍的是丽水哈，那还有剩下有十分钟的时间，我们是不是再请龚总给我们推荐，因为在节目之前跟龚总聊天也说到了还有一个地方也是特别适合咱们银发族的，是什么地方，也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好吗？
0: 好的，这个地方呢是我们陕西的榆林，陕西的榆林呢，就是这个地方真的是我一直特别想推荐给大家的哈。我曾经在这个地方住过两个月，然后自己也去过两次，就是还有一次是特地去采线的。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我觉得就那种给我个人的感觉是那种很淳朴，就是这种感觉。你像我们是上次是六月份去的，六月份去的话按理说天气都是比较热的哈。在那边的话，它的天气是太阳下面呢它肯定是比较晒的，但是呢你只要在伞下面或者阴凉地方的话，它都是不会出太都不会出汗，
1: 不会太热。
0: 那么首先呢就是温度是比较适宜的，而且呢早晚都是比较凉的，比如说你早到了晚上还得搭一件这个薄外套，像六月份的时候。那么在那边的话呢，我们就是有几个景点我也特别想推荐的，就是一个是叫波浪谷。
1: 波浪谷，
0: 对，在这个就是它是这种丹霞地貌。丹霞地貌呢，它在这个整个山谷啊像波浪一样的，因为它是那个丹霞就是岩石嘛，是红色的，那么整个就是特别适合就是打卡这个漫游。因为它是那个波状的纹路，就是在有的位置上面就特别震撼，就是特别出片的那一种，
1: 特别适合拍照打卡。
0: 对对对，特别适合拍照打卡。那在这个点上面的话呢，就是是它的一个特色吧。还有一个呢，就是我特别想推荐的，就是那个毛乌素沙漠绿洲。我们其中的话呢，就是我想安排一晚上在那边住，因为它这个毛乌素沙漠是原来它是一个沙漠。沙漠的话呢，在大概近十年的过程中哈，它不断的这个就是植树造林，然后以至于现在变成了一个 绿洲。
1: 嗯，
0: 那么在这个整个沙漠里面，它有这样子的一个绿洲，然后在里面，可以居住了。它有那种帐篷式的，这个民宿，酒店，帐篷式的酒店。那么在这个地方居住也是很好的，而且呢，就是在那边有花海。

0: 海，可以在里面，在那边傍晚的时候看日落，晚上呢可以看星星，特别治愈那种感觉。
1: 这是第二个。
0: 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黄河博物馆。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可以近距离的看到黄河的九曲，就是我们那个有一个几字湾的那个位置吧，好像是，就是可以在那边可以看到，从上面就可以直接看下去，然后可以在这里来感受到我们祖国山河的这个气势，然后它在就是还有。就是我们这边，还有几个这个像一些历史，遗迹。你像这个镇北台，镇北台呢是明代长城最大的烽火台，它呢可以就是眺望沙漠跟长城。以前的那边它都有，也是有长城的。那么它是古代的一个军事防御体系。那么就是，还有一个点叫红石峡，就曾经的这个东邪西毒啊，就是。在那边取景的，它也是那种丹霞地貌，它整个呢里面呢是红色的，那么它这个有很多的摩崖石刻，在那个地方呢也可以就是看到很多的各种文字文化，就是它是在这个边塞地区嘛，然后到还有的就是这个陕北的民歌博物馆、民俗博物馆。在这边呢，可以了解这个陕北的一些民俗文化，还有我们这个老榆林的生活。那么就是还有一个地方呢，是我也很想推荐的，就是窑洞。我们在就是那边有一个这个窑洞景区。那么它晚上呢，就是住着就是这个。窑洞里面，但是这个窑洞跟以前的窑洞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它已经做了一些，就是
1: 改造了，或者
0: 改
1: 是
0: 造
1: 改
0: 了，
1: 良
0: 对对对，改造了。然后它的那个房子里面都是冬暖夏凉的，然后，
1: 也去体验一下不一样的哈。
0: 对，我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去一个地方，就是主要的就是体验当地的，跟我们这里不同的感受。而且他那边还有很多美食啊，
1: 对，
0: 就是，
1: 其实刚才您说到陕西，有很多朋友都去过西安哈，但
0: 对，
1: 是榆林呢，它不像西安那么拥挤，但是文化厚度呢，一点也不输，所以呢，也是特别推荐给大家。刚才说到了这么多的，像拨浪鼓啊，这个丹霞地貌的，适合我们拍照的，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红石峡这个地方，摩崖石刻啊，都是很多文化底蕴在里面的，所以也建议我们的朋友们去哈。那除了这些，这个我们推荐的这些景点，也是我们推荐的这个理由之外，我们这个老人朋友们去的话，如果去到榆林，您这边大概有几天的行程呢？
0: 我们这边的话，我们想安排的话就是，就是5天的行程。
1: 5天4晚的行程。
0: 其实我很想把延安也给带上，因为延安的话呢，很多朋友他就是去过西安，但是他不一定去过延安。从这边呢到延安的话呢，也是非常近的。就是那么我们可以从这个榆林，然后到延安，再从延安返程也是可以的。
1: 就是一线的，
0: 对对对，
1: 那今天等于是榆林给我们这个节目留了一个彩蛋，哈哈哈。下一期如果朋友们感兴趣的话，对榆林也感兴趣，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在下方这个留言，如果您对某一条行程感兴趣或者想报名参加，都可以进行哈。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请龚总给大家介绍到这里。最后还有一点时间，龚总还有什么想和我们听众朋友再说的吗？
0: 就是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哈。那么，就是我从我个人刚才讲的，就是还是我很希望，给大家提供的旅行哈，就是那种很轻松、舒适的，就是没有购物点的，这样的旅行方式。大家在一起出去，就像一家人一样的啊。那么，
1: 就是留下一段美好的感受
0: 对，
1: 哈，
0: 然后出去有好吃的，对吧？住的也挺舒适的， 然后呢，就是大家一起也很开心，然后还可以照美美的相片，这样的话呢，就是整个回来以后，哎，感觉我这一趟旅行也是值了，就是这种感受。
1: 哦，非常感谢龚总能给我们带大家有这样的一种带来这样的一种哈，也是欢迎很多的朋友呢。如果说关注我们的去旅行，大家也可以，如果近期有出行计划的话呢，也可以不妨把这个丽水啊，包括我们的榆林呢考虑进去。那丽水这条线路，我们初步定的时间好像是，
0: 是18号、19号、20号这三
1: 就
0: 天。
1: 是下周的一二三，对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如果有时间的朋友也可以参与到我们这里。感受一下，因为毕竟时间也不是很长，
0: 是
1: 短
0: 的，
1: 途游哈，也
0: 对。
1: 不算，时间很长，所以可以去参与一下。好，那今天呢，这个丽水的主线还有榆林的彩蛋，都让我们可以说是收获满满。节目最后呢，用一句话送给正在路上的你：慢不是懒，而是给灵魂留一个喘息的房间。今天我们的云端慢生活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谢谢龚总，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0: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再见，谢谢大家，
1: 好的，谢
0: 谢
1: 谢，
0: 左霞老师，
1: 谢谢，以后有机会呢，我们将会邀请龚总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好玩的或者是风景特别美的一些线路哈。
0: 好，
1: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快乐老友记里不见不散。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0: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2: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2: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5: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时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0: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3: 大家好，我是老马，今天的面孔老马继续为你讲述绝密五四三部队与台湾侦察机空中斗法较量的精彩故事。随着五四三部队机动设伏战术的制定，并且对黑猫中队专门发出了吊猫诱饵，人民空军究竟能否把 U2 侦察机引到导弹的部署阵地，并击落这架 U2 侦察机呢？我军的佯动被台湾方面其实掌握得一清二楚。第二天，黑猫中队的 U2 侦察机果然从台湾桃园机场飞窜了过来，岳振华十分高兴。但是飞机飞到广州上空之后，突然掉头返航了，之后再也没有了动静。紧张地屏住气息的二营导弹将士们不免有些沮丧，莫非敌人发现我们的陷阱了？很快，岳振华否认了这一想法，他说敌机返航是对我们的侦察试探，目的就是看看江南一带有没有飞弹，我猜敌机隔一两天还会来，我们不能放松。后来得知，九月八日那天，黑猫中队出任务的是中队长空军中校杨世居，目标的确是南昌，不料中途飞机出现了故障，不得不中途返回，由此逃过了一劫。九月九日上午六点，东方刚刚发白，一架 U2 飞机果然又飞来了。在北京的刘亚楼司令接到报告后，亲自坐镇空军指挥所，只见他头戴耳机，手握话筒，双眼一眨不眨地注视着雷达的屏幕，密切追踪着 U2 的位置。7点32分，敌机进入了福州上空，然后一直向北飞，显然要去南昌向塘机场拍照。此时刘亚楼用浑厚的声音说，岳振华同志，看到拖拉机了吗？刘亚楼用的是暗号，称 U2 为拖拉机。岳振华用洪亮的声音回答说，报告司令员，拖拉机驶向目标。刘亚楼又说，把它打下来。在整个战斗中，刘亚楼就说了这一句话，他把所有的处置权都交给了岳振华，相信他能够完成任务，相信他能够灵活处理。眼看猎物就要落入了陷阱，导弹已经锁定了敌机，只要到达预定目标，导弹就会呼啸而出。然而情况有变，U2飞机突然转变了航向，向江西九江方向飞去。二营的战士感到不解，我们没有暴露目标呀。岳振华却胸有成竹地说，大家别急，这是敌机玩的花招， 是要先麻痹一下我们的防空部队。如果我们相信它真的飞走了，敌机会趁我们措手不及再折回来。果不其然，敌机飞了一会儿，突然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杀了个回马枪，朝着南昌向塘机场飞了过来。当 U-2 飞机飞到鄱阳湖上空后，岳振华命令飞机可能要到鄱阳湖转弯，大家要注意做好发射准备。原来发射导弹点火时间不能早也不能晚，提前点火飞机飞不到目标，过了时间导弹就会自动放弃，也就是说飞机必须飞到预定的目标才能够接通导弹电源。8:30 U-2 闯进了导弹部队的火力范围，岳振华果断下令打开天线捕捉目标。锁定目标后，二营连续发射了3枚地对空导弹，3枚导弹像火龙一样直扑目标。第一颗导弹没有击中目标，爆炸自毁，第二颗、第三颗与目标相撞， U-2 飞机顿时解体，残骸坠落在南昌市东南15公里的罗家集。敌机飞行员陈怀负伤落在水田里，被当地民兵活捉，解放军紧急将其送往南昌的第157军医院，但其仍旧因伤重不治身亡。陈怀本名陈怀生，黑猫中队的这个名字正是来源于他。黑猫中队最早的6名飞行员都在位于韩国的美军乌山空军基地接受过训练。乌山空军基地周围有一个专门为美军开的酒吧，陈怀生经常去那儿，而该酒吧的电徽就是一只黑猫。陈怀生就以这个酒吧的电徽为原型设计了黑猫中队的队徽，并自己定制了一批有黑猫图案的飞行夹克。陈怀生在上飞机对大陆进行侦察之前，还受到了蒋介石的接见。蒋介石叮嘱他，上飞机前一定要带好降落伞。陈怀生却表示不带降落伞上飞机，如果飞机被击毁，他就和飞机共存亡，坚决不泄密。蒋介石听了之后大为感动，亲自给他取了一个叫怀生的别号，希望他能平安归来。结果陈怀生第一次出任务就机毁人亡。这是我国击落第一架 U-2 飞机，也是世界上第一次用导弹打下 U-2 飞机的过程。此举震惊了美国、苏联乃至整个西方世界。1963年3月28日，一架来自台湾的 U-2 侦察机再次出现在大陆上空，目标是侦察内蒙古包头和甘肃鼎新。在这个方向上，地空导弹第四营的战士们正在严阵以待。随着这架 U-2 飞入四营阵地，四营果断打开制导雷达，可是雷达才刚刚跟踪了10几秒， U-2 却突然改变了飞行航线。大家都以为这是 U-2 侦察机按照航行图继续向西飞行，可就在这时 U-2 来了一个180度转弯，继续向着四营阵地直线临近。距离98公里时，四营第二次打开制导雷达天线捕捉到目标，但 U-2 飞了10几秒之后又转身飞离了导弹射程，在四营眼皮子底下明目张胆地打了2个来回。难道敌人发现了导弹部队，可导弹部署是绝密，怎么会提前暴露给敌人呢？原来在1963年，美国提供给台湾2架新的 U-2 侦察机，并在上面加装了一套电子预警装置。这套新加装的电子预警系统让 U-2 长了眼睛。 美国根据 SAM-2 导弹的雷达频率，专门设计了一种12号警戒电子装置，它一旦发现被雷达的发射雷达捕捉到之后，马上就做出警告。U-2 飞机就可以做一些特殊的规避动作，想办法甩掉导弹。美国人在研制这种预警系统时，还抓住了 SAM-2 导弹操作上的一个

致命弱点，从萨姆二的制导天线打开到导弹发射，中间需要8分钟的动作时间，而这8分钟足以让U2上的12号系统提醒飞行员改变原来的飞行路线，从而躲过导弹的杀伤区域。老对手又有了新花招，今后要对付U2，过去的战法肯定行不通了。 怎样才能在打开天线之后迅速发射导弹，让敌机来不及躲闪呢？大家经过多次讨论后发现，U2也并非没有弱点。U2的翅膀比机身长，飞行速度并不快，因此无法做大型规避动作。只要它进入导弹的火力范围，即便预警系统做出报警提示，也来不及逃跑。人民空军很快。 见招拆招，找到了打破预警系统的方法。来不及机动，就要缩短开机的距离。比如，30公里之外开机，U2有机动甩掉的时间。如果采取尽快的方式，等U2接近导弹15公里或者20公里之内时突然开机，这个时候U2上的红灯就算亮了。 但也来不及做动作，导弹就追上去了。经过100多次模拟演练和50多次开机试验，二营摸清了开天线后要做的14个动作，有9个可以放到开天线之前去做，剩下的5个动作经过反复演练，可以在10秒钟之内完成。经过精心计算。 二营决定将开天线的距离缩短到38公里以内，8秒之内，他们将第一发导弹发射出去，就会命中目标。这一打法后来被时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取名为“尽快战法”。利用尽快战法，1963年11月1日，地空导弹二营顺利击落一架U2侦察机。 在随后的对阵中，大陆的电子专家还研制出了制约12系统的方法。导弹部队也采取变频的方法，真频率、假频率交替使用。比如在追踪U2时，先发一个假频率，U2的红灯亮了，但实际上导弹营的雷达并没有真正的锁定目标。等U2规避之后。 我方再用雷达的真频率咬住U2，让敌人真假难辨。利用这个方法，地空导弹二营在1964年7月7日击落了第三架来自台湾的U2侦察机。前方再传捷报，中央首长十分高兴，决定亲自接见这支英雄的部队。1964年7月23日。 是地空导弹二营战士们人生中难忘的一天，在新中国军史上也有特别的意义。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主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接见成建制的部队。大陆这边在庆祝台湾U2侦察机被击落，而海峡对岸，黑猫中队窥探大陆的念头仍然没有停止。 台海上空将展开怎样的新的较量？

0: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2: 1964年10月，人民空军地空导弹部队奉命从北京、天津紧急出发，急速地向大西北和内蒙古挺进。很快，战士们发现，这次行军与往常不同。在几天几夜的铁路运输当中，除了在重要的大站停站补给煤、水和更换车头之外，沿途车站一律不停不靠。究竟是什么任务，让经历过大风大浪的地空导弹部队如此严阵以待呢？1964年10月16日，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人民空军预测，台湾黑猫中队飞行员驾驶的 U-2 侦察机在核试验后必定会有所动作。上级要求地空导弹部队尽快到达指定位置，击落来大陆刺探情报的 U-2 侦察机。1965年1月10日，黑猫中队果然出动了。这次驾驶 U-2 侦察机窜入大陆的是黑猫中队的飞行员张立毅。这一天，张立毅驾驶 U-2 侦察机经过山东半岛、山西大同，直奔内蒙古包头。隐蔽设伏在包头市东南萨拉旗的地空导弹一营，在 U-2 飞机距阵地44公里时，打开了天线捕捉目标。由于一营使用了照射天线，U-2 飞机上的预警装置没有报警，毫不知情的张立毅按照既定的航线继续飞行。令张立毅没有想到的是，过了不久，突然一阵强光来袭，机舱随即陷入一片黑暗。张立毅后来回忆说，1月10日那天很冷，零下20-30摄氏度，我是9点钟才着陆的，那里是一大片沙漠地带，我掉下去看不清东南西北，只有在这等。等到第二天天亮了，发现远远的有个蒙古包冒烟了，我就投奔那里去。当天被俘的张立毅被送到了位于呼和浩特的部队医院，2天后北京派专机将他接到空军总医院，在医院他得到了专业的治疗和照顾。张立毅原本以为在离开医院之后自己会马上被严刑拷打，毕竟在接受训练时，教官多次声称，飞行员一旦落到解放军手里就没有好下场。但让他感到意外的是，自己并没有进监狱，而是被送进了空军招待所。在那里，他的吃住得到了良好的保障，唯一特别的地方是外出要有专人同行。一天，空军工作人员带张立毅去军事博物馆参观，在那里，张立毅看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展品，4架被击落的 U-2 飞机的残骸。没有人比他更清楚这4架飞机的来龙去脉，一时间，张立毅百感交集。张立毅驾驶的 U-2 飞机被地空导弹部队击落后， U-2 在1个多月里都没有再出动。为了获取情报，美国中情局的专业人士使出了浑身解数，再次对 U-2 飞机进行改进。有的设备刚刚从实验室里拿出来就安装到了飞机上。如今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静静矗立着一枚红旗二号地空导弹。作为中国制造的第一代地空导弹，它仍然保持着一种凌厉之势。1967年，在和 U-2 侦察机的对阵中，地空导弹部队 首次使用红旗二号地空导弹，一举击落台湾派来的当时最先进的 U-2 高空侦察机，这也是人民空军击落的第五架 U-2 侦察机。人民空军首次使用红旗二号地空导弹，就击落了美国制造、台湾飞行员驾驶的 U-2 侦察机，向外传递出一个强有力的信号：我们国家可以批量生产红旗二型防空导弹，不仅打击准确，而且弹药供给可以源源不断。从此 U-2 飞机就再也不敢进入大陆上空了。当年那场高空角逐结束之后，黑猫中队也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地空导弹部队的传奇却远远没有结束。随着综合国力日益增强，科技水平大幅提升，一支支导弹劲旅淬火历练，一批批大国长剑接连出炉，国之重器，使命必达。新时代的人民军队以引而待发的备战姿态，时刻等待着党和人民的出征召唤，他们用实际行动书写着强军答卷。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你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我们明天再会。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4: 淮南 FM 103.6，
3: 滁州 FM 102.9，
4: 定远 FM 98.5，
3: 明光 FM 92.3，
4: 凤阳 FM 87.9，
3: 天长 FM。

0: 实时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2: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3: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4: 开始行走，
3: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2: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5: 我们在行动，
3: 让专业照进生活，
2: 用智慧守护健康。
3: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6: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
7: 每一个清晨都是健康的起点，
8: 每一个故事都是生命的馈赠。
7: 走进专家讲堂，解读健康密码，
8: 聆听达人故事，汲取养生智慧。
7: 欢迎来到健康360，让我们共赴健康之约。
6: 春风拂面，新芽绽放，春季正是品饮春茶的绝佳时节。春茶滋味鲜爽，营养丰富，不仅能够驱散春日的困乏，还能给身体带来诸多的养生益处。可同样是春茶，有的人泡出来茶香浓郁，茶汤清亮，有的人却泡得苦涩寡淡，营养流失。其实啊，泡茶看似简单，实则藏着不少学问。那想要春茶的茶香、茶色、健康价值都发挥到最佳，其实是大有讲究的。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一位资深茶艺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带大家解锁春季泡茶的正确方式。好，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朱彦文，全国技术能手，安徽省乡村振兴高级农艺师，安徽省茶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培训与认证机构秘书长，国家一级茶艺师，安徽技能水平评价高级考评员，宣城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专家，培训省内外茶行业从业人员近万人次，参与省内外茶叶技能赛事执裁十余次。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朱老师。朱老师，欢迎您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首先，请您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荣幸又来到了咱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分享茶叶知识、茶叶文化。
6: 上一次请朱老师来是做奶茶啊，做健康奶茶。但是我知道您真正的研究方向是如何喝出健康茶，所以今天我们又把您请到了直播间。那说到这个春茶的种类真的非常的多哈，从健康指数和茶香茶色角度，您觉得我们普通消费者在春季首选什么样的茶叶是最稳妥的？
9: 其实这个问题啊，我们这两年发现有一个乱象，很多的这个消费者呢，其实在追求春茶的时候，觉得我买这个茶一定要颜色特别的好看，
6: 颜值高，
9: 闻起来的香气要特别的漂亮，所以呢，导致呢，很多的这个商家呢，为了迎合这种市场。

0: 它在工艺上，哎，我们把这个颜色做得更绿一点啊，绿茶做得更绿一点啊，香气做得更高一点啊，但实际上泡出来呢，味道并不是这么的好，甚至于会在里面去添加一些人工的香精或者是色素来增香增色。所以我们给大家的建议呢，如果想要喝到健康的一杯好茶，我们可以通过去查阅这一款茶它的标准，这个标准会介绍，比如说黄山毛峰它的香气应该是什么样的，它的颜色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们参照这个标准上的颜色和香气去选择购买相应的这个茶品，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喝到更健康的一款春茶。
1: 嗯，
0: 对，
1: 那就像我们买面，未必特别白的就是很好的。
0: 是的，
1: 我们要买到原色的、原味的，是更好的。对于茶叶来说，对吧？嗯，那我们如何从外形或者是闻干香来判断品质的好坏呢？您刚才所说的啊，我们去看一下它原本是什么样。有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并不知道它原本是什么样的呀。
0: 对对对，
1: 嗯，
0: 其实严格来讲，我们现在的这个茶叶审评，想要把这个茶的好与坏表达出来呢，我们是要先看外形，再去把它泡开，综合去看的。
1: 嗯，
0: 但是单从外形上面呢，我们也能获取到一些比较有用的信息。
1: 嗯，
0: 比如说我们选择同一款茶叶，以黄山毛峰为例，同样一款黄山毛峰，外形越粗大松泡的，那么它的用料就一定越老，反之呢就越嫩。
1: 哦，那老的好还是嫩的好呢？
0: 从我们这个茶叶的角度上面来说的话呢，叫嫩度适中，也不能过嫩，也不能过老。
1: 哦，
0: 香气上面来说呢，每一款茶叶它都有自己特殊的、专属的这种香气。黄山毛峰，比如说它有它自己的这种清香和花香。不管是什么样的香气，我们闻到了这款干茶，它的香味让我们觉得心旷神怡，心情愉悦。那么这个香气呢，它就是自然的，是好的。但如果说我们闻到了这个茶叶里面的干香，有霉、有馊、有闷、有焦，这些让我们觉得不太愉悦的气息，那说明这个茶叶要么就是在做的时候它就做坏了，或者是存放的时候没有保存到位，保存坏了，
1: 就是品质上有衰减了。
0: 对对对，是的。
1: 那您刚才所说的有可能有的会加入一些香精，那像这种茶叶是不是闻起来会有一种比较刺鼻的或者说是过于浓郁的这种香气？
0: 在以前的时候呢，我们会闻到这个香气，的确像您所说的过于高扬、过于刺鼻。但是这几年呢，这个添加的这个技巧呀，也变得高明了很多。所以会让我们觉得这个香气，哎，若有若无，还很好闻。那么怎么样去分辨这款茶叶到底有没有增加香精呢？我们可以通过冲泡。比如说我们的茶叶可以泡一泡、泡两泡，对不对？正常的这个茶叶的香气啊，它是慢慢下减的。慢慢下滑的，那第一泡、第二泡，它的香气慢慢慢慢减弱。如果是加了这个香精的话呢，第一泡的香气很香，第二泡基本上就没有香气了，会断崖式的下跌。那我们就可以断定它肯定是加了一些香精在里面。
1: 那如果说是正常的那种没有加香精的茶叶，它这个香气是慢慢释出的。
0: 对对对。
1: 哦，用冲泡的方法，我们可以判断它里面有没有加一些额外的物质。
0: 对。
1: 哦，您刚才所说的一个是外形，一个是闻它的香气。闻香气我觉得可能比较简单一点，尤其是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冲泡的方法就更加简单了。那但是这个看茶叶的外形，我看您今天也帮我们带了很多的茶叶。那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比如说黄山毛峰，它不大不小，不要那么粗壮，也不要那么小。那我们怎么来判断呢？您能不能用一个茶叶来给我们举个例子？对，
0: 是的，是的。其实每一款茶它都有自己的这个特色，比如说我们今天带来了三款这个绿茶呢，它是安吉白茶、广德黄金芽和来自宣城宁国的一款黄花云间。我们可以看到中间这款黄花云间，
1: 您给它拿起来给我们摄像头前的朋友们看一下。
0: 这款黄花云间呢，
1: 拿起来，好，
0: 这样可以吧？
1: 再高一点，好，再高一点，好。
0: 大家可能乍一看，这个叶子很大，我觉得这个品质肯定不好，对吧？但是呢，对于它的品种来说，它的品种叫做大叶珠耳种，所以它的品种本来就长得很大，所以我们看到它的叶子就显得比较的壮硕。那如果我们今天拿到的是黄山毛峰， 那黄山毛峰它的叶片整体的叶子要小很多，所以呢它看起来就会比这款黄花云间外形要秀丽匀整的多得多。哎，对，如果说、
1: 这个、
0: 如果说在我们手上这个黄花云间的基础上，这款茶呢是一芽一到二叶，嫩度再高一点，那就采的是单芽头啊，这里是一芽
1: 一
0: 叶。
1: 一芽一叶，
0: 再嫩一点的话呢，就是旁边这个叶子我们就看不见了，就是单个芽头，
1: 就叫单芽，
0: 单芽更嫩。如果说旁边还有多了一片叶子，那我们就叫一芽二叶，那它的开采呢时间会更晚一点，原料也会更老一些。
1: 哦，
0: 对，好，这个是我们的举例。
1: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外形其实它也是分成多种的，就像您刚才所说的，有单芽的，有一芽一叶的，有一芽两叶的。
0: 是的，
1: 那
0: 是的，
1: 这个是跟它采摘的时候我专门挑选单芽或者一芽一叶，还是在茶叶的不同的生长阶段我们采摘出来不同的品种？
0: 每一款茶它有自己的采摘要求。你比如说我们的陆安瓜片，它就要采摘单片叶，这是它制作的要求，它不采芽头，它只采单片的叶子。再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太平猴魁，它就必须要采一芽两叶，这样才能做得出来它的形状。所以每一款茶呢基本上都有它自己限定的这个要求的采摘标准，我们不要一味的去求它的这个嫩度。
1: 对，就因为对于普通人来说，很多人就觉得哎呀，单芽一定是就那个尖儿上的那种最嫩的那种芽。那从营养和口感的角度上来说，像单芽呀，一芽一叶，一芽两叶，他们俩是不是他们仨口感是不是也不同，是不是也是符合不同体质的人？
0: 对对对，我们从这个茶叶尤其是春茶上面来说，春茶实际上是我们公认一年四季茶叶当中的营养成分最高的。那么这个单芽头它比较嫩，它里面的茶叶的茶类氨基酸含量比较高。这个茶类氨基酸会表达出什么样的一种味道呢？就是鲜爽感，鲜度。所以你看我们喝单芽茶会觉得鲜甜鲜甜的。那一芽一叶从这个时候开始，茶叶里面的另外两个内含物质增长的就很迅速，它们叫茶多酚和咖啡碱。茶多酚呢表达出来的味道呢是涩，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喝茶会觉得涩啊，是这个茶多酚。咖啡碱呢它表达出来的是苦，我们在咖啡里面也有这个咖啡碱。一芽一叶的时候，茶多酚和咖啡碱也开始增长上来了。那么一芽一叶氨基酸、茶多酚、咖啡碱，它达到一个比较协调的范围，所以我们喝起来呢它的滋味口感是比较均衡的。那如果再往后到一芽二叶的时候，茶多酚和咖啡碱会继续的增加，这个时候我们喝到的这个茶它的浓度，或者我们通俗的讲它的茶味就会更高了，
1: 更浓，
0: 就会更高了。所以我们在选择这个不同等级的这个茶品的时候呢，根据我们自己的体质，比如说我的肠胃比较的虚弱，或者说我晚上睡觉容易失眠，那我可能要选择那种茶多酚和咖啡碱含量没有那么高的茶，也就是我们尽量往单芽和一芽一叶这样的茶叶上面呢去选择。对，
1: 也就是说单芽的氨基酸含量高，所以它会产生鲜甜的口感。
0: 是的，
1: 那么在此之后一芽一叶一芽两叶，像它呢就是说三个这个物质，比如说这个氨基酸、茶多酚、咖啡碱，它就会越来越多。
0: 对，
1: 然后这样的话可能会对某些脾胃虚弱呀，或者说容易失眠的朋友可能造成一些困扰，所以我们在选择茶叶的时候要根据自己的不同的体质来选。
0: 其实这个茶叶的这个分类问题啊，很多人他不是特别的了解啊。我们从这个六大茶类这个概念上面来说，其实中国的茶叶这么多种，它一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才被我们专家们做了明确的这个划分，就是划分成了六种茶类。这六种茶类呢，其实我也可以跟大家去描述一下它的这个顺序，如果大家按照我们这个顺序去记的话呢，可能会比较的方便啊。
1: 您今天六大茶类都带了吗？
0: 都带了
1: 啊，都带了，那正好都给我们展示一下。
0: 好啊，首先呢是绿茶，刚才呢这款呢我已经展示过了。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干茶的颜色呢就是翠绿或者是黄绿色的。但是呢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们六大茶类，比如说绿茶、红茶、白茶，不是从它 一眼看上去的颜色去界定它是什么茶类的，我们还是从工艺上面去界定它到底属于什么茶类。所以呢，这个地方我们就要讲到安徽人经常会弄混淆的两款茶。一款是我手上的这个安吉白茶，安吉白茶它的叶色尤其是泡开的时候微微发白，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它是白茶。其实我们从工艺上来说，它和我刚才拿起来的黄花云间或者是我们安徽的黄山毛峰，它的工艺是差不多的，所以它是绿茶。其实它是绿茶，
1: 就看起来也是绿色的，因为我们的评判标准是看茶叶的颜色来分辨。
0: 还包括这款广德的黄金芽，它呢工艺上面也是绿茶的工艺，虽然说外形颜色包括泡开呢有点金黄色很漂亮，有的人就直接把它当做黄茶，其实不对啊，它还是属于绿茶啊。那么我们刚才讲的其他的茶类，比如说除了绿茶以外，白茶，这才是白茶。
1: 这个白茶其实跟绿茶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颜色稍微深一些，
0: 区别还是很大的。它为什么叫白茶呢？主要就是因为这个上面的白毫，它的白毫呢含量特别的多，而且工艺和我们绿茶差别非常大。一般建议白茶是喝老茶，而不建议喝新茶，所以你看和我们绿茶区别还是很大的。
1: 因为我们安徽的很多绿茶它是炒制出来的，
0: 对
1: 吧？
0: 对。
1: 那么白茶呢？
0: 白茶它主要是晒，日晒，晒完了之后再烘干。绿茶、白茶、黄茶，我们现在讲的是发酵程度越来越高啊。黄茶主要集中在我们安徽的西部大别山地区，
1: 就是刚才您所说的那个黄大茶，对吗？
0: 是的，是的。我们上一次这个直播的时候，和大家做奶茶也用到了这一款黄大茶啊。现在呢，在奶茶上面特别的受欢迎。那么这个黄大茶呢，在历史上面的记载呢，就是对人的脾胃，会比较的友好啊。现在我们现代的科学也证明了它对于这个降血糖上面呢有比较好的这个功效。再到乌龙茶，
1: 乌龙茶
0: 或者也叫青茶，它们两个是一个意思，它是属于半发酵茶。我们可以理解为到这里的时候发酵程度已经开始到了50%左右了。这里我们举的例子呢是凤凰单丛的鸭屎香。讲到鸭屎香大家肯定不陌生，
1: 对，
0: 因为
1: 在这个
0: 鸭屎香咖啡、鸭屎香奶茶或者是柠檬茶都经常用到它啊。
1: 这个就属于清茶系列了。
0: 对，清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乌龙茶的这个叶片啊，和我们绿茶呢是截然相反的。我们经常有一句话叫做乞丐的外形啊，这个指的就是乌龙茶。它用料呢是采用成熟的叶片，所以不管咱们是泡铁观音啊，还是武夷的大红袍呀，还是鸭屎香，最后泡开来，我的学员跟我们形容说，这个叶子看起来跟海带一样，
1: 又长又透明，
0: 特别的长，不好看，但是喝起来很香很香，这是它的一种特征。
1: 乌龙茶，这属于清茶系列对吗？
0: 清茶就是乌龙茶。
1: 清茶就是乌龙茶。
0: 我们两个给它划等号。再到咱们的祁门红茶，到这里呢，发酵程度已经达到几乎在80%左右了，所以红茶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全发酵茶，我们已经在上面看不到一丁点绿茶的这个影子了，发酵程度非常的高。
1: 这个发酵程度我们是说它已经被就是我看，因为发酵之后就随着它发酵工艺的越来越深，比如说到50%到80%，它就是好像水分蒸发的越来越多。
0: 水分其实都是一样的。我们讲的这个发酵程度呢，主要是指它在发酵过程当中它这个转化了多少。转化了多少，比如说您刚才说的这个茶多酚氨基酸咖啡碱那么转化的这个程度来去评判的。
1: 就是说随着它的发酵程度越来越高，那么转化的会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少呢？
0: 转化的越来越多，消耗的越来越多。消耗的越来越多。红茶呢，这个我们其实最早诞生的时候主要是国外人比较喜欢，在建国以后
1: 下午茶，
0: 是的是的，才开始慢慢的向我们内地内陆去普及开来的。
1: 这是红茶。那最后了，还有
0: 一款黑茶。这款呢是广西的六宝茶。六宝茶，我们讲这个黑茶最早它诞生的时候呢，它有两个消区，一个是 边销，销往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我们现在经常去旅游的时候，西藏的这个酥油茶，包括内蒙的这个奶茶，他们用的都是黑茶。

0: 后呢，这个像六堡茶，它往我们的东南亚地区销售的会比较多。那边的人认为呢，这个六堡茶有很好的祛湿的效果啊，祛湿的效果啊。边销那边呢，他们喝这个黑茶呢，主要是觉得对我们的肠胃啊有很好的这个促进蠕动的这个作用。所以当地人呢也有这个，宁可3日无肉，不可1日无茶的说法。
1: 这跟它的地区
0: 也有
1: 环境也非常有的关系，
0: 是
1: 吧？
0: 是的。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越往后面走的时候呢，我们历史上面对他们的记载啊，对于这个脾胃的养护作用，可能就会越来越好，或者越来越多。
1: 也就是说，刚才您所说的，随着它的发酵程度越来越高，那么它里头的这个茶多酚、咖啡碱的转化率越来越高，
0: 对，
1: 那么也就意味着对我们脾胃的损伤会越来越小，
0: 对，刺激会越来越小。对。
1: 所以说，如果说是失眠的朋友，或者是脾胃虚弱的朋友，我们可以按照这个绿茶、白茶、黄大茶、青茶、红茶、黑茶，就等级越往后，然后可能对我们的损伤会越小，对吧？
0: 对，是的。
1: 好，六大茶，今天我们朱老师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全面的科普哈，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体质的这个茶类。当然了，我觉得除了我们要选择一款适合自己的茶之外，怎么泡好一杯茶也是非常关键的。
0: 是的，
1: 你看家里我们最常见的用什么？首先我们要有器皿，像玻璃杯呀、盖碗啊、紫砂壶啊等等。那它们分别泡茶会有怎样的茶香和汤色的差异？如果说想要同时兼顾好看和好喝，您最推荐哪一种器具呢？
0: 刚好我今天把这三个带
1: 对，
0: 过
1: 都
0: 来了。
1: 带过来。
0: 是的，我们可以很直观的看到啊，就是玻璃杯它是没有盖子的，而这个盖碗呢，它加了一个盖子，再到紫砂壶的时候，它不仅加了一个盖，而且它的气密性，就是我这个盖子盖得更严实了，气密性越好，这个就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差异呢？玻璃杯的保温性其实是最差的，然后到盖碗，再到紫砂壶，保温性会越来越强。而我们泡茶的时候，尤其是泡绿茶的时候，其实我们不太建议大家用100度的这个沸水去冲泡它，可能会对它这个香气跟滋味呢有所这个减损。所以这种玻璃杯的不保温性反而适合这样细嫩的发酵程度低的春茶。
1: 就比如说绿茶、白茶等。
0: 是的，它可以把它颜色和外形很好的表现出来，尤其是我们绿茶呀，因为它是一个属于高颜值的茶类，我们在冲泡它的时候呢，它的芽头非常的优美，在玻璃杯里面冲泡还能看见它上下沉浮舞动的样子，我们这个茶文化里面叫它茶舞，
1: 茶
0: 茶
1: 舞，
0: 舞，
1: 就不仅我
0: 对，
1: 们赏心，还要悦目，
0: 是的，
1: 对
0: 是
1: 吧？
0: 的。如果我们加了这个盖子，比如这个盖碗来说，那么它的保温性就会好很多。我们在冲泡绿茶或者是白茶这种发酵程度很低或者很细嫩的茶品的时候呢，就要稍微注意一点了。我们这个出汤的速度可能就要快一些不要一直把盖子闷在上面去冲泡啊。这样的盖碗更适合用来泡什么茶呢？适合泡发酵程度偏高一些的。比如说黄茶、乌龙茶这一类的这个茶品，哎，对，
1: 就是发酵中等的
0: 中等
1: 茶，
0: 的，是的，您总结得很对。再到紫砂壶，它的保温性是最好而且呢，它会稍微的在这里面呢给茶叶加一点点压力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像高压锅一样稍微加一个压力。
1: 因为它密封性
0: 对，
1: 很
0: 所以它
1: 好，
0: 会泡茶的时候会把这个茶叶里面的这个内含物质快速的给它激发出来。所以如果我们要用紫砂壶去泡绿茶的话，第一呢，这个绿茶呀，它里面的苦涩的东西会快速的被它激发出来。另外一个呢，是它会把绿茶给压熟，出来的绿茶就不是那种清香的感觉了
1: 就苦涩的感觉，
0: 苦涩且有熟汤味。所以呢，这样的器皿呢，我们更建议大家去泡发酵程度偏高的茶，比如说红茶，比如
1: 黑
0: 说
1: 茶，
0: 黑茶。
1: 嗯。
0: 哎，所以不同的这个器皿，其实它适应的茶类是有区别的。
1: 哦，
0: 对。
1: 我觉得结合您刚才所说的那六类茶，总结一下，就是玻璃杯适合的是绿茶和白茶，
0: 是的。
1: 盖碗的适合黄茶和青茶，就是乌龙茶。
0: 对。
1: 然后最后那个紫砂壶呢，适合的是红茶和黑茶。随着发酵程度的不一样，然后我们选择的泡茶的器皿也应该有所不同，
0: 是的，
1: 对
0: 我
1: 吧？
0: 们笼统来说是这样的。哎，对。
1: 好，那刚才朱老师给我们详细的解读了哈，这个茶碗的选择。那接下来我们还要讲讲这个茶水如何来选择，我们该泡多长时间？好，那接下来先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继续和大家聊。

0: 天气开始变冷，他们总说，
1: 哎，你忙你们的就行，我们这不是都挺好的吗？天气凉了，你们也得记得多穿件衣服啊。
2: 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总说，
3: 哎，妈，咋了？
4: 饭菜都做好了，啥时候下班啊？就等你们回来吃呢。
3: 我这还没忙完呢，还得等会儿。
4: 等着你们啊。
0: 回家探望的时候，他们总说，
5: 我们回来了，
6: 回来了哈。怎么又买东西了？都说了，我们啥都不缺，不用老往家拿东西，人回来就行。
2: 分别的时候，他们总说，
4: 这个，来来，把这些都带上，路上吃啊。
0: 想你的时候，他们总说，
7: 哎呀，我知道你忙，有时间呀，就给我们打个电话就行了啊，不用总往家跑。
0: 哎，
6: 长大了呀。
8: 时光匆匆，珍惜幸福每一刻，
9: 温情陪伴，让爱如影紧相随。
1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1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1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1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1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1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16: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1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7: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1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16: 爸妈，我们都来了。
17: 爷爷奶奶。
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8: 合肥 FM 95.5，
9: 宣城 FM 103.6，
18: 宁国 FM 104.4，
9: 广德 FM 100.9，
18: 铜陵 FM 88.7，
9: 池州 FM 99.5，
18: 安庆 FM 99.5，
9: 岳西 FM 95.3，
18: 宿松 FM 106.8，
9: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8: 合肥 FM 95.5，
9: 宣城 FM 103.6，
18: 宁国 FM 104.4，
9: 广德 FM 100.9，
18: 铜陵 FM 88.7，
9: 池州 FM。99.5，
18: 安庆 FM 99.5，
9: 岳西 FM 95.3，
18: 宿松 FM 106.8，
9: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19: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20: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19: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20: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19: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20: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19: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20: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2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那今天啊，我们说的是怎么来泡出一杯高颜值的健康茶，因为春茶上市了，尤其是我们安徽啊，绿茶非常的有名气。那怎么来泡出它该有的健康，该有的营养价值，同时要保证它的颜值高呢？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一位嘉宾，是国家一级茶艺师，全国技术能手，安徽产业教授朱彦文朱老师，他同时呢也是我们安徽省茶文化研究会的副秘书长，也是培训与认证机构的秘书长。那朱老师，刚才有位朋友叫扎群丽就问到了，他说能方便说一说绿茶的功效吗？ 您刚才给我们做了个分类，那么绿茶具体有什么功效？我觉得这位朋友一定是很喜欢喝绿茶的朋友。
1: 对，因为绿茶呢，其实它的发酵程度在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六大茶类当中呢，它是最低的，几乎等于零。所以呢，它对于这个茶叶内含物质的保留是最充分的。我们也可以把它认为呢是比较最营养的那一个。所以我们喝到绿茶了之后呢，这个它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好的一种提神醒脑的功效。另外呢，因为我们喝到的是春天的这个绿茶，喝完了之后呢，香气也非常的棒，对吧？会让我们的心旷神怡啊，疏肝解郁啊，对。
21: 就是它营养价值应该是最高
1: 的，
21: 因为它没有经过大量的发酵，所以里面的氨基酸、茶多酚和咖啡碱的含量是不是应该
1: 是
21: 最充分的？
1: 是的。
21: 但是还是刚才您所说的那个问题，如果说您的脾胃，或者说是一位经常失眠的朋友，在这个选择上还是要把绿茶然后往后靠一靠，或者是选择单叶或者一芽一叶的茶会更好一点。
1: 对，
21: 对吧？
1: 对。
21: 还有新竹的朋友也在给您点赞，今天有很多的朋友给我们的朱老师在点赞哈。那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或了解的话呢，继续可以发来您的问题。还有位微信平台上的朋友也问到了，我很喜欢喝茶，但是不知道每次放多少茶叶。哎，正好这个问题也是接下来我们想问朱老师的，就是我们经常看到有些人啊，泡茶的时候放一半的茶杯的那种茶叶哈。我们怎么来合理的判断我放多少茶叶适合我自己，就是这个茶叶的投放量有没有什么标准？
1: 其实我们会有一个建议标准，但是每个人的这个口味啊，它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在这个建议标准上大家可以上下去斟酌斟减。这个建议呢，我们是怎么建议的？我们建议茶水比例是1:50，就是一克的茶50毫升的这个水。那么如果是绿茶的话呢，我们建议呢用85度的水温，然后呢冲泡2分钟，就可以喝了。这个是我们建议的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范围。如果说您的这个口味偏淡，那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是减少茶量，或者是降低水温，再或者是减少浸泡时间。那反之，如果我们喝的会浓一点的话，我们就可以增加投量，提高水温或延长冲泡时间，直到找到你自己最合适的那个点。那我记住了，我下次就按照这个参数去冲泡就可以了。对，
21: 您刚才所说的是一克兑50毫升的水。
1: 对，
21: 那么我大概要需要多少的茶叶量呢？就是有没有什么推荐值？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1: 一克茶，配50毫升的水，
21: 对，我大概就是说，比如说我的这一杯茶里面，我可以放一共放多少呢？
1: 我们现在的日常使用的这个杯子，大多数是在200到250毫升的杯子。那我们其实现在市面上面售卖的这个绿茶，它是一个一个小泡袋的，里面的这个克数大约就是4克左右，其实它是整好的。已经设计的是整好的。如果说咱们没有这个小泡袋，给的是一大罐茶叶的话，那我们也可以这个抓一撮，或者是刚好覆盖掉这个杯子的杯底。这样的量就差不多。
21: 就是是不是我们普通人5克左右就可以了？
1: 可以了。对，
21: 就一天5克吗？
1: 我们现在科学建议人均的这个饮茶量一天呢5到10克为宜。不建议大家过量的去饮茶。我们可以每天都喝，但是每天呢要少喝一些。不要每天过量的喝。什么东西呢？它过量它可能对我们的这个人体啊，都会有一些或多或少的负面的影响和作用。
21: 对，就是茶叶虽好喝，但是我们也要注意一个度的问题，
1: 是
21: 吧？也就是说，每天5到10克，然后按照一克茶叶兑50毫升水的这样一个比例。
1: 对。
21: 那您刚才也说到了一个问题，就是2分钟，就是泡2分钟。那么是不是要用85度的水泡2分钟？我要把水倒出来，还是怎么回事？
1: 我们现在正常在办公或者是生活当中喝茶呢，很难说我泡2分钟我就咕咚咕咚咕咚我把水全部喝完。所以我们可以采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呢？比如说我们2分钟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喝了，这个温度也差不多刚刚好，没有那么烫了。那喝了一点之后呢，我们就会继续 添加一点水、
3: 哦、
1: 添加一点水了之后呢，这种泡法呢我们叫做留根泡、
3: 嗯、
1: 就是不管如何我们最后喝的时候下面总会留一点茶汤，这个叫做留根、
3: 嗯、
1: 然后呢继续添水，这样会把它的这个冲泡的耐泡度、
3: 嗯、
1: 生命力延长、
3: 嗯
1: 这样冲泡的话可能我们泡个大半天都没有问题、
3: 嗯
1: 对
3: 嗯、那您刚才所说的是就是说茶汤的、嗯、就是茶叶的这个1:50、
1: 嗯、
3: 然后2分钟、
1: 嗯、
3: 那么我们可以冲几泡呢、嗯、就是一般话我们像比如说5到10克、
1: 嗯、
3: 然后我们这些茶叶冲到几泡、
1: 嗯、
3: 然后基本上也就没有什么营养价值或者说没有什么口感了、
1: 嗯、对，
3: 是我用嘴巴去尝确实没味道了，还是它其实是有一个进阶的标准？嗯，
1: 其实用我们的这个感官去认知啊，它是最准确的一个方向、
3: 嗯、
1: 目前为止啊，因为我们现在茶叶感官审评仍然是评判茶叶品质优劣的最科学的一个方式。
3: 感官审评就是用眼睛看、哎、然后用嘴巴尝吗？
1: 对，用鼻子闻、
3: 哦、
1: 用嘴巴尝、
3: 嗯、
1: 每个人的个体差异它也不同嘛，可能对于张三来说这个茶叶已经没味了，但是对于李四来说、嗯、这个味道还刚刚好、
3: 哦
1: 啊、但是我们从科学的参数上面来说、
3: 嗯、
1: 如果是以绿茶为例、
3: 嗯
1: 啊、我们1:50的投量、
3: 嗯、
1: 然后呢用85度的这个水冲泡2分钟、
3: 嗯、
1: 根据我们前面做的这个科学的这个实验、
3: 嗯
1: 冲泡2分钟第一次把这个茶汤倒出来的时候、
3: 嗯、
1: 这个茶汤里面已经把这些茶叶50%左右的内含物质全部都浸出来了。
3: 哦，
1: 是的、
3: 嗯、
1: 所以再继续添水再泡2分钟、
3: 嗯、
1: 那么第二泡倒出来的时候呢，第二道的茶汤大约内含物质呢是占到25%左右，
3: 就又释出了25%。
1: 对，再到第三道的时候、嗯、又能把它浸出15%左右。
3: 嗯，
1: 所以其实大家会发现到这里内含物质已经所剩无几了。
3: 嗯，
1: 所以对于绿茶来讲，我们为什么说一般说泡3到4道，好像就已经很了不得了、
3: 嗯、
1: 啊，是这个原因。
3: 哦，
1: 啊、对，
3: 其实跟它释出的营养物质是非常有关联
1: 的。是
3: 的，随着它营养物质的释出越来越多，其实最后也茶汤就寡淡了、
1: 嗯嗯、是的，
3: 对吧？
1: 是的、
3: 您刚才所说的是1:50的话，那我们就是大概3到4泡、嗯、应该
1: 是
3: 已经到达了它的极限了。
1: 对
3: 哦
1: 对，
3: 好，那个大家这样的话就非常的清晰了，就是一个是哈、我们就是5到10克啊，1:50，然后大概3到4泡啊。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很多人在泡茶之前有一个既定的动作，
1: 嗯，
3: 就是洗茶。
1: 对对对，
3: 这个我觉得对于讲究的人来说可能会做，其实对于我们这些喝茶喝的比较少的，可能就直接捏一点、
1: 嗯、

0: 然后直接就冲泡了。这个洗茶的步骤是必要的吗？
1: 对，其实洗茶这个词啊，它在我们的这个茶学界或者茶文化界，我们会给它一个更专业的词汇，叫醒茶。
0: 醒茶，
1: 苏醒的醒。
0: 那像醒红酒是不是类似的功效？
1: 有点类似，因为我们说洗茶，总是会觉得这一泡茶它是不干净的。
0: 我是觉得把它的营养给洗走了。
1: 对对对，是的。就我们一般绿茶是不太建议大家去做洗茶这个动作的，因为本来绿茶我们刚才讲了，可能它总共就只能泡个3泡到4泡。洗茶哪怕你速度再快，你可能就会带出去5%到10%左右的这个内含物质、营养成分，它就流失了。我们一般建议什么样的茶可以洗茶或者醒茶呢？我们建议发酵程度偏高的茶品，或者是我们现在有一个概念叫老茶，存放时间特别长的这种老茶可以去洗茶或者是醒茶。的确这个它发酵的程度高，或者是它存放的时间长，它需要热水去缓慢的让它苏醒开来。直接去冲泡的话，第一道茶汤它不好喝，不好喝，所以呢，就建议大家，我们在冲泡的时候，绿茶可以不用细茶或者醒茶，发酵程度比较高的，或者是存放时间比较长的茶品，我们可以用这样的动作。
0: 就红茶或者是黑茶是适合洗茶的。
1: 对，
0: 那洗茶有没有什么讲究呢？
1: 有讲究，我们洗茶呢不能时间过长，一般来说，这个开水冲倒到茶叶当中去，没过茶叶即可，然后呢就马上倒掉，就可以正常冲泡了。
0: 多少度的水去洗？
1: 黑茶和红茶的话呢，我们可以沸水100度，
0: 100度
1: 啊，100度是可以的。
0: 是不是要搅拌一下，立刻把它倒掉？
1: 不用搅拌。正常的这个水没过它，我们就可以给它倒掉了。对，
0: 就刚倒进去就给它倒掉。
1: 是的，如果说咱们的这款茶，有一种情况压成了饼，普洱茶饼可能大家也见过，或者压成了砖块，压成了这种小沱茶，它们的这个苏醒比较缓慢，那我们可以等一会儿，等到你看见这个饼块啊，或者是小沱呀，它慢慢的散开了，那我们才把这个水倒掉，这样也可以。
0: 就泡茶就不能时间太长，否则的话它这个里面的营养物质
1: 流失过多
0: 就失去了它洗茶的目的了。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那刚才您所说的这个这个叫什么一个是洗茶，一个是这个泡茶的工具，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点，就是我们用什么水来泡茶，对吧？我估计很多人会问你啊，是用纯净水呀、矿泉水呀、自来水呀，那是不是不同的水质对这个茶的香气滋味影响也很大？
1: 非常大
0: 哦。
1: 我们这个历史上面就有这样一段话，叫做气为茶之父，气是器具的气，就是我冲泡的用具，水为茶之母亲。如果这个茶很好，但是我的水不好，我可能这个茶品呢只能表达出2-3分。如果说这个茶呢很一般，但是我今天用的水特别好，我就可以在它的基础上给它增益几分。是这样的这个道理。我们可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大家都知道呢，这个北方人特别喜欢喝茉莉花茶，他为什么不喜欢喝我们江南地区的绿茶呢？因为北方的水质在以前的时候它偏硬，所以他泡绿茶的时候呢，泡不出像我们这边的这种清香的鲜爽的感觉，甚至连茶汤都是偏黄偏红的，泡不出感觉，只有在泡茉莉花茶的时候呢，能把它的香气给它激发出来，因为茉莉花茶的香气的确非常的高扬嘛，所以足以见这个水质对茶的影响有多大。那么我们现在呢在泡茶的时候啊，如果说咱们比较讲究啊，可以记住一个概念，就是什么地方的水泡什么地方的茶它是最好的。比如说咱们黄山毛峰，那我用黄山的矿泉水去泡它，那它一定表达出来是最好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你去这个黄山或者是去这个产茶区的时候，在本地用本地的水泡，你就觉得这个茶非常的好喝。我带回来之后用咱们家自己的这个水泡了之后，又不是那个味道了。
0: 一方水土养一方茶。您这样讲的我觉得就是就像黄山的春笋，我在那里吃是非常好吃的。
1: 对对对。
0: 但当我把这个笋带回来，我觉得好像烧不出那里的味道。
1: 是的是的。
0: 是一个道理，对吧？

0: 但是家庭上面来说呢，这样可能会比较麻烦啊。那我们就建议大家呢，用过滤后的这个自来水，
1: 净化后
0: 净
1: 的
0: 化后的
1: 水，
0: 自来水。哎，如果是纯自来水的话，因为里面有这个氯气或者漂白粉的这个味道，它对这个茶叶的损失啊，茶香茶味的损失啊，还是有比较大的这个负面影响的啊。对，
1: 所以这个茶水的选择非常的重要。
0: 是的，
1: 除此之外，还有这个茶碗的选择。
0: 好，
1: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这个网络平台上，爱音乐的朋友说，小哥哥长得蛮帅的，的确，我们朱老师非常的帅气。然后还有位朋友赶紧给个特写，确实要给个特写。还有吴长庚问了一个问题，他说红茶究竟什么时候喝好？这个叫什么时候喝好是什么意思？是一年四季还是？您怎么来解释这个问题？
0: 对，其实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上半年的时候啊，你看咱们市面上面基本上都是在安徽啊，基本上都在卖绿茶，很少呢会出现这个红茶的身影。而这个下半年的时候呢，就是商家开始大力去推红茶的时候啊。为什么？上半年的茶叶做出来之后啊，红茶呢它的这个火气啊还比较大。啊，其实绿茶也有火气，但是绿茶呢，可能放个2周，它的火气就退掉了，而红茶呢，可能整个上半年它的火气就会一直在。如果我上半年喝红茶的时候呢，我容易上火，放到下半年火气退掉了之后，刚好天冷了，看我们一想到红茶，它泡出来的汤色呢，红浓明亮，想起来都是很温暖的感觉，那么在冬天喝上这样一杯温暖的茶汤，它的火气也退干净了，它又有这种暖身、暖心、暖胃的这个功效，所以呢，这个红茶最适宜的，我们认为是到秋冬时节去品饮，最佳。
1: 就是春夏我们品绿茶，
0: 对对，
1: 秋冬饮红茶
0: 是
1: 是
0: 的，
1: 最佳的
0: 是的，
1: 时机，对吧？好，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刚才您说到的是，就是我们的这个茶水啊，我们要选择就是最好是净化后的水，或者是一方水土养一方茶的这种当地的水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温度的问题，刚才您说85度的水，其实在生活当中可能我们不是很好判断这个85度的水是多少呢？我们只能说啊，我把水烧开了，咕嘟咕嘟，然后直接灌到这个茶叶上面去。那如果没有温度计，我们怎么来判断？最简单，我的这个水是非常合适的。
0: 其实我们现在家庭当中购买这个烧水的用具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已经自带温度了。
1: 对，
0: 它会
1: 是
0: 直接有
1: 养
0: 七十
1: 生
0: 度，
1: 壶。
0: 对，80度、85度、90度这样的刻度，这个当然是最简便的。那如果说咱们家里的这个壶上面没有这些刻度怎么办呢？我们首先把水烧开了之后把这个水倒在一个空杯子里，比如说咱们今天要用这个杯子泡一杯绿茶，那我准备2只这样的杯子，一个杯子里面呢已经放好茶叶了，另外一个杯子是空的，我把这个沸水倒在这个空杯子里。再从这个空杯子倒到另外一只泡茶的那个杯子当中，
1: 就
0: 就是
1: 返回去。
0: 倒一下，这样的话它的温度就降到90度以下了。对，因为
1: 这是一种非常简
0: 是
1: 单
0: 的，
1: 的方
0: 对，
1: 式。
0: 空杯子它本身是凉的嘛，所以它会帮助去降温。对，
1: 正好泡绿茶是最好的方式哈。
0: 是的，是的。
1: 那很多人泡绿茶的时候，还有一个观点就是，我把水开水一冲，然后把一拧盖儿，好，装到包里就直接带走
0: 是的，
1: 了。
0: 是的，
1: 这
0: 是
1: 是可能很多人冲泡的方式哈，尤其是爱喝茶的这个男士啊，
0: 是的，
1: 装到公文包里，然后就带到单位去喝。那您觉得这个动作对不对？
0: 这个动作呢，它最终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会让这个茶汤的浓度变得很高。如果说，您本来就喜欢喝这么高浓度的茶，所以这样的话，对您来讲，这个动作倒也不能算错。但是从我们科学冲泡茶的这个方向来说，我们更建议大家，如果一定要用玻璃的这个保温杯泡茶的话呢，可以温度稍微低一点，不要用沸水去泡，用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85度的水温去冲泡，冲泡完了之后，盖子先不要盖，等到这个茶它已经泡开了之后，我们临出门了，我再把它盖子拧紧，再带出去。这样的话，这个茶叶呢，能更多的保留它这种鲜爽清香的部分。如果我们沸水冲完了之后直接盖盖的话，一个是它的清香嫩香没有了，变成了这种熟香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它的这个苦涩类物质会大大的析出，会让你会觉得这个茶汤呢非常的苦涩。对，
1: 就是说在家，如果说你想从家里带茶水出来的话，最好是提前泡，
0: 对，
1: 然后把那个玻璃杯不要一下子盖上，
0: 对，温度也降一降，
1: 温度降一降，然后再带到单位去喝。
0: 是的，
1: 那对于我们普通的上班族，你比如说像我们也没有专业的茶具，就是一个玻璃杯或者搪瓷杯，有没有什么简易的这个茶叶的冲泡方法，能够随时随地的喝到健康好喝的春茶？能给我们上班族推荐一款吗？
0: 就我们更建议大家用玻璃杯，就我们现在有很多带把的，类似于像马克杯一样的玻璃杯或者是瓷杯，它没有这个盖子。其实这种杯子呢是最适宜泡绿茶的啊，比如说咱们在办公室里面要喝上一杯春天的这个绿茶，那我可以选用这样的这个器具，采用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茶水比啊，1:50，85度的水温，然后呢用纯净水去冲泡，然后呢2分钟左右我们喝几口，然后再重新添到这个水，这样的话能够持续喝到大半天左右。但是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呢，也有一些商家他找到了大家的这个需求，他发明了这种类似于办公室更方便使用的，叫做漂逸壶或者叫
1: 飘
0: 漂逸
1: 逸
0: 杯
1: 壶，
0: 啊。您把这个茶叶放在里面去冲泡了之后啊，然后到2分钟的时候，一按那个按钮，所有的这个茶汤就分离了，茶水分离开了。这种器具在网上的销售也比较常见，价格也比较便宜，可能几十块钱。我觉得也是特别适合我们办公和生活使用的一个茶具。对，
1: 对，那另外您刚才其实还说到了一个词叫留茶根。留茶根就是说，我在比如说泡了2分钟之后，我喝一点，然后我再添点水，这样的话是不是它保持的香度呀，或者说营
0: 浓
1: 养
0: 度。
1: 会更长一点时
0: 是
1: 间？
0: 的，是的，
1: 哦，
0: 是的，
1: 这也是一种方法。
0: 是的，
1: 除了换器具之外，我们还可以换冲泡的方式，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好，那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最后一点时间了。那对于新手的泡茶爱好者啊，您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啊？就是最核心的一些春茶冲泡的小秘诀是什么？分享给我们很多爱茶的朋友。
0: 我们现在在春茶上面啊，大家可能会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我追求鲜，我一定要这个茶刚从锅里面炒出来，我恨不得马上就要拿到我的杯子里面去把它冲泡开来，这其实也是有问题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咱们安徽的这个茶呢，很多是锅炒或者是炭烘出来的，刚做出来的这个茶呀，它有火气。不管是绿茶也好，还是我们讲的其他茶类也好，它的火气呢都是存在的。那么我们建议呢，这样的茶品拿到家里面来之后呢，要常温的，先放它半个月左右。为什么非要放这半个月呢？除了让火气退掉以外，它的香气在这半个月的时间里面才能够慢慢的透发，显露出来。这个时候我们再去冲泡它，你就会发现这个茶的香气和一开始你拿到手的香气呢，滋味呢就截然不同了。也就是放了半个月之后，咱们才可以比如说绿茶要放冰箱了，再放冰箱，不要一拿回家就放冰箱
1: 先放常温
0: 对，先
1: 十
0: 放
1: 四
0: 常温，
1: 天，然后你想要继续保存的话，我们再放冰箱。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哦，
0: 这
1: 这
0: 个
1: 是，
0: 是一个很关键的冲泡之前的秘诀啊。有人说，同样的这个茶，为什么你买到家里去泡出来的这么好喝，我买到家里面去泡的不好喝？因为我买回来就放冰箱了，它的火气都没退干净，香气也没透发上来啊。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泡前小技巧。然后在冲泡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大家把握好我们因为今天这个节目贯穿始终的其实是泡茶的三要素。这三个要素呢，就是水温。不同茶类要用什么样的水温我们大概心里要有一个数茶水比例这个茶水比例我们刚才有给大家建议一个1:50的茶水比例，这是很常规的一个比例。然后就是冲泡的时间它是我们泡茶的三要素。虽然说呢，我们会给大家一些科学的建议，但是因为每个个体他喝茶是有差异的，尤其是这个差异呢，它会随着你喝茶时间的这个增长而变化。我们前面还聊到说，这个一开始喝茶可能会比较清淡，但随着你慢慢喝茶，喝着呢，会越来越浓越来越浓。
1: 所
0: 所
1: 以
0: 以
1: 这
0: 我
1: 个
0: 们要，
1: 茶水的比例一定要搞清楚哈。
0: 是的，摸索适合自己的参数。
1: 好，那听完了我们才明白，其实泡茶真的不是把那个茶叶直接就扔到热水里，而是一次对风味的精细管理。只有科学饮茶，正确泡茶，我们才能感受到茶艺之美，收获春季的健康。那在这个春天，希望大家都能够泡出一杯既养眼又养生的好春茶。那再次感谢祝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网友的收听收看。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
3: 大家好，我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主任药师汪艳艳。蒙脱石散是临床最常用的吸附性的止泻药物，但是它强大的吸附性也可以影响其他药物的作用哦。一般一包的蒙脱石散刚好可以覆盖正常成年人的整个胃肠道，并且可以持续6个小时以上。它可以吸附固定抑制我们的病毒啊、细菌啊，尤其是我们的轮状病毒、大肠杆菌、破烂弧菌、霉菌等等，并且可以把它们排出体外。同时呢，它具有提高我们肠道的黏膜的作用，有效地阻止我们的病原菌攻击。对于感染性腹泻和非感染性腹泻，我们都可以使用，并且呢，这个药安全性很好，可以用于成年人、儿童，包括我们的孕妇、哺乳期妇女也可以进行使用。但是呢，蒙脱石散它有一个强大的吸附作用，对其他药物来说可能是天敌，它可使其他药物疗效降低，甚至是失去效果。如果我们需要同时服用其他药物，必须分开使用，至少间隔2个小时以上。而我们的蒙脱石也可能对食物有吸附作用，所以跟我们的进食应该间隔1到2个小时以上。我们还需要注意的是呢，蒙脱石避免过量应用，因为少数人可能用药后会出现便秘。
2: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安全用药，伴您健康。

0: 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1: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法治安徽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学法小课堂，关注百万粉丝网红主播卖假冒商品被判刑。今天的法治故事讲述他们拍摄特价写真遭遇了什么。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女子险被军官骗走积蓄。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法律条文太复杂，听不懂。
3: 学法小课堂用最简单的方式带您轻松学法。
4: 法律案件，律师解读，主持人点评，为你层层剖析，提升法律认知。
1: 大家好，我是陈欢，欢迎走进今天的学法小课堂。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案例。
4: 汪某是一名网红主播，在某短视频平台拥有超300万粉丝，其直播间以售卖服装为主。克罗心是一个源自美国的品牌，以其独特的设计风格、高品质的材料和精湛的手工制作工艺而受到部分消费者青睐。在一次直播中，汪某结识了自称有仿制克罗心项链渠道的老粉徐某。汪某与丈夫管某商量后，决定由汪某提供价值11万元的正品克罗心项链供徐某仿制，后续也由徐某寻找仿制渠道，徐某则辗转联系上了齐某、龙某，最终由龙某联系珠宝加工人员，根据正品项链仿制。后续连品牌官方的同款手提袋、包装盒、鉴定证书一应俱全。一次直播中，定价1.65万元一条的高仿项链在汪某直播间开始售卖。短短一个多月，汪某和丈夫管某通过徐某、齐某订购并由龙某具体仿制的假冒克罗心项链合计42条，实际出售41条，销售价格共计67.65万元，汪某、管某非法获利8万元。之后，一位自称买到假项链的女士向公安机关报案，举报汪某售卖克罗心品牌的仿制项链。2024年，检察院向法院提起公诉。近日，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审理，5名被告人被依法判刑，分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3个月至3年9个月不等。
1: 今天的学法小课堂，我们就邀请安徽协律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程建桥来聊一聊案例当中的法律问题。陈律师，现在有一些直播间卖名牌的包包、鞋子，号称是清仓处理、亏本大甩卖，名牌包包100-200就可以买到。那这种情况是否就可以断定他们卖的就是假货？
5: 我认为奢侈品的正常销售价格，一般情况下有一个正规的销售渠道，销售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时候，消费者大概率会购买到假冒伪劣产品，甚至是被欺诈的可能。这是完全可能存在的。
1: 那这样的行为一般可能涉及到的违法行为，要么就是欺诈，要么是不是就是诈骗呢？
5: 第一，从知识产权的角度讲的话，它可能涉及到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0: 商品罪的犯罪，因为直播间销售的商品明确使用了他人的注册商标，如果没有经过权利人的授权，而且商品是仿冒品的话，如果销售的金额或者达到一定数额，就会涉嫌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销售的过程当中，如果直播间的商品不仅是销售行为，而且涉及到生产、直接生产或者委托生产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也有可能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但是如果直播间宣称商品为正品清仓，但实际上销售的是假冒商品，而且通过虚假宣传诱导消费者购买，又伪造了授权书或者质检报告的，有可能就构成诈骗罪。
1: 有些时候啊，这个假货做的真的是真假难辨。就像这个案例当中的高仿项链，我们普通的消费者怎么辨认自己买到手的东西就是真的呢？
0: 很直观的看的话，从价格上面，如果离正常的官方标价相差确实比较悬殊，比如一折或者更低的折扣，这种可以基本上断定为是假货。同时，消费者也可以通过官方的授权渠道，比如访问官方品牌去查询授权经销商，平台购买是否是在授权经销商的范围内。另外，我们还可以对商家的信息进行筛选，比如商铺历史的评价。重点注意中差评当中是否有提及假货或者材质差等关键词，如果有这些的提示的话，我想在购买的过程当中所涉及到商品大概率应该是假冒伪劣产品，所以消费者在购买的过程当中也不能贪图便宜，还是要有这方面的意识。
1: 那程律师，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消费者的反应啊，他们在某某平台上买了什么样的东西，但是拿到手之后发现问题之后，基本上是投诉无门，商家不认，或者是平台啊，也没有办法帮忙处理。那像这种情况，我们怎么来维权呢？
0: 在现有的法律规定条件下，其实还是有维权的途径的。比如，消费者在购买的过程中保留商品的证据，包括包装、防伪标志、商品的批次号、交易的过程、交易凭证、发票等初步证据。我们可以给商家沟通，或者与商家所在的平台进行沟通。如果确实已经判定该商品为假冒商品，我们可以主张要求按照《消费者保护法》第55条的规定，要求退一赔三的赔偿责任。如果维权比较困难的话，我们也建议消费者通过媒体渠道加强舆论监督。实在不行，解决不了，我们建议消费者保留证据，通过法律诉讼的程序来维权。
1: 刚刚您说到的打官司的话，其实成本还是蛮高的，因为网购的商家基本都在外地，我们如果起诉，是不是还要到外地，也就是说销售者所在地的法院去起诉呢？
0: 目前，从我们现有的情况来看，确实消费者可能会面临这个情况，因为平台在销售的过程当中，在后台上面就备注了销售处理的途径或者维权的地点，就选择是在销售者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进行。所以，如果选择诉讼程序，可能会对我们不是很有利，或者加大了成本。
2: 主播点评。
1: 在直播带货行业狂飙突进的当下，300万粉丝的主播汪某的翻车事件，犹如一记重锤，敲响了行业规范的警钟。这起案件暴露出直播经济野蛮生长背后的深层病灶。数据显示，涉案项链成本与销售差额高达了2000元，毛利率超过了13%，远超行业平均水平。正是这种畸形的利益驱动，让主播团队不惜突破法律的红线。制假链条当中出现的高仿证书、专柜同款包装等专业化的配套服务，折射出灰色产业链的成熟度。当消费者基于对主播的信任下单时，面对的不仅是商品真伪的模糊地带，更是精心编织的消费陷阱。案件审理的过程当中，法官特别指出，直播带货通过流量变现的同时，也放大了侵权的风险。这一判决不仅是对个体违法行为的惩戒，更是对行业生态的一次重塑。随着网络主播正式成为国家认证的职业，行业规范化已是大势所趋。正如杭州互联网法院此前判决的穿正版卖仿版的案件当中，法律对直播售假的打击已经形成了全链条的覆盖，从台前主播到幕后的团队均需承担法律责任。 这场由粉丝举报引发的案件，为消费者维权意识的觉醒提供了生动的样本。数据显示，2024年杭州公安机关已经破获制假售假案件130余起，涉案金额超过了1000万元。这既彰显了执法力度的强化，也提示了消费者需要提升辨别的能力。当1:1复刻、亏本甩卖等话术在直播间泛滥时，理性消费应该成为抵御诱惑的第一道防线。汪某案的判决结果恰似一把标尺，丈量着直播经济的法治边界。他警示从业者，流量红利绝非法外之地，任何试图通过擦边球谋取暴利的行径，终将受到法律的严惩。随着行业监管趋严与消费者维权意识提升，直播经济唯有回归诚信经营的本质，方能实现可持续发展。这场售假风波不应该是舆论场的昙花一现，更应该成为整个行业转型的转折点，让带货真正回归带品质的初心。
3: 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
2: 传播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通过案例学习法律，法律问题专业解答，
3: 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2: 学法小课堂，让您学法知法更守法。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4: 租借闲置银行卡、手机卡，月入过万不是梦。
5: 嘿，你人还怪好的，
6: 小心被骗。
7: 骗局层出不穷，如何守护自己的财产安全？
8: 反诈小贴士，揭露骗局，教您识破诈骗套路。
9: 认识一个月就要掏500万去香港买房共筑爱巢，是什么感情这么上头？要试主曲线投资买房的新骗局，一起来了解一下。一个月前，赵姓氏某女士的微信上出现了一名男性好友的申请，号称是朋友的介绍。这名女士以为是自己的朋友，结果却是搞错了。这名男性言语中透露出自己家境良好，受过高等教育，因为职业的原因一直单身。为了拉近彼此的距离，他还主动地透露了自己的职业，在证券运维部门做高级主管，掌握着独家财富的密码。将错就错，两人渐渐聊出了感情。为了两人的未来呢，男子将自己的独家财富密码就透露给了这位女士。下载这个 APP， 我们就可以一起投资赚钱了。这位女士相信了，她想要和男友一起投资，但是男友说这个 APP 在境外，需要境外账户才能投资。某女士曾向男友提供的账户转账了30多万元的港币，确实在这期间也曾有过少额的返现。一个月后，某女士与男友的感情逐渐升温，在其建议下打算在香港投资购买房产共筑爱巢。此时爱情已经冲昏了这位女士的头脑，她从银行取现500万元的现金，并按照男友的要求将现金线下快递给男友，拿到香港办理买房手续。民警根据相关的线索及时赶到现场进行劝阻。
10: 99.99%现在正在被诈骗，很多就抓住这些所谓的离异单亲的女性，一大堆的嘘寒问暖，专门有话术的。
9: 这位女士一开始对民警的劝阻极度抗拒，拒不承认自己被骗。
11: 啊，我去买房，在对方买房。
10: 看了那个房子在哪个区哪个地址？
11: 我父亲那个地址。
10: 你有没有跟卖家联系？
11: 我没有直接跟卖家联系，你可以帮我联系去。
9: 经过民警近2个小时的耐心宣传和劝解，这位女士啊，才终于醒悟了过来。
12: 身份证的是假的，
10: 她之前没有去过香港，你们完完全全正在被骗。
11: 那你这样说，我确实被骗了。
9: 这500万终于是保住了。警方提示：一， 高素质、高颜值、高收入，还能带您发财的网络男友和女友，大多是。

0: 骗子，网络交友需谨慎。二，要取现金、取黄金购物、购买房产或投资理财的项目都是骗局。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没有说强逼着你高价脖子非得让你花这个钱吗？没有吧。
1: 冷静下来了就发现这个事情不太对劲。
2: 每个人的青春都有不一样的故事，我一直都很无忧无虑，直到
3: 快20岁了，我们想去拍一套古风写真，后来就看到了那条广告，
4: 不要998，古装摄影没有套路，只有惊喜。我们赶紧出发，来小姑娘，我们拍照了啊，好，来漂亮的啊，小姑娘，好，
5: 拍这个一套还要再加1000块钱哦。
6: 好吧，快拍吧，
5: 好。
7: 场景是场景，道具是道具。
4: 我拍的那么辛苦，你好意思删照片的？
6: 我们选的是最贵的那种化妆品，可不是19.9块套餐里面的。
4: 要是我的话，这200张照片我一张都不删。
6: 你们选择的可都是最好的东西。
7: 打个折，24000吧。
6: 很好的19.9，没有隐形消费。
8: 我们已经升级了1000多，为什么还要加钱啊？
6: 我们没那么多钱啊。可以花呗的呀。
4: 那我再帮你免费升级一个好的相框。
7: 白纸黑字，你们可不能耍赖。
8: 稀里糊涂我们就升级了套餐，又软磨硬泡让我们留下差不多所有照片，最后竟然要付20000多块钱。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就借了网贷。那晚从店里出来我们就后悔了。
9: 就这样，两个涉世未深的女大学生被这份天价写真合同困住了，无奈的他们向虹口区消保委进行了投诉。经消保委调查发现，2年内涉及到这家摄影公司的同类投诉竟已有42例。消保委据此与涉案公司多次沟通，对方的态度却非常强硬。消保委找到我们检察机关，如何才能帮到这两位维权女学生？摄影公司又是否构成刑事犯罪？
10: 如果仅有这两名女大学生的指证，缺乏其他店内监控的相关证据的话呢，定这个强迫交易罪，可能也是刑法上有一定的这个欠缺。
5: 摄影公司对两名大学生强买强卖、变相留置的行为，研判下来呢，尚难以构成刑事犯罪。但是公司恶意欺诈消费者、套路营销，违反了民事法律。考虑到在校学生缺乏社会经验，诉讼能力不足，我们首先决定依法支持起诉。
9: 在消保委的帮助下，小李和小景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我们审慎确定了诉讼策略，起草了支持起诉书。
0: 我们没有说强逼着你高价脖子非得让你花这个钱吗？没有吧。我们已经履行我们这个合同应该做的了。至于你们说，哎，我今天这个不要了，我那个不要了，那你说咱合同法没有了。
11: 可知原被告关于产品制作的约定具有承揽定做的性质，且系交付第三方制作。原告在选片当晚即明确提出要求解除合同，原告在被告未开始制作产品时即请求解除合同，并无不当。
9: 最终法院采纳了我们的支持起诉意见，判决解除24000元的补充合同。这起案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许多网友的共鸣。
5: 两名大学生的权益得到了维护，但是还有更多更多的小李小景掉进了摄影公司的消费陷阱。我们认为这不是单独的民事侵权，而是对广大消费者权益的侵害，损害的是社会公共利益，应当通过公益诉讼督促相关部门对摄影公司做出行政处罚。
9: 除了消保委提供的42例投诉以外，我们还通过微信维权群找到了另外52名消费者，不同程度的被天价写真骗到。这说明这家摄影企业长期存在恶性欺诈消费者的行为。我们作为公益诉讼检察官。

0: 关注的是天价套路屡屡得逞的原因，对公共利益的损害程度以及治理路径。2021年3月，我们组织召开了本案消费侵权行政公益诉讼公开听证会，邀请消费者代表陈述遭到侵权的事实。
1: 我那个遥控器就在那个小学生的手里，不让我们碰呀。
0: 市场监管局、公安机关也一同参加了听证，经过评议，与会各方一致同意督促行政处罚。我们立即向市场监管部门致发检查建议，市场监管部门责令摄影公司停业整改，撤销虚假广告，落实明码标价，修改格式合同。其实啊，这家摄影公司也不完全是违规经营，虽然走错了路，也不能一罚了之。为了引导他们走上正轨，我们向涉案企业致发了合规检查建议，并进一步组织由区总商会、消保委专业人员和律师组成的监管小组，不定期由第三方对整改情况进行监督评估。
2: 严格讲起来，你们后面的做法真的是很危险，很危险，
3: 诱导消费，
2: 真的弄不好掉，
3: 是
2: 吧？就走远了，真的走远了。消费市场需要能够提供优质服务的商家，我们将整改纳入合规治理，督促摄影公司完善管理制度，依法合规经营。本案的办理不仅仅是民事检查、公益诉讼在各自领域的深耕细作，更展现了检查监督一体推进、融合履职的新样态，实现了1+1=2的办案效果。
0: 检察官们一棒又一棒的接力，没完没了的深究，让这个小案最终引发了社会对一个行业的关注，并推动了一些改变的发生。我想这就是办案求极致。小案不小，正是这一桩桩身边的小案，让老百姓看到我们守护公平正义的初心与决心。

0: 一场消费套路，
1: 一路升级到26000多元。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法律条文背后的深意，您了解多少？
4: 法条显微镜，权威法官为您解读法律的真谛，
3: 让法律不再遥远，让公正触手可及。
5: 大家好，我是执行局法官楚晨威，今天和大家讨论的话题是不动产抵押权的设立对抵押财产上综立权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405条，抵押权设立前，抵押财产已经出租并转移占有的，原租赁关系不受该抵押权的影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28条第二款，拍卖财产上原有的租赁权及其他用益物权不因拍卖而消灭，但该权利继续存在于拍卖财产上，对在先的担保物权或者其他优先受偿权的实现有影响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将其除去后进行拍卖。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不动产抵押权与抵押财产上租赁权因设立时间先后顺序不同，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抵押权设立前，抵押财产已出租的，原租赁关系不受该抵押权的影响；抵押权设立后，抵押财产出租的，该租赁关系不得对抗已登记的抵押权。拍卖财产上原有的租赁权及其他用益物权不因拍卖而消灭，但该权利继续存在于拍卖财产上，对在先的担保物权或者其他优先受偿权的实现有影响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将其除去后进行拍卖。因此，抵押权设立以后，抵押财产出租且对抵押权的实现有影响的，执行法院依法有权将

0: 租赁权除去后进行拍卖。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2: 乡亲们，我跟大伙说说咱2026年的城乡居民养老险。年满16周岁，不是在校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没交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都能交。
3: 老村长，我在外头打零工，没交职工养老，这个城乡居民养老险我能交吧？
2: 当然能，不管是在外打工的，在家务农的，只要符合条件都能参保，咱村男女老少都能给自己的晚年攒份保障。
4: 没错，咱这养老险个人交一部分，政府还给补贴，现在年轻力壮的时候交一点，等老了干不动了，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靠子女，自己也能有底气。
5: 那我家儿媳妇在家带孩子没工作也能交不？
4: 能交的，大妈，只要符合参保条件，人人都能交，早参保多缴费，以后领的养老金就越多，咱老百姓的晚年就得有这份实实在在的保障。
3: 那我这就交，有个养老保障，在外打散工也放心。
6: 全民参保守晚年，人人有保享太平。安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守护每一个人的幸福晚年。
7: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8: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7: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8: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9: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1: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0: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6: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
11: 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1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接下来的半小时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女子险被军官骗走积蓄。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1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真实案例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法律真相？
1: 以案说法，剖析案例，警示与启示并存，
2: 让案例成为您的法律教科书。
1: 前不久，深圳市公安局光明分局反诈中心接到预警线索，辖区居民刘女士疑似遭遇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已从银行取现20万元现金，正准备交给诈骗团伙指派的所谓专人。警方当即启动应急处置机制，一边通过96110反诈专线持续拨打刘女士电话进行劝阻，一边迅速开展情报研判，锁定其身份与位置，同步调度辖区派出所警力上门拦截。
3: 一方面，我们通过9610给她打电话进行劝阻，同时呢，也安排派出所的警力上门拦截。
4: 然而，此时的刘女士已被诈骗分子的话术深度洗脑，面对民警的劝阻，坚称没有被骗，谎称取现是给公司支付货款。民警深知，每拖延一分钟，资金被骗风险就增加一成，随即现场讲解同类诈骗案例，播放反诈宣传视频，出示警方查获的诈骗工具照片。经过近2小时的反复劝说，终于让执迷不悟的刘女士幡然醒悟，主动讲出了被骗全过程。据刘女士回忆，这场骗局的开端是一场看似偶然的微信好友互动。
5: 是我微信有个好友突然给我发信息，然后问我是哪位，说他是军官，在部队不方便，这段时间呢是因为可以用手机了。刚开始对于他这个身份呢，我也是感觉比较崇拜嘛哈，考虑到我家孩子想去走当兵这条路，我说多个朋友多条路，然后可能会以后会有可能会有点帮助吧。然后一个礼拜之后，他就说他的手机要上交了，他不方便微信跟我聊天了，就说那他有他们部队的专门的联系的一个软件，叫我下载。然后我一搜一下，确实能搜到，下载人也挺多的。我心想也没多大，应该也没什么，不会是诈骗。然后我就下载了。
4: 诈骗分子以部队军官身份为掩护，每日对刘女士嘘寒问暖。出于多个朋友多条路的想法，刘女士就与军官一直保持着联系。2个月之后，对方抛出重磅诱饵，声称掌握股票投资内幕消息，因部队纪律限制无法亲自操作，愿将专属投资账户交给刘女士代为打理。随后，诈骗分子通过虚假投资平台后台篡改数据，制造投入及盈利的假象，甚至让刘女士尝试提现小额收益，彻底打消其疑虑。
5: 然后他就给了我一个网址让我打开，我说那我就帮你操作一下吧，反正我是不会投资的。然后操作完以后，确实那个账号上多了5%，就6万块钱就赚了3000多块钱。又过一个星期，他说又要操作一次，然后确实这一次又赚了3000多块钱。我就觉得我自己也有点心动了，我说哇，这两次就差一个多礼拜就赚了6000多块钱。
4: 在盈利假象的诱惑下，刘女士尝试投入了5万元，想着挣点小钱。
5: 他说赚钱的时间就这么点，就是那个数据嘛，就是他数据是有时间规定的，然后就是催促我嘛。后面我就找朋友借了1万块钱，后面我就给钱给他了，操作2个星期吧，也赚了几万块钱，3万块钱的样子。
4: 在这期间，诈骗分子一直以投资窗口期有限，错过再无机会等话术持续施压。恰逢某网贷平台客服联系刘女士，推荐免息贷款，她便动心申请了20万元网贷，打算加码赚大钱。而为规避银行与警方的资金流监管，刻意避开线上转账，要求刘女士将20万现金取出，约定好时间由公司专人上门收取。当天下午5点半左右，一名身着白衬衫、佩戴某投资公司工牌的男子出现，与刘女士碰面后，他开始清点现金，民警果断出击，将其当场控制。
3: 我们迅速出击，把他给抓获了，从他身上也缴获了作案的假工牌、作案手机，还有一个移动摄像头等一批作案工具。
4: 经查，被抓获的嫌疑人侯某正是诈骗团伙从境内招募的取现工具人。他通过境外软件结识诈骗团伙上家，在轻松赚钱的诱惑下沦为帮凶。上家为其统一配备了白衬衫、西裤等职业行头，定制了印有虚假公司名称的工牌，用于伪装身份。 同时发放移动摄像头和无线耳机，这样摄像头就可以实时拍摄取线全过程回传上家，无线耳机则由上家远程指挥侯某的一言一行，全程监控交易环节，避免工具人私吞赃款或暴露行踪。而侯某完成20万元取线交接，获得2000元报酬，却要承担巨大法律风险。民警进一步介绍，此类诈骗团伙的核心套路在于分工明确，工具升级，规避监管。境外团伙负责线上情感操控，搭建虚假平台，境内招募工具人负责线下取线，通过定制工牌、随身监控等作案工具，降低被害人警惕性，同时切断资金线上流向，给警方追查增加难度。此次抓获的侯某仅是该诈骗链条中的底层执行者，其背后的上游团伙涉案金额巨大，被害人遍布全国多个省份。目前犯罪嫌疑人侯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正循线追查上游诈骗团伙，全力开展追赃挽损工作。警方特别指出，取线工具人看似只是帮忙收钱，实则已成为诈骗团伙的帮凶，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 我们提醒广大群众，一方面不要相信有内幕消息的股票投资，不要点击虚假投资网站，更不能线下交付黄金和现金给陌生人；另一方面，我不能因为高额的回报就帮陌生人收取黄金快递和现金包裹，避免成为电诈工具人。
6: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生活中遇到法律难题，不知从何入手。
1: 法律服务站，一站式法律服务，守护您的权益。
2: 接下来的时间，关注听众的咨询回复。本期的法律服务站，我们邀请到的是法治安徽律师帮帮团首席律师、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静律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听众咨询，奶奶把房产赠与孙女并已办理过户，但是没有签赠与协议，也未书面要求赡养，仅口头约定接受赠与后需尽赡养义务。现在孙女不但不赡养，还辱骂老人，老人想撤销赠与，收回房产，但孙女说给出去的东西不能收回，法律是不支持收回的，奶奶这边还能要回房子吗？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由于房屋已经办理了过户，赠与行为已经完成，除非奶奶能够提供证据证明签署了附条件的赠与协议或者遗赠抚养协议，否则很难追回该房产。根据民法典第663条的规定，

0: 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的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根据你的描述，奶奶在赠与房产时没有签署赠与协议，也没有书面形式要求赡养。如果孙女存在侵害奶奶合法权益的行为，那么奶奶需要先收集相关证据，比如通过证人证言、录音、聊天记录等，证明双方存在以赡养为条件赠与房产的口头约定，以及孙女辱骂或者对老人不尊重、不赡养等行为的证据，法院才可能认定该赠与为负义务的赠与。同时，奶奶一方应该在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主张撤销赠与。如果无法证明上述内容，那么奶奶很难主张撤销该赠与行为，房屋的所有权依然归孙女所有。
1: 听众咨询，朋友在理疗店花30000元购买了一套洗发套装，店家保证使用3个周期后一定能增多发量，并使白发变黑。使用一年后，朋友发现根本没有用，想要退回剩下的商品并全额退款，但是商家以商品已被使用为由拒绝了。请问程律师该怎么办？商家的行为属于欺诈吗？
0: 听众您好，根据你的描述，商家是否有欺诈的行为，需要结合具体情况来分析。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0条的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根据你的描述，商家承诺使用3个周期后增多发量、白发变黑，若实际效果未达承诺，有可能存在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想要证明商家是否构成欺诈，需进一步证明其是否明知虚假，仍故意误导。通常这种证明较为困难，但如果商家伪造了相关报告，而你自己在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的结果，又和商家提供的检测报告并不一致，那么这种情况下，你有理由怀疑商家构成虚假宣传，也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局举报，要求处理。但若商家在宣传中强调了效果因人而异，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判断。如果其他消费者使用确实有效，那么即使你朋友使用没有效果，商家也不一定构成虚假宣传。由于你朋友已经使用了一段时间的产品，在没有办法证明商家存在虚假宣传或者欺诈行为的前提下，要求全额退费的可能性不大。建议你朋友先和商家协商处理，如商家拒绝退钱的，你朋友可以在收集充分证据的基础上，通过诉讼的方式起诉商家，要求其退还一部分费用。
1: 听众咨询，自己和前夫婚内共同向银行贷款了20万元用于购房，离婚时贷款没还完，离婚协议书里约定房子给前夫，并且贷款由前夫一人承担。可是现在银行因为前夫无法按时还款，要起诉自己，想咨询程律师，自己该怎么办？
0: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由于你和你前夫是在婚内共同贷款购房的，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你们离婚协议的约定不能对抗债权人，因此银行有权起诉你们二人，要求你们承担还款义务。你和你前夫共同向银行贷款，属于婚内的共同债务，无论作为是共同贷款人还是担保人，还款义务人都是你和你的前夫。根据《民法典》第1064条的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因此，你和你的前夫对该笔债务都需要承担还款责任。虽然你们在离婚协议中对未到期债务有约定，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1第35条的规定，当事人的离婚协议或者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已经对夫妻财产分割问题作出处理的，债权人仍有权就夫妻共同债务向男女双方主张权利。 因此，离婚协议约定仅能在你和你前夫二人内部生效，不能以此来对抗债权人。但夫妻一方就夫妻共同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后，主张由另一方按照离婚协议或者人民法院的法律文书承担相应债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此，若法院判决由你们二人共同承担，你可以根据你们的离婚协议再去起诉你的前夫，要求他承担你所偿还的部分。建议你主动联系银行，说明情况，争取暂缓诉讼，并要求你前夫想办法将债务还清。若银行坚持将你诉至法院，你也需要积极应诉。若法院判决你承担还款责任，你可以依据判决书和离婚协议向你前夫起诉追偿。
1: 听众咨询：2024年，自己家房子南边建了一座楼房，遮挡视线，影响采光。新建楼房与北边自己家房子两者之间的间距只有5.5米。农村自建楼房与北边的房子之间的间距不应低于多少米？
0: 听众您好，根据你的描述，若你邻居的自建楼房遮挡住了你家的视线，影响了你们家的采光权，你可以先与邻居进行协商。如协商无法解决，你可以通过诉讼要求邻居恢复原状，排除妨碍。根据《民法典》第293条的规定，建造建筑物不得违反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不得妨碍相邻建筑物的通风、采光和日照。关于你提出的农村自建房的楼间距具体距离，法律目前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按照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制定的标准，自建房设计内空间高度应不低于2.4米，各楼栋之间的距离不小于楼房高度乘以0.7的系数，如果小于这个距离，就会影响室内的采光。因此，你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测算一下，判断你邻居的自建房是否影响到你们家的采光权。我国民法典规定，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因此，建议你和你的邻居优先进行协商，能否让其降低楼房高度，或者在其他区域改建。如沟通不能解决问题的，建议你通过你们村委会进行协商。如协商未果，可以收集你邻居侵权的照片、视频及沟通记录的证据，最后可以通过起诉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听众咨询：亲戚家外墙瓷砖年久脱落，于是请一个周边人熟知的大工剔除瓷砖。大工没时间，便喊了两个小工来工作。亲戚家提前买了安全绳备用，却被小工拒绝使用。两个小工在施工过程中意外摔下楼，一个在 ICU，一个已经出院。目前在 ICU 的工人家里拒出医疗费，要求亲戚家全部承担。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0: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由于你未说明你亲戚喊大工来剔除瓷砖是有偿还是无偿，也未说明大工喊小工来工作是有偿还是无偿，在此分情况讨论如下：若帮工人系自愿，无偿为被帮工人提供劳务，且被帮工人未明确拒绝，则构成义务帮工关系。此时，被帮工人需对帮工人受伤承担赔偿责任，但可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减轻责任。按照你的描述，你的亲戚提前买了安全绳，但是小工却拒绝使用，那么你的亲戚可以证明自己已经尽到了部分安全保障义务。至于是否还有其他的保障措施，比如充分提醒小工的其他安全风险问题等，也是需要考量的因素之一。若帮工人系有偿提供劳务，根据《民法典》第1192条的规定，则属于个人之间形成了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若被提供劳务一方可以提交证据证明其尽到安全保障或尽到提示义务，则对提供劳务者的损害减少相应责任。此外，提供劳务者作为常年从事劳务者，应具有安全防护意识，其自身未尽到注意义务，亦应对自身损害承担责任。综上，无论是有偿还是无偿，发生人身损害后果时，均会考虑过错程度，按照一定的比例承担相应的责任。 建议你的亲戚先收集相关证据，比如已经提供了安全绳，且充分提醒小工的安全风险问题，先与该两名小工友好协商。如协商不成的，可以让对方起诉至法院，由法院根据事实与证据来划分责任比例，承担各自的责任。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你知道检察院吗？地球人都知道。
4: 可检察院是干啥的？
3: 进入新时代，检察机关主动适应形势发展变化，深化内设机构改革，将检察职能系统地划分为刑事、民事、行政和公益诉讼四大检察。今天就让我们一同去了解四大检察中的公益诉讼吧。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是对法律规定范围内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国有财产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和英烈保护等领域，由检察机关以公益诉讼起诉人的身份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制度。检察机关办理公益诉讼又分为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不明白？那我们就举个例子吧。还记得辉大在小河边开化工厂乱砍森林，违规处理垃圾，造成环境大面积污染，弄得羊不聊生，惨不忍睹。我们的检察官向负有监管职责的环保部门发出检察建议，要求其依法履行监管职责，但是环保部门监管责任不到位，相互推诿，环境仍然被污染。检察院对环境保护部门怠于履行职责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要求该部门履行职责，恢复生态环境。最终在环保部门的监管下，环境很快有了很大的改善。哇，这么厉害啊！还有上次辉二获得两块国有土地使用权后，本打算建立现代化羊舍，可辉二并未开发，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检察院也可以向国土部门发出检察建议，建议该部门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对辉二进行处理，让国有土地资源得到有效利用。小伙伴们都拍手称快，有没有？
5: 检察官，检察官，我想起来了，最近小河里的死鱼肯定和那次辉大将强碱废液排入小河内有关，好多羊喝了河里的水都生病了。
3: 谢谢杨洋洋提供的线索，我们办理行政公益诉讼案件是有法定程序的，经过发现线索、立案、调查核实后，我们会向相关部门发出督促履职的检查建议，如果有关部门在两个月内不依法履行职责，未书面回复检察机关，那么就可以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了。
5: 检察官，检察官，辉大这次将毒废液排放的小河是在偏远的绿水牧场，怎么办？怎么办？
3: 不要着急，杨洋洋，这件案件属于公益诉讼案件范围，
4: 类似这些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和英烈保护等领域损害公共利益的，
3: 我们可以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在调查核实后会在相关媒体上公告30天，
4: 告知有利害关系的主体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如果有法律规定的机关、组织和个人提起公益诉讼，
3: 我们可以支持起诉，
4: 要是没有的话，
3: 我们将提起公益诉讼，切实维护大家的合法权益。
5: 检察机关提起的公益诉讼可是真厉害。
3: 那可不，
4: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18届四中全会上强调，
3: 由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有利于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完善行政诉讼制度，也有利于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4: 2017年7月，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实施，检察公益诉讼工作全面推开。
3: 杨洋洋，杨洋洋，快去告诉你的小伙伴，如果发现检察机关管辖的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赶快向检察机关提供线索，或者关注当地检察机关官方微博或微信公众号举报，让我们一起努力，
4: 共同来维护保护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吧。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程欢，代表节目主编高天畅，监制徐军，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 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芜围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1: 蔡格尼克记忆效应。上世纪20年代，德国心理学家蔡格尼克让参与者做22件事，但是其中有些在完成之前就会被打断，之后让参与者回忆自己所做的事儿，结果更多的人想起的是那些未完成的事情。这就是蔡格尼克记忆效应，未完成的事总是让人念念不忘。这主要是因为未完成的事所引起的心理紧张系统还没有得到解除，所以人们会对此耿耿于怀。很多人有与生俱来的完成欲，对于尚未处理完的事儿，会有较强的意愿和动机去继续完成。比如现在很多短视频的博主在开口的时候总是会说，接下来我说的几点对你特别有帮助，尤其是最后一点，就是运用了这个效应。也就像我们听故事总希望听到完整的结局一样，不然总是会牵挂。而其实在生活当中很多的事情呢，我们不需要执着于那些中断的未完成的事情，要把精力投入到现在的生活当中，真正的去拥抱生活，享受生活，这样才会有更加精彩的人生。
2: 大家好，我是尹建莉，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3: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4: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天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5: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6: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吉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7: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8: 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9: 各就各位，预备。
8: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1: 好的，那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的小故事啊。今天的小故事的名字叫什么呢？哎，就是叫做神奇的电话号码。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来说这个神奇的电话号码呢？因为今天呀，它不是普通的周二啊，今天呢，它是国

0: 加防灾减灾日啊。什么叫做防灾减灾呢？也就是啊，告诉我们在生活当中平时呢要注意，比如说预防一些灾难，比如说什么样的灾难啊？地震啊，或者是一些失火呀，啊，或者是一些危险啊，啊，我们自己要提高这个方面的什么呀？哎，就是平时我们就要注意，哎，多去留意身边的一些危险，或者说当危险来的时候，你知不知道应该怎么来应对这些危险呢？好，那今天我们就来一起来看一看这个小绘本啊，叫做神奇的电话号码。这个神奇的电话号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一只小兔子，它的名字啊叫朵朵。他呢学会了三个非常非常神奇的电话号码。哇、wow! 啊，为什么说这是神奇的电话号码呢？因为这个电话号码呀可以干嘛呀？可以救命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他就是用了这三个神奇的号码解决了小熊家着火的事情，自己走丢的事情，还有小松鼠摔伤的事情啊。那么这是什么样的电话号码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今天的小故事，叫做神奇的电话号码。小兔子朵朵已经是3岁了，妈妈在她的床头贴了一张纸条，这三张纸条呢分别是三个救命的号码。妈妈告诉他说，遇到危险的事儿啊，就可以找大人来帮忙打这个电话。当然了，如果自己啊，现在很多同学都是有电话手表，是不是啊？如果你遇到问题的话也可以自己打。那么这三个电话呀，朵朵呢每天晚上他都会把它念一遍。那你们可能很好奇啊，这三个号码到底是什么号码呢？他为什么每天晚上都是要把它再念一遍呢？啊，因为念一遍的话，这样就会把这个号码记得牢牢的。那是什么样的号码呢？嘿，暂时先不告诉大家啊，大家可以猜一猜。听完故事，你肯定就知道了。这一天，院子里飘来了焦焦的味道啊，就好像你看到妈妈在做菜的时候啊，烧糊啦，就是那种味道啊，焦糊焦糊的味道。原来小熊家的窗口冒出了黑烟，小熊呢趴在窗台上大声地喊说，着火啦着火啦，赶快救命啊救命啊。这个时候朵朵就赶快跑进厨房，把妈妈拉出来了，说，妈妈妈妈，小熊家着火了，这个时候你要赶快打救命的电话，这个电话就是119。哇，小熊说的对不对？119这个电话是不是在着火的时候打呢？哎，没错啊，说的是非常非常正确的。妈妈就赶快拨通了电话，然后朵朵就在旁边大声地说，这里是蘑菇街3号，小熊家着火了，小熊被困在里面了。不一会儿呢，红色的消防车啊就赶来了，大象消防员呢就竖起了长长的梯子，把小熊给救出来了，而且呢又举起了水枪，哗哗哗的就把水给浇灭了啊。那么在这儿是不是你们已经知道这个神奇的电话啊开始出现了啊？三个号码出现了，第一个号码就是119啊。大象消防员呢就对小兔子朵朵竖起了大拇指，哎，夸奖了他。
1: 你真棒。
0: 嗯，是的，非常非常的棒啊，着火知道。

火了，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一般在这个时候就可以说啊，我这里是什么样的地方，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所以你看朵朵就是这么说的，他说蘑菇街三号，哎，告诉别人，哦，原来是蘑菇街三号出事儿了。具体什么事儿呢？哦，小熊家着火了，因为蘑菇街三号那么大，对不对？啊，有那么多的房子啊，所以呢他精准的说出来小熊家着火了。那现在怎么了呢？小熊家着火，人有没有受伤呢？啊，小熊被困在里边了啊。所以呢这个小兔子朵朵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晰啊，把这个火呢就给扑灭了。地址说得很清楚呢，消防员叔叔不仅扑灭了火，而且还把小熊给救出来了。后来有一天下午啊，菜市场妈妈呢在挑胡萝卜，朵朵呢这个时候就蹲着看蚂蚁。哎，她看到蚂蚁一只两只三只，突然她觉得很无聊，她站起来一看，哎，妈妈不见了。哎呀，妈妈不见了，这时候什么心情啊？哦，肯定是不开心很难过，对不对啊？但是朵朵没有哭啊，为什么呢？你们还记得三个电话号码吗？这个时候她要赶快使用她的第二个电话号码了。你们也可以想想看，第二个电话号码是什么号码呢？嘿嘿，他看到了一位穿制服的保安叔叔，他走过去说，叔叔，我找不到我妈妈了，你能不能帮我打一个电话呀？帮我打110。哦，打了这个110，哎，这个保安啊就赶快打了这个电话，然后狮子警官就很快的跑过来，就蹲下来问说，小朋友，你的家在哪儿？你还记得吗？朵朵就大声的说，蘑菇街，我家在蘑菇街啊。后来狮子警官就通过地址联系上了兔妈妈，不一会儿兔妈妈就赶快跑过来了啊。他没有责怪小兔子啊，而是紧紧地抱住他说，你真勇敢，迷路走丢了你知道要找警察，而且你家里的地址也记得牢牢的，对吧？不然我们遇到过很多的有一些这个走丢的小朋友啊，可能哎，看到了保安叔叔或警察叔叔来，别人就会问你家在哪儿啊，我不知道我的家在哪儿，那别人想帮你可能就会比较困难了，是吗？如果你直接就说出你的家在哪儿，那可能哎呀，警察叔叔就很容易就把你送到爸爸妈妈的身边了。所以啊，这也就是第二个号码我们要记住了，110，这个是报警电话啊，走丢了可以找警察叔叔把我们送回家。那么家里的地址咱们是一定要记牢的。好，说到这儿，我们是不是要给朵朵一个大大的掌声啊？三个电话号码他都记得非常牢，我们已经知道两个电话号码了，一个是119，如果着火啦啊就可以打这个电话，还有一个电话呢是110，自己走丢了可以打这个电话啊，这个是报警电话。还有一个电话号码马上也就要用出来了，就到傍晚的时候啊，朵朵在草坪上玩，他看到小松鼠跳跳呢在跳花坛啊，跳上跳下跳上跳下，哎呦，这个时候一个不小心出事儿了。什么事儿呢？原来小松鼠跳跳，它的脚啊一滑就摔了下来，它的腿动不了了，疼得它直哭呢。这个时候，朵朵记得妈妈说过，有人如果摔伤了，你不能乱动它。它就赶紧蹲下来，轻声地说：“跳跳，你别动，我去叫大人。”它转身就飞快地跑回家。这个时候他跟爸爸说，爸爸爸爸快，跳跳摔伤了，腿不能动，你赶快帮我打一个电话，打的电话就是120啊，打的是120这个电话。爸爸就赶快拨通了电话，朵朵就赶快说，爸爸爸爸啊，我们现在赶快去小区草坪南边的花坛吧，跳跳的腿摔伤了。爸爸呢也就把这个话告诉给了电话那头的120。那么问问各位同学，120是个什么电话呀？120是救护电话啊，如果有人生病了
突然摔倒了晕倒了啊，就是需要急救了，我们就可以打120这个电话。后来白色的救护车呀很快就过来了，穿白大褂的绵阳医生啊。

0: 还有这个另外的这个小猫护士，把这个跳跳就担上了这个担架，送上了救护车。哎，提到这个救护啊，今天还是一个什么日子呢？今天还是以国际护士节哈。我们在这儿呢，也要跟各位这个护士叔叔阿姨说一声节日快乐。120这个电话打完了之后，医生和护士就赶快过来了啊，就是因为朵朵牢牢地记住了120这个电话，所以呢跳跳及时地被送上了救护车。那么后来医生和护士也表扬了朵朵，说小朋友你做得特别对啊，第一，当有人摔伤的时候你没有乱动他，为什么呢？因为你不知道摔伤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对吧？如果有的时候可能是摔伤了这个骨头可能没那么结实了，如果你乱动的话有可能会让这个骨头变断的啊，所以我们看到别人摔伤的时候不要随意的去动别人啊，一定要等这个医生和护士叔叔阿姨他们来了之后啊，我们再让他们有专业的方式和方法啊去来帮助别人啊。我们要做的就是赶快去叫大人，然后呢记住120这个电话啊，它是急救电话，比如说摔伤啦、流血啦、疼得动不了啦，都是可以打这个电话120。那么三个神奇的电话我们就已经全部分享完了。朵朵呢掰着手指数哈，他说着火就打119，走丢了就打110，受伤了就打120。另外家里的地址也要记记牢。非常非常的棒哈。那还有一个电话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各位同学，你们觉得什么电话对你来说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呢？那就是爸爸或妈妈的手机号啊，万一你走在外面的时候遇到了一些事情的时候，对吧？我们可以给爸爸妈妈打电话啊，所以爸爸妈妈的电话也是对你们来说非常重要、非常有意义和非常神奇的电话，因为它就是我们的安全守护的电话号码。好，最后啊，我们一起来说一个小口诀啊，在国家防灾减灾日这一天，把这几个电话要牢牢地记清楚：119着火打，110走丢打，120急救打，家庭住址备清晰，爸妈号码记心里，遇事不慌最神气。好啦，小故事说到这儿，大家是不是也已经知道了哦，这三个电话号码太重要了啊，那我们一定要把它记住了，119 110 120。另外呢，我们要把自己家里的电话这个爸爸妈妈的电话也要记清楚，还有呢我们自己家里的地址也要记清楚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第一不要自己冲，我们找大人去帮忙啊。那么问问大家，兔妈妈教给朵朵的三个神奇的救命号码分别是什么呢？小熊家着火的时候他打了哪个号码呢？朵朵找不到妈妈的时候他让保安叔叔打了什么电话呢？小松鼠腿摔了，他这个时候为什么没有去动小松鼠跳跳呢？好，我想故事认真听的小朋友都已经知道了正确的答案了。
1: 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地球我们共同的家园，在这里我们书写着生活的篇章，共同绘就生活的美好蓝图。然而自然灾害从未远离，地震作为群灾之首曾给我们带来许多伤痛，强对流天气发生时尽量留在室内，避免户外驾车，如果在户外要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等高大物体，台风天尽量不要外出，关好门窗， 如果在户外，不要在大树、临时围墙下避雨。地震避险，室内就近躲避，躲在桌下、床边等坚固物体旁，或卫生间、厨房蹲下掩护，抓牢保护头颈。室外远离高楼、广告牌、电线杆、悬崖峭壁，到开阔地蹲下。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2: 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3: 弟子规，上人
1: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4: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5: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1: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6: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7: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5: 来嘞。
3: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吗？哎，你俩一人一块儿，
5: 哎，对嘛？
3: 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95.5，
6: 宣城 FM103.6，
7: 宁国 FM104.4，
6: 广德 FM100.9，
7: 铜陵 FM88.7，
6: 池州 FM99.5，
7: 安庆 FM99.5，
6: 粤西 FM95.3，
7: 宿松 FM106.8，
6: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的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话题是，对你来说最特殊最神奇或者说最有意义的电话号码是多少啊？我们来看

看一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大家是怎么说的。乐乐说是110，嗯，是110。哎，那问问大家，110和120它们的区别是什么呢？110是报警电话啊，比如说你走丢了啊，找不到爸爸妈妈了，这个时候就可以打这个电话。120呢是你在受伤的时候啊就可以打这个电话啊，比如说摔倒啦，摔疼啦，走不了啦，哎，这个时候需要这个医生和护士过来帮你啊，就可以打这个急救电话啊。好，那我看到琪琪说是我爸爸的电话，对，我们说了啊，我们也一定要把爸爸妈妈的电话号码牢牢的记住了啊，遇到很多的事情，第一啊都是可以考虑要给爸爸妈妈打电话。小不点说是我妈妈的电话，嗯，对，看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会跟各位同学说清楚哈，一定要把爸爸妈妈的电话给记牢啊。还看到安安说是这个120，嗯，是110、120、119啊，这都是我们生活当中一定要牢牢记住的几个电话号码啊，这是能够保护我们安全的电话号码。

0: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 各就各位，预备。
0: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耶！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2: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技，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3: 各位同学，今天呢是2026年5月12日啊，是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叫做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那么听到防灾减灾这个词儿啊，可能很多同学会觉得比较陌生，而且感觉好严肃啊。其实呢，它和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息息相关的。那今天我们就来学习啊，我们如何成为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安全小超人。首先呢，要说一说啊，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日子呢？是因为在18年前，也就是2008年啊，就在今天啊下午的时候，在我们国家的四川的汶川发生了一场特别特别大的地震，很多的房屋倒塌了，很多的小朋友失去了家园，甚至呢失去了爸爸妈妈和亲人。那是一个让我们所有中国人都非常非常难过的日子。于是呢，在后来呢，国家就把每年的5月12号就定为了防灾减灾日。这不是为了让我们一直难过啊，而是为了让我们记住并且学会。记住什么呢？记住灾难带来的伤痛，更要学会什么呢？学会在灾难到来的时候，怎么能够更好的保护自己，减少伤害。那可能有同学会说了，那我们生活当中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灾难呢？哎，其实啊，你看，给大家总结四个。啊，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会突然出现的一些安全小怪兽，那分别是哪四个呢？第一就是地震怪啊，就突然地震了，那地震怪出现的时候，它就会让大地摇晃，房屋摇晃，东西会往下掉，是不是？除了地震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些火灾呀，

就是突然起大火了，哎呀，这个火灾也非常的可怕啊，他会把这个好好的房屋啊，或者说是一些大楼，如果起火了的话，都会把它吞掉啊，它会发出可怕的浓烟啊，还有这个火焰。除了地震火灾还会干嘛呢？啊，还会有一些洪水，比如说下大暴雨的时候，一般在夏天的时候啊是最容易出现了啊，它会让街道变成河流啊，淹没一些比较低的地方。还有呢就是台风啊，台风力大无穷，带着狂风暴雨，它能够把这些大树都给吹倒。地震、火灾、洪水、台风，那听到他们的名字，可能有些同学会觉得很害怕啊，其实没关系啊，不用害怕。告诉你们一个最大的秘密，这些怪兽啊，他们害怕什么呢？他们其实也害怕我们。害怕我们什么呢？害怕我们做好了准备又懂得这方面的知识啊，他害怕我们这些安全小超人。那接下来我们就再来复习一下哪些知识啊，如果当他们快要到来的时候，我们能够提前做好什么样的准备啊，来修炼自己，打败他们的一些安全的超能力。比如说火灾来了啊，比如说家里插座起火了，或者你闻到烧焦的味道，这个时候你自己可以怎么办呢？除了我们可以打119这个电话，如果没有电话可以打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先保护好自己，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我们可以弯腰，捂着鼻子，摸着墙走。为什么要弯腰呢？因为烟雾和有毒气体呀，它是往上跑的，你低下了身子，你才能够呼吸到下面比较干净的空气，大家知道了吗？啊，因为烟雾和有毒气体出现的时候，它们就往上跑，你弯腰，你看它们往上，你往下，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就不会把这些烟雾和有毒气体吸到小肚子里去了啊。第二，捂着鼻子，如果有湿毛巾、湿手帕是最好的啊，有湿湿的东西啊是最好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用衣服袖子捂住我们的口鼻，这样干嘛呢？它能够过滤掉一些烟雾啊，不然这个烟雾啊产生了很多的一些有害气体，我们很容易晕倒。如果有一些湿毛巾、湿手帕啊，或者你用其他东西把口鼻捂住，哎，都会啊过滤这些烟雾啊，都会啊好一些。第三呢，就是摸墙走，沿着墙壁朝你记忆当中的安全出口，比如说楼梯在哪儿啊，大门在哪儿啊，啊，在这一定要说啊，如果是火灾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图快去干嘛，去坐电梯，千万千万不能坐电梯啊，因为这个时候电梯有可能会干嘛，会停电的，啊，你进去了之后它不动了，而且外面又有火，那个火很容易怎么样，就烧到里边来，那你在里边就非常非常的危险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走楼梯啊，千万不要坐电梯啊。那么如果我们跑出来了啊，我们有电话手表，我们可以打电话，我们就可以打119啊，火警电话，清楚的说出来我是谁，我现在在哪里，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儿，对吧？比如说啊，我是小不点儿啊，我住在某某小区啊，多少栋，哎，记清楚了啊，然后我们这儿已经发生了这个火灾啊，可以赶快啊过来救火，哎，说清楚啊，这个是如果出现了火灾的情况下。那么如果说在出现一些发生了地震该怎么办呢？地震来的时候我们怎么能知道呢？就是比如说，哎，好好的，你感觉到什么桌子呀椅子在晃啊，你躺沙发上感觉到头还会容易晕，为什么？感觉有人在晃你。还有呢，就是你看到家里的一些吊灯啊啊，上面的一些灯啊在摇摇晃晃的，这个时候有可能是地震来了啊。那这个时候也不要慌，我们可以怎么做呢？伏地遮挡，手抓牢。什么叫伏地呢？就赶快趴下来啊，降低身体的重心。遮挡呢，就是赶快跑到结实的，比如说桌子底下啊，或者是墙角、卫生间这样的一些有支撑的三角区啊，然后用枕头啊、书包啊保护好我们的头部和脖子，因为这个地方很脆弱，东西掉下来的时候砸到了就很危险。如果我们在上面用一些枕头、书包，它能够起到一个缓震的作用，就是它首先砸下来的时候，它不会砸到我们的头和脖子，有书包和枕头帮我们挡一挡。
啊。第三呢，就是手抓牢，用手紧紧的抓住一些啊牢固的物体，等到它震动停止啊，这就是伏地遮挡，手抓牢。一定要记住了，不要跑到啊阳台或窗户边，也这个时候不要急着往楼下冲啊，等这个地震完全停止了之后，我们在爸爸妈妈大人的带领之下啊，我们再快速有序的到空旷的地方去。啊，这个就是我们说到了两点哈，就是火灾如果来了应该怎么办，如果发生了地震我们应该怎么办啊。那么超能力不仅是在危险的时候可以使用的啊，平时我们就要更加的去怎么样呢，要去修炼我们的防护盾。什么意思呢？就是平时啊，我们就要做好检查，我们要当小小检查员。比如说我们和爸爸妈妈在家里就没事检查检查，哎呦，这个电器插头啊，是不是有问题了，是不是老化啦，对吧？如果老化的就要更换，把它扔掉啊，不然容易引起火灾。另外呢，我们在楼道不要堆放很多的杂物啊，平时你不觉得是什么，如果遇到危险的时候，那些东西就会挡住你逃生，那个被称为叫做生命通道。所以一般在楼道不要堆放太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啊。还有呢，比如说有的爸爸喜欢抽烟的是吧，那这时候提醒他不要在床上抽烟啦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好，这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去当小小检查员。另外呢，哎，今天啊，这个国家防灾减灾日的话，你也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画一张家里的逃生路线图，提前考虑。比如说，哎，我们家如果遇到了地震火灾的时候，我们哪些地方是安全出口啊？对吧？我们自己记得牢一些，不然当危险到来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又很害怕又很紧张啊，那我们可能大脑就一片空白。如果我们平时就记得很牢的话，那么我们自然想都不用想，就知道该怎么逃生了。第三呢，不知道你们家里有没有应急百宝袋啊？那建议呢，家里都准备一个应急包，里边可以放上什么？放上手电筒啊，放上一些矿泉水呀、啊，放上一些压缩饼干啊，或者是口哨啊、创可贴呀、湿巾啊。哎，为什么要准备一个这个呢？万一突然家里停电了，是不是啊？我们有个手电筒，哎，可以照明。矿泉水、饼干是万一我们这个地方出不去了，我们还可以怎么样？还可以救急。口哨呢，是帮助别人在救我们的时候，我们吹个口哨，别人就知道哦，这个地方有人啊，就可以来救我们了。创可贴是万一我们受了点伤，对不对？我们都可以使用。还有湿巾都是一样的。那这个包呢，要放在啊，我们家里人都知道的，而且很容易就拿到的地方，对吧？哦，发生危险了，谁都可以快速的拿到的地方，啊，这就是应急百宝袋。还有一点呢，也是跟各位同学说哈，就是我们要有一双安全小耳朵，就平时啊，多听一听天气预报啊，多听一听警报。如果听到说最近有台风啦，最近有暴雨啦，那我们就知道哦，这个时候我就不要出去啦。那这个时候提醒爸爸妈妈，我们一起把门窗关关好，是不是啊？这就是我们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啊，修炼出来的本领。好，那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如果真的遇到了一些危险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冷静，遇到任何紧急情况深呼吸，告诉自己不要怕，我们可以冷静下来，冷静比哭喊是更有力量的。第二呢，就是互助啊，当你安全了，看看身边的朋友啊，他们是不是需要帮助，确保自己安全的前提下，我们可以大声呼救或者找大人过来帮忙。第三呢，就是爱心，我们首先要学习保护自己，我们也懂得珍惜生命啊。另外呢，在安全的日子里边，我们也去啊孝顺我们的父母啊，和同学去处好关系呀，友爱同学，对吧？啊，快乐的过好每一天。灾害虽然可怕，但是我们说了，知识就是力量，准备就是盔甲。所以啊，大家呢，从今天开始就可以成为小小的安全宣讲员，把你所知道的知识告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或者你的好朋友，让我们记住，我的安全我负责，别人的安全我也可以啊，有责任来保护，集体安全我也是要尽到一份责任。啊，这就是我的安全我负责，他人安全我有责，集体安全我尽责。每一个人都可以是安全小超人，我们都可以用我们学到的知识、勇气，首先保护好自己，然后守护家人，让我们的家园更加的安全，更加的温暖。也是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快快乐乐的成长。

0: 遇到火灾如何逃生？遇到火灾，请马上拨打火警电话119，寻找疏散指示标志，按照方向迅速撤离。火灾发生时，烟气大多聚集在上部空间，因此在逃生过程中应尽量将身体贴近地面匍匐或弯腰前进。疏散中应用浸湿的毛巾、口罩等捂住口鼻，以起到降温及过滤的作用。可用浸湿的棉被或毛毯、棉大衣盖在身上，以最快的速度钻过火场并冲到安全区域，保护身体，防范火灾隐患。不要玩火，及时断货断电，严禁电器超负荷使用，不能将香烟扔进废纸篓，家中门窗不要锁死，保持通风。地震发生时如何第一时间避震？地震发生时，首先要保持冷静，不要慌乱，快速判断自己所处位置和震动状况。地震发生时，如果你所处的是平房或楼房一层，且室外比较开阔，可以力争迅速跑出室外避震。如果是楼房或二层以上，且室内避震条件和建筑质量较好，首先要选择室内避震，应优先选择立即躲避在室内的卫生间、储藏室、浴室等开间小、有承重墙或支撑物的地方，或者是坚固的桌子、床、茶几、沙发等家具旁，这些地方在房屋倒塌时容易形成三角空间，这时你要迅速趴下，尽量蜷曲身体，降低身体重心，因为地震袭来时门窗会迅速扭曲变形，这些地方都是地震时可能最先坍塌的地方。同时，中高楼层居民千万不要搭乘电梯逃生，如果地震发生时你身处室外，则应迅速避开如楼房，特别是有玻璃幕墙的楼房、立交桥、过街天桥、高烟囱和广告牌等这些高大建筑物。台风天气注意事项。台风来临时，及时将阳台上的物品收入室内，防止被风吹落砸伤行人。在室外要远离高楼、广告牌、电线杆、路灯、大树等，不要在玻璃门、玻璃窗附近逗留，防止它们被强风吹倒砸伤人。在路上看到电线被风吹断掉落在地上，千万别用手触摸，也不要靠近。在山体滑坡等灾害易发生地区和已发生高强度大暴雨地区，要提高警惕，及时撤离，绕开积水，见到路面小漩涡叫井盖要绕行。洪涝灾害注意事项。洪涝发生前，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或堆砌土坎，防止住房发生小内涝。危旧房屋或在低洼地势的人员及时转移到安全地方。发生积水漫入室内，应确保不触电的情况下断开电源总开关，防止电器进水漏电伤人。注意夜间暴雨，防止旧房屋倒塌伤人。车辆遇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时，应尽量绕行，避免强行通过。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时，不要在车内等候，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1: 弟子规，上
2: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3: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4: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2: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5: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6: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2: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7: 好的，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呢是傍晚的7点半到8点半。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就明天再见了。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一棵树，
2: 一棵树
1: 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3: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4: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5: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6: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7: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8: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9: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合肥 FM 95.5，
10: 淮北 FM 92.1，
11: 亳州 FM 101.3，
10: 蒙城 FM 102.7，
11: 涡阳 FM 88.9，
10: 宿州 FM 92.1，
11: 泗县 FM 92.5，
10: 砀山 FM 90.5，
11: 蚌埠 FM 87.9，
10: 五河 FM 90.0，
11: 固镇 FM 94.5，
10: 阜阳 FM 99.9，
11: 界首 FM 98.5，
1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3: 接下来，爱你在路上。
14: Yeah, come on。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15: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1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今天的《爱你在路上》节目，我是徐峰。今天是5月12号，农历。

0: 本省山区16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明天最高气温，沿淮淮河以北32到34度，江淮之间北部31到33度，沿江江南西部26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4号白天，江北晴天到多云，沿江江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雨。南方的天气会发生一些变化，总体上来说，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6号，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5月16号是星期六，这几天时间，这一共5天时间，全省大部分地区还是多云的。其中从明天到16号开始，江南的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从明天就开始了。17号开始，我省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中17号、18号，江北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温度方面，最近一段时间气温是逐渐升高的，沿淮淮河以北最高气温都是在31度以上，其中从今天到14号这3天时间，部分地区在32到35度左右，将会出现轻度的干热风天气。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在28到31度。好，这就是最近一段时间的天气啊，请您根据这样的天气预报安排合理的生产生活。再来看一下高速上面此时的路况信息，有几则信息跟您做一下提醒。 G4211 宁武高速的马吴段马鞍山往芜湖方向 K45000米的位置交通事故，占用应急车道。 G5011 芜河高速芜湖往合肥方向 K70000米的位置交通事故，占用应急车道。还有一则是 G0321 德上高速三决站至汤池站路段淮南往宗阳方向 K789000米加387米的位置交通事故，占用的是应急车道。就在刚刚， G4231 吴安段吴尾往安庆方向的 K139000米的位置交通事故，但是是正常通行的，是吴尾往安庆方向 K139000米的位置交通事故，是刚刚才发生的，提醒您注意。好了，以上就是这时段高速的一些信息，就跟您分享到这里。
1: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提炼。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

0: 好，首先我们关注一个政策啊，就是家庭病床康复服务行业标准从9月份开始实施。生活不能自理，但是病情稳定的患者可以居家治疗，基层的医护人员可以定期上门。哪些人能够享受？上门康复人才到底够不够呢？我们来听一下记者的报道。
1: 河南郑州88岁的李女士腿部手术之后行动不便，还有糖尿病，2周前申请了家庭病床的服务。
2: 今天状态不错啊，奶奶配合可好了，每次按的时候就说咦可舒服了。
1: 康复师为她做按摩测血糖，家属马先生介绍。
3: 一星期来两次啊，推拿时间也不短，40-50分钟，他按的他腿部怪舒服，医生也过来，你看一需要开药了，就给他送到家，测到血糖。
1: 郑州市金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病房主任崔刘书介绍，
4: 医护、康复师还有社工，就是我们的团队，我带着他们就过去，然后就要看看他这几天病人呢整体的一个状况，疾病方面有没有新的情况，在心理方面有没有变。

0: 电话，然后他有没有其他的需求。
1: 在北京朝阳区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了家庭病床科，2017年以来累计建立家庭病床近300张。中心主任刘运杰介绍，
2: 从建立家庭病床以来呢，我们主要是两个部分啊，一个呢符合医政医保建立家庭病床规定标准和要求的人员，我们给他建床。第二一个部分的人员呢叫巡诊，就是不符合建床的要求，但是呢年龄大的行动不便的，他有上门治疗的需要，比如说输个液换个尿管，我们主要做这么两个部分。在保证患者安全符合医政医保政策的情况下，尽量呢减少患者到医疗机构的往返。
1: 目前各地基层医疗机构的家庭病床，除了可以提供换药导尿等治疗项目以及检查护理项目，还有通过运动疗法言语疗法等开展康复治疗。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今年3月发布，9月起实施。上海市闵行区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中心副主任赵佳介绍，在家庭病床做康复，除了要考察患者情况，还要保证居家环境满足康复需要。
3: 建立家庭病床的康复治疗以后，我们首先要对居家环境有一个评估，就比如说是家庭空间特别狭小呀，或者是地面都不防滑，然后也没有一些辅助的一些扶手这种器具的，可能我们会在评估的时候就会对它有一些重点化的干预，如果能改进的就改进，如果不能改进的话，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些其他的替代方案。
1: 家庭病床服务的开启和终止也都需要符合相应的流程和标准，
3: 至少我们要给他一个康复评定，看他适不适合做。做的项目呢，目前我们都是纳入医保范围支付的，其实我们也是遵循临床的一些准则或者是一些相关的指南，遵循我们医保的一些相关的规定来进行这个项目的选择和时长的选择的。如果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康复目标如果已经达成了，有可能我们会停，他的这个状态没有办法进一步改善，或者是没有办法通过我们的加床康复来进一步改善，或者是出现一些新发的一些情况，他不再适合，其实我们也会停止的。
1: 目前上海的家庭病床服务清单包括9大类51项，其中6项属于康复治疗。郑州的家庭病床按医疗服务价格加上门服务费收费，其中上门服务费50元每次每人，符合医保政策的费用可以按住院标准报销。北京目前的单人次出诊费为医生80元，护士50元，医保报销比例最高超过90%。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中特别附上知情同意书和康复评定报告的事例，并提出要制定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环境下的应急预案，包括但不限于患者跌倒、坠床、突发健康状况变化、设备故障，或者因为服务行为导致患者产生新的身体损伤、心理痛苦或尊严侵害等二次伤害的处置流程。北京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刘运杰表示，
2: 建立家庭病床啊和上门巡诊呢，确实来说呢有一定的风险性，但是我们从诊疗的业务能力上、这个护理的能力上以及知情告知上面，我们要发挥出更充分的作用。
1: 标准还提出，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的医护人员应当每年参加康复相关的继续医学教育培训，接受康复器械安全性培训，并指导患者与照护人正确操作设备。各地发展家庭病床康复服务也还面临不同程度的人力资源问题。有受访的基层医疗机构表示，一名医护人员上门开展一次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的时间，在门诊可以接诊5到10名患者，需要平衡服务多样性和人员利用效率的关系。经过多方努力，上海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康复治疗师在过去8年间从3人发展到近20人。中心副主任赵佳介绍，
3: 家庭病床康复的这个项目的扩展了以后，由我们的治疗师是一对一上门完成这些项目的。从我们的人员配备上来，包括我们的一些治疗的工作量来说，其实是比较困难的。能招到这么多康复治疗师，其实也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像在前几年的时候，整体的这个社区康复还是比较少的。 尤其是居家康复那就更少了，很多的康复治疗师包括康复医师其实都是集中在二三级医疗机构的康复科，所以我们的人才呢也是这两年通过各方面的渠道内部培养外部引进也是逐年才打造成功的。
4: 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是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

听众朋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临近，中国内地转播权仍然没有敲定。这是自1982年央视首次直播世界杯以来，首次出现开赛前一个月版权没有落地的情况。目前国际足联已经考虑大幅降价。转播权迟迟没有落地，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首先是世界杯扩军之后观赏性下降，其次是国足并没有晋级，国内观众关注度降低，还有就是国际足联的报价太高，和国内平台的预算差距悬殊。国际足联将中国划为一级市场，刚开始的报价达到2.5到3亿美元，即便降到了1.2到1.5亿美元，仍然远高于央视6000万到8000万美元的预算。反观同样无缘世界杯的印度，单届报价仅仅1750万美元，差距太大。高价的背后是国际足联的财务压力，其将2023至2026周期营收目标上调至130亿美元，转播权是核心的创收来源。此外呢，本届世界杯大约70%的比赛是在北京时间凌晨到上午进行，广告价值仅为黄金时段的20%，转播商的回本难度大。同时啊，国内本土联赛崛起，分流了球迷的热情，体育版权市场进入了降本增效阶段，平台更看重投入产出比，不再盲目的投入天价版权。目前国际足联的态度已经松动，打算降低超过50%，最终能否达成协议，关键要看报价是否回归理性。

0: 现在啊 AI 工具已经深入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方方面面， AI 工具有人用它来批量炮制虚假的种草笔记，挤压了原创空间。中央网信办部署清朗专项行动，全国首例 AI 代写不正当竞争案宣判，划定 AI 服务提供者要注意义务边界。
1: 输入几个关键词 ，AI 帮你全自动写出爆款种草文案，在各大短视频平台和二手交易网站上，利用 AI 自动化起号、批量做矩阵号，成为了不少网络课程的噱头。购买过此类课程的消费者王鑫，
2: 他就是有录播课，里边教你怎么用 AI， 就给了一些指令，就用 AI 写作。有那种就是起号什么的，分析一下什么热门赛道，然后就让 AI 分析，写出那种爆款帖子。
1: 记者搜索发现，类似的课程及工具在网络上有不少，在二手平台花几毛钱就可以买到破解版软件及教学视频，
3: 来批量写文案、标题、写笔记等等。这样的话呢，可以实现流程自动化。如果说你以后号特别多了，
1: 在黑猫投诉平台，一款被多位消费者投诉的 AI 写作助手，终身会员199元，提供工作总结、论文撰写、小说创作、短视频脚本、社交平台笔记标题生成等上百种服务。记者仅输入笔记主题，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该款工具生成了20个爆款标题。在商品推荐文案功能中，输入商品名称、品牌等几个要素，可以瞬间生成几百字的种草笔记。这些伪装成真人亲测的分享内容，在生成的过程中不需要任何真实出行经历、产品使用体验，完全由 AI 杜撰虚构。在课程学习及体验过程中，王鑫觉得批量拼凑的种草笔记内容质量很低，
2: 效果不是很好， AI 味太重，它就会有很多那种没用的修饰，时间逻辑、叙事逻辑它都会有问题。
1: 无论是对于平台创作者还是庞大的用户群体， AI 批量生成的低质内容都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小红书社区用户信任中心负责人吉吉表示，平台一直在关注及治理相关内容。
4: 我们也做过比较大范围的这个用户调研，站内的用户有接近30%的用户对于 AI 计算内容接受度并不高。这个平台提供给用户的核心价值是建立在知识之上的， UGC 在这里分享基于自己真实的生活经验、生活实践的内容，那这些经验被其他用户看见、借鉴、参考和实践，基于真实人的真实经验分享而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但是 AIGC 内容的大量涌入成本正在趋近于零，它对于整个社区的一个比较良性的创作生态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1: AIGC 领域科普专家、某头部社交平台优质创作者孙毅同样对此表示是担忧，低廉的成本、虚假的内容会对网络生态构成威胁。
5: 如果这个内容里面充斥着大量的一些比较低质的内容，那其实真人创作者被埋没的可能性就会更大。这其实是一种劣币驱逐良币。大模型迭代本来是靠着一些优质的真人的内容，然后去补充它，然后让它变得更好。但是如果说这种低质的内容充斥到互联网上，又被大模型反向吸收，然后最后就会导致这个模型塌陷吧。
1: 不久前，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开展为期4个月的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将重点整治通过 AI 托管技术运营账号、模拟真人批量注册运营社交账号、批量生成发布低质同质文案等 AI 应用乱象。据介绍，原告是知名社交平台的经营者，该平台规则和平台公约均强调要真实体验和经验分享。本案被告 B 公司和 C 公司共同运营了一款 AI 写作工具，该工具可定向为用户提供上述社交平台风格的种草文案、旅游攻略等内容的一键生成服务，并诱导用户发布文案到该社交平台。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破坏了该社交平台真实的种草内容生态，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后者停止著作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行为。该案法官助理张宗斌介绍，
6: 本案被诉的这个 AI 写作工具呢，它是有一个网页版、APP 还有微信小程序这3种版本，是它的这个热门模块呢，其实是直接展示了小某书种草笔记一键生成服务，包括小某书种草文案、小某书的旅游攻略。

0: 某书笔记标题等直接使用了，比如说根据产品特点帮你生成符合小某书调性的分享文案这样的这个宣传语，点击进去一键创作，它就可以直接生成一篇几百字绘声绘色的一个文案的内容。
1: 张宗斌介绍，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主要是针对该社交平台定向提供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规定，不正当竞争行为是指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违反本法规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0: 这也是双方在一审和二审过程当中都存在较大争议的一个方面。 BC 公司他说他们提供的这个服务啊，本质就是一种技术服务，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技术中立抗辩。那么我们认为技术本身其实是中立的，但是并不代表这个技术的应用是中立的，关键呢还是要看这个技术是怎么用的，用在哪儿，针对谁，是否盈利。我们要防止以人工智能技术为幌子实施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一种技术滥用的这个行为。
1: 随着我国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等文件落地，国家层面对 AI 服务提供者的合规义务提出了明确要求，此类服务应当尊重知识产权、商业道德。在审理中，法院首先明确了原告通过长期经营积累的真实内容生态属于受法律保护的竞争性权益。张宗斌，
0: A 公司呢，它其实通过长期的经营投入了大量的这个成本、人力、物力，产生和积累了大量的种草笔记内容，形成了以真实体验为核心的种草内容生态。这个生态呢，也是 A 公司获得商业利益和竞争优势的一个核心资源，所以我们认为它是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应当保护的一种竞争性的权益。
1: 而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特点，被告无论是从行为方式还是行为目的来说，没有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张宗斌介绍，在本案中，法院创新性地提出了四要素判定法，判决被告 B 公司及 C 公司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100,000元。
0: 第一呢，是被诉服务是否属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那么第二点，被诉服务是否以特定场景作为应用层，结合到本案当中来，被诉服务的这个模块名称直接使用了小某书种草文案等表述，并且它是以该社交平台作为特定的商业应用层。那么第三点，被诉服务是否带有明确的指向性和诱导性，那结合本案当中被诉的服务模块都是要诱导用户发布未经真实体验的相关的文案的内容。那么第四点，关于被诉服务是否属于盈利性的商业行为，结合到本案当中该 AI 写作工具具有明确的商业利益驱动的。
1: 从治理的角度来说，该案判决的生效不仅是对原告合法诉求的回应，也明确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合理的注意义务边界，为治理提供了参照准则。小红书社区用户信任中心负责人吉吉说，平台始终以真实性与原创价值作为 AI 内容治理的根本标尺。
2: 对于已经打标的 AIGC 内容，我们会通过两类手段来识别地址。一类是通过平台我们过往一直在建设的对于地址内容识别的模型，在发布环节或者是曝光初期对地址内容进行识别拦截。那另外一个手段其实是根据用户的反馈信号，比如说用户的举报行为、用户对于笔记点击不喜欢的这些行为来定位今天 AIGC 的地址内容。
1: 吉吉表示，从治理来说，除平台进行识别拦截，更需要 AI 模型厂商、生成式 AI 服务提供者共同承担主体责任。
2: 因为整个市场上的这个生成式的模型的能力迭代会非常快，如果用户上传的内容没有携带模型生成的这个暗水印或者是信息的话，会对我们的识别造成非常大的难度。那我们也呼吁吧，就是各大模型厂商能够加强对于生成内容的打标规范。
1: 张宗斌认为，未来要关注模型研发、内容生成到合规管控等多个环节，构建全链条共治格局。
0: 首先第一个是要确保训练的数据和模型设计合规，不得将模型定向优化为生成特定平台的违规内容。第二个呢，是要加强风险提示和内容管控，要以显著的方式提示 AI 生成内容的局限性，明确禁止用于发布虚假的信息，也要遵守特定的平台规则。第三呢，是要做好内容标识和用户数据保护。第四呢，是要建立投诉举报机制，对于违法或侵权的内容要及时的处置。
3: 针对现在网上流行的 WiFi 让人记忆力下降、长期使用会变笨的说法，官方进行了权威辟谣。 WiFi 路由器产生的辐射是属于非电离辐射，能量是非常低的，和 X 光、 CT 等电离辐射完全不同，不会破坏人体细胞和 DNA。 日常使用当中， WiFi 的辐射强度远低于国家规定的安全标准，对人体几乎没有影响。截至目前， 没有任何严谨科学研究能够证明正常使用 WiFi 会损害人的记忆力和认知功能，相关的说法是谣言，您可以放心使用。

0: 您好，打扰一下，我们是社区养老险宣传的，想跟您说下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缴费政策。
1: 哦，养老保险呢？我是自由职业，没交过养老保险，这个我能交吗？
0: 当然可以，只要您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也没有参加过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就可以在户籍地参加这个养老保险。您这种情况正好适合参加城乡居民养老险，给自己攒一份晚年保障。
1: 但是我平时接稿收入不稳定，怕缴费压力大。
0: 您放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档位非常灵活，从200元到9000元16个档，收入高的年份可以选高多交点，收入少的时候就少交一点，完全可以跟着自己的节奏来，而且线上就能缴，缓视通、支付宝、微信随时都能交，特别适合您这种时间不固定的情况。
1: 那交了之后老了能领多少钱啊？
0: 交得多领得多，交的时间越长以后的养老金也越多，现在每月少喝几杯咖啡攒下养老钱，等您不想熬夜加班的时候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担心收入波动，给自己一个稳稳的晚年。
1: 这确实挺实在的，你教我一下用手机怎么交，现在就把今年的交上。
2: 自由职业不裸奔，养老保障稳落地，为自己的未来投资，让自由人生更有底气。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逆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逆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4: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3: 哦，飞天说话了。
4: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3: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4: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6: 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2: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7: 追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听众朋友，最近呢有一部短剧刷屏全网，它没有顶流明星，没有铺天盖地的宣发，甚至连像样的制作团队都没有啊，是两个年轻人手搓出来的，它就是 Enemy， 翻译成中文叫敌人。截至目前，这一部八集短剧加上彩蛋和第二季的预热，在抖音上面已经收获了8亿次的播放。5月9号 ，Enemy 第一季 5K 加长重制版已经上线，并且开启了付费观看。网友们纷纷点赞说：“千万投资干不过俩热血笨蛋。”就连编剧于正都感叹说：“影视的未来还有希望。”这部剧最吸引人关注的就是当下年轻人特别喜欢的无限流设定。主角被神秘系统选中，穿梭在不同的平行世界完成任务，前期是都市异能密室逃脱的快节奏闯关，直到第5集民国篇才揭开了他滚烫的历史内核。在民国篇里边，两位主角化身梨园名角，故事设定在1937年南京沦陷前夕，日寇逼迫他们登台篡改经典戏文，企图美化侵略。为了救出城中百姓，他们喊出唱一出戏放30个人出城，最后在戏台上假意应承，实则藏毒赴死，用生命诠释了家国大义。更让人动容的是，这段故事不是虚构的，灵感来自真实的抗日英雄，16岁的评剧演员小菊婷。他当年被日寇逼迫演出，遭受凌辱，最终手刃仇敌后服毒自尽，壮烈牺牲。剧中的角色名字也藏着隐喻，陈桥头暗指卢沟桥事变，陈巷口暗指南京巷战。被救出的30人更是对南京大屠杀30万遇难同胞的致敬。现在的短剧市场， AI 真人短剧遍地都是，低成本高产出已经成为常态，但是 Enemy 却走出了一条不一样的路。它的拍摄成本不高，却把钱花在了人身上，差旅费用就有6位数，全靠零散商单积攒。团队坚持实景拍摄，戏服都是手工改造，主创为了拍好一个镜头膝盖跪到淤青，寒冬里边穿单薄的戏服，拉到肌肉，拍到肌肉拉伤，用诚意打败了行业的敷衍。而创作这部剧的煎饼果仔啊，他的名字叫煎饼果仔，另外一位叫夏天妹妹，他们两位3年前就凭借《逃出大英博物馆》爆火，全网播放量突破了3.8亿。涨粉500多万，走红以后，他们并没有迷失在商业的邀约里边，反而继续深耕创作。如今再用 Anime 这部剧来证明，短剧不只是有霸总，不只是有甜宠，用流行的无限流设定也能够承载厚重的历史。在 AI 批量生产内容的时代，人的匠心和情感才是最能打动观众的东西。至于片名里边的 Enemy 里边的敌人是谁呢？戏里边是残暴的侵略者，戏外呢，或许就是创作当中的敷衍，内容的同质化，还有资本对创作的过度干预。这两个从泥土里边长出来的创作者，用两部爆款告诉我们，认真永远能够打败敷衍。现在啊， AI 创作的东西很多，说虚假的东西太多，可能有点过了，但是基本上见到 AI 创作的，从目前的这个阶段来说，一律啊，我是不会看的，那个感觉是没有感情的，没有人味儿，仅仅是一个虚拟的东西。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影视消息。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止到5月10号2026年五月份总票房突破了10亿，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分列五月票房榜的前三位。五月十号，悬疑喜剧《绵羊侦探团》在北京举行中国的首映礼。这部电影是由凯尔·巴尔达执导，休·杰克曼真人出演，讲述绵羊追查主人死因的故事。五月十六号全国上映，中文配音集结了多位明星，马思纯、沙溢、土豆到场分享配音的心得。
1: 马思纯、沙溢、土豆为绵羊侦探团配音，三人自带欢乐气场。
2: 那我没留胡子，我留胡子有点像哈。
3: 如果让我配猫猫眼的话，我觉得更来劲，就是那种发挥的空间很大，给我人很自由的感觉。
2: 早说我配李李了，
3: 可以。
0: 同样是在五月十号，管虎执导、黄渤、倪妮主演的电影《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北京举行超前观影活动。影片讲述了黄渤和倪妮饰演的陌生人，飞机同落地，同住一家酒店，成为邻居，因为房间的隔音差，暴露困境，最终互相温暖治愈的故事。黄渤现身现场，用家乡话还原了影片经典的配音桥段，逗乐全场。
4: 这是居心叵测呀，这是。那个男人一张无懈可击的脸，他带着似笑非笑的表情走了过来，这怎么一看要出事儿？这个。苏洛呆呆的看着他英俊的面容，居然一动不动。我爱你。我天娘的爱你。
5: 好，谢谢黄总。
4: 这个太老弟了，这个。这范总相对。

0: 验的，这应该是。
1: 电影《出入平安》宣布了开启预售，并且同步发布终极预告。这部电影是由人生大事导演刘江江执导的，刘江江和黄了了编剧，肖央、阿云嘎、娜扎还有黄小磊领衔主演，众多实力派演员加盟，将于5月16号全国上映。
2: 累你们了。
3: 大磊哥，大磊哥，大
4: 磊哥，别吃了。
5: 有人吗？有没有活人？赶紧到台上去！
6: 当务之急就是救人。
7: 把周少爷抬到那边去。
8: 都死里逃生了，那伙人都傻呀。
9: 多少家属都在那儿吧，
10: 不是只有你有老婆。
11: 出了这枷锁，咱们可就没有井跟饭的区别了。为别人也为自个儿干点人事吧。
12: 谁不想去救自己老婆孩子呀？
13: 我愿意，我劝我。
14: 我要是死在这儿，他老婆孩子都成烈士家属了呗。
15: 买下！
16: 你有病啊你！
17: 你下来！跑啊！
18: 警方死那是啥子？你知不道啊？
19: 岳晨，你是警察？
20: 我不知道，
21: 叫他。
22: 在这次大地震中，每一位都是真英雄。
23: 不能跟想的人在一块儿。

0: 接下来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影视消息。电影《监狱来的妈妈》定档5月30号全国上映。影片根据真实故事改编，赵萧红因为反抗家暴失手，杀夫入狱10年。出狱前，她将自身的真实经历搬上银幕，并且凭借片中的母亲廖红这个角色，斩获了第73届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最佳主角银贝壳奖。
1: 我还是比较坦然的，其实不怕别人会说我是什么样。这一辈子最低谷、最难以接受的身份，也在我身上也已经贴过，所以没有什么。可能就是我会担心孩子，所以我们跟青岛我们也很多次沟通过这个事情。然后这就是刚才青岛提到的，为什么我们一直等到孩子成年，这也是一个我最大的一个顾虑，就是希望孩子不要在这个事情当中受到影响。目前看来还可以挺好的，孩子也挺健康，然后现在跟我一起生活。拍这部电影也就是想着让我的经历给身在困境的哪一位姐妹，给她一些勇气、力量、温暖。这样的话就是我拍这部电影最起步的一个小小的目标吧。
0: 首部以钟馗为主角的国产动画《钟馗》宣布定档5月30号。影片是由彭可欣编剧，王羽西、黄山川执导，讲述钟馗追捕妖怪的时候救下少女初九，并带回地府，二人和地府神仙结为朋友。后来遇到妖怪作乱，钟馗一脉需要践行守护苍生使命，展开正邪交锋的故事。
2: 别怕，我们不是妖怪，我们是神
3: 妖。张天还不是妖怪。
4: 很久以前，降妖除魔者钟馗拯救众生，魁梧帅气，
5: 长得也不一样啊。
6: 我在捉妖，别来添乱。
7: 这是钟馗府，是地府最重要的机构之一。
5: 地府？在人间从来没听说过钟馗，也没听过你们这几位。
8: 诸位好啊，
5: 坐着。
6: 不能让人间知道妖怪和地府的存在，这是钟馗的规矩。
9: 钟馗，
10: 妖怪！
5: 我想跟你学法术，保护身边的人。
9: 正好拿你试试这法器。
11: 师
12: 父，
11: 师父放心。
12: 以钟馗之名，逍遥荡邪。
6: 谁是你师父？别乱冲。
0: 二战真实历史事件改编的电影《诺曼底72小时》定档于6月6号全国上映。影片聚焦诺曼底登陆前夕，首席气象学家詹姆斯·斯塔格上校凭借一份天气预报左右二战战局，在风暴的绝境当中改写30万人的命运。这部电影是由至暗时刻班底打造的，安德鲁·斯科特、布兰登·费舍等多位实力派演员联袂主演的。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宣城 FM103.6，
4: 宁国 FM104.4，
3: 广德 FM100.9，
4: 铜陵 FM88.7，
3: 池州 FM99.5，
4: 安庆 FM99.5，
3: 岳西 FM95.3，
4: 宿松 FM106.8，
3: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5: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6: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7: 1950年11月8日，
8: 2024年1月7日凌晨，
9: 在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10: 今天是5月12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今天是全国防灾减灾日，国际护士节等重要节日。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里氏8.0级特大地震，国务院由此自2009年起，将5月12日设立为全国防灾减灾日，旨在纪念汶川大地震，提升全民防灾减灾意识。国际护士节设立于1912年。旨在纪念现代护理学科创始人弗洛伦斯南丁格尔。我国的注册护士人数截至2025年底总数已超过603万。1958年5月12日

民族轿车工业的序幕。那么新中国第一辆轿车为何取名东风？它又因何只存在了一个月？这背后的故事你了解多少呢？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受阅装备大多是从各个战场缴获的破旧装备，出自十几个国家，因此有万国杂牌之称。当看到万国牌装备开过天安门广场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激动自豪的同时，内心也百感交集。那时候中国还不能生产汽车，建设自己的汽车工业成为数代中国人的梦想。1949年12月，56岁的毛泽东乘坐专列抵达莫斯科，他此行的目的既是为了中苏结盟，同时也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争取外援。21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参观汽车厂，当看到一辆接一辆的汽车驶下装配线时，他对随行的人员说：“我们也要有这样的大工厂。”在会谈的2个月后，周恩来与苏联政府签下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确定了苏联援助的156个工业项目。中苏双方商定，由苏联援助中国建设第一个载重汽车厂。援建项目确定后，经过讨论，资源丰富、工业基础相对完善的吉林省长春市成为了候选城市之一。随后筹备组又从全国各地选拔了一批年轻的技术人员赴苏联学习，造汽车瞬间成为全国上下的大事。1953年7月15日，刻有毛泽东亲笔题写的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的汉白玉石碑树立在工地，10000多名建设大军开始不畏酷暑严寒，日夜奋战在这片土地上。1956年7月13日，是改变中国汽车工业历史的日子，中国人自己制造的第一辆汽车解放牌卡车缓缓驶下了装配线，这标志着中国结束了不能自己批量制造汽车的历史，更标志了中国人圆了自己生产国产汽车的梦。1958年2月，毛泽东主席亲临一汽视察，他对陪同视察的一汽第一任厂长姚斌说：“什么时候能坐上我们自己生产的小轿车啊？”话语中充满着信任与期待。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员工们责无旁贷扛起了制作小轿车的重任，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轿车的生产过程中。但当时的一汽基本上是一整套生产卡车的建制，生产轿车既无资料经验也无工装设备，一切都要白手起家，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一汽员工边学边干，做汽车模型，再根据模型画出试纸图，最后再根据试纸图用手工一锤锤敲出一辆样车。就在第一辆国产轿车加速制造的同时，究竟应该给它起什么名字，成为了大家讨论的焦点。最终这辆小轿车被命名为东风，取自毛泽东东风压倒西风的论断，它的生产标号为 CA71， CA 为生产厂家一汽的代码，7为轿车的编码，1代表第一辆。1958年5月12日，第一辆东风样车开出车间，驶向一汽工厂中央大道，与全厂职工见面。1958年5月21日上午9点，东风样车开到怀仁堂门前，停在了小花园里。在林伯渠的陪同下，毛泽东主席坐进轿车，围着花园跑了2圈。下车后，毛主席高兴地说：“终于坐上我们自己生产的小轿车了。”然而，东风的车身很小，身材高大的毛主席进去的时候显得有些困难。就在这时，北京汽车厂传来要试制高级轿车，并准备向国庆10周年献礼的消息。作为中国第一个汽车厂，一汽也不甘落后，

0: 是立即决定着手设计高级轿车，并且计划在一个月时间内试制出样车。1958年7月1日，一汽正式打出了“城东风展红旗”，造出高级轿车去见毛主席的口号。他们也因此把这辆即将诞生的高级轿车命名为“红旗”。8月1日，第一辆红旗样车试制成功。 东风轿车是我国第一辆轿车，红旗轿车是我国第一辆量产轿车。虽然东风轿车仅短暂存在了一个月，但它却为后续汽车工业的发展史写下了一个骄傲的开头。
1: 天下，声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爱你在路上。 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你。 听众朋友，现在时间到了18:09，跟您介绍一下天气和路况信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多云到阴天；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西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南风2到3级，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9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明天最高气温沿淮淮河以北。 32到34度，将会之间北部31到33度，沿江江南西部26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4号白天，江北晴天到多云，沿江江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雨。今天夜里全省都是晴天或者是多云天气。 分城市来看，我见到了明天白天的黄山市是有小雨的。总体上来说，从今天到5月16号，也就是本周六，全省大部分地区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其中13号到16号，也就是从明天开始的连续4天时间，我省南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7号。 星期天的时候，从17号开始，全省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其中17号、18号，江北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最近这段时间，沿淮淮河以北的最高气温都在31度以上，其中今天、明天、后天3天时间，部分地区达到32到35度。 会出现轻度的干热风天气，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在28到31度左右。好，这是关于天气。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高速上面的路况信息。G5011芜河高速上面合肥往芜湖方向的 K138千米位置交通事故，占用的是应急车道。G3 京台高速安庆往合肥方向。 K1046千米的位置交通事故，占用应急车道。再者就是 G3京台高速合徐段合肥往徐州方向 K776千米加700米的位置交通事故，占用应急车道。G3京台高速黄山往铜陵方向 K1228千米的位置交通事故，占用应急车道。 S22天天高速马鞍山往天长方向 K42千米的位置交通事故，占用了左侧、右侧应急3个车道，请您注意，马鞍山往天长方向 K K42 千米的位置。交通事故占用的是左侧车道、右侧车道和应急车道，请您千万小心注意，天天高速。好，其他地方都是通行正常的。

0: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1: 今天是5月12号，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咱们国家70%以上的城市，50%以上的人口都是分布在灾害严重的地方。今年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本周是防灾减灾宣传周，日常的防范自救该怎么做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希望大家都能从中学会一点东西。
2: 去年5月5号，江西赣州上犹县遭遇短时强降水与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第二天下午3点10分，位于上犹县黄埠镇黄沙村的赣州卫生学校一栋学生公寓楼后方突然有碎石零星滚落。正在巡查的防汛值班员、学校工会主席郭卫京第一时间敏锐察觉到地质灾害隐患的异常迹象。
3: 发现公寓墙角有少量的石块滚落，我马上爬上公寓后面边坡，看见边坡后缘有约0.5米的裂缝，立即向学校领导报告。
2: 接报后，学校迅速启动应急预案。15分钟后，该区域的93名受威胁学生全部转移避险。当天晚上6点20分，这栋学生公寓楼后方发生崩塌地质灾害，崩塌体长8米，宽10米，厚1.5米。公寓一层墙体局部被掩埋，因预警及时、处置果断，93名学生无一人伤亡。这所学校的学生向记者表示，学校每学期都会常态化开展应急疏散演练，正是这份持之以恒的训练，让大家在真实险情面前能够从容应对、有序撤离。今年全国防灾减灾日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这一主题的核心就在于全员参与与主动预防。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副主任祝明，
4: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强调的是全员覆盖，一个都不能少。灾害防范不能只靠政府和专业的力量，每位公民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强调的是从被动救灾向主动预防的转变，从源头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2: 今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的通知中，对山沟沟口、狭窄行洪河道、地质灾害风险区、低洼易涝点以及施工营地、旅游景区等区域都划了重点，要求深入摸排和处置风险隐患，同时强调要支持引导社区居民开展身边灾害风险隐患排查。祝明表示，排查身边的风险不是要求大家去干专业的技术鉴定，而是要掌握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简易方法，能识别异常及时报告。比如自家的隐患排查，也就是居家安全体检，这项工作每家每户都能做。
4: 我们提倡每个家庭定期搞一次商查，就是查电、查气、查通道，看看家中的电线有没有老化破损，插头插座有没有松动发热，同一个插线板上是不是插了太多大功率的电器，检查燃气软管有没有老化接口卡库紧不紧，同时也要看一眼燃气报警器，确保它是在正常工作状态，看门口、楼道、阳台有没有堆放杂物堵住疏散通道，防盗网有没有预留逃生口。我想这些动作其实并不复杂，但花10来分钟查一遍，很多家庭的火灾燃气事故就能从源头上避免。
2: 针对住在山区、丘陵地带或者河道周边的群众，也要注意房前屋后的地质和山洪灾害隐患排查，
4: 尤其是在大雨前后到屋前屋后看一看山体边坡上有没有突然出现的新裂缝，有没有局部的垮塌或者鼓包，再看看坡角有没有冒出浑浊的水流，这些都是滑坡崩塌很典型的征兆，一旦发现就要高度警觉。行洪的沟道要看看有没有被树枝垃圾堵塞，排水顺不顺畅，河岸有没有被水掏空，如果发现沟道堵了，水往路边蔓延或者不停地冒浑水，就必须马上报告并且远离。灾害隐患点一般都设有警示牌，要看它是否完好，位置是不是有变动， 有的地方还在隐患点，插了监测的标识旗，平时是正的，如果发现旗子明显歪了倒了，就意味着山体发生了位移，这是很直观的提醒。
2: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如果大家在自查时发现这些隐患，千万不要贸然处置。正确的做法是第一时间联系村组干部、社区网格员或者灾害信息员，由他们上报，后续会有专业力量来核实和处置。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副主任祝明介绍，熟悉预警信号、逃生避险路线和急救常识，在参与演练时要重点掌握。
4: 不同灾害的预警信号不一样，山区的这个防汛有铜锣、手摇报警器、哨子这些保底的手段，群众得知道这个每种信号都代表什么意思，疏散路线安置点在哪里，也要在演练中走一遍，记在脑子里。一些地方给每户发的应急明白卡，就是把转移的路线、包保责任人的电话都标得很清楚，演练的时候要带着群众走一遍，真正到用的时候才不会慌。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这个现场急救的技能，包括心肺复苏了、气道异物梗阻的急救了、止血包扎了等等。我们还强调要让群众掌握急救常识，这些技能在灾害发生的时候往往能争取黄金救援时间。
2: 祝明表示，单靠一年一两次的集中演练远远不够，必须把应急技能融入日常生活。比如家庭可以定期熟悉疏散路线、检查应急物品，社区可以开展高频次小规模的微练习，群众也可以借助安全体验馆、实训基地等资源持续提升自救互救能力。此外，有条件的家庭可以配备应急包，让家人都知道放在哪儿、怎么用。
4: 家庭应急物资储备建议清单很多省都有，我这儿就举一个北京市的例子。第一类就是应急物品，这里边包括了具备收音功能的手摇充电电筒、救生哨、毛巾、纸巾或湿纸巾。第二类是应急工具，包括了呼吸面罩、多功能组合工具，比如剪刀了、刀具了、螺丝刀了、钢钳了，还有应急逃生绳、灭火器或者防火毯。第三大类是常用的应急药具，比如说常用的抗感染药和抗感冒药等医药品、医用外科口罩、纱布等等。这些物资备齐情况下，也可以根据家庭情况再选配扩充物资。家里有老人孩子的，还要额外备上常用药品和特殊食品。住高层或者多层住宅的，逃生绳、呼吸面罩等逃生工具就得重点来进行考虑。
1: 合肥轨道交通从上个月开始啊，在五号线换乘站试点轨道加骑行服务，允许公众携带自行车乘坐地铁。试点的时间是周六、周日以及法定节假日，暂定持续到六月底。为了方便骑友，轨道部门还在渡江纪念馆站、盛大站设置了两处骑行微驿站，免费提供应急工具。携带自行车乘坐地铁需要遵守完整的流程，要提前预约，至少提前一天拨打电话6207-4个6 6207-4个6啊，预约支持个人或者是五人及以上团体的预约，车辆仅限单座纯人力两轮自行车，轮径不超过28英寸，整车长宽高之和不超过1.8米，单程20元每人每车，个人往返35元，团体往返30元，实行一人一车同票，车票当日有效。走绿色通道，搭乘无障碍电梯，领取专用防护带，在首尾车厢第一个车门后车站内禁止骑行。当然了，服务是不支持带电的电动自行车、电助力自行车等等，而且车身需要干净，专用防护带也要把它套起来，其实还是挺麻烦的。今天关于这件事情呢，我电话咨询了一下合肥轨道交通啊，他们说的是发的这个新闻稿，说是个人或者是五人以上。我问了一下，如果是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该怎么处理呢？其实很简单，每个人分别约就可以了。但是一听是安徽台的，马上说啊，你们发个函来吧。没想到这样一个企业都是这样的官僚啊。

所以好服务好做法还是应该把它做好才行，不要存在于单单发一个新闻稿。现在夏季的游泳户外运动的时候穿服装，它的颜色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安全，选对颜色能够大幅度降低风险。游泳安全方面，专业实验显示，荧光黄、荧光绿、荧光粉、荧光红等这些高对比度的荧光色在泳池和湖泊当中的可见度是最高的，最利于看护和救援。白色、浅蓝色、黑色在水中容易和环境融为一体，难以察觉，存在安全隐患，坚决不推荐。防晒方面，普通面料当中的黑色、青色、红色等等啊，这个藏青、黑色、藏青和红色颜色比较深，防晒效果更好，但是更闷热呀。浅色更凉爽，但是防晒差。选用符合国标 GBT18830-2009 的专业防紫外线面料的时候，颜色不再是关键，可以兼顾防晒和凉爽。防蚊子方面呢，蚊子趋暗，黑色、暗红色等这些深色更招蚊子，白色、浅黄这些浅色不容易被蚊叮咬。如果是骑行跑步的话，白天优先荧光黄绿色，人眼最敏感，夜晚里边选橙红红色，并且搭配反光材料提升可见度。如果是户外探险丛林，应该穿和环境反差大的颜色，便于同伴发现。洞穴沙漠选亮色高对比色，避免和环境同色。夏季各类运动着装应该是以安全醒目、容易识别为原则，再兼顾美观和舒适。听众朋友，到这里我们要结束今天的《爱你在路上》了。我是徐峰，希望各位朋友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边都能平平安安的，因为今天是512。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9: 合肥 FM 95.5，
8: 淮北 FM 92.1，
9: 亳州 FM 101.3，
8: 蒙城 FM 102.7，
9: 涡阳 FM 88.9，
8: 宿州 FM 92.1，
9: 泗县 FM 92.5，
8: 砀山 FM 90.5，
9: 蚌埠 FM 87.9，
8: 五河 FM 90.0，
9: 固镇 FM 94.5，
8: 阜阳 FM 99.9，
9: 界首 FM 98.5，
8: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1: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2: 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我国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1: 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
2: 水利部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
1: 我国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生产生活有序。
2: 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

0: 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凝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最新披露的多项数据显示，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经济恢复向好态势持续巩固，金融运行总体平稳。我国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坚持不搞大水漫灌，依托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实施精准滴灌，持续加大对实体经济、小微企业、科技创新和先进制造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表示，
3: 这种滴灌式调控既能打通金融服务实体的堵点，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也能有效防范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契合高质量发展的调控要求。
2: 报告进一步明晰定位，摒弃房地产短期刺激经济的路径，严控地产工具化属性，推动信贷资源优先配置于科技创新、绿色低碳、普惠、小微等核心赛道。在支持重大项目投资方面，三月末抵押补充贷款 PSL 余额稳步增长，重点支持保障性住房、城中村改造等领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由科技创新再贷款专项支持。三月末，银行间债券市场科技创新债券累计发行约2.6万亿元，一季度新增发行约4000亿元。一季度经常项与直接投资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同比增长约17%。三月末，在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下，境外货币当局动用人民币余额1116亿元，对促进双边贸易投资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俊表示，
4: 报告还强调， 密切关注海外主要央行货币

0: 政策变化，持续加强对金融市场变化的分析监测。下一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
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中稻栽插近两成，春玉米过七成，大豆近两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在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一家合作社的种植田里，三台大马力播种机往来穿梭，播种、施肥、覆土、镇压等环节一体完成。今年合作社计划种植玉米9000亩，大豆7000亩。合作社农机手张宇表示：“
3: 我们今年呢是从5月4号开始正式播种，三台机器呢每天呢能作业1000多亩地，争取呢在5月15日之前把玉米播种完事。”
2: 今年黑河市粮食种植面积稳定在2800万亩，预计5月20号左右完成大田播种。截至5月11号，黑龙江省旱田农作物已播11845万亩，完成超60%。在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的大豆规模化种植基地，密植大豆新品种下地。沈阳农业大学教师姚新东介绍：“
4: 我们将种植密度由当地的8000株每亩提高到了1.6万株每亩。”我们联合开发了一个专门适宜我们密植精准播种的这个大豆播种机，今年呢也是在我们这个实验田进行了一个展示，种植密度可以达到25000株每亩，并且可以精确的播种。
2: 依托两种与专用农机配套，当地大豆每亩定植达16000株以上，较传统种植密度提升超30%，预计秋收亩产可达700斤以上。今年辽宁全省大豆种植面积总计将超193万亩，当前大豆播种进度达16.6%，与去年基本持平。东北玉米、大豆播种稳步推进的同时，黄淮海地区再生稻陆续陆地。近年来，再生稻为马鞍山市稳定粮食生产、提高农民收益发挥了积极作用。据了解，今年马鞍山全市再生稻种植面积约8万亩。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5: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春玉米播种过70%。春大豆播种、中稻栽插均近20%。
6: 水利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水利部负责人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鸣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8: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8.3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以规模化供水为主的农村供水工程格局已经加快形成。
7: 供水条例将于今年6月1日起施行。祖雷鸣表示，供水条例在原城市供水条例的基础上，将农村供水纳入其中。祖雷鸣表示，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8: 目前的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是有保障的，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供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1: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今天在江西南昌举行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总台记者李思墨、刘云彤报道。
9: 在江西南昌举行的主场活动紧扣当地自然灾害特点，为观众呈现一堂全民安全公开课，围绕江西春夏秋冬四季多发的强对流、洪涝、森林火灾、雨雪冰冻四类典型灾害，用情景演绎的方式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丽介绍，
10: 基层呢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

0: 今年的活动我们更加注重全民参与，从城市乡村到边缘地区都有我们的防灾减灾救灾宣传队伍，让防灾减灾救灾知识走进千家万户，推动全民覆盖全域联动。
1: 在主会场外的群众互动体验区，移动式 VR 灾害模拟体验站吸引了许多市民的参与。沉浸式体验高层火灾逃生、地震避险等灾害情景，在仿真化、场景化实训中，快速掌握各类突发灾害的避险逃生与自救互救核心能力。江西省防检救灾办副主任、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徐和明介绍，
2: 一批空地一体智慧协同的防灾减灾救灾新装备、新技术集中展示，让大家在体验中增强防灾减灾意识和技能。
1: 除主场活动之外，今天在北京、陕西、四川等地的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形式多样的安全宣传活动。
3: 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热力升级，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防范不利影响，保障生产生活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河北省中南部局地最高气温达到36摄氏度，电网负荷随之快速攀升。
5: 一会儿升高车斗的时候，大家要注意观察绝缘壁的位置，跟旁边的电杆保持好安全距离。
4: 为确保电力线路安全稳定运行，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加大线路设备特巡力度，对排查发现的隐患实施带电消缺作业。国网石家庄市栾城区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副主任孙玉新，
6: 本月以来，我们已累计开展带电作业22次，累计消除电网隐患15处。
4: 为保障居民生活用电可靠供应，电力部门还开展了设备状态感知能力提升专项行动，强化电网设备运行维护。
7: 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从今天起到15号，河南全省大部最高气温维持在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之间。眼下，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针对高温天气可能带来的干热风灾害风险，新乡、鹤壁等地正全面推进一喷三防统防统治。新乡市丰丘县赵岗镇种粮大户吕耕真，
8: 今年的麦粒还是相当的薄了，长的
9: 我们这个地方都说是顶麦仁了。这一次干热风咱们能预防好的情况下，今年的产量还能撵上去年的产量了。
7: 目前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派出工作指导组，督促指导豫南6市落实一喷三防、病虫防控和灾害防范等工作。18个小麦专家指导组继续深入一线，指导农户落实关键技术措施。
10: 受高空气影响，山西全省近期以晴热天气为主，河谷及盆地的局部地区有35摄氏度以上高温，中南部局部地区可能出现干热风。太原城管部门在城市道路增加了路面洒水、喷雾作业频次，缓解高温对公众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11: 我们现在全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采取洒水加喷雾加湿扫组合作业模式，在每天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集中开展降温降尘作业。
10: 史华介绍，在及时开展清扫、降温、降尘作业的同时，太原城管部门还将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切实做好一线环卫工人的防暑降温工作。
1: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今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2025至2026等8项成果。总台记者李欣、孙金满报道。
12: 此次大会期间，中外嘉宾实地感受中国数字教育的创新活力。在浙江省杭州市胜利小学，老师正将学生们的作业放入 AI 批改机扫描，半小时后系统自动完成批改，不仅错题分布一目了然，还能精准分析每位学生的薄弱知识点。杭州市胜利小学数学教师张军霞介绍，
13: 不是像以前一样大锅饭，我讲完了，懂的仍然懂，不懂的他的点你还是没有给他精准的分析到位，这样。所以 AI 以后呢，就是这个效率上跟精准度上其实都大幅度的提升了。
12: 大会期间还同步开放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展出了100多个实践案例，浙江的远程实境实验平台、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模型等案例吸引了不少嘉宾。西班牙驻华大使馆教育办公室成员阿贝兰说，
14: And we are very interested to see how to
15: 我们非常好奇

0: 如何将教育与人工智能结合？目前这仍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领域，这也是我对这里感兴趣的原因。
1: 本届大会还发布了《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等八项成果，共同探讨智能技术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的发展策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阿纳尼说，
2: 我们将分享这次非常棒的 AI 的机遇，以及思考我们如何必须利用这一机遇来推动世界的教育转型。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
4: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最新消息，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六类必选标签，并可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可选标签。
3: 农业植物产地检疫规程、农业植物调运检疫规程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修订发布，将于2027年4月1日实施。
4: 京九铁路聊城北站上行线改建工程今天正式开通运营，作为国家铁路网优化升级的重点项目，该工程的投用将有效打通区域铁路运输堵点，为京九干线提质增效、完善华北地区铁路网布局提供坚实保障。
3: 北京边检总站发布，截至今天11时30分，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辆级。
4: 中国排球协会第八届会员大会今天在京举行，赖亚文当选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至今始终拒绝撤回。我们注意到中方持续加大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批评，而第三方国家似乎并不愿在中日之间选边站队，倾向于置身事外。请问中方如何看待相关国家的这种中立态度？对此，郭家坤表示，亚太各国更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
6: 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太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亚太各国当前的繁荣发展得益于二战后国际秩序奠定的和平基础。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日本右翼势力正在以实际的路线和行动加速破坏这一秩序，瓦解这一基础。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很多国际专家学者和媒体都指出，日本已经抛弃和平主义，正在经历战后最危险的军事安全政策转向，威胁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历史不能忘记，现实更不能无视。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日本学者称，日本政府修宪扩军路线破坏地区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35%的受访者表示赞成。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日本龙谷大学教授松岛泰胜在接受采访时称，
8: 目前来看，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的做法是允许核武器被运进日本，那么作为和平国家的日本在核问题上的限制将会逐渐消失，因此我深感担忧。
7: 近日，日本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已进入参议院审议。松岛泰胜担忧，一旦相关机构成立，可能限制言论自由，并重现战前所谓以国家安全名义强化社会管控的趋势。
8: 我觉得现在的日本正处于一个重大转折点，为继续维持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定位，尤其不能修改宪法第九条。我认为必须尽快纠正日本政府当前这种新型军国主义的路线，否则最终牺牲的将是日本普通民众。
3: 世界卫生组织十一号表示，当前共接到九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病例报告，其中七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且有三例死亡。十二号，西班牙通报新增一个确诊病例。红迪厄斯号邮轮十一号在西班牙完成乘客疏散工作，正驶往荷兰鹿特丹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9: 由于港区海域风浪较大，根据西班牙海事局建议，原本在港外锚泊的红迪厄斯号最终靠岸停泊。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表示，此举是为了保障乘客及工作人员安全。邮轮停靠了大约一个小时，加西亚强调，整个疏散过程在很安全的情况下完成。
10: 此前一天已经有94人下船，搭乘八架航班返回各自国家。十一号，我们再安排两架飞往荷兰的航班，以结束本次撤离行动。其中一架航班搭载21名工作人员以及两名世界卫生组织医生，另一架航班运送6人。这些人后续会前往澳大利亚。
9: 此前，涉疫邮轮在西班牙海岛靠岸的需求曾引发当地码头工人和民众的忧虑和反对。加西亚表示，在邮轮及撤离人员乘坐的飞机离开特内里费岛后，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十一号，在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
11: ：“The passengers, you're now in good hands.”We were very worried if you stayed longer.
12: 各位乘客现在已得到妥善安置，我们此前十分担忧，若大家在船上滞留更久，情况可能变得十分严峻。大家也听说了那位病情极其危重的法国乘客的情况，如果让他继续长时间留在船上，后果将不堪设想。将乘客疏散送回他们的国家是正确的做法，所有人都将获得必要的救助与安置保障。
9: 目前，红迪厄斯号邮轮正在驶往荷兰鹿特丹港的途中，预计还需几天时间到港。据世卫组织披露，仍有30多名船员留在船上工作。
4: 英国首相斯塔默12号上午主持每周例行内阁会议，拒绝宣布辞职。此前，在11号，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3: 在英国执政党工党地方选举惨败。党内逼宫压力持续升级的背景下，12号上午举行的每周例行内阁会议受到高度关注。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他将继续履行首相职责。目前，英国工党内部挑战领导人执政地位的程序尚未启动。当地时间12号，英国地方分权宗教与社区事务大臣米亚塔·法恩布勒宣布辞职，并公开发表辞职信。这是近期英国工党首位公开以辞职方式直接要求斯塔默安排权力过渡的政府成员。此前在11号，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内政大臣马哈茂德等多名英国内阁成员已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副首相兼司法大臣戴维拉米以及国防大臣约翰希利也与斯塔默讨论如何负责任、有尊严、有序地安排未来政治过渡。截至11号，已有4名政府助理辞职，另有至少72名工党下议院议员公开要求斯塔默辞职或设定离任时间表。斯塔默11号发表讲话说，他愿意对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结果承担责任，但不会一走了之。
14: 我知道民众对英国的现状感到失望，对政坛现状失望，也有一部分人对我本人失望。我清楚有人并不看好我，也明白自己需要用行动证明他们的看法是错的，我可以做到。
3: 其他国际消息，下一任美联储主席人选凯文沃什当地时间11号通过国会参议院关键程序性投票。据了解，参议院预计最快将于12号就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的14年任期进行确认投票，随后还将启动其担任美联储主席4年任期的确认程序。相关投票最快可能于13号进行。
4: 当地时间12号，克里米亚大桥信息频道发布消息称，克里米亚大桥已封闭交通。据俄罗斯方面消息，大桥封闭可能是出于安全考虑，因为克里米亚地区目前无限期维持黄色恐怖主义危险级别。

0: 墨西哥政府消息人士11号披露，因遭到家长智库和地方当局的反对，墨西哥政府取消为迎接世界杯提前40天放暑假的计划。
1: 国际雪联日前发布了2026年春季技术委员会会议纪要，明确指出米兰冬奥会滑雪公园类项目存在场地建设滞后问题，今后应避免在重大顶级赛事中再次出现此类情况。
0: 马来西亚海事部门11号晚表示，一艘载有37名非法移民的船只11号在该国邦喀岛附近海域倾覆，14人失踪，另有23人获救。声明说，初步调查表明，船上的非法移民9号从印度尼西亚基萨兰出发，试图前往马来西亚。目前，搜寻失踪人员的工作仍在进行中。
1: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11号发布公报说，一系列海洋和大气变化使南极海冰在2015年后突然急剧减少，这种系统性转变可能会加速全球变暖。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王远、季衍玲，主播婉莹、子文。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宣城 FM 103.6，
3: 宁国 FM 104.4，
2: 广德 FM 100.9，
3: 铜陵 FM 88.7，
2: 池州 FM 99.5，
3: 安庆 FM 99.5，
2: 岳西 FM 95.3，
3: 宿松 FM 106.8，
2: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因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这里是安徽新闻综合广播的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很多人认为，在人类所有能表达爱意的艺术形式中，情歌最能动人。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听那些曾经让我们耳熟能详的经典情歌。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对你爱不完》，出自郭富城1990年推出的首张专辑。歌曲的节奏轻快，加上郭富城招牌式的手臂旋转动作，当年深受青少年歌迷的喜爱。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
1: 这首辛晓琪1994年推出的《领悟》可以说是早期疗伤系情歌的代表作。辛晓琪用她感性的声音和很强的感染力给人以抚慰，发挥出了疗伤歌曲的本色。

这首张杰2009年推出的《看月亮爬上来》是一首清新单纯的民谣小调，简单的旋律和歌词营造出唯美的韵味和意境，给人似曾相识又久违了的亲切感。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蔡依林演唱的《日不落》，发行于2007年，也是音乐电影《记忆的裂痕》中的背景音乐。这首歌有传统情歌的意境，却用舞曲的方式来表达，有着不一样的味道。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丁宇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不弃不离》，歌曲发行于2008年，出自丁宇的同名专辑。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年代金曲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4: 妈妈，我饿了。
5: 饭菜马上就好了。
6: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5: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7: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5: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8: 妈妈，
9: 妈妈，
8: 妈妈，
10: 妈妈，
11: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5: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7: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12: 哎，来了。
13: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11: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13: 妈，我来了。
5: 天天就知道往沙发上一躺，什么都不干，你倒是出去走走呢。
11: 世界那么大，别让沙发成为你的全部。走出去，看看那蓝天白云，感受那风的轻抚，听听那鸟的歌唱。每一次踏出家门，都是对未知的拥抱；每一次呼吸新鲜空气，都是心灵的洗礼。
14: 不做沙发土豆，做世界的鉴赏家。出发吧，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生活。
1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6: 淮南 FM 103.6，
15: 滁州 FM 102.9，
16: 定远 FM 98.5，
15: 明光 FM 92.3，
16: 凤阳 FM 87.9，
15: 天长 FM 87.7，
16: 陆安 FM 94.9，
15: 霍山 FM 94.2，
16: 霍丘 FM 105.1，
15: 金寨 FM107.4，
16: 马鞍山 FM 91.3，
15: 芜湖 FM 99.2，
16: 无为 FM 100.1，
1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我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啊，我们要分享的故事呢叫做神奇的电话号码。那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哈，问问大家你觉得最特殊最神奇的电话号码是什么呢？哎，在你的生活当中哪个电话号码对你来说是有特别的意义呢？啊，欢迎大家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哈。就是你觉得什么样的电话号码在你看来是最神奇最特殊和最有意义的？

0: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1: 蔡格尼克记忆效应。上世纪20年代，德国心理学家蔡格尼克让参与者做22件事，但是其中有些在完成之前就会被打断，之后让参与者回忆自己所做的事儿，结果更多的人想起的是那些未完成的事情。这就是蔡格尼克记忆效应，未完成的事总是让人念念不忘。这主要是因为未完成的事所引起的心理紧张系统还没有得到解除，所以人们会对此耿耿于怀。很多人有与生俱来的完成欲，对于尚未处理完的事儿，会有较强的意愿和动机去继续完成。比如现在很多短视频的博主在开口的时候总是会说，接下来我说的几点对你特别有帮助，尤其是最后一点，就是运用了这个效应。也就像我们听故事总希望听到完整的结局一样，不然总是会牵挂。而其实在生活当中，很多的事情呢，我们不需要执着于那些中断的未完成的事情，要把精力投入到现在的生活当中，真正的去拥抱生活，享受生活，这样才会有更加精彩的人生。
2: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3: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4: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5: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6: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7: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8: 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9: 各就各位，预备，
8: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1: 好的，那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的小故事啊。今天的小故事的名字叫什么呢？哎，就是叫做神奇的电话号码。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来说这个神奇的电话号码呢？因为今天呀，它不是普通的周二啊，今天呢，它是国家防灾减灾日。啊，什么叫做防灾减灾呢？也就是啊，告诉我们在生活当中平时呢要注意，比如说 预防一些灾难，比如说什么样的灾难啊，地震啊，或者是一些失火呀，或者是一些危险啊，我们自己要提高这个方面的什么呀，就是平时我们就要注意，多去留意身边的一些危险，或者说当危险来的时候。

0: 时候，你知不知道应该怎么来应对这些危险呢？好，那今天我们就来一起来看一看这个小绘本啊，叫做神奇的电话号码。这个神奇的电话号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一只小兔子，它的名字啊叫朵朵。他呢学会了三个非常非常神奇的电话号码。哇、wow! 啊为什么说这是神奇的电话号码呢？因为这个电话号码呀可以干嘛呀？可以救命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他就是用了这三个神奇的号码解决了小熊家着火的事情，自己走丢的事情，还有小松鼠摔伤的事情啊。那么这是什么样的电话号码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今天的小故事，叫做神奇的电话号码。小兔子朵朵已经是3岁了，妈妈在她的床头贴了一张纸条，这三张纸条呢分别是三个救命的号码。妈妈告诉他说，遇到危险的事儿啊，就可以找大人来帮忙打这个电话。当然了，如果自己啊，现在很多同学都是有电话手表是不是啊，如果你遇到问题的话也可以自己打。那么这三个电话呀，朵朵呢每天晚上他都会把它念一遍。那你们可能很好奇啊，这三个号码到底是什么号码呢？他为什么每天晚上都是要把它再念一遍呢？啊，因为念一遍的话，这样就会把这个号码记得牢牢的。那是什么样的号码呢？嘿，暂时先不告诉大家啊，大家可以猜一猜。听完故事，你肯定就知道了。这一天，院子里飘来了焦焦的味道啊，就好像你看到妈妈在做菜的时候啊，烧糊啦，就是那种味道啊，焦糊焦糊的味道。原来小熊家的窗口冒出了黑烟，小熊呢趴在窗台上大声的喊说，着火啦着火啦，赶快救命啊救命啊。这个时候朵朵就赶快跑进厨房，把妈妈拉出来了，说，妈妈妈妈，小熊家着火了，这个时候你要赶快打救命的电话，这个电话就是119。哇，小熊说的对不对？119这个电话是不是在着火的时候打呢？哎，没错啊，说的是非常非常正确的。妈妈就赶快拨通了电话，然后朵朵就在旁边大声地说，这里是蘑菇街3号，小熊家着火了，小熊被困在里面了。不一会儿呢，红色的消防车啊就赶来了，大象消防员呢就竖起了长长的梯子，把小熊给救出来了，而且呢又举起了水枪，哗哗哗的就把水给浇灭了啊。那么在这儿是不是你们已经知道这个神奇的电话啊开始出现了啊？三个号码出现了，第一个号码就是119啊。大象消防员呢就对小兔子朵朵竖起了大拇指，哎，夸奖了他。
1: 你真棒。
0: 嗯，是的，非常非常的棒啊，着火知道打119这个电话，而且最棒的是什么呢？小兔子朵朵说得很清楚，对吧？有的同学可能拿得起电话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说啊，可能会说赶快来着火啦，可是消防员叔叔并不清楚哪里着火了，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一般在这个时候就可以说啊，我这里是什么样的地方，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所以你看朵朵就是这么说的，他说蘑菇街3号，哎，告诉别人，哦，原来是蘑菇街3号出事儿了。具体什么事儿呢？哦，小熊家着火了，因为蘑菇街3号那么大，对不对啊？有那么多的房子啊，所以呢他精准的说出来小熊家着火了。那现在怎么了呢？小熊家着火，人有没有受伤呢？啊，小熊被困在里边了啊。所以呢这个小兔子朵朵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晰啊，把这个火呢就给扑灭了，地址说得很清楚呢，消防员叔叔不仅扑灭了火，而且还把小熊给救出来了。后来有一天下午啊，菜市场妈妈呢在挑胡萝卜，朵朵呢这个时候就蹲着看蚂蚁，哎，他看到蚂蚁一只两只

只三只，突然他觉得很无聊，他站起来一看，哎，妈妈不见了。哎呀，妈妈不见了，这时候什么心情啊？哦，肯定是不开心，很难过，对不对？啊，但是朵都没有哭啊，为什么呢？你们还记得三个电话号码吗？这个时候他要赶快使用他的第二个电话号码了。嗯，你们也可以想想看，第二个电话号码是什么号码呢？嘿嘿，他看到了一位穿制服的保安叔叔，他走过去说，叔叔，我找不到我妈妈了，你能不能帮我打一个电话呀？帮我打110。哦，打了这个110，哎，这个保安啊就赶快打了这个电话，然后狮子警官就很快的跑过来，就蹲下来问说，小朋友，你的家在哪儿，你还记得吗？朵朵就大声的说，蘑菇街，我家在蘑菇街啊。后来狮子警官就通过地址联系上了三个电话号码，他都记得非常牢。我们已经知道两个电话号码了，一个是119，如果着火啦啊，就可以打这个电话；还有一个电话呢是110，自己走丢了可以打这个电话啊，这个是报警电话；还有一个电话号码马上也就要用出来了。就到傍晚的时候啊，朵朵在草坪上玩，他看到小松鼠跳跳呢在跳花坛啊，跳上跳下跳上跳下，哎呦，这个时候一个不小心出事儿了。嗯，什么事儿呢？原来小松鼠跳跳，它的脚啊一滑就摔了下来，它的腿动不了了，疼得它直哭呢。这个时候，朵朵记得妈妈说过，有人如果摔伤了，你不能乱动它。它就赶紧蹲下来，轻声地说：“跳跳，你别动，我去叫大人。”它转身就飞快地跑回家。这个时候他跟爸爸说，爸爸爸爸，快，跳跳摔伤了，腿不能动，你赶快帮我打一个电话，打的电话就是120啊，打的是120这个电话。爸爸就赶快拨通了电话，朵朵就赶快说，爸爸爸爸啊，我们现在赶快去小区草坪南边的花坛吧，跳跳的腿摔伤了。爸爸呢也就把这个话告诉给了电话那头的120。那么问问各位同学，120是个什么电话呀？120是救护电话啊，如果有人生病了啊，突然摔倒了晕倒了啊，就是需要急救了，我们就可以打120这个电话。后来白色的救护车呀很快就过来了，穿白大褂的绵羊医生啊，还有这个另外的这个小猫护士，把这个跳跳就担上了这个担架，送上了救护车。哎，提到这个救护啊，今天还是一个什么日子呢？今天还是以国际护士节哈。我们在这儿呢，也要跟各位这个护士叔叔阿姨说一声节日快乐。120这个电话打完了之后，医生和护士就赶快过来了啊！就是因为朵朵牢牢地记住了120这个电话，所以呢，跳跳啊及时的被送上了救护车。那么后来，医生和护士也表扬了朵朵，说：“小朋友，你做得特别对啊！第一，当有人摔伤的时候，你没有乱动他，为什么呢？因为你不知道摔伤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对吧？如果有的时候可能是摔伤了啊，这个骨头可能，哎呀，没那么结实了。如果你乱动的话，有可能会让这个骨头变断的。”啊，所以我们看到别人摔伤的时候，不要随意的去动别人啊，一定要等啊这个医生和护士叔叔阿姨他们来了之后啊，我们再让他们有专业的方式和方法啊去来帮助别人啊。我们要做的就是赶快去叫大人，然后呢记住120这个电话啊，它是急救电话，比如说摔伤啦、流血啦、疼得动不了啦，都是可以打这个电话120。那么三个神奇的电话我们就已经全部分享完了。朵朵呢掰着手指数哈，他说着火就打119，走丢了就打110，受伤了就打120，另外家里的地址也要记牢啊，非常非常的棒哈。

0: 啊，还有一个电话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各位同学，你们觉得什么电话对你来说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呢？嗯，那就是爸爸或妈妈的手机号啊。万一你走在外面的时候啊，遇到了一些事情的时候，对吧？哎，我们可以给爸爸妈妈打电话啊，所以爸爸妈妈的电话也是对你们来说非常重要、非常有意义和非常神奇的电话，因为它就是我们的安全守护的电话号码。好，最后啊，我们一起来说一个小口诀啊，在国家防灾减灾日这一天，把这几个电话要牢牢的记清楚：119着火打，110走丢打，120急救打，家庭住址备清晰，爸妈号码记心里，遇事不慌最神气。好啦，小故事说到这儿，大家是不是也已经知道了哦？这三个电话号码太重要了啊，那我们一定要把它记住了，119、110、120。另外呢，我们要把自己家里的电话啊，这个爸爸妈妈的电话也要记清楚，还有呢，我们自己家里的地址也要记清楚啊，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第一不要自己冲，我们找大人去帮忙啊。那么问问大家，兔妈妈教给朵朵的三个神奇的救命号码分别是什么呢？小熊家着火的时候他打了哪个号码呢？朵朵找不到妈妈的时候他让保安叔叔打了什么电话呢？小松鼠腿摔了，他这个时候为什么没有去动小松鼠跳跳呢？好，我想故事认真听的小朋友都已经知道了正确的答案了。
1: 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地球我们共同的家园，在这里我们书写着生活的篇章，共同绘就生活的美好蓝图。然而自然灾害从未远离，地震作为群灾之首曾给我们带来许多伤痛，强对流天气发生时尽量留在室内，避免户外驾车，如果在户外要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等高大物体，台风天尽量不要外出，关好门窗，如果在户外不要在大树、临时围墙下避雨。地震避险，室内就近躲避，躲在桌下、床边等坚固物体旁，或卫生间、厨房蹲下掩护，抓牢保护头颈。室外远离高楼、广告牌、电线杆、悬崖峭壁，到开阔地蹲下。
2: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3: 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弟子规》上
5: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6: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7: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5: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8: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9: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5: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

0: 爸。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3: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9: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的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话题是，对你来说最特殊最神奇或者说最有意义的电话号码是多少啊？我们来看一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大家是怎么说的。乐乐说是110，嗯，是110。哎，那问问大家，110和120他们的区别是什么呢？110是报警电话啊，比如说你走丢了啊，找不到爸爸妈妈了，这个时候就可以打这个电话。120呢是你在受伤的时候啊就可以打这个电话啊，比如说摔倒啦，摔疼啦，走不了啦，哎，这个时候需要这个医生和护士过来帮你啊，就可以打这个急救电话啊。好，那我看到琪琪说是我爸爸的电话，对，我们说了啊，我们也一定要把爸爸妈妈的电话号码牢牢的记住了啊，遇到很多的事情，第一啊都是可以考虑要给爸爸妈妈打电话。小不点儿说是我妈妈的电话，嗯，对，看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会跟各位

0: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 各就各位，预备，
0: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2: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技，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3: 各位同学，今天呢是2026年5月12日啊，是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叫做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那么听到防灾减灾这个词儿啊，可能很多同学会觉得比较陌生，而且感觉好严肃啊。其实呢，它和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息息相关的。那今天我们就来学习啊，我们如何成为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安全小超人。首先呢，要说一说啊，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日子呢？是因为在18年前，也就是2008年啊，就在今天啊下午的时候，在我们国家的四川的汶川发生了一场特别特别大的地震，很多的房屋倒塌了，很多的小朋友失去了家园，甚至呢失去了爸爸妈妈和亲人。那是一个让我们所有中国人都非常非常难过的日子。于是呢，在后来呢，国家就把每年的5月12号就定为了防灾减灾日。这不是为了让我们一直难过啊，而是为了让我们记住并且学会。记住什么呢？记住灾难带来的伤痛。更要学会什么呢？学会在灾难到来的时候，怎么能够更好的保护自己，减少伤害。那可能有同学会说了，那我们生活当中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灾难呢？其实啊，你看，给大家总结四个啊，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会突然出现的一些安全小怪兽，那分别是哪四个呢？第一就是地震怪啊，就突然地震了，那地震怪出现的时候，它就会让大地摇晃，房屋摇晃，东西会往下掉，是不是？除了地震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些火灾呀， 就是突然起大火了，哎呀，这个火灾也非常的可怕啊，它会把这个好好的房屋或者说是一些大楼，如果起火了的话，都会把它吞掉啊，它会发出可怕的浓烟啊，还有这个火焰。除了地震、火灾，还会干嘛呢？还会有一些洪水，比如说下大暴雨的时候，一般在夏天的时候啊，是最容易出现了啊，它会让街道变成河流啊，淹没一些比较低的地方。还有呢，就是台风。台风力大无穷，带着狂风暴雨，它能够把这些大树都给吹倒。地震、火灾、洪水、台风，那听到他们的名字，可能有些同学会觉得很害怕啊。其实没关系啊，不用害怕。告诉你们一个最大的秘密，这些怪兽啊，他们害怕什么呢？他们其实也害怕我们。害怕我们什么呢？害怕我们做好了准备，又懂得这方面的知识。他害怕我们这些安全小超人。那接下来我们就再来复习一下哪些知识啊？如果当他们快要到来的时候，我们能够提前做好什么样的准备啊，来修炼自己，打败他们的一些安全的超能力。比如说火灾来了啊，比如说家里插座起火了，或者你闻到。

烧焦的味道。这个时候你自己可以怎么办呢？除了我们可以打119这个电话，如果没有电话可以打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先保护好自己，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我们可以弯腰，捂着鼻子，摸着墙走。为什么要弯腰呢？因为烟雾和有毒气体呀，它是往上跑的，你低下了身子，你才能够呼吸到下面比较干净的空气。大家知道了吗？啊，因为烟雾和有毒气体出现的时候，他们就往上跑，你弯腰，你看他们往上，你往下，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就不会把这些烟雾和有毒气体吸到小肚子里去了啊。第二，捂着鼻子，如果有湿毛巾、湿手帕是最好的啊，有湿湿的东西啊是最好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用衣服袖子捂住我们的口鼻，这样干嘛呢？它能够过滤掉一些烟雾啊，不然这个烟雾啊产生了很多的一些有害气体，我们很容易晕倒。如果有一些湿毛巾、湿手帕啊，或者你用其他东西把口鼻捂住，哎，都会啊过滤这些烟雾啊，都会啊好一些。第三呢，就是摸墙走，沿着墙壁朝你记忆当中的安全出口，比如说楼梯在哪儿啊，大门在哪儿啊，啊，在这一定要说啊，如果是火灾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图快去干嘛，去坐电梯，千万千万不能坐电梯啊，因为这个时候电梯有可能会干嘛，会停电的。啊，你进去了之后它不动了，而且外面又有火，那个火很容易怎么样，就烧到里边来，那你在里边就非常非常的危险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走楼梯啊，千万不要坐电梯啊。那么如果我们跑出来了啊，我们有电话手表，我们可以打电话，我们就可以打119啊，火警电话，清楚的说出来我是谁，我现在在哪里，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儿，对吧？比如说啊，我是小不点儿啊，我住在某某小区啊，多少栋，哎，记清楚了啊。然后我们这儿已经发生了这个火灾啊，可以赶快啊过来救火，哎，说清楚啊。这个是如果出现了火灾的情况下。那么如果说在出现一些发生了地震该怎么办呢？地震来的时候我们怎么能知道呢？就是比如说，哎，好好的，你感觉到什么桌子呀椅子在晃啊，你躺沙发上感觉到头还会容易晕，为什么感觉有人在晃你。还有呢，就是你看到家里的一些吊灯啊啊，上面的一些灯啊在摇摇晃晃的，这个时候有可能是地震来了啊。那这个时候也不要慌，我们可以怎么做呢？伏地遮挡，手抓牢。什么叫伏地呢？就赶快趴下来啊，降低身体的重心。遮挡呢，就是赶快跑到结实的，比如说桌子底下啊，或者是墙角、卫生间这样的一些有支撑的三角区啊，然后用枕头啊、书包啊保护好我们的头部和脖子，因为这个地方很脆弱，东西掉下来的时候砸到了就很危险。如果我们在上面用一些枕头、书包，它能够起到一个缓震的作用，就是它首先砸下来的时候，它不会砸到我们的头和脖子，有书包和枕头帮我们挡一挡。啊，第三呢，就是手抓牢，用手紧紧的抓住一些啊牢固的物体，等到它震动停止啊，这就是伏地遮挡，手抓牢，一定要记住了，不要跑到啊阳台或窗户边，也这个时候不要急着往楼下冲啊，等这个地震完全停止了之后，我们在爸爸妈妈大人的带领之下啊，我们再快速有序的到空旷的地方去。啊，这个就是我们说到了两点哈，就是火灾如果来了应该怎么办，如果发生了地震我们应该怎么办啊。那么超能力不仅是在危险的时候可以使用的啊，平时我们就要更加的去怎么样呢，要去修炼我们的防护盾。什么意思呢？就是平时啊，我们就要做好检查，我们要当小小检查员。比如说我们和爸爸妈妈在家里就没事检查检查，哎呦，这个电器插头是不是有问题了，是不是老化啦，对吧？如果老化的就要更换，把它扔掉啊，不然容易引起火灾。另外呢，我们在楼道不要堆放很多的杂物啊，平时你不觉得是什么，如果遇到危险的时候，那些东西就会挡住你逃生，那个被称为叫做生命通道。所以一般在楼道不要堆放太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啊。还有呢，比如说有的爸爸喜欢抽烟的是吧，那这时候提醒他不要在床上抽烟啦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好，这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去当小小检查员。另外呢，
哎，今天啊，这个国家防灾减灾日的话，你也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画一张家里的逃生路线图，提前考虑。比如说，哎，我们家如果遇到了地震火灾的时候，我们哪些地方是安全出口啊？对吧？我们自己记得牢一些，不然当危险到来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又很害怕又很紧张啊、那我们可能大脑就一片空白。如果我们平时就记得很牢的话，那么我们自然想都不用想就知道该怎么逃生了。第三呢，不知道你们家里有没有应急百宝袋啊？那建议呢，家里都准备一个应急包，里边可以放上什么？放上手电筒啊，放上一些矿泉水呀、放上一些压缩饼干啊，或者是口哨啊、创可贴呀、湿巾啊。哎，为什么要准备一个这个呢？万一突然家里停电了，是不是啊？我们有个手电筒，哎，可以照明。矿泉水、饼干是万一我们这个地方出不去了，我们还可以怎么样？还可以救急。口哨呢，是帮助别人在救我们的时候，我们吹个口哨，别人就知道哦，这个地方有人啊，就可以来救我们了。创可贴是万一我们受了点伤，对不对？我们都可以使用。还有湿巾都是一样的。那这个包呢，要放在啊，我们家里人都知道的，而且很容易就拿到的地方，对吧？哦，发生危险了，谁都可以快速的拿到的地方，啊，这就是应急百宝袋。还有一点呢，也是跟各位同学说哈，就是我们要有一双安全小耳朵，就平时啊，多听一听天气预报啊，多听一听警报。如果听到说最近有台风啦，最近有暴雨啦，那我们就知道哦，这个时候我就不要出去啦。那这个时候提醒爸爸妈妈，我们一起把门窗关关好，是不是啊？这就是我们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啊，修炼出来的本领。好，那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如果真的遇到了一些危险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冷静，遇到任何紧急情况深呼吸，告诉自己不要怕，我们可以冷静下来，冷静比哭喊是更有力量的。第二呢，就是互助啊，当你安全了，看看身边的朋友啊，他们是不是需要帮助，确保自己安全的前提下，我们可以大声呼救或者找大人过来帮忙。第三呢，就是爱心，我们首先要学习保护自己，我们也懂得珍惜生命啊。另外呢，在安全的日子里边，我们也去啊孝顺我们的父母啊，和同学去处好关系呀，友爱同学，对吧？啊，快乐的过好每一天。灾害虽然可怕，但是我们说了，知识就是力量，准备就是盔甲。所以啊，大家呢，从今天开始就可以成为小小的安全宣讲员，把你所知道的知识告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或者你的好朋友，让我们记住，我的安全我负责，别人的安全我也可以啊，有责任来保护，集体安全我也是要尽到一份责任。啊，这就是我的安全我负责，他人安全我有责，集体安全我尽责。每一个人都可以是安全小超人，我们都可以用我们学到的知识、勇气，首先保护好自己，然后守护家人，让我们的家园更加的安全，更加的温暖。也是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成长。

到火灾如何逃生？遇到火灾，请马上拨打火警电话119，寻找疏散指示标志，按照方向迅速撤离。火灾发生时，烟气大多聚集在上部空间，因此在逃生过程中，应尽量将身体贴近地面匍匐或弯腰前进。疏散中应用浸湿的毛巾、口罩等捂住口鼻，以起到降温及过滤的作用。可用浸湿的棉被或毛毯、棉大衣盖在身上，以最快的速度钻过火场，并冲到安全区域保护身体，防范火灾隐患。不要玩火，及时断火断电，严禁电器超负荷使用，不能将香烟扔进废纸篓，家中门窗不要锁死，保持通风。地震发生时如何第一时间避震？地震发生时，首先要保持冷静，不要慌乱，快速判断自己所处位置和震动状况。地震发生时，如果你所处的是平房或楼房一层，且室外比较开阔，可以力争迅速跑出室外避震。如果是楼房或二层以上，且室内避震条件和建筑质量较好，首先要选择室内避震，应优先选择立即躲避在室内的卫生间、储藏室、浴室等开间小。

0: 承重墙或支撑物的地方，或者是坚固的桌子、床、茶几、沙发等家具旁，这些地方在房屋倒塌时容易形成三角空间，这时你要迅速趴下，尽量蜷曲身体，降低身体重心，因为地震袭来时门窗会迅速扭曲变形，这些地方都是地震时可能最先坍塌的地方。同时，中高楼层居民千万不要搭乘电梯逃生，如果地震发生时你身处室外，则应迅速避开如楼房，特别是有玻璃幕墙的楼房、立交桥、过街天桥、高烟囱和广告牌等这些高大建筑物。台风天气注意事项，台风来临时及时将阳台上的物品收入室内，防止被风吹落砸伤行人，在室外要远离高楼、广告牌、电线杆、路灯、大树等，不要在玻璃门、玻璃窗附近逗留，防止它们被强风吹倒砸伤人。在路上看到电线被风吹断掉落在地上，千万别用手触摸，也不要靠近。在山体滑坡等灾害易发生地区和已发生高强度大暴雨地区，要提高警惕，及时撤离，绕开积水，见到路面小漩涡较井盖要绕行。洪涝灾害注意事项，洪涝发生前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或堆砌土坎，防止住房发生小内涝。危旧房屋或在低洼地势的人员及时转移到安全地方。发生积水漫入室内，应确保不触电的情况下断开电源总开关，防止电器进水漏电伤人。注意夜间暴雨，防止旧房屋倒塌伤人。车辆遇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时，应尽量绕行，避免强行通过。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时，不要在车内等候，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1: 弟子规，
2: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3: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4: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2: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5: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6: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2: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7: 好的，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呢是傍晚的7点半到8点半。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就明天再见了。

0: 天气开始变冷，他们总说，
1: 哎，你忙你们的就行，我们这不是都挺好的吗？天气凉了，你们也得记得多穿件衣服啊。
2: 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总说，
3: 哎妈，咋了？
4: 饭菜都做好了，啥时候下班啊？就等你们回来吃呢。
3: 我这还没忙完呢，还得等会儿。
4: 等着你们啊。
0: 回家探望的时候，他们总说，
3: 我们回来了
5: 哈。怎么又买东西了？都说了我们啥都不缺，不用老往家拿东西，人回来就行。
2: 分别的时候，他们总说，
4: 这个来把这些都带上，路上吃啊。
0: 想你的时候，他们总说，
6: 哎呀，我知道你忙，有时间呀就给我们打个电话就行了啊，不用总往家跑。
0: 哎，长大了呀。时光匆匆，珍惜幸福每一刻。
7: 温情陪伴，让爱如影，紧相随。
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9: 合肥 FM95.5，
8: 淮北 FM92.1，
9: 亳州 FM101.3，
8: 蒙城 FM102.7，
9: 郭阳 FM88.9，
8: 宿州 FM92.1，
9: 泗县 FM92.5，
8: 砀山 FM90.5，
9: 蚌埠 FM87.9，
8: 五河 FM90.0，
9: 固镇 FM94.5，
8: 阜阳 FM99.9，
9: 界首 FM98.5，
8: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1: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一书越见，一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梅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向您推荐两本书，中国人的神神鬼鬼，哈莱姆风云，千秋家训中，我们一起聊聊刘备的家训。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欣赏高尔基的散文《争自由的波浪》。品读时光里，与大家一起品读吴玉业的《时文与时人》一文。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

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首先向您推荐的是《中国人的神神鬼鬼》，作者张一楠，湖南文艺出版社2024年10月出版。中国的四大民间传说，刚好可以代表中国的士农工商四个阶层对爱情和美好生活的追求。本书作者张一楠认为，《梁祝》是士人阶层的故事，士族男性的理想型是和自己读一样书的女孩，最担心自己的女神会高高兴兴嫁给有钱人。牛郎织女的故事是农民阶层的故事，农人的理想妻子是会织布的农家女孩。农人爱情最大的威胁是生活条件不好，妻子早逝。孟姜女的故事是工匠阶层的故事，工匠的理想妻子是有胆量、有主见、可以保护他的女人。他们的爱情破灭于秦始皇这样的权势，对此他们毫无办法，只能让泼辣的妻子为自己报仇。白蛇传的故事则是商人阶层的故事，在两头大的婚姻状态里，一旦生出了考中功名的儿子，女人的出身就可以被忽略，耻辱可以被洗清。以上只是《中国人的神神鬼鬼》一书中一篇文章的内容。在本书中，作者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神鬼观念为切入点，从文本之外的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等角度出发，揭示中国人文化心理深处的信仰、恐惧、欲望和价值观。

0: 今天向您推荐的第二本书是《哈莱姆风云》，作者是美国的科尔森·怀特黑德，由段布西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11月出版。擅长书写种族主义议题的作家科尔森·怀特黑德曾经两次获得普利策奖。在《哈莱姆风云》中，他使用犯罪题材打破了类型小说与传统纯文学的界限。本书的英文版在2021年出版后即入选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年度书单。哈莱姆是位于美国纽约市曼哈顿的社区，长期是美国黑人文化与商业中心。雷卡尼是哈莱姆的一个二手家具商，他出生在一个底层家庭，靠姨妈拉扯长大，终日忙碌也仅能温饱。妻子马上要生第二个孩子了，但一家人依然挤在狭小破落的公寓里。在表弟弗雷迪的诱惑下，卡尼参与了一起酒店抢劫案，并过上了暗中与妓女、皮条客、小偷、杀手、销赃贩子为伍的双重生活。怀特黑德用这本书展现了底层黑人打破阶层固化之艰巨。他这样写道，他们一直在呐喊，但有些人就是听不见，只能把怒火点燃扔出去，将所有东西付之一炬。
1: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2: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1: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2: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1: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3: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刘备，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朕初疾，但下利耳，后转杂他病，殆不自济，人五十不撑腰，年已60有余，何所负恨？不负自伤，但以亲兄弟为念。摄君道说，丞相探清质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怎能如此？夫复何忧？免之，免之，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唯贤唯德，能服于人，汝父德薄，勿笑之。可读《汉书》《礼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一人一志。闻丞相未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以毕，魏宋悼亡，可自更求闻答。这段话的意思是，我刚刚得病，只是一点小病，后来因为这又得了更重的病。我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人说50岁死的人不能称之为夭折，我已经60多岁了，又有什么可遗憾的呢？我已不再为自己伤感了，却惦记你们兄弟。摄君来的时候说，丞相惊叹你的智慧和气量有很大的进步，远远超过我的期望。如果真是这样，我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继续努力，继续努力，不要因为坏事很小就去做，不要因为善事很小就不去做。培养贤德的品质才能够使人信服。你的父亲德行不深厚，你不要效仿，可以阅读《汉书》《礼记》，找时间可以看诸子百家的书和六韬、商君书，对你增长智慧很有帮助。 听说丞相已经为你编写了《申》《韩》《管子》《六韬》这些书籍，还没有送给你，就在途中丢失了。你可以自己去学习这些东西。这段话呢，是出自刘备所作的《遗诏斥候主》。刘备字玄德，三国时期蜀汉的建立者。刘备虽然出身皇族后裔，但仕途悠远，少年时还曾卖过鞋子、编织席子为生，被讥笑为织席贩履之辈。民间也流传着刘备卖履内行的歇后语。黄巾起义爆发后，刘备与关羽、张飞结为兄弟，招兵买马，招揽豪杰，发展成一支重要的势力。后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建立蜀汉政权，与魏吴鼎足而立。刘备死后世称先主，其子刘禅相应的被称为后主。刘备为了报东吴袭取荆州、杀害关羽之仇，一时意气用事，亲率大军进攻东吴，在夷陵之战中惨败。刘备愤懑悔疚，从此一病不起。弥留之际，家事国事齐上心头，他觉得有些话该告诉儿子们，就连夜命人把丞相诸葛亮和两个儿子都叫来，只留刘禅守成都。遗诏斥候主就是刘备写给儿子刘禅的遗诏。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

0: 听众朋友，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我是梅兰。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欣赏高尔基的散文《争自由的波浪》。
1: 由陈迪朗读。
2: 生命的判事席前站着两个人，诉说对于他们的生活之不满。你们要我什么？生命粗声地问。两人中的一个以虚弱的颤声回答说：我再也忍受不了你的凶残，你的

0: 我的心灵极想了解生存的意义，你却任我受昏黑的迷惘，置之不理。我的心告诉我，人是万物之灵，可是你恳求我些什么？生命打断他的话说，带着一副。 无情的冷面孔，快乐。但我怎么能有快乐呢？当我说我要，与你说你必须的两者，在我的心灵里无穷的激战着、冲突着。说明白些。生命用同样猛烈的恫吓的声调回答。 不愿再做你的玩具和牺牲品了。他回答说，提高他的声音，字字充满着感情而发颤。我要做生命的主人，实际上，我只是他的奴隶，永远低着头受你们的控制。 为什么只是一些无谓的占语？讲清楚些，不要胡扯。另一个插口说，但前一个并不注意他，依然说下去。我希望生活在我的意向与本能的充分的调和中，并且以自由的意志不受强迫。 任我做邻人们的兄弟或佣人，我不愿再做顽石，听社会在建造的时候随心所欲地对待我。我是人，没有我，全宇宙的创造是一种无意义的举动。我要求绝对的个人自由。慢些讲吧。
1: 生命回答说：“带着一种轻蔑的讥笑，你已经说了不少了。你下面要说什么，我都知道了。你要自由，谁阻碍了你？和我搏斗，将我击败，做我的主宰就是了。” 你怕永远找不出比我更顺从的奴隶了吧？你要知道，我是没有爱，没有憎的，我没有私欲，也没有我自己的意志，永远是服从我的战胜者，不出一点怨声的。只有这个办法。 这是我坚持到底的，和我搏斗。你觉得自己干得来吗？你信得过自己的力量吗？好，我在这里，预备交手了，走上来。但是，这人。 对这样的挑战，只是低着头愁苦。世间只有一种的搏斗，最可恨的，你要知道，是和我自己。你真凶，你将利剑放在我的手里，叫我去刺碎我自己的心胸。这利剑。
0: 便是弓，你给我的极凶残的武器，你亲手将它磨快，好使它更深地刺入我的胸腔去。于是，另一个人提高声音，盛怒地说：“好可怜的悲哀，这与你有什么益处？这里老实说，不强硬是不行的。” 但是那首先说话的人不理他，继续他的哀诉。我没有能力继续搏斗， 我渴望和平与安静，但是我要尝尝快乐的滋味。生命用一种疑问的轻蔑的目光看着他，那是索要呢，还是恳求？恳求。这话像一个穷途的胸坎里发出来的那种虚弱的回应。 那么，你也不过是一个平常的乞丐罢了，可怜的朋友啊！你不知道，生命是从来不布施的，而且强健自由的人绝不恳求的，他只知道拿就是了。你不过是你自己的欲望的孱弱不幸的奴隶罢了。只有这一个人是自由的，他能克制自己。 集中所有的精力于一个目的之上的那人，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去吧。他明白了，他在生命的脚边躺下，不言不动，像一只服从的猎狗，希望从生命的丰盛的席上得些鱼馔。
1: 于是，生命将冷淡的目光投射到另一个人的身上，一个伟硕有力的人，生得一副粗鲁的、严厉的面貌。好，你请求什么？我不请求，我命令你。哦，这句话有些意思了。你吩咐我做什么？ 你告诉我，哪里去找真理和公道？拿真理、公道来给我，其余的我自己取去，不用你帮忙。我忍耐了好久了，我等着自由、光明、仇报的日子放出曙光来已经好久了。忍耐等着却是枉然，我耐不得了，我要生活。我再嘱咐你。
2: 将他们给我。生命的无情的面上，不动一丝筋肉，答道：“拿去吧。”《争自由的波浪》是前苏联作家高尔基的一篇寓言式散文，用拟人的手法表现了。 发生在生命法庭上，在生命和两个人之间的对话场景。在生命面前，一个人虚弱不堪，但贪得无厌，不断的恳求，但不断的失望；另一个人伟硕有力，粗鲁严厉，从不恳求，只有命令。生命的判决是。 伟硕有力和粗鲁严厉的人获得自由，获得一切。这是一个充满哲理意味的寓言。生命的真谛，自由的真谛，不靠别人施舍，而是在于奋斗和行动。
3: 品味生活，尽享读书之乐。 静心阅读，感受文字之美。品读时光。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读书会，我是梅兰。在今天的品读时光中，我们一起品读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做人做官系列丛书中的一篇文章，识文与识人，作者吴玉叶，由元芳朗读。
1: 文章都是人写的，思想、谋略和智慧是文章的灵魂。因此，欲了解文章，就应该先了解文章的作者具有怎样的思想、谋略和智慧。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的情况总是被同事和朋友了解的。比如某个人有没有思想和谋略智慧，有没有广博的知识，这些其同事和朋友都是十分清楚的。清楚这些之后，就能了解这个人的文章水平了。因为文章出自于作者，有的人压根儿就没有思想和谋略智慧，也没有渊博的知识，那他的文章还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呢？可事实却与此相反，一些没什么价值和意义的文章却被作者当成宝贝，还能受到他人的称赞，这是为何？据我了解，多是被所谓的文采和写作技巧蒙住眼睛的缘故。有文采和写作技巧，这肯定是好事，但仅靠这些，其文章的分量实在是太轻太轻了。这样的文章尽管也可以吸引一些人，但绝不会走远，更不会传世。因为真正能走远传世的文章不是靠这个，而是靠思想、谋略和智慧。思想犹如嘹亮的军号之声，能唤醒人们的斗志，使人们果敢地前进。而谋略智慧则是人们在前进道路上取胜的锦囊妙计，所以能够走远传世。只有这样的文章，也必须是这样的文章，才有真正的价值和意义。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只有那些有思想和谋略智慧的人，才能创作出真正有价值的文章。因此，我们在识文之前，最好先识人，因为人是文之根，文之源。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梅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4: 来嘞。
1: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
4: 哎，对嘛，
1: 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6: 淮南 FM 103.6，
5: 滁州 FM 102.9，
6: 定远 FM 98.5，
5: 明光 FM 92.3，
6: 凤阳 FM 87.9，
5: 天长 FM 87.7，
6: 六安 FM 94.9，
5: 霍山 FM 94.2，
6: 霍丘 FM 105.1，
5: 金寨 FM 107.4，
6: 马鞍山 FM 91.3，
5: 芜湖 FM 99.2，
6: 无为 FM 100.1。

0: 从实时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0: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钟到12点钟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3: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2: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近期，人社部发布新规，涉及养老保险、退休等重要事项。达到退休年龄还想继续工作，权益怎么保障？到龄退休但社保缴费年限不够怎么处理？人社部都有了明确规定。超龄劳动者是指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仍在用人单位的工作的劳动者。

0: 个地方呢，可能也就是梯田。浙江有一个云和梯田，那么在这个梯田呢，就是是我们这个5月份哈，是正好也是我们梯田的灌水期。那么在这个灌水期的时候，它就会这个有这个镜面倒映，还有呢藻城的晨雾，就真的是随手就可以拍出大片的。那么我们这次呢，我也想做一个特别的安排，就是我们住在山上，山上呢有一个别墅，叫做云逸的院子，那么它也是一个民宿哈。这个民宿呢，它在山上，就是我们在景区的上面，就在那个位置上面看这个早晨的日出和云雾是非常美的，
1: 绝佳的位
0: 真
1: 置，
0: 的是，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因为它要上往上走一些嘛，就是可能对于腿脚不方便的，可能会稍微有一点困难。但是呢，就是像这个行李啊，他们之前都是先把有挑夫专门挑上去，服务人员挑上去。那么我们只要慢慢走上去就好。如果呢喜欢住在最高的地方，那么可能稍微多走一点路。如果呢就是。哎，我觉得还可以哈，只要住在这里就行了。那么少走一点路都是可以的。那而且它这个房间哈，特别的宽敞，特别舒适。最主要的就是你躺在床上，早晨就可以，就是有的房间哈，有的房间早上躺在床上都
1: 就
0: 可以
1: 可以
0: 看
1: 看
0: 到
1: 到日
0: 云
1: 出
0: 雾，
1: 啊，
0: 云
1: 云
0: 雾。
1: 雾啊，云雾，对对对。如果住在山上面，就是看日出非常方便，而且云雾感觉就在您的身边，对吧？甚
0: 对。
1: 至如果您住的最高一点的地方，云雾就在您的脚下。
0: 对它，5月份的时候，你看像咱们这个下雨哈，就是在大家都感觉下雨不太好，但是呢，我觉得在丽水这个云和梯田哈，就是下雨也是一种美。那么下过雨之后呢，它的天气它并不是一直下一直下，而是就是下一段停一段，或者就晚上下白天停，然后这样的话呢，早晨起来的话，这个一眼望过去，全部是就是
1: 云
0: 远
1: 雾
0: 处的
1: 缭
0: 山
1: 绕，
0: 边啊，真的就是真的像仙境一样的。我们就是我们后面还有一次是9点多钟才到的，然后都能看到一些，然后但是呢，就是没有这么深切的体验。我觉得，所以我特别想把这种很舒适的这种很有意境的地方推荐给大家。
1: 对，是的，特别是我们爱摄影的朋友啊，一定不要
0: 对，
1: 错
0: 真
1: 过。
0: 的是，特别美哈。而且它这个梯田哈，现在5月份灌了水之后哈，它是叫做九曲云环，就是看上去就是每一个梯田它并不是有一个固定的形状，然后各种这个形状叠加在一起哈，再加上这个水面的这个镜像倒影，然后也是真的是随手一拍就
1: 就
0: 是
1: 是
0: 大
1: 大
0: 片，
1: 片，对对
0: 然后
1: 对，
0: 山上还有一个地方，值得一提的就是有一个透明的卫生间，
1: 透明的卫生
0: 对，
1: 间，
0: 是的，就是，外面看上去都是一个正常的卫生间，但是呢，你进去之后，你就蹲在
1: 从
0: 那
1: 里
0: 里
1: 面
0: 上。
1: 能看到外面。
0: 对，上洗手间的时候，你都一眼望过去，全部都是梯田。
1: 太有特色了，
0: 是的，
1: 刚才您说透明的，我以为从外面也能看到里面，原来是不是这样？外面看是正常，也就是说我们的这种玻璃材质哈，就是你里边能看外面，就是在您洗手间的这点时间里都不要错过看风
0: 对，
1: 景。
0: 它是这样的，就是它有一面啊，是对着梯田的，因为下面是没有人的，所以呢，一眼看过去，全部都是梯田。然后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去打卡。
1: 这也是一个特点哈，一个特色
0: 对，
1: 的这个打卡的地方，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刚才听龚总说了哈，就是在这个梯田，其实我知道，因为之前我们有做客直播间的一些老年大学的朋友，他们喜欢摄影，特别是无人机摄影的时候，他们提供了一些他们拍的这个梯田的这个照片，都非。 非常美，所以我说喜欢摄影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不过呢，我们其实去感受一下，对心灵也是一种这个撞击哈，就是特别感受特别壮观的这种美景，也适合我们在这个平常的生活当中偶尔去调剂一下，去那里度过一下我们的慢生活。
0: 是的，
1: 特别还有日出啊，还有云海云雾啊，这些都是

0: 们在城市从来感受不到的，所以到了那里住在这样一个像您说的别墅哈，民宿也好，我们在山上住，这种感受是不一样的，而且能够呼吸到特别清新的空气，对吧？
1: 是的，是的，这个也是我最喜欢的地方。然后还有它，就是不一样的地方，就是那个天空之城。天空之城的话是，它是在济宁，济宁的话呢，它是用2亿元打造的一个地方，它原来是一个什么？是一个铁矿。铁矿呢，就是后面就结束了之后呢，他就把它改造成了这样子的一个休闲的场所。那么它在这个也是在这个山上有各种这个民宿，白色的很漂亮，就远远的看过去就很漂亮。然后我们可以在那边，就是你可以坐在很高的地方去喝茶。我们平时之前带着是亲子游嘛，那么大家都是小朋友喜欢在里面，就是在矿里面哈，就是各种山洞里面看各种东西。但是我觉得可能我们并不需要那种到处走，而是可以坐在上面，哎，喝一杯茶，哎，看看风景，然后打个卡，然后这种感觉也是很好的。然后那里还有很多的童趣，我觉得虽然我们到了这个年纪，但是我觉得也应该童心未
0: 对，
1: 泯
0: 童心
1: 哈。
0: 未泯
1: 他有
0: 的，
1: 那个小火车，然后可以我们坐着小火车，就是出来的时候坐着小火车出来，而且还有萌宠乐园。就对于我们来说，其实也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
0: 对，就是不一样的体验嘛，
1: 是啊，并不是说这种就属于孩子。然后我觉得他每个人去过去都能感
0: 都
1: 受
0: 能。
1: 到不同的乐趣，
0: 对，特别像，年纪大一些朋友去坐坐这个小时候的小火车啊，还有一些童年的拾回童年的记忆哈，
1: 是
0: 或者
1: 的，
0: 说我们让自己的心态也更加年轻了一些，
1: 是
0: 就
1: 的，
0: 是要勇于尝试，只要是没有危险系数的话，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对吧？
1: 对，
0: 就是天空之城，对吧？
1: 对，这是天空之城。还有呢，我们这次一共是准备了4个景点哈，叫古堰画乡。古堰画乡的话呢，它是分别由古堰和画乡2个地方组成的。古堰呢，它是古代的一个这个水利工程然后它现在目前都还保留着。那么画乡呢，它这个因为那个地方的风景特别美啊。那么就是在这个地方会聚集了很多画家到这边来从事这种艺术类的创作。那么这2个地方结合在一起，他们就叫古堰和画乡，他们之间就隔了一条河，一条非常清澈的一个河。那么这个河也是那个我们长江上面的，那个叫青弋江
0: 青弋
1: 是
0: 江，
1: 青弋江还是叫新安江
0: 反
1: 啊？
0: 正就一条
1: 它的
0: 水，
1: 源，对，它是跟我们黄山是一个水系。那么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是最有意思的是，我最喜欢的是那一家手擀面馆。那我也想，就是我们因为是中午之前到了嘛，然后那么我们想中午就直接带大家去吃这
0: 体
1: 个
0: 验一
1: 手
0: 下
1: 擀
0: 手擀
1: 面。
0: 面，
1: 对，他那边的那个手擀面馆哈，它不像一个正规的一个面馆，就是餐馆，它像一个就是住家一样的房间，里面放了各种的旁边植物。然后呢，它的这个点菜单，它是竹子做的，就竹简，
0: 竹
1: 然后
0: 简，
1: 上面
0: 古色
1: 有很，
0: 古香
1: 对
0: 的
1: 对对，
0: 哈，
1: 然后就是它还养了很多小宠物，然后我记得那个就是有一个有好几条那个蜥蜴，我都特别喜欢。然后我们可以在那边哈吃它那个本地的手擀面，我觉得到一个地方去一定要品尝本地的美食。
0: 对，是的。
1: 这个呢，我们上一次去亲子做的时候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就没有办法去品尝到，我觉得很遗憾。所以我这次我特地
0: 把
1: 一
0: 这
1: 定
0: 个
1: 要
0: 安
1: 让
0: 排
1: 大，
0: 在
1: 对对对，一定要让大家品
0: 品
1: 尝
0: 尝
1: 一
0: 一
1: 下
0: 下，
1: 那本地的手擀面，而且很地道。 好，
0: 刚才您说到了就是这个古堰画乡，对吧？画乡既然是这么多喜欢画画绘画的朋友在那里，那风景应该也是非常美的，对吧？
1: 对，那里的风景真的是很美。它就是在古堰那个地方哈，它有10棵古樟树，都是几百年以上的，甚至是1000年以上的。而且呢，在这个樟树上面生长了很多的寄生的一些蕨类。那么在我们这边，你看我们这边其实也算是这个水乡，就是算是这个江南地区哈。那么在那边的话，还是比我们这边空气要潮湿很多，所以它的空气啊很清新。那么在整个就是这条路下来，有10棵樟树陪伴着我们，然后每一棵呢都有自己的故事，而且其中的路口的就是就村口的那一棵哈，就是打卡特别美。我是无意中就是拍下了一个人站在河对面的背影，哇塞，那个白衣服就站在那棵樟树下面，我从河这边拍过去，然后就那个整个的
0: 有
1: 感
0: 仙
1: 觉
0: 境
1: 是真的，就是它底下它也会给你喷一点云雾啊什么的，就是那种雾。然后呢，就是从这边拍过去，它是一个就是大大的风景，小小的人，然后那种整体看那个特别美。如果有机会去的话，我一定为大家多拍
0: 介绍
1: 几
0: 这个，
1: 张，多拍几
0: 介绍
1: 张
0: 这
1: 美
0: 个，
1: 照。
0: 适合拍照的位置
1: 对
0: 哈，
1: 对
0: 给大
1: 对，
0: 家。
1: 真的很美，就是那个位置适合穿白色的衣服。
0: 对，如果我们就是行程之前也会提醒大家，或者我们待会儿把行程介绍完之后，也会提醒大家去的时候啊，贴心的一些小贴士啊，比如说穿什么样的着什么样的装，能够拍出美美的照片
1: 对
0: 啊，等
1: 对
0: 等。
1: 对，是的，
0: 待会
1: 是
0: 儿我们
1: 的，
0: 再给大家详细的介绍。
1: 好，
0: 刚才说到的是古堰画乡，对吧？这是我们
1: 对，
0: 今天好像我听到的是第三个，第一个是云和梯田，
1: 对，
0: 第二个是天空之城，这
1: 对，
0: 是第三个古堰画乡。
1: 第
0: 刚
1: 四
0: 才说了
1: 个，
0: 还有第四个。
1: 第四个就是缙云的仙都，说起缙云的话，这个仙都哈，好多的那个里面都是有这个镜头的。你像他们拍那个，
0: 就是它这个地方风景也特别好，
1: 对，
0: 对
1: 是
0: 吧？
1: 的，他那
0: 都是
1: 个，
0: 仙都了嘛，顾名思义。
1: 他在这个地方呢，会有一些这个，有一个桥，桥上面就老翁牵着一个牛走过那个桥，
0: 正好你说到这一点，我就是特别有，因为为什么呢？上一次我们做五一的时候，有一次是老年大学朗诵班的学员来，其中有一个这朗诵班的学员呢，他是他们老年大学无人机拍摄的这个班的班长，他当时提供的视频里面就有是一个古色古香的桥，然后呢有个就是牵着一头牛，当时他跟我说，无人机放在这个桥中间的位置定格在那里，然后就等着这个老汉牵着牛走过这个桥，特别好看，就特别出片儿。
1: 是的，在他那个地方呢，他是这样的，他是有这个，他叫猪潭山，他那个位置叫猪潭山，然后呢，他是牵牛的一个水墨仙境，
0: 对对
1: 然后他
0: 对，
1: 后面呢就是他还有一个鼎湖峰，鼎湖峰呢，它有一个像山峰一样的，就在那个后面，然后前面呢就是有一个长桥，然后一个一个小格子一样的，远远看去，然后一个老汉牵着那个牛从那个上面走过去，那种感觉特别美，
0: 对，就是因为我是看到了那个画面嘛，那个视频，所以我现在特别有感受哈。但是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可能也只能听我们的描述，建议大家还是要亲身去体验一下，去看一看，走一走哈。如果有时间，有空闲的话，
1: 对，是的，就是这种。他这个，我想提到的就是在缙云这边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缙云烧饼？
0: 又是美食，推荐给大
1: 对，
0: 家。
1: 是的，你看我走到哪儿就想吃到哪儿，因为我自己本人，我之前我说我是特别喜欢美食的哈，然后就那个地方它的烧饼啊就特别香，然后他把那个肉啊给它就是放在这个烧这个夹在这个
0: 烧饼
1: 面
0: 里，
1: 里面，然后贴出来的，在那个锅里现烤出来的，特别香。然后呢，它还有一个叫豆腐丸子，那个豆腐啊， 他把那个肉心包在里面，然后就团成一个小丸子，然后在那个那个汤用肉汤给它汆出来的，然后你

0: 可以蘸一点这个调料啊啥的，
1: 嗯，
0: 啊，吃。然
1: 嗯。
0: 后我们呢晚上是住在这个仙都的民宿里面，啊，这个民宿呢虽然不及这个云逸的院子哈，梯田的那个上面的那个民宿，那么就是高大上，但是呢，它又有它自己的风格。晚上呢，其实我们是很想带着大家一起在那边包一顿饺子，
1: 哦，
0: 啊，
1: 动手，大家一起都有意
0: 对。
1: 思的，就是不光是行程去看风景，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对吧？
0: 对，是的，
1: 带
0: 然
1: 大
0: 后，
1: 家品美食，动动手，
0: 对，而且那边的餐呢，就是他们，就我们之前去过的，都说那边餐做的挺好吃的，说他那个我们餐馆里面的那条鱼特别好吃，所以呢，就是我们也，一定下一次去的话，我们一定也会把这个美食介绍给大家，
1: 就是让大家去，去体验一下哈。这个到了不同的地方，我们一定要寻求不同地方的一些美食。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住的方面，云逸院子呢，虽然说给大家进行了介绍哈，就是说，因为我们住在山上嘛，对吧？
0: 对，是
1: 就是
0: 的，
1: 推窗就可以看到这个梯田，而且能够看到云海，而且好像那边还有竹子，对吧？
0: 对呀，山上有竹子呀，
1: 就是我们推窗，山上的一切都一览无余，
0: 是
1: 云
0: 的，
1: 海啊，竹海啊，就是整个，在那样的环境下，会让自己的心情都特别开阔起来，
0: 是的，而且很放松，
1: 这刚才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丽水我们的这个行程哈，就是主要的，也不是说行程，几
0: 景
1: 个
0: 点，
1: 景点。那么我们这个丽水的行程大概是怎么安排的呢？是比如说几天，我们第一天到哪里，第二天到哪里，也给我们的朋友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好吗？
0: 可以的，好，我们是这样，我们的游玩的时间是3天，3天的话呢，我们第一天呢就是先到丽水，丽水。到了之后
1: 丽
0: 呢，我
1: 水，
0: 们下面的话呢，是我们下午哈就去古堰画乡。古堰画乡结束之后，我们就直奔这个云和梯田，然后我们晚上就可以在这个云和梯田，然后第二天上午，我们早起看完了云和梯田之后，再在下面逛一下，大概临近11点钟
1: 也
0: 左
1: 就是
0: 右。
1: 说，我们第一天，到达以后，先吃一个手擀面，
0: 对，
1: 中午
0: 是
1: 吃的
0: 的，
1: 手擀面，下午我们就去，古堰画乡，对吧？游览一下，晚
0: 对，
1: 上会到像您刚才说的这个云和梯田云逸院
0: 云
1: 子去
0: 逸
1: 住。
0: 院
1: 也
0: 子
1: 就是
0: 去
1: 说，我们
0: 住，
1: 第一天晚上住在云逸院子，
0: 对，
1: 那
0: 是
1: 第二
0: 的，
1: 天早晨就可以去感受一下云海啊，这些美丽的风景了，对吧？
0: 对，云海梯田日出，
1: 那第二天我们就是在云和梯田吗？
0: 对，第二天上午在云和梯田。然后我们基本上午的时间就能够把这个景区，游玩掉。然后我们中午的时间就是我们要去紧邻的天空之城，
1: 中午赶到这个天空之城。
0: 因为我们在那儿吃饭，他们是赠送小火车的，所以我就
1: 那我
0: 想，
1: 们就可以在
0: 对，
1: 那里
0: 要那个，一定要把这个，
1: 小火车给
0: 小
1: 安
0: 火，
1: 排上。
0: 对，所以呢。我们中午可以到那边。我们从云和梯田到紧邻的话，大概也有1个多小时的车程。那我们吃饭会稍微晚一点。到那之后呢，我们下午就在这个
1: 天空
0: 天
1: 之
0: 空之
1: 城，
0: 城，然后看一看，喝喝茶。然后我们下午呢，大概4点钟的时候可以，坐小火车就是出去。出去之后呢，我们就回到这个，我们就到缙云了，
1: 那就是第二天
0: 第
1: 的
0: 二
1: 晚
0: 天
1: 上，
0: 的
1: 我
0: 晚
1: 们
0: 上
1: 住
0: 我们就
1: 在
0: 住在缙
1: 缙
0: 云，
1: 云，
0: 就住在这个景区里面了，
1: 就是仙都景区了，
0: 对，因为其实就是外面的房子，也很多，甚至于比它条件好的也很多，但是呢，我觉得出来玩就一定是要来，就是你要切身体会到这里
1: 对，
0: 的美，对吧？所以呢，我们就安排
1: 住
0: 在
1: 在景
0: 景
1: 区里，
0: 区，景区里面的感受肯定是和市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1: 这点也非常贴心。这是第二天晚上，我们到这个仙都景区里面。那第三天，我们就可以游览仙都景区，对
0: 对，
1: 吧？
0: 是的，我们因为仙都景区它是由好几个景点组成的，那么我们就是根据我们的时间，然后我们可以重点的玩几条线路。然后到了下午的话呢，就是如果是高铁的话，那么5:17

0: 那么会有一班高铁
1: 返
0: 返
1: 程，
0: 程。
1: 嗯。
0: 啊，如果我们就是这次呢，我们也有两种出行方式，一种呢是高铁
1: 往
0: 往
1: 返，
0: 返啊，去的话呢是7点多钟，大概12点多钟到这个丽水，然后半个小时车程到这个
1: 云和梯田，
0: 古堰画
1: 古
0: 乡，
1: 堰画乡，对对
0: 对，
1: 对，
0: 到古堰画乡，这是一种，然后还有一种，然后就返程哈，高铁的话是17点15分，17点17分，然后我们到达的话大概是21点34分的样子，这样的话呢，我们是用的3天的时间来完成，这样的话费用会比较高一点，因为我们往返的高铁的话大概都在300出头一点儿，是300零几或者310左右。那还有一种方式呢，如果就是大家比较就
1: 时
0: 是
1: 间充裕的
0: 时间
1: 话，
0: 充裕，而且呢对这个火车也可以比较
1: 接受。
0: 接受的话，那大家就可以选择就是晚上大概10点多钟出发，然后早上就是10点18分就
1: 就
0: 到
1: 是我
0: 达，
1: 们睡一宿，
0: 睡一晚上。
1: 卧铺过
0: 啊，
1: 去，对
0: 对，因为
1: 吧？
0: 它的那个火车卧铺票比较便宜，大概在100，就是硬卧的下铺大概在182。如果愿意选择软卧也可以，就是那么
1: 这
0: 这
1: 种
0: 样的
1: 出行
0: 话，
1: 方式需要几天呢？
0: 5天，
1: 5天。
0: 就头尾5天，因为你看，就是第一天我们其
1: 晚
0: 实
1: 上，
0: 它什么也不耽误，因为晚上9、10点钟出发吧。
1: 就其实我们满满的还是3天的游览，只
0: 对，
1: 是头一天占了一个晚上的卧铺时间。
0: 对，是的。然后最后呢，晚上是9点多钟，就上火车。然后第二天的话，早上大概，
1: 也是9点多钟
0: 也是
1: 左右
0: 大
1: 就
0: 概
1: 回
0: 就
1: 到
0: 在
1: 合
0: 那个，
1: 肥。
0: 对对对。
1: 就
0: 这样的
1: 是。
0: 话，其实也没耽误
1: 对，
0: 什
1: 就
0: 么。
1: 是我们的行程，就是我们去到的景点是没有变化的，只是出行方式有一些小小的不同，就看我们朋友们自己的这个预算和选择了，对吧？
0: 对，是的，就是大概能省掉220块钱左右吧，20、30块钱的样子。
1: 好的，
0: 就
1: 好
0: 是，
1: 的，那聊着聊着，我们马上就要进入广告时间了。我们上半段时间就聊到这里，接下来一些细节，朋友们如果对这个行程，非常关注，想了解更多的话，也可以发送弹幕来进行咨询，我们将现场呢请，龚姐呢给予解答。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0: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0: 哦，飞天说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0: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1: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联军，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宣城 FM 103.6，
6: 宁国 FM 104.4，
5: 广德 FM100.9，
6: 铜陵 FM 88.7，
5: 池州 FM 99.5，
6: 安庆 FM 99.5，
5: 岳西 FM 95.3，
6: 宿松 FM 106.8，
5: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8: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您那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9: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8: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10: 退休了，该去看看世界了。在这里，为你推荐适合中老年的旅行地。从山水风光到文化古迹，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乐趣与回忆。去旅行。

0: 好，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快乐老友记。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去旅行，我们的主题呢是云端慢生活。很高兴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安徽春意国际旅游有限公司创始人龚燕龚总。那在节目的上半段时间里呢，龚总给我们介绍了今天主要的行程，就是3天2晚的浙江丽水。云端的慢生活听了之后也是非常的向往。那有的朋友可能此刻刚刚打开我们的收音机关注我们的节目，那在节目的下半段刚刚开始的这段时间里呢，我们还是想请龚总给我们把这条行程大致的一个情况给大家再顺一遍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好，我们这次呢刚才已经聊过了哈，几个主要景点。那我们这次的话3天的时间呢，我们就是这样安排的。我大概说一下啊，我们第一天呢就是合肥到丽水，无论是坐高铁呢还是坐卧铺，那么我们基本上都是在中午到达。到达了之后呢，我们是先去古堰画乡去吃一个手擀面，然后吃完之后我们下午就是前往云和梯田。
0: 下午不是去古堰画乡？
1: 对啊，我们是去古堰画乡。吃完了手擀面之后，我们在古堰画
0: 乡
1: 游览。
0: 游览
1: 啊，它要乘船的。它不仅是要走，它因为它古堰和画乡是两个地方，
0: 正好是
1: 对隔着
0: 一条
1: 河，
0: 所以我们要乘船过去。
1: 对，画乡基本上是以这个古镇为主。
0: 古镇，
1: 那么古堰呢，就是那边的话是以这个风景为主。那么。我们在这个古堰画乡大概2个小时左右吧时间，玩过之后我们就前往这个云和。上云和的话我们就去云逸的院子民宿住在那边。
0: 我看了一下云逸院子的介绍，有一些这个房间还是挺好的，有270度的落地窗可以观景，有观景露台，对吧？
1: 对，是的。
0: 如果说我们有朋友需要有这个需求，也可以安排上吧。
1: 对，是的。然后就是它是越高视野就越好。
0: 对，
1: 它基本上呢，就是你只要就是到前面哈，就是前面的院子啊，都能够看到前面梯田的风光。
0: 基本上住的这个位置就很好了。
1: 对对对，因为它每一个也都是精心挑选过的地方嘛。那么我们呢，就是高一点，就是视野更好，看着感觉可能会更好一些。
0: 那这个刚才在前半段的时候您说这个需要爬山，这个山的高度高吗？对于我们一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是不是都能够自己去爬上去呢？
1: 如果从景区的角度上来讲哈，它是没有什么难度的，
0: 没有什么高度的，
1: 没有什么难度的，因为是这样，它的都是高高梯梯的这个楼梯嘛，即便是爬的话呢也没有多少楼梯，就是只有到一个观景台需要稍微往前面走一点，然后楼梯也就什么10几20级啊这样子，上去之后呢它也会下来，这样它不是那种需要爬的那种感觉，它是走的感觉。但是呢就如果你想下到梯田里面去，然后再走上来，那可能会是要有
0: 一
1: 点
0: 体力了。
1: 对对对，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如果是住在这个云逸的院子的话，它可能还是要上一点台阶，因为它每一个房子它是这样子，
0: 每个房子不一样，位置不一样。
1: 对对对，它是按照这个顺序上去的。那么如果觉得腿脚不好，那我就
0: 住在下面
1: 一点。
0: 对
1: 对,
0: 对，
1: 然后就是喜欢拍照啊，或者是喜欢高一点，
0: 就往上住。
1: 对，其实就是算是散散步吧，因为行李都是有人拿的嘛，不需要自己负重，所以觉得散散步上去可能也
0: 还可以的。
1: 因为我们前就是上个月吧，月末的时候，我们青岛的那个小伙伴，他们82岁的
0: 啊，都能上去，那我们放心
1: 了。
0: 那我们一点都不用担心，不用愁了哈。
1: 所以，
0: 那这个顾虑也帮我们的这个老友们打消了，大家都可以上得去的。这是我们第一天晚上住在云逸院子，对吧？
1: 对，是的。
0: 就是方便我们第二天去游览。
1: 对， 而且很轻松的游览，而且能够看到好风景。然后下午的话呢，我们中午就赶到这个天空之城，紧邻的天空之城啊，去吃中饭。然后下午我们就在这个天空之城打打卡，散散步，喝喝茶。我觉得这种感觉也是，从高处往下看的那种感觉也是特别
0: 就是我
1: 好
0: 们的
1: 的。
0: 云端慢生活
1: 对，
0: 嘛，
1: 这我们合肥是很少体会到的，因为我们这边没有山嘛，
0: 对
1: 你在
0: 对，
1: 大蜀山上你也没有喝茶的地方。
0: 没有这种感受
1: 对，
0: 哈，
1: 它那个山而且还挺高的，就是那种从高处往下俯瞰的那种感觉真的挺好，而且它本身也是花了2亿元打造的，然后我们也去看一下它的壮观。
0: 对，是的，斥巨资打造的这个景点，我们一定要去感受一下。而且一听这个名字"天空之城”，哎呀，
1: 对，
0: 就是挺好、挺美的。
1: 餐也做得挺好的，然后所以我们一定要到那边去品尝一下。
0: 这是第二天的行程。
1: 对，然后我们下午就，4点钟就前往这个，缙云。
0: 缙云就是仙都。
1: 对，缙云就是仙都。那么我们到缙云之后，也是就是首先我们是住在里面，住在景
0: 景
1: 区
0: 区
1: 里
0: 里
1: 面。
0: 面，
1: 对，然后晚上我们想就是带着大家一起包个饺子，然后我们再带一点卤菜呀，或者他们自己种的那个菜呀，我们炒一点也可以哈。就是我们很希望的，就是大家跟我们出去，就像一家人一样，我们就是想要给大家就是这种家庭式旅行，所以我们很多的，就是亲子游的这个家长哈，就特别，希望我们能带着家里的老人一块儿出去，这样子的话他们也很放心，因为我们给大家的氛围感就是这样的，就像一家人一
0: 就
1: 样。
0: 家的感觉哈，
1: 对，是的，你看路上我们会给大家，就是，怕他们饿了，给他们就是都配上小零食啊，然后。还有就是晚上我们会给他们，就是配上一个泡脚桶，这样的话呢，走累了的话，晚上可以泡泡脚，然后这个
0: 考
1: 舒
0: 虑的
1: 展
0: 非
1: 一
0: 常
1: 下，
0: 周全，真
1: 对，
0: 是家的感觉哈，
1: 然后
0: 无微不至的提这
1: 是
0: 个，
1: 的，然后我们本地的水果呀，我们就是随手看见哈，然后我们就会买一些给大家品
0: 分
1: 尝
0: 享，
1: 一下，因为就像一家人出去一样的这种感觉。所以呢，就是我们也很希望，就是，哎，大家能够出去以后，就是像跟着自己的儿女一样的，跟着自己的姐妹出去是一样的这种感觉。那么，就是我也是比较喜欢拍照，而且我也就是每次都换上那个比较好的那个，就是那出比较出片的那个手机，然后就是哎。
0: 对，现在我们很多的这个老友，尤其是女性同胞们哈，出去这个拍照是他们的必修课，
1: 对，是
0: 就是
1: 的，
0: 每一次出去，如果不拍点美照回来，不发个圈，都感觉自己这趟白去了。
1: 对，我刚才先说那个云和梯田上面哈，有一个就是咖啡小屋，它那个地方打卡特别出片，就是
0: 特别
1: 我。
0: 适合拍照。
1: 对，特别适合拍照，就是你也可以，就是戴这个头巾啊，或者帽子呀，然后，就是我上次给他们拍的，真的特别美，然
0: 那
1: 后，
0: 我们要准备一下，刚才我们上面呢就说了，给大家说一说我们出去这趟行程当中，比如说您说的在这个咖啡小屋里边，我们适合着什么样的妆，什么样的配饰去能拍出美美的片子呢？
1: 这个，我觉得就是。颜色哈还是要鲜艳一点儿，或者要么就是那种，花有花的，就是那种，就是颜色它不要是就是那种灰呀、黑
0: 不
1: 呀，
0: 要太暗的，
1: 不
0: 颜
1: 要
0: 色
1: 太
0: 鲜
1: 暗
0: 亮一
1: 的，
0: 些
1: 对，
0: 的。
1: 鲜亮一些的，就是能够，就是颜色有那种，跳就是碰撞的感觉的那种也好看啊，就是，就在那个咖啡。就是，他有一个咖啡屋，咖啡屋就坐在那边，下面就是梯田，然后上面
0: 以梯
1: 拍的
0: 田作
1: 时
0: 为
1: 候，
0: 背景，
1: 对对对，就是那么拍的时候，上面的屋檐它都是那种按农田的那就是那种农舍的那种感觉，然后拍出来的效果真的特别美， 那就是如果这次能去的话，一定会帮大家多拍，在那个地方多
0: 拍一
1: 拍一
0: 些
1: 些
0: 美照。
1: 大片，真的就看上去就像那个杂志封面一样的。
0: 哦，这
1: 因
0: 么
1: 为我
0: 美。
1: 的手机
0: 摄
1: 真
0: 影
1: 的就
0: 的
1: 是，
0: 不光是手机好，而且技术也好。我们特地给大家配了这个专门摄影的手机，对
1: 对，
0: 吧？所
1: 是
0: 以
1: 的，
0: 拍的效果
1: 效
0: 特
1: 果，
0: 别好。
1: 是的。
0: 嗯，刚才说到了，就是在这个云和梯田上的这个咖啡小屋。其实我还想到一个场景，就是您刚才说，在我们仙都里边有一个老汉牵牛过桥，那个桥，因为我看到视频里边，那个桥也是古色古香，在那个周边的环境下，我觉得穿个古装啊，或者像您说的，穿个白色的这个仙气飘飘的衣服，我觉得拍照可能也是比较出片的哈。
1: 然后我觉得就出去一定要带上一点，就是自己的汉服呀，或者是长裙啊。我觉得到这种地方呢，真的是比较适合这种长裙哈。然后穿个就是比较飘逸一点的衣服，
0: 实在
1: 可
0: 没有
1: 能
0: 飘
1: 更
0: 逸的
1: 适
0: 衣服，
1: 合。
0: 我们就带个丝巾吧，让它飘一
1: 对，
0: 飘。
1: 然后我们也会准备一些丝
0: 哦，
1: 巾，然后让大家作为一个搭配吧。
0: 那就是说，大家出门的时候，为了我们美美的拍出美照，也要做一些小小的攻略。不光是刚才我们龚总给大家提醒的啊，这些着装，其实还有一个小技巧，就是您可以去网上一搜，哎，我在这个景点适合穿什么样的衣服，马上就出来了，我们就可以照着准备了，对吧？
1: 对，还有一个就是，先要看一下用什么样的姿势哈。然后我
0: 对，
1: 们也会给大家准备一些，然
0: 我
1: 后
0: 会给
1: 呢，
0: 大家建议怎么摆，对吧？
1: 而且我之前也说过，就是我们照相的时候哈，不要紧张，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就为了笑而笑，其实那样子的话是拍不出最好的那种相片，一定要就是很自然的那种笑。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照出来的那个相片哈，才比较饱满，然后，比较灿烂。因为我觉得哈，就是我们拍照片的时候，就是能够看到我们从前的自己。因为我们现在每个人，我觉得大家都很想回到过去，对吧？那么在相片里面能够看到最美的自己啊，从前的自己，这种感觉就是，起码是我个人最想要的。
0: 那刚才把3天的行程也给大家大致的这个梳理了一遍哈，听起来呢非常的充实，但是呢也不是很累哈。那龚总，这里面还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嘱咐我们听众朋友注意的，就是参加这趟行程的话？
1: 那就是我们出去的话哈，就是首先要穿比较舒适的鞋啊，然后我们这个太阳还是有的，这个眼镜啊，
0: 做好
1: 这
0: 防
1: 个
0: 晒。
1: 哎做好防晒，眼镜啊，雨伞呐，其实这些也都是我们照相的道具吧。
0: 是凹造型哈，这个墨镜是少不了的。
1: 其他的呢，就是因为我们会给大家准备的比较充分。你比如说，你要是坐火车的话呢，我们都会把这个三件套啊，就是火车上面的三件套啊，都会给大家准备好，包括就是卫生间里面的一次性马桶垫，然后包括这个一次性的毛巾，就是洗脸巾都会给大家准备好。所以呢，就是其他东西也都没有，就是太多的准备，就是只要把鞋穿得比较舒服一点，这点还是比较重要的。
0: 就是我们住宿的条件也是很好的，对吧？
1: 对，住宿的条件都还是不错的。就是虽然不像豪华大酒店，就像我们那个大酒店那么豪华，但是呢，我觉得我们
0: 非常
1: 出
0: 有
1: 去，
0: 特色，特点。
1: 对，注重的是一个舒适感。对吧？然后干净卫生，那本身的话，我们的那个民宿基本上现在条件都是非常不
0: 都很
1: 错
0: 好。
1: 的，
0: 现在民
1: 对。
0: 宿的这个位置啊、条件啊，都不亚于这些高档的酒店了，有的都甚至是超过了。所以我们住也是住得非常好，吃也贴心的给我们安排了当地的特色美食，而且还有一些贴心的这个特色的，比如说我们泡脚桶啊，还有一次性的洗脸巾啊等等哈，也是欢迎很多的老友，只要您有时间的话，不妨跟我们跟着龚总一起走一趟这个行程。那刚才的时间里呢，我们介绍的是丽水哈，那还有剩下有10分钟的时间，我们是不是再请龚总给我们推荐？因为在节目之前跟龚总聊天也说到了，还有一个地方也是特别适合咱们银发族的，是什么地方？也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这个地方呢是我们陕西的榆林， 陕西的榆林呢，就是这个地方，真的是我一直特别想推荐给大家的哈。我曾经在这个地方住过2个月，然后自己也去过2次，就是还有一次是特地去踩线的。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我觉得就那种给我个人的感觉是那种很淳朴，就是这种感觉。你像我们是上次是6月份去的，6月份去的话，按理说天气都是比较热的哈。在那边的话，它的天气是太阳下面呢，它肯定是比较晒的。但是呢，你只要在伞下面或者阴凉地方的话，它都是不会出太都不会出汗。
0: 不会
1: 那
0: 太
1: 么
0: 热，
1: 首先呢，就是温度是比较适宜的。而且呢，早晚都是比较凉的。比如说，你早，到了晚上还得搭一件这个薄外套。像6月份的时候，那么在那边的话呢，我们就是有几个景点，我也特别想推荐的，就是一个是叫拨浪鼓，
0: 拨浪鼓，
1: 对，在这个就是它是这种丹霞地貌，丹霞地貌呢，它在这个。整个山谷啊，像波浪一样的，因为它是那个丹霞，就是岩石嘛，是红色的。那么整个就是特别适合就是打卡这个漫游，因为它是那个波状的纹路，就是在有的位置上面就特别震撼，就是特别出片的那一种。
0: 特别适合拍照打卡，
1: 对对对，特别适合拍照打卡，那在这个点上面的话呢，就是是它的一个特色吧。还有一个呢，就是我特别想推荐的，就是那个毛乌素沙漠绿洲。我们其中的话呢，就是我想安排一晚上在那边住，因为它这个毛乌素沙漠是，原来它是一个沙漠。沙漠的话呢，在大概近10年的过程中哈，它不断的这个就是植树造林，然后以至于现在变成了一个绿洲。那么在这个整个沙漠里面，它有这样子的一个绿洲，然后在里面可以居住了，它有那种帐篷式的这个民宿。酒店，帐篷式的酒店，那么在这个地方居住也是很好的，而且呢，就是在那边有花海，可以在里面，在那边傍晚的时候看日落，晚上呢可以看星星，特别治愈那种感觉。
0: 这是第二个。
1: 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黄河博物馆，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可以近距离的看到黄河的九曲，就是我们那个有一个几字湾的那个位置吧，好像是，就是可以在那边可以看到，从上面就可以直接看下去，然后可以在这里来感受到我们祖国山河的这个气势，然后它再就是还有就是我们这边。还有几个这个像一些历史遗迹，你像这个镇北台，镇北台呢是明代长城最大的烽火台，它呢可以就是眺望沙漠跟长城，以前的那边它都有，也是有长城的，那么它是古代的一个军事防御体系，那么就是还有一个点儿叫红石峡，就曾经的这个东邪西毒啊，就是。在那边取景的，它也是那种丹霞地貌，它整个呢里面呢是红色的，那么它这个有很多的摩崖石刻，在那个地方呢也可以就是看到很多的各种文字文化，就是它是在这个边塞地区嘛，然后到还有的就是这个陕北的民歌博物馆、民俗博物馆。在这边呢，可以了解这个陕北的一些民俗文化，还有我们这个老榆林的生活，那么就是还有一个地方呢，是我也很想推荐的，就是窑洞。我们在就是那边有一个这个窑洞景区，那么它晚上呢，就是住着就是这个。窑洞里面，但是这个窑洞跟以前的窑洞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它已经做了一些，就是改，就是
0: 改造了，或者是改
1: 良
0: 了，
1: 对对对，改造了。然后他的那个房子里面都是冬暖夏凉的，然后，
0: 也去体验一下不一样的哈。
1: 对，我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去一个地方，就是主要的就是体验当地的，跟我们这里不同的感受啊，而且他那边还有很多美食啊，
0: 对，
1: 就是，
0: 其实刚才您说到陕西，有很多朋友都去过西安哈，但
1: 对。
0: 是榆林呢，它不像西安那么拥挤，但是文化厚度呢一点也不输，所以呢也是特别推荐给大家。刚才说到了这么多的，像拨浪鼓啊，这个丹霞地貌的，适合我们拍照的，包括我们刚才说的红石峡这个地方，摩崖石刻啊，都是很多文化底蕴在里面的，所以也建议我们的朋友们去哈。那除了这些，这个我们推荐的这些景点，也是我们推荐的这个理由之外，我们这个老人朋友们去的话，如果去到榆林，您这边大概有几天的行程呢？
1: 我们这边的话，我们想安排的话就是，就是5天的行程。
0: 5天4晚的行程。
1: 其实我很想把延安也给带上，因为延安的话呢，很多朋友他就是去过西安，但是他不一定去过延安。从这边呢到延安的话呢，也是非常近的。就是那么我们可以从这个榆林，然后到延安，再从延安返程也是可以的。
0: 就是一线的，
1: 对对对，
0: 那今天等于是榆林给我们这个节目留了一个彩蛋，哈哈哈。下一期如果朋友们感兴趣的话，对榆林也感兴趣，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在下方这个留言，如果您对某一条行程感兴趣，或者想报名参加，都可以进行哈。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请龚总给大家介绍到这里。最后还有一点时间，龚总还有什么想和我们听众朋友再说的吗？
1: 就是非常感谢大家的聆听哈。那么，就是我从我个人刚才讲的，就是还是我很希望，给大家提供的旅行哈，就是那种很轻松、舒适的，就是没有购物点的，这样的旅行方式。大家在一起出去，就像一家人一样的啊。那么，
0: 就是留下一段美好的感受
1: 对，
0: 哈，
1: 然后出去有好吃的，对吧？住的也挺舒适的，然后呢，就是大家一起也很开心，然后还可以照美美的相片，这样的话呢，就是整个回来以后，哎，感觉我这一趟旅行也是值了，就是这种感受。
0: 非常感谢龚总能给我们大家有这样的一种带来这样的一种哈，也是欢迎很多的朋友呢。如果说关注我们的去旅行，大家也可以，如果近期有出行计划的话呢，也可以不妨把这个

0: 离水啊，包括我们的榆林呢，考虑进去。那离水这条线路，我们初步定的时间好像是，
1: 是18号、19号、20号这三天。
0: 就是下周的一二三，对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如果有时间的朋友，也可以参与到我们这里，感受一下，因为毕竟时间也不是很长，
1: 是
0: 短
1: 的，
0: 途游哈，也
1: 对。
0: 不算，时间很长，所以可以去参与一下。好，那今天呢，这个离水的主线，还有榆林的彩蛋，都让我们可以说是收获满满。节目最后呢，用一句话送给正在路上的你：慢不是懒，而是给灵魂留一个喘息的房间。今天我们的云端慢生活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谢谢龚总，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1: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再见，谢谢大家，
0: 好的，
1: 谢
0: 谢
1: 谢
0: 谢，
1: 左霞老师，
0: 谢谢，以后有机会呢，我们将会邀请龚总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好玩的或者是风景特别美的一些线路哈。
1: 好，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快乐老友记里不见不散。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2: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淮北 FM 92.1，
1: 亳州 FM 101.3，
0: 蒙城 FM 102.7，
1: 涡阳 FM 88.9，
0: 宿州 FM 92.1，
1: 泗县 FM 92.5，
0: 砀山 FM 90.5，
1: 蚌埠 FM 87.9，
0: 五河 FM 90.0，
1: 固镇 FM 94.5，
0: 阜阳 FM 99.9，
1: 界首 FM 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主演李幼斌、何正军、张光北。
1: 报告代理军长，一架蒋军侦察机，高度4000，方位182，正由南向北飞行。
2: 他也就是欺负咱们，把高射炮全都调到朝鲜去了。
1: 您听，警报解除了。
3: 代理军长，您看谁来了？
4: 高礼。
2: 小田儿。哎，哎，你们都直不愣眼的干什么？啊？有本事自己也娶一个去。你们是不是该回避回避了？总不能看着我们两口子在一起亲热吧？
5: 好了好了好了，大家别笑了，不走吧？啊，走吧走吧走吧。
6: 老李啊，你就伤天害理吧，傻了吧唧都快40多岁的人了，愣娶这么个水锤似的小媳妇儿，
7: 你也不怕把人家压坏了？
2: 好好啊！小田儿，
4: 你说为什么不写信？你这没良心的家伙！
2: 写，写什么呀？你让我写什么啊？来来来，你想听什么？我给你写。
4: 哎，老李，你这干什么？哎呀，这是在什么地方？让人看见像什么样子？
2: 这是我的军部，这就是我的家。谁也管不着，我自己和自己的老婆亲热。
0: 国民党撤退后留下了一些小楼，李云龙和田宇的新居便安在了这样的小楼里。
3: 首长回来了。
2: 啊，小陈啊，有时间把这地翻一下，种点南瓜、豆角、小青菜什么的，以后就省得到军部的小食堂去弄菜了。
3: 嫂子说了，让俺在一些三角梅来，那边再种些紫藤，这块搭个葡萄架，俺正犯愁呢，咱不会弄啊，得把军部的花匠请过来指导指导才行。
2: 你就按他的吩咐做吧，不过军部的花匠咱不能请，人家有自己的工作，到军长家来算怎么回事啊？啊？
3: 是。得，这下咱又得当花匠。
2: 小田啊，上午我到前沿的连队去跑了跑，跑得我这脚啊钻心的痒。去，给我弄盆热水，我洗洗脚。
0: 客厅的壁炉上挂着一幅俄罗斯的风景画，田宇被这幅画表现出来的淡淡的忧伤和安详的氛围深深地打动了他，久久地站在画前不肯离去。
2: 愣什么神啊，都看了3天了还没看够啊？
4: 老李啊，你说这原来的房主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怎么他们也喜欢这样的画？
2: 什么人？资产阶级。哎，我就不知道这洋画好在哪儿了，什么内容都没有。哎呀，这不就是些草地和树林子吗？咱们农村哪儿没有草地和树林子？要不我说资产阶级腐朽呢，一点都不假。
4: 老李，

斯文这东西假得很呐！当年打土豪，你别管他平时懂多少八股，只要把大刀往脖子上一架，你看他还肯不肯背尸了？一个个的准拉稀。小田，给我弄点热水，我洗洗脚啊。

0: 亲爱的冯楠，原不想这么快给你写信，但这两天心绪很乱，我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儿，就觉得原先心里的那幅画其实并不如想象的那样美丽。
1: 小陈啊，把这玩意儿搬出去，占地方不说，咱一个当兵打仗要这干啥啊？当桌子又嫌矮，当椅子又嫌高，
2: 扔哪儿去？到大街上去？
1: 随便，愿意交工就交工，你要是不愿意搬啊，就把它劈了，当柴火烧了也行。
2: 这劈了多可惜啊，这东西好贵呢。
3: 老李，老李，我喜欢这钢琴，咱们留下它好不好？
1: 您会弹吗？
3: 我可以学啊。
1: 学？那人家还不说我李云龙在家乱弹琴啊？好，你愿意留下就留下吧，去吧。
3: 那幅画呢？
1: 扔了。
3: 我喜欢这画，你怎么不征求下我的意见就扔了呢？毕竟我还是这个家的女主人吧。
1: 小天啊，我要批评你了，你这个思想啊有点不对味儿。你看看你喜欢这些东西啊，又是钢琴又是油画，这哪样是咱们劳动人民喜欢的？
3: 你少扣帽子，谁规定劳动人民就不能喜欢油画不能喜欢钢琴了？这是文化，劳动人民也要掌握文化。谁像你呀，自己没文化还不许别人有文化。
1: 我小的时候是个穷孩子，因为家里穷才上不起学，就这点文化我还是在部队学的。咱是个泥腿子，是没文化，就因为穷咱才革命才造反，共产党的天下就是靠我们这些没文化的泥腿子打下来的。国民党的将军有文化，又是上大学又是到外国留学，管个屁用，还是不是被我们这些泥腿子赶到台湾去了？嫌老子没文化早干什么了？不愿意给泥腿子当老婆就滚。

0: 首长，您消消气儿，嫂子她不是这个意思。
1: 你少管闲事儿，这是原则问题，要是不及时纠正，我们家里还不出个反革命啊！
2: 崔参谋，
3: 有，
2: 今天晚上不用你值班了，去吧。
3: 是。
4: 小陈，代理巡长不是有家了吗？
0: 有家也不能忘长辈啊。
4: 算了吧，蒙谁呢？一准是让老婆撵出来了。老夫少妻的，这种事儿断不了。
0: 我说崔参谋，你好歹也是个干部，怎么能随便编造首长的谣言呢？
1: 说什么呢？
0: 首长，崔参谋说是不是在给您加床被子？他怕您冻着。
1: 不用了，小崔啊。3点钟叫醒我，咱们到20的营地去看一下。
3: 是。
4: 小陈，歇下吧，改天我请你吃阳春面。
0: 哎，阳春面就算了。哎，崔参谋，
4: 嗯，
0: 听说你们作战处刚到了一批苏制的直北针。
4: 我的天哪，小陈，你的胃口可真不小。
0: 嘿嘿。

0: 粗暴、蛮横、缺乏教养，原先掩盖来的本来面目，终于暴露了。婚姻果然成了爱情的坟墓。冯楠，我并不苛求他要像一个艺术家，但他至少应该懂得尊重别人，除了尊重他的身体，还有他的精神志趣。如果没有这些彼此的尊重跟理解，我宁肯不要这婚姻、这房子和房子里的一切。
1: 看来你老李也是个当兵的命，转了一晚上，小伙子是不？
2: 带部队嘛，手上总得有把鞭子才行啊。
1: 哎，你们没吵架吧？都说新婚不如远别。
2: 谁说我们吵架了？谁说的？啊？两口子磕磕绊绊，吵上两句是难免的，过去就完了。
1: 哎，你没有欺负人家吧？
2: 哎呀，欺负谈不上，整顿倒是有的。老田，我跟你说啊，这一个部队里啊，得有一个一号首长，一个班得有一个班长，一个家庭也是一样啊，得有一个人说了算，啊，得有主次之分啊。嘿嘿，老婆就得听丈夫的，女人就得听男人的，不能乱，乱了就出问题了。
3: 我说怎么搞的？刚刚缝了房子就散了伙，一个住进了办公室，一个住进了医院集体宿舍，啊，老李啊，你得给咱们点信心啊！
2: 什么信心呢？
3: 什么信心？咱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相结合的信心啊！啊！
4: 哎，田雨啊，恭喜你，你怀孕了。哎，要做母亲了，这个是好事儿，你怎么不高兴啊？
1: 喂，我是田宝华。什么？代理军老的家属？哎，你说，你说。
2: 肯定是小田的医院领导。要是调解我们家里事儿的，这个电话我不接。
1: 你还非接不行，是医院打来的，您夫人有喜了。
5: 正当李云龙为改造妻子的世界观问题伤透了脑筋的时候，当他得知田雨怀孕了，乐得差点晕了过去，马上就把关于世界观改造的问题丢到一边去。
6: 你先进去，火力侦查，看看我合不合适进去。快！
7: 嫂子，嫂子，您别生气，嫂子。
6: 得了，今天晚上我又得睡作战室了，走。
8: 进来，
9: 参谋长，上级给我补充的新兵已经到了。
1: 老李啊，打算让谁负责新兵训练？
10: 把三团的参谋长段鹏给我叫来。
9: 是。
1: 老李啊，段鹏恐怕来不了了。上级政治部刚刚下了一次通报。
10: 怎么回事？
1: 生活作风问题，记大过处分。专业回乡，
10: 人走了吗？
1: 就这两天吧。段鹏找过我，我也无能为力，
10: 上级政治部没法通融，干嘛兴师动众呢？啊，生活上犯了点错误，这是难免的。男人嘛，常常管不住自己，干点出格的事儿，改了不就完了吗？干嘛要毁了人家的前程啊？这个决定作废，我来处理，让他们别管了。
11: 老李啊，你也搞清楚，是上级政治部的决定，不是让军政治部的决定。
10: 伙计，你也要搞清楚。
11: 段鹏是C军的干部，我是C军的代理军长，这事儿我说了算。
10: 我辜负了党和首长对我多年的培养，没能好好改造，偷那中的资产阶级思想。
11: 你扯那么远干什么？什么党的培养资产阶级思想，跟这有什么关系啊？干脆说吧，你就是一时没管住自己裤裆里那玩意儿，是不是？
10: 是。 一时没管住关于资产阶级什么事儿啊？那你说以后能不能管住？以后再也不敢犯了。
11: 好，这次就算过去了。以后你再管不住，我就把你裤裆这玩意儿剁下来喂狗，让你一辈子不犯这错误，听见没有？
10: 谢谢首长，谢谢首长。
11: 回去吧。
10: 等等，
11: 现在和平了，条例修改了。 我看你就把那姑娘娶了吧，我见了那姑娘，你小子眼睛挺贼呀！我跟政治部说好了，你赶紧补办个手续吧，啊，就用不着成天管着那东西了，要不然是个男人就有可能犯错误。去吧，把乱子给我收拾好了，好好的给我训练新兵。
10: 首长。
12: 这不讲大道理的高级首长，我头一次听说，真羡慕你，找了个心眼这么好的丈夫。你也别奢求太高了，还是多想想自己丈夫的优点。这世上哪有那么完美的人呢？哎，你要是放不下架子，我替你给他打电话。这孩子都怀上了，还闹什么闹？你要真跟咱军长离婚，我看你小田得罪人可就大了去了。咱们军几万官兵呢。
13: 得顾大局，你们家老李威信太高了，
12: 还是我自己打吧。这才对，解铃仍需系铃人。
11: 小田，你怎么弄成这样？我到下边的部队去转转。 没仗打了，我怕他们闲出毛病来。
13: 我看是你快闲出病来了。
11: 哎呀，我能坐在床上向你汇报吗？
13: 瞧你脏成那样，快去洗洗。
11: 哎，好。

0: 说好了，可不许乱动。哎呀，李云龙这小子真是不怎么地呀！啊，都快当爹了不是吗？啊，你看看，你看看，多好的老婆呀！又给你做饭，又给你钉扣子，还给你生儿子，可是他还是不知足。这号人啊，就是该。
1: 这号人就不该有老婆，做个单身汉多好啊，还没人跟你吵架呢。
0: 老婆，我检讨。前些日子我对你发火了，是不是？好像还骂人了。哎呀，我该死啊！我不应该呀，我怎么能犯这种错误呢？前些日子我心情不好。 当然了，这也不能全怪我，要怪得怪美帝国主义。谁让他们在朝鲜打仗了？啊，仗打起来了，还不让我去？哎，孔杰那小子，凭什么让他带一个军上去？这太不公平了。我呀，都要求了几次了，可是每次都挨批评，所以嘛，我的心情就不好。当然了，这是客观因素，主观因素还在我的身上。
1: 我要深刻的检讨，不能拉客观，也不能把责任都推到美帝国主义和孔杰的身上。我的错误我改，你千万别生气啊！为我气坏了身子不值得，对咱儿子也不好。
0: 连我都不知道，你怎么一口咬定是儿子？当然是儿子了，肯定是儿子。怎么会不是儿子呢？你看你笑了，我的检讨你通过了。
1: 啊！哎呀，谢谢谢谢，以后看行动啊！这给谁写的信我看看，让我看看看看。你干嘛？啊，冯楠，来来来来，让我欣赏欣赏。我知道，你肯定是告我的状，你向人家诉什么苦啊？咱们俩的事儿，别连累人老赵。你不是说了吗？
0: 要把冯楠啊介绍给老赵，你这一诉苦啊，
1: 我倒没什么，啊，那不把人家都吓跑了吗？人家还以为解放军都跟我一样呢，嘿嘿嘿，这不是对不起老赵吗？
0: 凭什么好女人都要嫁给你老李的狐朋狗友？
1: 哎，你那女同学长得漂亮吗？
0: 你问这干嘛？漂不漂亮跟你有什么关系啊？<笑>
1: 哎呀，你想差了。
0: 咱老李是那种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人吗？啊，我是说呀，上次我给老赵通电话的时候，把冯楠说得跟天仙似的。要是将来人老赵一见，不是那么回事儿，还不说我吹牛啊？
1: 那也活该，谁让你没见着人就先吹牛了？你们男人为什么不注重人品，先关心相貌呢？
0: 哎呀，是啊是啊，这个男人啊，有的时候就是有点没出息。 可是，咱老赵，那的确是个人物啊，啊，正牌大学生，能文能武。你别看是个小白脸儿，打起仗来可不是孬种啊。当年山本特工队偷袭八路军总部，要不是老赵带着二三营拼死保护，那现在咱志愿军的总司令恐怕就是别人了。
2: 宏大的中国近代史，中国版的兄弟连，一群中国共产党人成就的卓越功勋。您刚才收听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主演李幼斌、何正军、张光北、

0: 首长，刚刚你爱人来电话，说是他的一个同学到了，让我转告你。
1: 同学？什么同学？
0: 你不知道呀？他说一说你就明白了。
1: 哦，哎呦，我差点误了大事。我知道，你去吧。喂，给我接 A 军的赵政委。交代一下，嗯，是，是我。

0: 上医院不行，医生说我哪儿都不能动了，现在。啊，对，那你直接来军部吧。医生不让我说了，他不让我说了，我得挂了。老邵，我挂了，我等着你，我等着你了。
1: 这个老赵真他娘的缺心眼儿。
2: 田雨，电话。
3: 啊，肯定是老李打来的，你帮我接一下吧。
2: 哦。
4: 小田啊，你看咱这黄撒的，哎，老赵那家伙急得声调都变了。
2: 您是李军长吧？啊，是，天宇在厨房呢。哎，好，再见。
5: 这个老李是不是又说粗话了？
2: 哎，天宇，你现在这声音可以唱男中音呢，挺磁性的，没你说那么粗鲁。
5: 只有瞎子才凭声音招亲呢，我当时啊也是被他声音迷惑了。哎，他说到老赵了吗？
2: 老赵？谁是老赵？
6: 稍等，请出示证件。
7: 给我看，
6: 看清楚了，这是赵政委。
8: 老田啊，我看你左眼有眨的迹象，你一眨眼，这烟就归我了。
9: 你少跟我来心理战，我不吃这一套。
7: 老李，老李，
1: 哎，你眨眼了，这烟归我了。
7: 李云龙，你他娘搞什么鬼啊？啊！
8: 老赵，你来了，来来坐坐。
7: 你少来这一套！你不是快不行了吗？啊！
8: 哎，
7: 好啊！你老李居然成了骗子，满嘴瞎话呀！
8: 哎哎哎哎，
7: 这电话里装的挺像那么回事啊！啊，眼看着那口气儿快倒不上来了，听起来也就几分钟的活头啊！骗到大老远赶来，你他娘的却撞得像头牛啊！
8: 哎呀，老伙计呀，消消气儿，消消气儿。我不是怕你推脱说工作忙来不了吗？我一想啊，这个办法最灵了。啊，咱们是在一起混了这么多年的弟兄了，你能看着我要咽气儿你不来吗？不能吧？谁都知道咱们赵政委啊，重感情讲义气，连我们田参谋长都听说过，是不是老田？
9: 没错，你是已经赵政委，我常听老李叨叨你，几次去军区开会咱们都没见着，这次咱们算认识了。
8: 哎，你好，你好，老田，你先忙你的啊。
9: 哎，好。
8: 哎，南长，抽根烟。
7: 大家别扯淡。你知道你耽误多少事吗？啊，我忙都忙不过来，我睡觉时间都没有啊。你倒好，一个电话把我骗来了。多少工作扔下了啊？有什么事电话里不能说呀？
8: 老赵啊，你说我不骗你，你能来吗？十万火急呀！我知道你忙，可是这件事儿不能耽误了。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女同志，人家来了，人家大老远坐着火车来看你来了，你可不能把尾巴翘到天上去，不给咱老李面子啊！一会儿跟我回家，顺便见见你嫂子。
7: 就为这事儿，你把我给骗来了啊？
8: 我不见。你敢？人家大老远跑来了，你端什么架子？啊？你以为人家非你赵刚不嫁呀？我告诉你，那还不一定呢。人家能不能看上你，这事儿还得两说着呢。我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就是，是得好好改造。我跟你说，要不是咱老李前后张罗，跟我老婆说了，把你夸的跟花似的，都给你吹出天大的牛来了。要不这样，你有这个福气？我告诉你，你今天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别把老子逼急了，我让警卫员给你捆起来。这是我的地盘，谁让你跑到我地盘上来了？
7: 我说你呀，真是个土匪。这不成了拉郎配了吗？这个，好，好，好，好，好，我去。

0: 反正今天我也回不去了，哎，晚上就住你家啊！
1: 这就对了，小田啊，看看谁来了，冯楠同志吧？你好，
2: 李局长您好，
1: 我是李云龙，小田的革命战友，这是赵刚同志，37岁，北京人，在哪个大学读书来着？啊，对对对，燕京出身。 也是一个老革命了，幺二九运动的组织者之一，履历啊，我就不一一介绍了啊。这位是冯楠同志，也是个大学生，这位是小田儿，啊，是我的老婆，这就是放在现在了，要是赶在以前啊，你见了嫂子就得跪拜，知道吗？
3: 你好，
1: 好，请坐，请坐，坐，老赵。
3: 赵刚和冯楠的眼光，暂短的对视了一下，竟碰撞出一团看不见的火花，双方的心里都微微一动，好像似曾相识。
1: 我说老赵啊，你咋了？啊，别总盯着人女同志不说话，我得揭发你了啊！我和小田搞对象的时候啊，他还教我的。 说你呀，别总直模愣眼的看着女同志，会把女同志看得不好意思的。今儿咋了？啊，你自己不会了？啊，用不用我教你啊？哎，小冯，咱们随便一点，随便一点，在家里啊。老赵，随便一点。我那儿还有两瓶茅台，今天晚上咱们一醉方休啊。我去看看饭菜准备好了没有。哎，小田，你也别坐着了，跟我去啊。
4: 你们坐啊，小田啊，你觉得有门吗？我看他们两个怪怪的。何止有门啊，我看这两个精神真是都闷不开了。
1: 这么肯定啊？太好了，刚才老赵还和我发火呢，说我把他骗来了，这会儿眼睛都直了。不行，这事儿没完，以后我得让他请客。
4: 赵刚，我见过你，冯楠，我也是。我正在想，是在什么地方？不用想了，那会白白耽误时间的。听说时空也能多维存在，我想，我们可能在另外一个时空见过，或者是梦中。
1: 有可能是在前世见过。
4: 赵刚，既然是老熟人了，我想问你个问题。
1: 请讲。
4: 一个青年学生，投身革命20年，出生入死，百战沙场，从此。 世界上少了一个渊博的学者，多了一个杀戮无数的将军。我想问你，你在追求什么？为了什么？
1: 我追求一种完善的、合理的、充满人性的社会制度，为了自由和尊严。说得好，为了自由和尊严。看来，你首先是赵刚，然后才是共产党员。
4: 那么，请你再告诉我，如果有一天自由和尊严受到了伤害，受到了挑战，而你又无力改变现状，到那时你会面临一种选择，你将会选择什么呢？
1: 反抗或死亡。有时，死亡也是一种反抗。
4: 冯楠，你要说什么？我想，任何一种理论的正确与否，都需要通过社会的实验去证明。如果这种理论出现了偏差，而社会实验已经展开，你考虑过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吗？
1: 老实说。

0: 但是没有结论，因为任何社会变革和社会实验都要付出代价，不能因为有代价就什么都不做。我们共产党人愿意和各民主党派一起去创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不但要完善这个社会制度，也要完善我们的自身和理论，尽量少付些代价。我现在做的。
1: 就是为了这些，冯兰，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0: 真是没有了。不过，将来要问的肯定不少，不知道到时还有没有机会再向您请教。当然，咱们有的是时间共同探讨。赵刚，求之不得。
2: 快点行不行啊？成就成，不成就拉倒。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快来吃饭吧。
3: 跟前两届一样，各军区都有退回入学通知的学员，理由啊也几乎都一样。什么工作忙啊，走不开啊。
4: 给我看看，都是谁又跟我老调重弹？
2: 也怪了，都是各野战军的军长，他们好像都互相商量好了似的。
4: 我当是谁呀？都是一路货色。
5: 其中这个李云龙就是他们的代表，对付这样的刺儿头，我的办法是，得下死命令，一点空子都不能给他们留。
6: 这还真新鲜了啊！打仗还用学啊？老子是一天都没学过，照样会打仗。这个东西就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哪个课堂能比得上这？
5: 我就给你说一个人，你就明白了上面的决心。我这次看了入学的名单。
6: 连你那老战友孔杰都从朝鲜前线抽调回来入学了，你就是说了再花，把海里的鱼说得蹦上岸，咱这儿比得了朝鲜前线吗？
7: 这里原先是国民党国防部，蒋介石就在这个院里上班。那个红龙是国防部作战厅。
6: 就是说，国民党的军事命令都是从这里发出去的？
7: 可不是吗？
6: 啊，这里的风水也够晦气的。
8: 李云龙被分到南京军事学院学习，报到的第一天，李云龙就生了一肚子的气。
9: 带武器了吗？
8: 当然，学院里有规定，所有学员，不管以前职位有多高，一律不准佩戴武器，所有随身武器必须上交。你的警卫员也将编入学院的警卫连。
9: 交枪。
8: 我可没这习惯，
9: 首长，这是学院的规定。
8: 我个人没带武器，没有。
9: 能掀开衣服，让我看看吗？这
8: 不太礼貌吧？
9: 你还是交出来吧，我已经看见了。
8: 你说这个，这只是个纪念。
9: 就枪而言，学员同志，你这是最漂亮的一支。你放心，我们每星期会为你擦一次。
8: 等毕业的那天，我们会原样还给你的。
9: 还不错，总算听到表扬了。你迟到两天，因此你暂时不能到学院队。院长规定，凡迟到的学员，首先到清洁队扫马路，迟到几天，扫几天。
8: 娘的，我忍了半天，你还没完了你啊！
9: 清洁队在马路对面的车库里，请你直接到那里去。
8: 不，你留下。
10: 警卫连在教练场。哎，哎呀，老李，哎呀，李云龙，
8: 怀孔，哎呀，怎么我孔杰到哪儿，你小子就跟屁虫似的撵到哪儿？那年仗着在你的地盘上，你搅了我的戏，怎么样？今天也让人缴枪了吧？缴枪的滋味不好受啊！
10: 哎呀，饭头这两天怎么打发的？没想到有你孔二愣子陪着。
11: <笑>哎，这还有一个倒霉蛋呢。
10: 谁呀、啊？丁伟，咱们四野的丁大军长。哦，
11: 老丁，
10: 老丁。
11: 哎，老李。
10: 哎呀，这回咱们信息媒体三角洲凑齐了。老丁啊，那年你们新一团刚刚调访，这小子就和我翻了脸。嗯，仗着在他的地盘上，竟然。

0: 敢搅我的戏，反了他了！其实谁怕谁呀、啊？他独立团能打仗，我这新二团也不是吃素的呀！哎呀，
1: 这回咱扫地不扫路了啊！我听说你们在东北啊，擅长秋风扫落叶，我在华野都听说了，你丁伟一个师，啊，把廖耀湘的几个军打得七零八落。那是不假，解放军要没有四爷，还叫解放军？
0: 四爷要没我们军，还叫四爷？这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我那次在松花江。好，哎，
2: 那你狗日子来这干？啊，你那么大能耐，还用上这儿学习啊？你干嘛不混个副院长干干？你混个教员也行啊，咋跟咱一样呢？
0: 就是，
2: 去去去去，
0: 给鼻子上脸了，全国都是你们四爷解放的，那我们三个野战军是吃干饭的。
1: 你以为我愿意来啊？哎。 我这军长当得好好的，非让我把指挥权交出去，跑这鬼地方当学生，你说有啥好处？咱不学习照样打胜仗。那些手下败将，凭什么给咱们当教员？有能耐站哪儿比比？学
2: 个屁！
3: 上级让咱们来学习，自然有上级的道理。
2: 他不敢放牢骚。哎，老孔，你少来这套啊，咋的？哎呀，
4: 去了一趟朝鲜，改行当政委了。
2: 首长，首长，首长，我给您把行李拿来了。哎，首长，您在哪块扫大街啊？您跟我说清楚，回头我找几个人替您扫去。
5: 去去去去去，回你们警卫连去啊！老战友见面别说扫马路了，就是一块蹲禁闭，那。 也是一个乐子，
6: 对。哎，老丁，你后边都没扫净，我看你在家呀，也是当官做老爷的主，哎，
5: 这点活都干不了。我就不信你们三野军长天天扫马路啊！
6: 意思意思就得了呗。哎，其实啊。
7: 这地上有点雪，还好看些。总得有点诗情画意嘛。前两天我还是一军之长呢，怎么一转眼成扫马路的了？你说我有多少年不摸这扫把了？哟，
8: 熟人还不少呢。
9: 学员李云龙，学员丁伟，学员孔杰。
10: 高级指挥系欢迎新同学入列。
11: 不是说扫两天吗？我们指标还没完成呢。我们干事从来不打折扣。
12: 不去不去，我们是清洁队的，不归指挥系管。
13: 院长指示，首先清洁指标改由队内执行。
10: 哟，老丁，还没扫够呢。不错不错，热爱劳动啊。
13: 哟，老李真行，刚来就大扫除。
12: 老孔啊。
13: 俺那么讲卫生，肯定是俺妈你教你的吧？哎，
2: 去去去去，笑什么呀？
13: 你们那四爷打听打听，要论打扫战场，我老丁是出了名的铁扫帚，我一个师扫他廖耀湘一个军。
2: 哎，行了行了，老丁啊，啊，就坡下驴吧，都不是外人。哎哎哎。

宏大的中国近代史，中国版的兄弟连，一群中国共产党人成就的卓越功勋。你刚才收听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十一月、十二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5: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6: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7: 那你写了啥？
3: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中心就是考得非常好。
8: 学校体育老师说话，知道吗？好，OK了吗？你乖了吗？
9: 生日快乐，得啦。
10: 你们
11: OK OK。哎呦，吃了三块，
0: 吃了三块呀。
12: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3: 开心。
14: 开心。
15: 露露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
16: 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7: 啊，这么严重啊？
1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8: 挪用消防设施。

0: 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 刘强科普时间到，
1: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2: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0: 总把你钱来骗。
1: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3: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0: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3: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0: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3: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0: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4: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5: 谁知道
4: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6: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7: 我想试试。
8: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9: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0: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11: 别老找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2: 恐怖识别诈骗嘞，
13: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4: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5: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4: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5: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也长长见识。
14: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5: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4: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5: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4: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5: 不行，违反电影法。
14: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5: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4: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5: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4: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5: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6: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呢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亿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数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2: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3: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2: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4: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5: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6: 干杯啊！
17: 来来来来来！
18: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5: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4: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9: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20: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21: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4: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22: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3: 海南，我来了！
24: 欢迎来到海南。
22: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4: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2: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5: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2: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6: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2: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6: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5: 我上的是互来网。
8: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9: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0: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9: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0: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9: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1: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2: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3: 不去。
12: 哎，
13: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2: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3: 哦，你说说。
14: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3: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2: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3: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5: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让个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7: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8: 陈彪先生
9: 死了，快走啊！
10: 等一会儿，
7: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通。

0: 小人。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9: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0: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1: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2: 讲文明，树新风。
13: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虽流过泪，却。

0: 二五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9: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8: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9: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8: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
10: 走呀，去踏青了。
11: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

0: 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1: 懵懵懂懂，今则好进总啦！
2: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3: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4: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祖国吴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真好，真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境，
1: 公司将根据制定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货。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通过。
4: 我的，这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誉
11: 监管等方面内容，我们一定要
0: 办。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助周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15: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自由，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车为什么能够帮你呢？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决定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6: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17: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8: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7: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8: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7: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8: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

0: 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1: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史弗宣，祈愿和平。
2: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3: 谁知道
2: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4: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5: 我想试试。
6: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7: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8: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9: 电脑有计价，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驾照。
10: 恐怖识别诈骗嘞，
11: 还有最后一点，9611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2: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3: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2: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3: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2: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3: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2: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3: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2: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3: 不行，违反电影法。
12: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3: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2: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3: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2: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3: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4: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 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3: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5: 我是阎维文，
16: 我是吕继红，
17: 我是陶虹，
18: 我是哈辉，
19: 我是张燕，
20: 我是刘媛媛。
2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3: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22: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3: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22: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4: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5: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26: 干杯！
27: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他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25: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4: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28: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29: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30: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4: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2: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31: 海南，我来了！
32: 欢迎来到海南。
2: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33: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4: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5: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7: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8: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真香，偶去便来。
10: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2: 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40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3: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4: 不去。
13: 哎，
14: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3: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4: 哦，你说说。
13: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4: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3: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4: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5: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乘客让个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7: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想的。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

0: 爱花，我不摘它。
1: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0: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2: 哎，怎么停下来了？
3: 红灯。
2: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4: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5: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6: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7: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8: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9: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0: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1: 讲文明树新风。
12: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6: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7: 路远是思念，
8: 咋个又那个多啊？
9: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我回来了。
1: 妈妈，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8: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7: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8: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7: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8: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7: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9: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 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9: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10: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9: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

0: 简直妖怪大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1: 罪过，罪过。
0: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

0: 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连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竟然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必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直接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1: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2: 蛇是什么意思？
13: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季。
14: 古语时间。

0: 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辰位，雨辰，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 从立春到大寒，24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吧，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2: 十一月、十二月的集体生日会，
3: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4: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5: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4: 你写了啥？
2: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

0: 周迅就是考得非常好。
1: 学校体育老师考画知道吗？好，不考了吗？你乖啊！
2: 啊，生日快乐！
3: 你们
4: OK OK， 哎呦，
3: 吃了。
4: 吃了三块呀！
5: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4: 开心。
6: 开心。
7: 刘飞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什么要哭呀？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8: 我想。
7: 你想爸爸妈妈是吗？
8: 因为说是在会，
7: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陪着你们，好吗？
9: 大队，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肖建平来，
10: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9: 保护好了。
1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2: 起火啦！救命啊！
13: 着火啦！
1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5: 灭火器呢？
1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7: 啊，这么严重啊！
1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9: 熊强科普时间到，
1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1: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22: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3: 啥？
24: 你若被吓
23: 倒，啥
24: 骗避不了。
25: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拿。
21: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4: 兼职刷单别去碰，怕洗个无底洞。
25: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1: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4: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22: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5: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21: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22: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4: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5: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22: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5: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6: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7: 谁知道
26: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8: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9: 我想试试。
30: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31: 让一下，让一下。
0: 里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和十才对。
2: 给我打五 G 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没办法买卖，不借也不行，有爆炸风险。
3: 上海家客户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4: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5: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4: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5: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4: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5: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4: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5: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4: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5: 不行，违反电影法。
4: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5: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4: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5: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4: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5: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9: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

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八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哎呦，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3: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2: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4: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5: 出来让我说说走走。
6: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2: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7: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2: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8: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不好意思，家属酒。
2: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9: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2: 每一个高空险峻的时刻，我在。
10: 在呢，在呢，在。
2: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11: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2: 一二三。
2: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13: 我都把这些保护伞穿好了，
14: 担架，担架。
2: 我不怕四百摄氏度的烈火。
15: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冲一。
2: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16: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17: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2: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18: 一袋五十斤，不停地抬，
19: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2: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18: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息，又接到命令了。
20: 很累啊，坐在那舒舒久久，连下雨都睡着了。
2: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21: 大姐，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往前爬，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2: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22: 女儿是说我呢，也不命，我这是不能干。
2: 警铃就是命令，
23: 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2: 时间就是生命，
15: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一点。
23: 我要对得起我们这位消防士，对得起我这一生火焰男。
24: 消防员把我们救出来了，
25: 他们消防员来了，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2: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0: 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全力以赴，是否就能乘风破浪？
3: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努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4: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
5: 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0: 满怀勇气。

0: 坚持，
1: 去热爱，去奋斗，
2: 去拼搏，去冲刺，
3: 去造梦，去担当，
4: 去创新，
5: 去突破，
6: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7: 每个人打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可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4: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5: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6: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7: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8: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7: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9: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10: 能。
7: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9: 做得不错。
7: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9: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11: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7: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12: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3: 记得红领巾是。
12: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13: 抬头挺胸。
12: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4: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12: 喜欢你的责任。
15: 三个手指，轻轻的。
12: 喜欢你的陪伴。
9: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12: 也喜欢你的关心。
9: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12: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7: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16: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 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0: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6: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0: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6: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6: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1: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6: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7: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8: 我是阎维文，
19: 我是吕继红，
20: 我是陶虹，
21: 我是哈辉，
22: 我是张燕，
23: 我是刘媛媛。
24: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7: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25: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6: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25: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7: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8: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29: 干杯啊！
30: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28: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7: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6: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26: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31: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7: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6: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32: 海南，我来了！
16: 欢迎来到海南。
6: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6: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6: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6: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6: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妈，我回来了。
1: 闺女，回
5: 来了。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6: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7: 快乐生不起，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6: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8: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9: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8: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9: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

0: 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3: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2: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4: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2: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5: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2: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4: 罪过，罪过。
2: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

0: 远者，是为君子。
1: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

0: 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眼前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后卫，各位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3: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4: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啊？
15: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6: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辰位，雨辰，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7: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6: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7: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6: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6: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明天回来，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3: 我们回来了。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1: 回来了，
2: 妈，我回来了。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3: 爷爷是苦不是虎，
4: 艰苦奋斗，对长者人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6: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7: 有一首歌
6: 在心里头
7: 铭刻，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6: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8: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9: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
10: 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11: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12: 快跟上。
13: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4: 跟上我们的卡路，
15: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8: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注意点哦！
0: 有口福了。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千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主科我咋做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真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4: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5: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2: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6: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
1: 境，公司将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通过。
4: 我的，这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
12: 性命监管等方面内容，我们一定要
0: 办。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3: 助周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4: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5: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6: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自由，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车为什么能够帮你的？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决定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7: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18: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9: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8: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9: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8: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9: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 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不宣，祈愿和平。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PDHBLK，
4: 这哪里好记了？
5: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4: 厉害！
5: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5: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6: 天气开始变冷，他们总说：“
7: 哎，你忙你们的就行。”我们这不是都挺好的吗？天气凉了，你们也得记得多穿件衣服啊。
8: 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总说：“
9: 哎，妈，咋了？
10: 饭菜都做好了，啥时候下班啊？就等你们回来吃呢。”“
9: 我这还没忙完呢，还得等会儿。”“
10: 等着你们啊。”
6: 回家探望的时候，他们总说：“
11: 我们回来了，
12: 回来了哈。”怎么又买东西了？都说了，我们啥都不缺，不用老往家拿东西。人回来就行。
8: 分别的时候，他们总说：“
13: 这个，来来，把这些都带上，路上吃啊。”
6: 想你的时候，他们总说：“
14: 哎呀，我知道你忙，有时间呀，就给我们打个电话就行了啊，不用总往家跑。”
6: 哎，
15: 长大了呀。
16: 时光匆匆，珍惜幸福每一刻。
17: 温情陪伴，让爱如影，紧相随。
18: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9: 妈，我饿了。
20: 饭菜马上就好了。
21: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0: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22: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0: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8: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0: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22: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18: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妈，我来了。
2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4: 合肥 FM95.5，
23: 淮北 FM92.1，
24: 亳州 FM101.3，
23: 蒙城 FM102.7，
24: 涡阳FM88.9，
23: 宿州 FM92.1，
24: 泗县 FM92.5，
23: 砀山 FM90.5，
24: 蚌埠 FM87.9，
23: 五河 FM90.0，
24: 固镇 FM94.5，
23: 阜阳 FM99.9，
24: 界首 FM98.5。
2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5: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6: 爱生活，爱健康，
27: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26: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27: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萧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在生活新知当中跟您说说，经常觉得累是大脑前额叶受损了吗？在生活小常识当中告诉您，药片能不能掰开吃，主要看这几点。在生活提示当中跟您说说，碎片化刷短视频正悄悄伤害你的大脑。
0: 解密日常生活中的小妙方，解决衣食住行中的小难题，生活新知，不一样的生活小百科。
27: 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新知，我们要说的是经常觉得累是大脑前额叶受损了吗？有很多人说，我不是懒，只是前额叶受损了。最近呢，前额叶在社交媒体引发热议，很多人用前额叶受损调侃自己疲劳、情绪波动等一些问题。事实上呢，在医生眼里，医学上的前额叶受损与网络流行说法完全是两回事儿。经常觉得累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前额叶到底是什么呢？国家卫健委临床心理治疗师曹大刚介绍，前额叶皮质层是大脑的指挥中心，位于大脑前部额头后方，约占大脑皮层总面积的1/3。前额叶掌管着工作记忆、决策规划、注意力控制、情绪管理、自我控制等一些多项高级认知功能。它是负责理性判断的核心区域，也是大脑发育进程中最晚成熟的部分。它发育的状态直接影响着思维与行为表现。大脑中主管情绪体验的杏仁核在14-15岁就基本成熟了。这个时候，人们能够体验到悲伤、哀痛、失落等8大基本情绪。但是控制情绪的前额叶皮质层要到20岁才趋于稳定，25岁之后逐步成熟，有的时候甚至会延迟到30岁。当前额叶逐步发育完善，人们对情绪的觉察能力就会变强，能够更好地控制自身情绪反应，更敏锐地解读他人的情绪，面对突发状况能够保持情绪稳定，冷静分析。有一些网红人士呢，把注意力不集中、情绪控制不佳、懒于决策全部归因于前额叶受损，这是极大的误解。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胡俊说，前额叶受损通常指的是器质性的病变，比如说脑外伤、脑梗或者是脑出血等。这类问题呢，会引发严重的精神行为异常或者是认知障碍，那包括精神淡漠、人格改变、行为异常，甚至无法完成过马路这类简单的事儿。胡俊医生表示，在门诊当中遇到过不少因为记性差、情绪不稳而来询问前额叶受损的年轻人，通过检查之后呢，排除颅内损伤和病变。你觉得累，可能是前额叶累了。大家说的累、注意力差、情绪崩溃，更像是系统装了太多软件，运行变慢，让前额叶进入了高负荷的状态。有研究表明，光是控制情绪就会让部分前额叶的激活水平显著下降，同时呢，减弱后继任务的执行控制能力、干扰控制能力和专注力。再加上长期多线程处理工作，大量的碎片化的信息处理，会让前额叶越来越累。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汪翠护士长表示，很多人呢一边喊着前额叶罢工，一边熬夜多任务并行，缺乏运动。其实呢，绝大多数认知疲劳状态下是可以通过日常调整来改善的。首先呢，减少多任务并行，专注一件事，同时呢，处理多项任务会严重消耗前额叶资源。在日常学习和工作中，尽量减少干扰，尝试一次只做一件事，专注于单一任务，做完再换下一项，减少多任务同步负荷。大脑的清理和修复主要是在夜间睡眠中进行的，长期熬夜呢会直接导致注意力下降，情绪不稳，建议每晚7到8个小时的规律作息。其次呢，就是有氧运动。有氧运动呢，同样被证实能够增加前额叶血流量和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的分泌。每周呢，进行3到5次3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运动，比如说快走、慢跑、游泳等，对大脑是天然保养。比如说拼图、做十字绣等一些手工，学习语言、弹奏乐器等等，能够协调大脑分区，激活前额叶的功能。多做逻辑性的推理题、倒着数数等等，能够锻炼前额叶的思维决策能力。如果惯用右手的人呢，可以尝试用左手吃饭、刷牙，通过改变肢体的惯用模式，锻炼大脑的灵活性。最后呢，在认知训练方面，多项研究证实了正念冥想的效果，每天10到30分钟的冥想有助于提升专注力，减轻精神内耗。轻轻的吸气吐气，将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呼吸上，先吸满气，然后吐气时数一，直到吐完气数到10为一个循环。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生活小常识，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小常识。我们要说的是药片能不能掰开吃，主要看这几点。生病服药的时候，很多人遇到过这种情况，药片太大咽不下去，想给孩子或者是老人减量服用，随手呢就把药片掰开了。有人觉得药片不就是压实的粉末吗？掰开吃应该没有关系吧。这个习惯性的动作其实呢暗藏风险，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哪些药片可以掰开，哪些绝对不能掰，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药片呢不只是压实的粉末，很多人以为药片呢就是把药粉压成片状那么简单，其实呢一片小小的药片里除了药物成分，还有多种辅料在默默的工作。第一个就是粘合作用，让粉末聚在一起不易散开。第二个崩解作用，遇水之后在规定时间内分解释放药物。第三呢是稳定的作用，保护药物不受湿气光线的破坏。第四个掩味作用，掩盖苦味儿或其他让人不舒服的味道。最后一个就是控制释放，让药物在特定部位或者是特定的时间释放。所以说药片的结构和功能远比看起来复杂，盲目的掰开可能会破坏精心设计的释放过程。掰开药片可能会有哪些风险呢？第一个就是剂量不准，手工分割很难做到完全的对等，可能是导致剂量过多或者是不足，影响疗效或增加不良反应。第二个，破坏释放特性，包衣片、肠溶片、缓释片掰开之后，药物可能在错误的时间和位置释放，刺激胃肠道或导致血药的浓度剧烈波动。第三个是增加副作用，阿司匹林肠溶片掰开服用，增加胃出血的风险，控释片掰开服用，血药浓度过高，可能引发低血压、心律失常等，影响稳定性。掰开药物之后，暴露面积增大，更容易受湿气、光照影响而降解失效。那么，常见的药片当中，哪些能掰，哪些不能掰呢？第一个，普通片，也就是素片。普通片的外观没有特殊的包装，药物均匀分布，那么能不能掰呢？如果是药片中间有刻痕，也就是分割线，说明厂家设计时已经考虑到可以沿着刻痕来掰开，按照半片服用。如果没有刻痕，最好不要掰，因为可能是制造剂量不准确。第二呢，就是包衣片、糖衣片、薄膜衣片。药片的外层包裹着一层外衣，作用呢是防潮、避光、改善口感、保护胃黏膜等。这个能不能掰呢？建议不要。掰开之后呢，会破坏包衣，药物可能在口腔或者是食道提前释放，刺激黏膜，影响吸收。第三个是肠溶片，这类药片包裹着特殊的肠溶材料，在胃酸中不溶解，进入肠道之后才释放药物。常见的药物有阿司匹林肠溶片、奥美拉唑肠溶片。

这种药物能不能掰呢？建议不要。掰开之后呢，药物在胃内提前释放，不仅可能刺激到胃黏膜，还可能因为胃酸破坏而失效。第四种是缓释片和控释片。这类药片呢，通常经过特殊的工艺，让药物在体内缓慢地横速地释放，维持较长的时间的有效浓度，减少服药的次数。常见的药物有硝苯地平控释片、美托洛尔缓释片。这类药物能不能掰呢？也建议不要掰。掰开之后呢，会破坏缓释的结构，导致药物瞬间大量释放，可能引起血药浓度骤升，增加毒副作用，同时呢失去长效的作用。第五个就是咀嚼片。这类药片呢，设计为咀嚼之后服用，需要在口中充分的咀嚼。那么这种药能不能掰呢？我们要说的是，这种药掰开的意义就不大了，直接咀嚼就行。什么情况下可以掰开药片呢？说明书或者是医生明确允许部分药物有刻痕，而且呢，说明书注明可分割使用，可以按照要求分成半片。普通片而且是没有刻痕，但是急需且没有替代规格，可用药刀小心的切开，尽量保证两半的重量是相近的。但是要注意的是，可能存在剂量的误差。儿童或者是吞咽困难者，最好选择厂家生产的颗粒剂、口服液或者是小规格的药片，不要自行掰开成人药片。安全用药要记住以下五点。第一个，先看说明书。说明书会写明是否可以分割、咀嚼或碾碎，有疑问及时咨询药师或医生。第二呢，留意刻痕。刻痕呢是厂家设计的可分割的标志，但是并非所有的有刻痕的药片都适合分割，还是要看说明书。第三呢，特殊剂型误动。肠溶片、缓释片、控释片严禁掰开并咀嚼，除非厂家特别说明。第四个，优选合适规格。如需要小剂量，请医生开具相应规格的药物，不要自行分割。最后一点就是，儿童与老人用药应该选择专为特殊人群设计的剂型，比如说口服液、颗粒剂、分散片等。药片的剂型设计是药学和生理学共同作用的结果，背后蕴藏着精准控制药物释放、稳定性和安全性的科学原理。能不能掰开吃，不能凭感觉，而是要依靠药物的类型、说明书和医嘱来判断。提醒大家，小小药片学问大，安全用药别马虎。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讲明科学原理，倡导健康生活，生活提示。好，接下来是我们的生活提示，我们要说的是碎片化刷短视频正在悄悄地伤害你的大脑。一个短视频刚播几秒就被划走了，画面在变，声音在变，情绪在变，唯一不变的是上滑的动作。表面上呢是全身心的投入，铺天盖地的信息洪流，实际上呢却是什么也记不住。近几年的科学研究表明，碎片化刷短视频其实呢很伤大脑，会慢慢损害我们的阅读和学习能力。从读书到刷短视频，是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短视频最可怕的不是短，而是刷短视频时会不断地在毫无关联的信息之间跳跃。或许你很享受闲暇时的信息冲浪，以为刷短视频是在休息，其实呢，大脑一直是在加班。大脑理解信息时，需要先进入到情境。每刷一个视频，大脑就要做三件事：清空上一个情绪，理解新视频的语境，重新调整注意力。刷短视频的时候，可能大脑刚刚沉浸在搞笑视频的画面里，下一秒呢，就要跳到历史知识点，再下一秒又变成了美食教程。这种短时间里的高频的切换，比持续做一件事儿更累人。而且呢，大脑一旦习惯了这种快速的无规律的切换节奏，再去看电影、听课、看书这种连贯的内容，就会变得特别难以集中精力。有人提出质疑，我刷的是科学短视频，也能够学到知识吧？其实呢，短视频里的内容很难被记住，这种学习方式效率偏低。华中师范大学科研团队做了一个实验，他们准备了两段总时长都是10分钟的视频。第一组人员呢，观看一条完整的纪录片。第二组人员呢，把同一个纪录片拆成7个碎片化的小短片，一条一条的刷着看。科学家发现呢，前者的信息记忆的正确率达到60%，而后者呢，只有大约40%。同样的内容，同样的时间，仅仅是因为被切成了碎片，能被记住的东西就少了一半。这是因为大脑很难把零碎的碎片编织成连贯的记忆。长视频、完整书籍大多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有完整的逻辑，大脑能够轻松地把这些内容按照顺序串联起来，标好位置，留好线索，拼成一条完整好用的记忆地图。而短视频呢，是一堆零散的，没有时间顺序，也没有因果逻辑的碎片。你以为学到了很多知识，其实大脑一直是空的。信息流会淡忘，网络梗会过时，但是完整的知识、深度的思考会一直留在我们身上。可以给自己一段不被打断的时间，读点真东西，留点真思考。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萧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2: 往事像一场梦， 不懂，从前的我没法懂。

0: 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啊，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0: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0: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3: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4: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3: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5: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4: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3: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6: 老板结账
4: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吗？你俩一人一块儿。
6: 哎，对嘛，
4: 给你们抹个零哈。
3: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

0: 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0: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3: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3: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3: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3: 陆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3: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99.2，
3: 芜围 FM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北京晴，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塔吉克斯坦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2: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1: 李强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2: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1: 韩正同文莱王储举行会谈。
2: 我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
1: 各地城超赛事火爆，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
2: 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赫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等。

0: 拉赫蒙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拉赫蒙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祝贺塔吉克斯坦独立35周年，并取得国家建设重大成就。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
1: 外部环境无论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
0: 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塔吉克斯坦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塔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塔方也在全力推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新时代塔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政党交流、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媒体等领域10余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农业、文化、教育、住房建设、检验检疫、市场监督等领域10余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拉赫蒙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

0: 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的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的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国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地造福于世界的各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李强表示，当前中塔正努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深化贸易投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动力。双方要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
0: 及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宁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中文友谊根植于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是国家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去年，习近平主席同哈萨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文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习近平主席刚刚同你会见，就中文关系发展提出了重要意见。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韩正表示，两国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发挥好中文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作用，深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办好建交3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加强旅游、教育、地方体育等交流合作，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和地区性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比拉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文中友谊源远流长，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能源、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文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为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水利部昨天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鸣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5: 农村供水工程体系不断完善。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8.3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
4: 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5: 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1: 连日来各地城超火热上演。

0: 群众体育赛事热潮涌动，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中路有没有爆超的抢点？好，
2: 漂亮的一脚，一直非常好。
1: 南充队终于进球了。
3: 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已结束十轮激战，赛场外各地以球赛票根串联起购物、餐饮、文旅全业态消费。在位于南充市顺庆区的一家商场，最近一个比赛日，商场客流量较平日增长超四成，销售额提升三成多。满300减50元的川超专项抵扣券已成功核销超1500张。消费者李鑫：
4: 这个优惠活动还是可以，看完了球赛拿起门票还买东西还可以便宜，比赛好看，买东西也实惠。
5: 上周末，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迎来南通队与南京队的对决。南通全面升级票根经济，十多处景区免费开放，特色项目半价优惠。在南通豪和风景名胜区，游客凭苏超票根及有效身份证件，即可享受豪和白天场游船免票一次。游客董安燕：
6: 感觉风景挺美的，我们也是第一次到这边来玩，也感谢苏超吧，就是让我们有这个免费游玩的机会。
5: 在南通博物院，星耀江河、三星堆金沙与巴蜀文化特展正在进行，游客凭球赛票根观展可以享受半价优惠。游客林善超：
7: 到这边正好看球赛，顺便来看一下，觉得特别震撼，志愿者讲解得非常好，非常仔细，而且跟我们的互动也非常好。
8: 2026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在进行，嘉兴平湖市民周明丽：
9: 我们吴越杯看了好几次足球，也一直看，嘉兴也去，对，因为小朋友也比较喜欢踢足球。
8: 赛场外的特色市集热闹非凡，商户话絮丰：
10: 主打就是平湖的特色蟹壳黄，没想到火爆的很，补了两次货都没有。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昨天在江西南昌举行。本次活动通过开展全民安全公开课、宣讲防灾避险感人事迹、模拟体验应急场景等形式，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增强公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安全宣传活动。
11: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近日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六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
0: 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
11: 西安至十堰高铁昨天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新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五月中下旬，多部新片即将上映，有望进一步提振市场。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
14: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13: 世界贸易中心协会理事会主席德鲁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
15: I think this meeting will be a very good meeting.
16: 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0: 文联播。
1: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省政府在京与工信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人保集团等6家国家部委和单位举行工作会谈，梁延顺、王清县、李乐成、张玉卓、丁向群等出席。
2: 安徽企业锚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新赛道，加快项目建设和成果转化，为“十五五”稳健开局积蓄新动能。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报道，安徽省属企业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
2: 昨天是全国防灾减灾日，安徽广泛开展主题宣传活动，倡导全社会强化安全意识，守护美好家园。
1: 马鞍山市加快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为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注入数字新动能。
2: 中央媒体看安徽，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刊发大调研，我们在行动，中国科大的创新辩证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安徽台消息，5月11号到12号，省委书记梁延顺、省长王清县在北京分别与工信部党组书记、部长李乐成、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张玉卓、中国人保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丁向群等举行工作会谈。工信部领导辛国斌、柯吉新、谢远生，国务院国资委领导李震、彭肖刚，中国人保集团领导赵鹏，省领导王东伟、单向前、任清华、李忠，中国科大校长常进分别参加相关活动。梁延顺、王清县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工信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人保等长期以来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就有关事项深入交流。梁延顺说，近年来全省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真抓实干，创先争优，推动美好安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希望工信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人保等一如既往关心安徽，在政策支持、项目布局、试点示范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帮助。我们将深化对接合作，落细落实各项工作，更好服务全国发展大局。李乐成表示，安徽工业基础良好，发展势头强劲，工信部将全力支持安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在落实国家发展战略，促进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梯度培育中小企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构建体现安徽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建设制造强国贡献更大力量。张玉卓表示，安徽创新资源丰富，产业特色鲜明，中央企业与安徽合作空间广阔，国务院国资委将强化与安徽创新协同、产业协同、改革协同，鼓励支持央企完善对接机制，加大投资布局力度，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助力安徽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丁向群表示，安徽是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的重要省份，也是中国人保推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战略要地。中国人保将充分发挥保险与投资专业优势，积极发挥保险行业投研作用，进一步完善双方合作机制和落实具体项目，全力服务安徽三地一区建设。
3: 砥砺前行，开好局，专题报道。
1: 十五五规划对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作出系统部署，着力构建产业发展新优势。今年以来，安徽一批创新型企业锚定新赛道，深耕细作，精准布局，加快项目建设和成果转化，打造新质生产力，为十五五稳健开局积蓄新动能。

0: 安徽台报道。
1: 在安庆市盈江经开区北斗产业园内，这家去年从杭州落户园区的企业年产2万套高速电伺服系统项目近日正式投产。这个项目成功攻克了精密机电伺服等核心技术，也让企业构建起覆盖飞行器飞控、航空发动机燃油调控等全场景的产品体系。安徽安怀达航天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孔德钦：
2: 我们落户盈江北斗产业园，正是看准了要打造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新兴支柱产业这一国家战略机遇，看中了这里对空天信息产业链的精准布局。投产后，我们将为下游无人机整机企业提供核心配套，助力安庆抢占低空经济的新高地。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鼓励发展战略性产品和服务，推进国产大飞机规模化、系列化发展，加强北斗系统创新应用。安庆市盈江区瞄准空天信息、低空经济等前沿领域，高标准打造北斗产业园，推动产业集群化、生态化发展。安庆市盈江经开区经发局局长吴金奇：“
3: 十五时期，我们将紧盯低空经济、商业航天等风口，通过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吸引更多专精特新企业落户，力争将北斗产业园打造成为长三角地区具有影响力的空天信息产业集聚区。”
1: 政策扶持、企业攻坚，推动创新成果加快转化落地，越来越多科技型企业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细分领域持续深耕。位于合肥高新区的这家企业虽然成立不到2年，却通过研发人员的刻苦攻关，成功攻克质谱仪产品制造的关键核心技术。不久前，产品已正式应用于省级食品安全监测领域。合肥引力波质谱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吴亚：“
4: 核心技术都是我们一点点啃下来的，现在我们整机95%以上的零部件都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将深化与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创新，共建产学研用一体化平台，推动更多创新成果向标准化、产品化快速转化。”
1: 创新成果的转化不仅在新兴产业细分领域开花，也在生物医药前沿赛道结果。位于滁州市全椒县的这家药业企业是全球首个千克级小核酸灵活工厂。小核酸药物被誉为第三次制药革命，企业精准把握“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提出的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求，专注于技术门槛更高的生物医药领域，目前已实现小核酸药物从研发实验向规模化生产迈进。安徽瑞拜药业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兼质量总监龚灵志：“
5: 对我们企业而言，小核酸正是生物医药领域的新赛道，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些原创技术从零到一突破后，通过规模化生产把一拉长推进，为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从企业攻坚到全域布局，创新浪潮在江淮大地奔涌。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安徽将强化财政资金统筹，实施省级科技创新攻坚计划项目100项以上，启动颠覆性技术创新项目，加强有组织的基础研究，重塑全省科创平台体系，新组建省实验室、产业创新研究院等10家以上，全力推动区域创新能力保持全国第一方阵。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连日来，安徽省属企业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求真务实、笃行实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实效。请听报道。
7: 省能源集团把开展学习教育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结合实际制定工作方案和安排表，明确5个方面、20项具体任务，一体推进学查改，按照政绩观偏差主要问题清单，对照查摆问题34个，指导子公司班子及成员查摆问题755个，同时扎实开展5个1、3清单办实事，累计梳理各类意见建议366条。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党委组织部副主任石立：“
8: 紧扣我们管理提升年和新能源项目落地攻坚年活动，将学习教育与皖能集团绿色低碳转型以及我们十五规划开局起步等重点任务相结合，切实做到科学决策、真抓实干， 确保我们学习教育的过程成为我们解决问题、推动工作的过程。
7: 省港航集团牢牢把握学习教育总要求，深入开展学习研讨，用好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读书班、三会一课等，推动入脑入心，筑牢思想根基，坚持从严从实查摆问题，扎实推进整改整治，建立问题清单，开展集中整治，强化跟踪问效，把正确政绩观落实在项目建设、改革攻坚、市场开拓等重点工作上。安徽省港航集团有限公司统战部部长、组织部副部长夏潇：
0: 在学上深扎根，在做上出实招，在校上见真章。我们开展了一把手监督谈话和临近干部谈心谈话，推动关键少数带头示范，中坚力量扣好第一粒扣子，推进正反典型案例剖析，引导党员干部把稳思想制度。
7: 淮北矿业集团聚焦学习研讨、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开门教育和融入中心五个方面，细化制定七个方面36项具体举措，做强企业、造福职工。同时聚焦开门教育，围绕年度5件民生实事建立清单，定期调度年度考核，深入一线排查解决职工急难愁盼，让职工真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气象、新变化。淮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组织人事部部长徐静：
9: 围绕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以5个聚焦精准发力，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安全生产、项目建设等工作中真抓实干、创先争优，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10: 今年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主题，安徽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集中宣传活动。安徽台综合报道。
11: 5月10号，在马鞍山寒山县环峰镇大庆社区楚园春天小区，一场贴近实战的高层住宅消防疏散逃生演练正在进行。楼道瞬间模拟烟雾场景，火警警报急促响起，居民们弯腰俯身，捂住口鼻，沿着疏散指引，有序快速沿着安全通道，迅速到达室外空旷安全区域。整套流程规范有序。消防工作人员现场教学，告知居民出门前要牢记清走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的三清三关安全准则。参与演练的居民单文文：
12: 今天学到了许多消防知识，以后我们会做到三清三关，预防风险发生。
11: 5月9日，黄山屯溪现代实验学校开展了地震应急疏散演练，2420名师生参与。学校依托4个楼道、8个出口科学分流，全体师生规范避险，快速撤离，全程仅用2分50秒，高效完成应急疏散任务。学生陈汪涵：
13: 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自然危害的可怕，也明白了以后遇到危险时，我会沉着冷静，灵活运用我们今天所学到的一些知识。
11: 安庆海事局池州海事处组织工作人员在九华电厂锚地池州港开展防灾减灾进船头活动，现场开设船员流动课堂，结合典型事故案例解读法规要求，向船员普及汛期应急处置等知识。危化品船舶船长杜晴光：
14: 感谢海事部门上船对我们的提醒以及教育，我们在今后的航行中、抛锚中、作业中加强安全意识，注意黄火、黄暴、黄高温，对这些重要的环境节奏一定要把控好。
11: 在安徽各地，更多防灾减灾宣传活动走上街头，走进学校社区，提升全民灾害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宣城泾县应急管理局针对皖南地区夏季防溺水、雨季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讲解如何避免和应对技巧。宣城市泾县应急管理局自然灾害救援股负责人万洪文：
15: 把防灾减灾的知识送到群众身边，让大家从知道防灾变成会防灾、能应急，切实全面提升群众的防灾减灾意识和自救互助能力。
11: 亳州利津县消防救援局将消防车开进亳州新能源学校，通过情景模拟、实操演练，让师生真正了解防灾减灾知识的科学性、实用性与可操作性。利津县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王劲松：
16: 增强广大师生的防灾减灾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让消防安全知识入脑入心，让避险技能学以致用。
11: 六安叶集区应急管理局在城区大型商超门口，结合商铺人员流动大、货物堆放多、用电频繁等特点，详细向群众讲解火灾逃生要领、燃气使用注意事项以及日常隐患排查方法，重点强调电动车违规充电、疏散通道堵塞等常见问题的危害性。叶集区应急管理局党委

0: 委员、副局长温显俊，
1: 向广大群众广泛宣传应急避险和自救互救知识，提高群众对灾害风险的防范意识和能力，营造全民参与防灾减灾的良好氛围，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真正成为现实。
2: 眼下，安徽小麦陆续运穗灌浆，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多措并举做好夏粮田管技术支撑，夯实夏粮丰收基础。安徽台综合报道。
3: 在亳州市谯城区双沟镇一块麦田，种粮大户刘芷正在操作无人机对自家1200多亩小麦实施一喷三防。刘芷介绍，这已经是他们今年以来小麦一喷三防的第四遍作业了。刘芷：
4: 因为根据这几天的天气情况，有可能出现干热风，我们就用农场的无人机连天加夜，两天就能把我们这1200多亩小麦喷施一遍。植保无人机喷施的无敌小，容易被小麦的叶穗吸收。目前我们的小麦长势也非常好。
3: 为推广新装备，落实防控措施，宣城宁国市在落实农机购置补贴基础上，对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智能飞防装备给予作业奖补和免费培训，同时组织农技人员深入一线，因地因苗施策，开展技术指导，力促小麦稳产增收。南吉乡种粮大户匡先航：
5: 农技人员多次来到我田间指导我们科学用药，同时还做好后期管理。有了专业科学的指导，我们防控心里有底，手上有招，用药更精准，管理更到位，今年小麦丰收的信心更足了。
3: 面对晚播不利影响，阜阳市组织农技人员和科技特派员下沉一线，科学指导田管。目前全市780万亩小麦已经完成两遍一喷三防，小麦灌浆期一二类苗占比达95%以上。用户蔡世伟：
6: 去年子因为下雨，小麦完播了20多天，现在来看小麦长势喜人，我们菏泽市出动20多台无人机，争取在5天内打完小麦收割前的最后一遍药，增加千里种。
3: 太和县农业农村局植保植检站站长陈修奇：
7: 建立了这个县镇村三级网络监管体系，建立了无人机飞收工作群，科学调剂无人机，统筹药剂供应、技术指导、飞防监管，提升这个我们的科学防控的一个效率和质量。
3: 根据省气象部门预计，5月中旬部分麦区将出现干热风，其中阜阳、亳州、淮北、宿州、蚌埠和滁州北部的干热风气象风险较高。为此，各地全面开展小麦叶面喷肥、防衰保绿增粒种工作，科学田管为小麦增产保驾护航。宿州市泗县平山镇种粮大户陶晨阳：
8: 往年到灌浆期都怕干热风，一刮热风啊，小麦都瘪了，有目的的扫除几十斤。今年不一样，农技专家早都来指导了，叫我什么时候喷肥，配多少浓度，准备用这2天时间给我这1000亩小麦给防治一遍。
3: 蚌埠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黄宇：
9: 高温天气应该说对小麦的灌浆是不利的，为了预防这个不利天气，建议农民朋友一个要做好在这个干热风来临前的1到2天，要是喷施叶面肥和一些植物生长调节剂，降低这个干热风对小麦灌浆的影响。有缺点的地方呢，也可以对一些这个伤情比较差的地块呢进行补水，切忌大水漫灌。
10: 马鞍山市加快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以开放的应用场景和创新的人才招引模式，竞逐人工智能新赛道，为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注入数字新动能。安徽台报道。
11: 依托工业视觉大模型，更加精准识别人员越界、设备异常等隐患，在马钢矿业南山矿，技术人员正在通过算法提升这套智能安全管控系统，实现从人防到技防、制防的根本转变。马鞍山小市科技有限公司算法工程师左子叶：
12: 我们的大模型就是要当工业界的火眼金睛，能穿透雨雾，处理遮挡和模糊，误报率大大降低，让 AI 看见更能看懂。
11: 这个省内目前规模最大的露天矿山 AI 智慧升级项目，也是马鞍山

0: 以场景开放为牵引，全力打造人工智能应用之城的生动实践。安徽马钢矿业资源集团南山矿业有限公司智慧办负责人王玉凤：
1: 今年我们依托省科技厅人工智能场景创新项目，围绕 AI 赋能安全生产，提高安全管控能力，大力打造智慧矿山，集中化指数提升到了78%。
0: 抢抓人工智能加发展风口，近年来马鞍山是聚焦工业制造、智慧矿山、社会治理、民生服务，让 AI 技术全面走向生产线，走进社区街巷。目前，全市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改造覆盖率全省第一，成功入选国家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马鞍山市人工智能产业推进组工作人员杨晴：
2: 坚持把场景作为技术落地的试金石和产业发展的催化剂，持续开放全域场景资源，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已落地人工智能领域项目108个。
0: 有了应用场景，怎样吸引更多人才来创业就业？在马鞍山软件园，这个由中科院高校硕博青年组成的创业团队正专注调试工业自学习智能体。他们通过全国通用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大赛快速落地为实体企业。马鞍山深策云控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蓝琪琪：
3: 是被马鞍山厚重的工业基础和清晰的算力中心，加上产业集群的格群所吸引，落地之后呢，从算力到金融，从场景到人才，全方位助力。我们计划将这一工业智能体推广到更多的场景，
0: 以场景促应用，以赛事聚人才。近年来，马鞍山在全省率先出台市级人工智能加万物实施方案，连续三年举办场景创新大会，累计发布场景机会能力清单597项，落地省级人工智能场景创新项目数量居全省首位。全市集聚人工智能产业链企业150多家，2025年产业营收突破120亿元，近三年年均增速超30%。马鞍山市投资促进中心主任袁敏：
4: 聚焦人工智能产业链上下游，绘制产业招商图谱，发起场景加基金的招商攻势，吸引优质企业落地，力争未来5年新增包括人工智能等各领域的创业人才10万人，加快打造区域有影响力的人工智能产业集聚区。
5: 榜样，在皖北大地的公路网中，有一抹橘红色的身影，18年如一日，穿梭于106公里的道路之间。用汗水守护畅通，用创新破解难题，他就是90后的养路工朱子乔。安徽台报道。
6: 清晨6点，朱子乔已整装待发，趁着天晴和工友们抓紧修补因降雨出现的路面坑槽。他们所养护的泵固一级公路是连接皖北与苏北的重要通道，日均车流量达2.4万台次。2008年，18岁的朱子乔成为蚌埠市最年轻的养路工。蚌埠市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S101 项目经理朱子乔：
7: 师傅就告诉我，养护工就得像钉子扎在路面上，这106公里的公路，每一段的情况我都记在心里，哪有坑洼，哪棵树，这档事情减缓道路塞脆，保证106公里的公路畅通安全。
6: 18年间，朱子乔磨秃27把铁锹，踏破无数双工装鞋，累计巡查超150万公里。2024年2月，寒冬暴雪，他连续奋战3天4夜，啃面包，睡巡查车。
7: 但雪太大了，路上有积雪，就容易出现事故。我多坚守一回，就能让更多的家庭平安团圆。
6: 在坚守一线的同时，朱子乔还善于创新。他研制便携式除草机，历经18次失败，功效提升3倍，获得国家专利。针对标牌易倒，他发明 Omega 卡扣解决隐患。2022年，朱子乔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成立，团队研发出10多项创新工具，年节约成本近58万元，部分成果已在全国推广。蚌埠市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S101 项目技术员陆晨晨：
8: 师傅常说养路也要有绣花功夫，跟着他，我们不仅学会了养护技术，更学会了精益求精的态度。
6: 2018年，朱子乔牵头组建乔之道志愿服务队，70多名队员将爱心延伸至公路之外。8年来，帮扶困境儿童80多人次。固镇县王庄中心小学学生张新晨：
9: 朱叔叔经常来看望我们，还鼓励我们好好学习。我以后也要像朱叔叔一样，做一个有爱心、有担当的人。
6: 十八载风雨兼程，初心不改。从普通养路工到省劳模、中国好人，朱子乔如同一颗坚实的铺路石，扎根皖北，守护万家团圆路，用奋斗与奉献书写新时代劳动者的最美答卷。蚌埠市蚌埠一级公路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海龙：
10: 他不仅是一线养路工的标杆，更是我们全体职工学习的榜样。
6: 朱子乔：
7: 心在路上，路在心上，继续做好道路上的铺路石，用坚守与担当为大家的出行提供便利，为交通全国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5: 中央媒体看安徽，五月十二号，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刊发大调研，我们在行动，中国科大的创新辩证法。报道说，自然指数研究领导者年度排名是一份衡量全球顶尖科研产出的权威榜单。2025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榜单中位列中国高校第一，全球高校第二。那么这所大学强悍的创新能力从哪里来？光明日报记者日前在该校精准智能化学全国重点实验室进行调研，通过采访提炼实验室副主任江俊教授讲的三个创新故事，即重构范式，以新逻辑代替旧思维，敢于质疑，以新视野挣脱旧束缚，跨界融合，在无用中看见有用，创作出本篇报道。报道强调，创新没有灵丹妙药，但有规律可依。这几个创新故事本质上是对阻碍创新的三道关卡的突破，能突破背后的缘由，值得我们深思细究。更多消息，我们再来听一组简讯。
11: 据合肥海关数据，四月全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084.1亿元，同比增长40.6%，四月进出口规模创今年以来新高，增速位居全国第三。
5: 省财政厅近日下达2026年省级地表水断面生态补偿资金1亿元。自2018年补偿机制建立实施以来，省财政累计投入补偿资金10.4亿元。全省国考断面水质优良比例从2018年的75.2%提升至2025年的91.2%。劣五类断面连续5年清零。
11: 近日，智能产业服务平台在中安创谷发布，这个平台是安徽省首个智能产业服务平台，将资本、政策、算力等核心资源最大化归集、重构与一体化运营，让全要素、全周期服务从理念走向实景。
5: 安徽工运史展馆和劳模工匠馆于近日正式开馆，两馆传承红色基因，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安徽工人运动历史的全景窗口，填补了我省工人运动历史与劳模工匠事迹系统展示平台的空白。
1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徐军，主播严欣、静书。
5: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国石油实惠日来了，认准中国石油实惠日，每月三波惊喜，逢十准时上线，充值999元起就有专属券包，品质燃油配超值福利，每一程都超省心，赶紧锁定日期来加满能量与惊喜，中国石油为美好生活加油。
1: 养老规划要趁早，省钱省心没烦恼。
2: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当年最高节税5400元，存款理财基金保险50多款专属产品任你选，
1: 3分钟开户超便捷，存2元解锁专属礼遇，赶快行动吧！
2: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95588。
3: 姑娘，这是啥宣传呀？是不是该交医保了？
4: 阿姨你好，是2025年。

0: 城乡居民医保集中征缴开始了，现在缴了，2026一整年的健康都有保障。
1: 我家儿子自由职业，自己做自媒体，一直在缴这个医保，多一份保障嘛。
0: 是的，阿姨，健康无小事。2025年，安徽城乡居民医保集中征缴期到12月31日截止了，只要在这个时间内及时参保缴费，就能享受2026全年医保待遇。
1: 我回家提醒一下我儿子，今年别忘了缴费。
0: 阿姨，今年个人缴费还是每人每年不低于400元，政府的财政补助提高到700元了，补贴力度更大了。
1: 那挺好，我赶紧回去跟儿子去说，把他和小孙孙的都缴上。
2: 医保共济连万家，集中参保暖人心，为家人为自己，请点亮这份健康守护。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我们为你网罗天下大事，给你最新鲜的新闻大餐。新闻早高峰，给你全世界。
3: 北京时间早间7:33，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播张丽。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全省多云到阴天，江北西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西部局部中雨。全省偏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3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沿淮淮河以北32到34度，沿江江南西部27到29度，其他地区30到32度。最低温度，本省山区16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合肥今天白天多云，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31度。

0: 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您将会听到新闻安徽，安徽筑牢安全防线，排查整治隐患，守护平安。安徽不断完善养老服务，数字赋能基层治理。新闻朋友圈，天舟十号货运飞船首次带人工胚胎进入太空，在失重的宇宙里，生命如何开始？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四月份汽车产销数据，进入二季度，汽车市场有哪些变化？稍后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1: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0: 安徽紧盯重点行业关键领域，全面开展生产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止境、大整治行动，从严从细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夯实安全根基，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全省高质量发展。安徽台综合报道。
2: 蚌埠怀远县联动应急、市监、消防等多部门，针对工贸企业涉爆粉尘、有限空间、特种设备等重点环节，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落实隐患列查立改闭环。

0: 管理工作要求，怀远县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姚帅
1: 严查违规作业、设备带病运行等问题，督促企业严格落实作业票证、现场监护等制度，坚决杜绝赶工期抢进度导致的安全失管。我们将全程跟踪督导，边查边改，立查立改，全力守牢全县安全生产底线。
0: 马鞍山市聚焦道路交通安全，严控客运场站、营运车辆、驾驶员资质等关键要点，强化交通源头管控，严查超员超载、非法营运等违法行为，织密道路交通安全防护网。寒山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运政中队队长吴景东：
2: 我们将持续强化东密巡查和重点区域值守，依托可执手段实现动态监管，严厉打击非法营运、超员超载等违法违规行为，营造安全、稳定、和谐的交通环境。
0: 宣城宁国市深入辖区危化品企业，对重大危险源、生产车间、仓储库区开展专项巡检，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宁国市应急管理局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科副科长满亮：
3: 通过开展安全生产排查见底专项检查，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强化安全管理措施，不断加强日常安全检查，突出关键场所、重点部位，狠抓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安全防范，坚决防止安全事故发生。
0: 亳州市全域推进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建立完善隐患登记、交办整改、跟踪督办、验收消耗、闭环工作机制，精准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桥城区卫岗镇安监办负责人赵军伟：
4: 我们将对照隐患态状，逐项分解任务，督促各责任单位严格按照既定措施和时限推进整改，对账消耗，确保存量隐患按期清零。
0: 滁州定远县创新监管模式，聚焦危化品行业，运用工业互联网、智能监测、人员定位等数字化技术，搭建智能化安全管控体系。安徽全盛化工有限公司安全环保总监单正勇：
5: 我们通过工业互联网加安全生产的方式，建立起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双重预防体系，安全管理平台和人员定位不供求系统，构建企业风险和隐患智控大脑，让预警智能化，风险可控，隐患闭环治理。
0: 同时启动记牢红色安全带行动，聚焦高坠事故、道路交通、小伙亡人等安全痛点，统筹宣传培训、隐患排查、精准执法，构建全域安全治理格局。同时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张森林：
6: 深化红色安全带行动及高速作业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组织各行业对高速作业环节实施设备开展拉网式排查，建立隐患台账限期整改，构建共治的格局。
0: 黄山涉县紧盯水上安全，实现通航水域监控全覆盖，强化船舶检查与安全宣传，保障新安江水域通航及游客出行安全。黄山市地方海事港航管理服务中心涉县分中心主任罗红平：
7: 目前涉县水上通航水域实现了水上交通安全监控全覆盖，设有岸基安全监控探头44个，营运船舶驾驶室均安装了智能监控，对船舶实行了动态监管，有力保障船舶航行安全。
8: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9: 近日，合肥市蜀山区稻香村街道金寨南路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项目投运，这个项目集生活照料、康复保健等多项服务于一体，为社区综合性养老提供了新的样板。
10: 位于安庆市盈江区的这个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综合体项目总投资1200万元，设立床位93张，今年4月份运营以来，入住率已接近50%。入住老人王立勋：
11: 在这个地方住着，一安静，二也很舒服。
9: 临近中午，在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食堂里，工作人员正忙着分装菜品，三荤两素、两荤两素等不同价位的菜品整齐摆放，老人们正在排队打餐。干净舒适的就餐环境，暖心周到的日常服务，让老人们享受到

0: 到专业、贴心、便捷的养老服务。周永植老人对记者说：“
1: 之前我一个人就是经常伺候开这个饭店，吃的又好又实惠。”
0: 王文奎：“
2: 味道也很好。”价格也便宜。
0: 食堂负责人许尚敏介绍，他们结合老年人的饮食特点，精心搭配食材，兼顾营养与口感，同时提供面条、炒饭等特色主食。合肥市蜀山区稻香村街道金寨南路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食堂负责人许尚敏：“
3: 主要是针对老人这方面的，喜欢吃的，说的比较烂一点的，豆腐啊、鸡蛋啊。”
0: 据介绍，金寨南路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总面积870平方米，除食堂外还设有阅览、书法练习、舞蹈中心等多个功能区域。该中心负责人李梦如表示，接下来他们会持续收集居民意见和建议，不断优化服务内容，提升服务品质，让养老服务中心成为老人们的幸福港湾。
4: 而在安庆，也在积极探索嵌入式养老新模式，把专业养老机构搬进了社区，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便捷专业的照护服务。
5: 位于安庆市盈江区的这个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综合体项目总投资1200万元，设立床位93张，今年4月份运营以来，入住率已接近50%。入住老人王立勋：“
6: 在这个地方住的，一个安静，二也很舒服，只要有事我第一个就来了。而且我讲的这病啊，我子女来一方便，早晚什么时候他有时间，他就过来看我。”
5: 记者在现场看到，每个老人的床头上方都有一块电子屏，清楚地显示着老人的年龄、护理等级和膳食要求等关键信息。这家养老机构建立智慧医护系统，将入住老人相关情况以及血压、血糖、心率等关键信息录入系统，通过智能监测让养老服务更加精准高效。王立勋儿子王忠：“
7: 因为我们本地呢上班的，也没时间照顾老人在家的话，或者发生意外吧，我们也不知道，所以送到这来，送到养老院来，我们发现关键电话近，都是来要不到5分钟，我羡慕这个来就不来，你有事情我随时就可以来，把你发明在这个地方。”
5: 这里不仅为入住的老人提供完备的服务，还积极辐射周边社区，为周边居家老人提供住餐、住浴、上门护理等延伸服务。近年来，安庆市积极打造园居养老15分钟服务圈，已建成25个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2026年计划再建设14个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安庆市民政局养老服务科科长吴凌芳：“
8: 我们把嵌入式机构建设作为为民办实事的重要内容，按照3区1平台的功能设置要求，加强对嵌入式机构建设和运营的调度、评估和督导，推动机构专业养老服务延伸到社区和家庭，让老年人就近就能享受到优质、便捷、可及的养老服务。”
4: 蚌埠市蚌山区坚持党建引领数字赋能基层治理，推动基层治理从线下跑腿向云端速办转变，以数字化力量打动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让智慧治理真正的惠及民生，温暖民心。
9: 年近80的潘秀华老人家住蚌埠市蚌山区青年街道中平社区，他的孩子在外地工作，前不久他家的水龙头出现故障，老人非常着急。潘秀华老人通过电话告诉了远在外地的儿子，他儿子用微信关注了青年街道纯粹青年公众号，通过微信预约，第二天就有专门的维修人员上门为老人更换了水龙头。
10: 就上个礼拜，我水龙头坏了，把手断掉了，儿子也请不了假。
9: 数字化改革让社区服务更高效，居民生活更便捷。在蚌埠市蚌山区青年街道，智慧治理已经融入群众日常生活。以往居民报修、邻里纠纷都要跑到社区街道办理，如今依托智慧蚌山小程序，在手机上即可申报解决。蚌埠市蚌山区青年街道中平社区党委书记、主任张慧：“
11: 我们通过5G组织网格，精准对接群众需求，搭建起线上响应、线下落地的服务闭环，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让数据化治理切实惠及民生，提升居民幸福感。”
9: 蚌埠市蚌山区精准对接群众需求，精心打造智慧蚌山便民服务小程序，平台设置12大功能板块， 集成高空抛物智能预警、充电桩空位查询、民生问题随手拍等实用功能，联动多方社会力量开展公益服务。截至目前，平台注册用户超2.4万人。同时，各社区借助新媒体扩大治理宣传，形成数字赋能、全民参与、多元共治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12: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3: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4: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带大家认识了池州市东治县人民医院感染科护士长刘爱青。今天我们继续走进白衣天使的故事。在医院的众多科室当中，产科是一个特别的地方，这里没有生离死别的沉重，更多的是新生命的到来时的喜悦和希望。在芜湖广济医院的产科，有这样一位护士，她用10年的时间迎接了成百上千个小生命的到来。她就是2021年芜湖市最美护士胡潘。
14: 胡潘的工作从每天清晨的交班开始，产房里新生儿的啼哭声此起彼伏，家属的期盼，妈妈的汗水，宝宝的第一次睁眼，这些都是她再熟悉不过的日常。有人说，产科护士是离希望最近的人。胡潘却说，他的选择源于童年时埋下的一颗种子。胡潘：
15: 我自己选择当护士是有跟家人有一定的关系的。我觉得我能用我自己所学的知识帮助到别人，其实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从一开始到现在，这个都没有变过。
14: 胡潘选择护士这个职业源于童年时的一段经历，从那时起学医助人就成了胡潘心中一颗埋下的种子。
15: 我爷爷他因为高血压脑溢血，乡村社区卫生院吧，可能条件比较差，然后当时的时候家里人对这一块知识可能不太懂，半身不遂，他为了不影响拖累家庭，他自己不吃药，他都这种。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不管是学医还是学护理也好，我能用我自己的知识去帮助其他人，这都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14: 带着这份初心，胡潘走进了产科。他告诉我们，和其他科室相比，产科虽然忙碌，却多了一份幸福感。胡潘：
15: 我们在产科可能比在其他科室要幸福一点，因为我们每天都是在迎接新生命嘛，可能都是比较喜悦的。每天工作虽然辛苦，但还是比较开心的。
14: 当然，产科的节奏也常常是惊心动魄。作为医院里唯一一个24小时随时可能有急产的科室，胡潘和同事们早已习惯了白班、小夜班、大夜班、三班倒的生活。他说，加班是常态，但只要听到宝宝的第一声啼哭，所有的疲惫就像被洗去了一样。胡潘回忆，有一次门诊来了一位脐带脱垂的孕妇，情况非常危急。
15: 医生检查完之后，我们就给她开通了一个绿色通道，然后就直接去到手术室。那经过我们这样平时可能演练这种情况啊，实现了半个小时之内剖宫产，母子都平安。那个时候觉得，哎，我作为护士，哎，还是挺有价值的，还是很自豪的，确实是这样。
14: 像这样的紧急情况在胡潘的职业生涯中并不少见。就在那次门诊抢救后不久，病房里又发生了一次类似的突发事件。那天早上大家正在值班，值班医生第一时间发现了异常，整个团队立刻启动应急预案，各司其职，再次将一对母子从危险边缘拉了回来。胡潘说，每一次化险为夷都是对职业信念的又一次确认。如今很多年轻的妈妈都会从自媒体获取育儿知识，胡潘在工作中发现，信息虽然丰富，但也带来了不少误区。有的准妈妈因为看了一些育儿博主的说法，对喂养、哭闹、睡眠等问题过度焦虑，甚至和家人产生了矛盾。
15: 自媒体嘛，可以做一个参考，做个大概的了解，但每个宝宝他有每个宝宝的正常的需求，在医院还是听医生和护士的，听专业的一些建议，顺其自然吧，不要给他太多的一些干预。
14: 胡潘说，每次遇见被自媒体先入为主的家属，他和同事们都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解释、去引导，但他从不觉得麻烦，因为他知道每一个正确的指导都可能影响一个宝宝的健康成长。胡潘也想对同行和家人说几句心里话。
15: 我们在照顾别人的同时也照顾好自己，因为只有保证我们自己身心都是健康的，我们才能更好的去照顾其他人。
14: 据统计，胡潘所在的广济医院产科每年要迎接几百个新生命， 而像他一样日复一日守护在厂房一线的护士们，用自己的青春和汗水托举了一个又一个家庭的希望。
13: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4: 立夏之后，气温攀升，蚊虫也进入活跃的繁殖期。为了切实守护群众的身体健康，落实2026年全国卫生健康系统为民服务实践实事要求，近日安徽省健康科普行万场健康知识讲座走进宿州市灵璧县的灵城镇陈社区，健康巡讲专家现场开讲，把实用好懂的防虫防病知识送到了居民的家门口。
16: 健康巡讲专家结合春夏季节流行病传播特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居民们详细讲解登革热、鸡孔啃亚热、流行性乙型脑炎等常见虫媒传染病的传播途径、发病症状和高危诱因。专家重点讲解了清除生活积水、做好居家消杀、外出防叮咬等实操性强的防控技巧，同时集中澄清民间防虫误区，破除错误驱蚊偏方，叮嘱大家一旦出现持续发热、皮疹、肌肉酸痛等不适症状，要第一时间前往医疗机构就诊排查。灵璧县灵城镇庄陈社区居民庄群：
17: 今天这个疾控中心做这个活动，走进庄陈社区，让我们老百姓在家门口都能学到这个知识，非常好，也非常适应。
16: 活动采用宣传咨询加科普讲座加现场互动的模式，专门设置答疑环节，居民们踊跃举手，积极发问，专家一对一耐心解答大家在防虫驱蚊、家庭消杀、蚊虫叮咬处置等方面的疑问。现场互动氛围热烈，干货满满，反响良好。据了解，安徽省健康科普行万场健康知识讲座由省卫生健康委牵头统筹，活动将持续至十月，覆盖乡村、社区、学校、机关等多个场所。市级健康巡讲专家刘水：
18: 目前已进入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虫媒传染病高发季节，此次省级健康科普讲座走进灵城镇庄陈社区，重点围绕季节性虫媒传染病开展科普宣讲，切合当下民生健康需求，下一步我县疾控中心将持续推进健康科普行系列活动，不断优化科普服务，扩大科普覆盖面，全面提升全县居民健康防护能力。
16: 此次社区专场科普活动不仅让居民掌握了科学的虫媒传染病防控知识，更进一步完善了灵璧县虫媒传染病常态化科普防控体系，为推进健康灵璧建设筑牢基础。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叫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桌旁满旧木梯，擦飞渣养中空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1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1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10: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1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1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与安徽一起走进新时代，和听众携手迈向新未来。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记录安徽。
1: 1937年十一月，初冬的杭州。
2: 1950年十一月八日，坐月
3: 起飞。2024年一月七日凌晨，
0: 在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